0: 雪带领学生参观物流产业园，铁力则开展小兴安岭森林探险活动。黑龙江以生态、科技、异域文化、城市记忆为特色，打造多样化亲子研学场景，助推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 炎炎夏日，玩水纳凉成了不少人休闲消暑的首选。在广西，火爆的夏日凉经济持续的升温，激活了当地的文旅消费新活力。
2: 连日来，南宁持续高温闷热，在雍江水面上，五彩的桨板、飞驰的摩托艇和动感的水上冲浪项目人气爆棚。在南宁市亭子码头一家水上俱乐部，尾波桨板小火车特别受欢迎，每周预约都爆满。拖拽十几二十条桨板排成小火车，既有桨板的惬意，又能感受尾浪的小刺激，
3: 觉得很新潮很刺激，可以漂移啊，可以甩水花啊什么的。如果看他们玩得很好的话，也会很想玩。
4: 我们今年新增了一条造浪艇，新增了五条摩托艇，还新增了一些水上的项目，整体的话比去年是增长了1到1.5倍。
2: 另一家桨板俱乐部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越来越高的受欢迎度，俱乐部也在不断地探索新玩法，不仅在南宁开展业务，也带队到马山悬河、天鹅、蓝刀鱼、水上风暴、龙安布泉河、都安会开花的河等地进行亲水旅行活动。
5: 一到周末的话，我们的预订量都是爆满的，然后基本上都是要提前2到3天，在周三的时候就已经截止报名了。像天鹅的话，如果到周末的话，它的住宿啊基本上会爆满，今年估计会比去年的话会翻2到3倍。
2: 记者从天鹅县文旅部门了解到，近两个周末，全县宾馆、酒店、民宿入住率爆满，周一至周五的入住率也达到80%-90%。游客主要来自浙江、广东、四川、贵州等地。目前，天鹅全县注册的桨板俱乐部有140多家，仅上周六参与洪水河桨板运动超过2000人。
6: 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一场草根赛事不仅让整装东北成为全网热词，常态演绎特色美食市集持续流出人气，票根经济更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沈阳，观赛第二现场正成为东北人情感凝聚、城市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
7: 当赛场内的呐喊声渐渐远去，人民广场的烟火气却愈发浓烈。这里正悄然变身为市民日常休闲打卡的城市新据点。东北超这场草根足球赛事点燃的不只是绿茵场上的竞技呐喊，更搅热了沈阳民间文化消费经济的一池春水，让城市烟火与足球激情一同蓬勃升腾。
8: 多好啊，大大的一事儿，音响非常好，唱得也好，我们的市民呢心中又有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大伙都很开心。
7: 赛事带来的火热人气激活了全城消费动能，赛事落幕，运营方也不敢松劲儿，他们正把这份赛事依赖转变为场景四驱，专业的演出团队、百姓大舞台，还有外地游客专属的宠粉福利，常态化的运营思路正让观赛第二现场也变为沈阳夜生活的新名片。
9: 最火那天卖了500个机架，三个人忙不过来，忙到11点多吧，将近12点了。沈阳的知名度很高啊，现在天南海北的都过来上沈阳来。我特别期待6月13号那场比赛，把人员备足，把货备足。
7: 赛场之外，在浑河外滩市集，足球赋予了城市别样的浪漫。十几个巨型足球气模组成的打卡矩阵，把大屏幕包裹在一个巨大的足球拱门之中。在这里，看球不是唯一的主题，赛事流量精准地流向了餐饮、文创和市集消费，体育和文旅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10: 像我们这种足球小挂件卖的都挺不错的，然后还有店内的足球销量也会变得比平时多一些，一晚上能卖8、9个、90个左右。
7: 赛事点燃了激情，赛后则沉淀下了东北一家亲的强烈认同感。因为一场草根球赛，四省区的情谊被重新擦亮。
11: 不管是辽吉黑还是黑吉辽，但是因为这次比赛，我们就是一个整装的东北。
7: 辽宁台报道。
1: 端午临近，广东各地已经提前点燃了龙舟竞渡的激情，多地陆续开始举行各种龙舟竞渡赛事。一场贯穿传统与活力的岭南龙舟嘉年华正在火热上演。

0: 作为龙舟之乡，东莞道教镇举办了龙舟弯道竞速赛，为一年一度的端午龙舟祭拉开了精彩序幕。随着鼓声响起，龙舟在狭窄的河道上劈波斩浪，在弯道处急速转向，激起层层浪花。岸边观众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与龙舟的鼓声、划水声交织在一起，水乡古韵与运动激情交融，氛围热烈。相较于传统龙舟直线竞渡，本次比赛利用东莞水乡片区多弯河道的天然优势，创新设计 S 型竞速路线，为赛事增添竞技性与观赏性。
1: 它的特点呢，就是河道蜿蜒狭窄，中间的弯道也比较多，然后龙舟在这个过程中呢，往往要做出很多拐弯啊，甚至说漂移的这么一个动作啊，所以它会比较偏技巧性一些。
0: 碧水奔流的北江之上，非遗龙舟赛事激情开赛。2026年清远市第二十届龙舟锦标赛火热举行，来自全市八个县市区的龙舟代表队208名健儿整装待发，同台竞渡。经过数轮激烈角逐，清新区龙舟队凭借默契的配合与顽强的拼劲，以6分04秒的成绩夺得本届锦标赛冠军。2026年珠海市红旗镇乡村龙舟赛在三板村河道擂鼓开赛，16支队伍挥桨竞渡，奋楫争先，上演水上竞速。赛事以龙舟为媒，串联村居、侨胞等多元力量，既展现水乡民俗魅力，更彰显文化共融。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由侨胞、企业、高校参与的龙舟邀请赛同样精彩，其中金湾越侨会龙舟队格外引人注目。队伍由本地越南归侨侨眷自发组建，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因乡情相聚，为龙舟同心，成为赛场一道独特风景。
2: 龙舟赛是中华传承的文化，也是我们凝聚侨生的一种纽带，一起训练，一起拼搏，既传承了民俗，也向大家展示了侨胞的团结向上的精神。
0: 此外，赛事还配套龙舟宴、龙舟文化大集等活动，以舟为桥，以桨聚力，让文化共融点亮金湾，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
3: 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的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这里河道狭长，桥洞弯道密布，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宽度不足6米的水道中穿梭，对队员的技术和默契要求极高。为了迎接端午节的比赛，当地各支龙舟队上周末进行了夜训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观看。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稍后在这条河冲上将有19支的龙船队在这里进行激烈的训练比赛。广东的龙船比赛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项目，那么为什么叠教的龙船比赛关注度这么高呢？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4种赛道，那么每个弯道呢都各有看点。比赛当中既要保证速度，又要巧妙地过各种弯道，也非常的考验船员们的技术和默契。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叠教龙船赛的比赛时间是端午期间1连4天，而在比赛前的每个周六，船员们都会在河冲上专门举办针对过弯的夜训。虽然是训练赛，但是观众的观看热情和正式比赛一样热烈。上周已经完成了 S 弯的夜训，通过画面大家在 S 弯可以看到一鼓过三弯的经典的场景。因为 S 弯的河道内有3道弯，以鼓手的鼓点为节奏，快速连贯的通过3个弯道的高超技艺和精彩的表演，就叫一鼓过三弯。而今天晚上要进行的是 L 弯的夜训，弯2次90度的急转弯是这个河冲的非常大的一个看点。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我现在身后呢就是 L 弯的中心位置，也是观看最清楚的一个核心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急转弯、倒档、漂移的精彩变化。现在夜训呢已经开始了，大家能够看到鼓手、舵手和船手相互配合，不断的根据地形变换着姿势和节奏。那么由于河冲很窄，各个龙船队其实是需要轮流训练的，所以说每次的夜训都会持续到晚上11点30分左右。那么接下来两周的

0: 周六晚上将在叠降的 C 湾和 J 湾的河冲之内还会有应训，之后就会到端午的正式比赛了，依然会非常的精彩，值得关注。这两年叠降的龙船比赛，除了本地的街坊乡亲，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游客。
1: 我今天带着小孩特地过来这边感受这个叠降这边的那个当地的文化。这个漂移非常精彩，
2: 我喜欢叠轿的龙船文化，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
3: 这一年比一年好，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经常都来，我们今天早上9点多来，干到现在连晚饭都还没吃。
0: 每年端午的龙船赛对于叠轿人来说，不仅是体育的竞技，更像是一场大型的聚会，它也带动了周边的餐饮、文旅等业态的发展。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北方的炎热升级，内蒙古东北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北京和石家庄等地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而随着高压暖脊东移，北方的炎热还将持续。东北昨天热度惊人，截至下午4点，辽宁易县以37.6度领跑全东北，并跻身全国气温前10。内蒙古设伯土36.7度，吉林松原35.8度，黑龙江双城36度，为各自省区最高温。黑龙江巴彦、木兰等11个国家站还打破了5月最高气温记录。省会级城市中，哈尔滨35.3度为2023年6月以来首次高温，同时也是时隔6年再次在5月出现高温。沈阳34.4度和长春33.3度也都大幅刷新今年新高。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北方炎热天气还将持续，尤其是华北一带，明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局地37摄氏度以上。不仅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弱减少，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摄氏度以上。专家提醒，北方地区高温天气多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夜间气温回落明显，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穿着，避免长时间室外暴晒。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则以湿热为主，公众要及时补充水分，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5: 刚刚迎来少见高温天气的哈尔滨，昨天傍晚突遭雷电大风、沙尘暴天气，局地阵风12级，有网友形容说一秒天黑。
4: 据中国天气网报道，昨天17点到18点，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辽宁北部等地出现8到10级阵风，其中哈尔滨局地有12级阵风，堪比台风。同时，哈尔滨空气质量指数暴涨，达到严重污染级别。强力大风卷起沙尘，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
6: 你看那个乌云一整片飞过来，好帅耶！
7: 那哪是乌云，这是沙尘暴，沙尘暴！
8: 好好好，全国人听过沙尘暴，沙尘暴来了！怎么这么大的沙尘暴啊？沙尘暴，这是老大的，我也第一回看见这么大的沙尘暴，你看到没有？飞沙走石，沙尘暴遮天蔽日。
6: 现在是下午。
4: 从网友拍摄的视频来看，沙尘墙高达几十米，铺天盖地，一分钟就吞没了农田，席卷了住宅，非常震撼。狂风之下，有铁皮被卷到空中，又翻落到地面，十分惊险。一段在高层住宅拍摄的画面显示，沙尘暴携狂风大雨扑面而来，像一堵墙一样吞没了小区，整个城市一秒天黑。
9: 我去，
10: 这也太吓人了，哎呀妈呀，
11: 我说这咋这样呢？
10: 哎呦我天哪，这一会儿黑了，哎呦我天哪，妈呀，一下黑了，好好下雨啊，妈呀，
9: 哎呦，有点害怕，
10: 我这么黑，这太吓人了，这一下子
9: 一下就黑了，我去，这玻璃鼓鼓的。
4: 黑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官方微博龙江气象发文称，一天之内极其高温、沙尘暴、雷雨、强对流，是不是可以召唤神龙了？气象部门提醒，预计今天白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局地仍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有龙卷，大家要及时关注当地的预报、预警信息。大风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降水方面，今天南方降雨继续减弱减少，但是云南、广东等地仍有分散性的降雨。同时，东北地区未来几天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昨天云南西部和南部、

0: 广西东南部、广东中南部及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云南红河和文山、广东广州和中山等局地大暴雨。今天随着台风蔷薇靠近，将吸走部分水汽，南方降雨总体不强，是近期雨势最弱的时段。但由于低空大气水汽条件依然较好，并有一定不稳定能量，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受西风槽系统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东北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需要警惕的是，冷空气叠加对流会导致东北局地大风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公众需注意加强防范。另外，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预计本月华东南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中南部及东北北部等地降水偏多，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寡照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上周六，云南文山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部分房屋被淹，群众出行受困被阻。当地的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呢，迅速前往现场处置。
1: 在文山市职业高级中学，多名师生因暴雨积水滞留在教学楼。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一边紧急清理堵塞的下水道，一边推行被困车辆。随后，一名消防员在深水路段引路，九名师生排成一字转移到安全区域。
2: 走直线，走直线，后面跟上，跟上，跟上，走直线啊，跟上，没事，到了，到了。
1: 在新平街道红旗社区庄子田居民小组，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20余农户家被淹。
3: 大家过来帮好嘛，一楼的要淹啊，把东西转移到二楼。
1: 危急时刻，小组组长鲁春红一边组织老人到安全地带避险，一边带领青壮年群众把被淹的粮食等物品转移到二楼。目前当地洪水已经退去，村民正在进行清淤作业，文山市城区主要路段交通正逐步恢复正常。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盲盒卡牌消费在青少年当中风靡，部分盲盒呈现出类赌博倾向，需警惕未成年人成瘾。利用虚假外卖平台诈骗，安徽警方破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涉案金额超330万元。
0: 最近啊，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在青少年中风靡，但是呢，部分的盲盒卡牌却呈现出了类赌博的倾向。一些商家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跟风，甚至做出了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
5: 近日，广西南宁的农女士突然发现家里的4500元现金不翼而飞，在反复追问下，年仅9岁的儿子终于承认，钱被他拿去在学校旁的小店买了盲盒。
6: 家里面也发现他买了一大堆的那个玩具，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这么小的小孩，9岁的小孩哦。
5: 这些摆满桌子的玩具，就是农女士儿子购买的部分盲盒。据农女士介绍，这些小玩具价格不菲，单个售价达几十元，若购买整套盲盒，价格则需300-400元。农女士认为，盲盒极易诱导孩子冲动消费，商家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低龄未成年人出售此类商品。
6: 是有摄像头吗？你可以拿摄像头出来。
7: 没有。
6: 怎么？所以我具体我不知道他小孩在这里买了多少钱。那我儿子就是未成年人。
7: 反正我跟你没有任何纠结。
5: 最终，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下，商家同意退回部分未拆封盲盒。记者在北京、辽宁、上海等地调查发现，未成年人已成为盲盒卡牌类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之一。除精美好看外，盲盒商家更擅长利用隐藏款、限量版的低概率来制造吸引力。一些文具店老板坦言，针对未成年人的喜好进行套路设计，极易让孩子陷入反复购买的循环中。
8: 这咋有包装的呢？
9: 它是盲盒笔。
8: 啊，盲盒笔啊。
9: 对，它是盲盒笔。
8: 这小孩喜欢吗？
9: 非常火。
8: 非常火。
9: 非常火。
8: 就是那种，就多大孩子喜欢呢？
9: 从他可以用中性笔开始，从3年级一直到6年级，他都在用这样的笔。
8: 嗯，
9: 因为他吧，因为卡游公司设计的是盲盒笔，然后有几款是不常出现的，就是用这几款笔勾搭孩子们来买。

0: 线下小店让人上瘾，而线上的网络抽卡更是让家长防不胜防。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消保委就受理了一起因未成年人线上大额购买卡牌引发的消费纠纷。
1: 一个家长呢，称他一个未成年的女儿，就没有在得到监护人的同意的状况下呢，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抽卡100多次，在一个小程序的平台上，有近5000元的这样一个金额。
2: 记者登录该抽卡小程序发现，平台上汇聚了各种动漫、影视剧主题的卡片和盲盒，平台还设置了每日一抽、端盒有礼等各类促销。抽卡消费一般分三档，抽一包10几到几十元不等，整盒购买的端一盒价格100元起步，而一箱一箱购买的抬一箱定价大多在1000元以上。
3: 然后最多的点一次可以花到200多，我看过他的记录，1分钟之内点了5次，1分钟就是1000多块钱。
2: 面对家长的全额退款诉求，涉事商家却以平台已标注禁止未成年人消费，且注册时需填写生日信息为由，拒绝了退款请求。
1: 它的设置呢相对比较简单，它只要求消费者在这个交易过程中输入一个生日，这个限制措施并没有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交易的这个行为。
2: 最终在消协组织的调解下，商家同意向唐先生退还近2000元未发货的卡牌钱款。中消协近日发布6.1消费提示显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
1: 小朋友他其实并不一定是对盲盒产品本身有很高的关注度，他更希望寻求的是一种瞬间开盒的这种刺激感，一种完成这个收集卡片的一种成就感，以及什么呢，就是同伴中的一种认同感。因为他们有一些大家都喜欢这个类型卡片的小朋友，他会有一些群体，他会获得群体的认同。
2: 消协部门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认清隐藏款极低的实际获得概率，警惕猎奇攀比心态，同时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事实上，我国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已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
4: 六一前夕，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数据显示，近5年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激增近20倍，网络新业态消费纠纷持续攀升，背后的低龄化问题突出，家庭监护不足、平台防沉迷机制不完善、各方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正在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
5: 法院介绍，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主要以游戏充值、直播打赏、退款纠纷为主，同时盲盒消费、连麦交友等新业态纠纷持续增多，部分平台利用返利、盲盒抽取等诱导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个别直播打赏涉案金额超100万。其中法院发布的一则案例，17岁女孩欣欣和父母在短视频平台打赏主播，一年时间消费高达650余万元，事后父母却将责任推给未成年女儿，起诉平台要求全额退款。欣欣称，几百万元打赏都是自己私自操作，家长并不知情，但法院调取证据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6: 平台经过法院的这个调取呢，提供了一段连麦的这个录音啊，仔细一听这个声音呢，发现不是本案原告，不是这个未成年人的，而是跟他的母亲声音特别特别的相近，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5: 不论是连麦声音、账号留言、评论等，都显示欣欣的母亲全程参与打赏消费，欣欣本人也学着父母的样子给主播打赏。
6: 我们发现也有很小的一部分是这个未成年人说，我要去找我爸拿钱给我打赏，可以认定说其实父母对于他的这个充值打赏行为是知晓的。
5: 同时法院又核查流水和人脸识别记录，发现涉案的4个账号均由女孩父母实名注册，大额消费解锁过程中，父母先后20多次进行刷脸验证。法院最终认定巨额打赏为父母知情参与并放任的行为，家长试图借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恶意索赔属于不诚信诉讼，依法驳回其全部退款请求。法官提醒家长要妥善保管支付和账号信息。

0: 履行好监护责任。北京台报道。
1: 日前，一起诈骗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涉案的张女士在白天是给一位闺女带孩子的普通老人，但是到了晚上，她变身直播间以至身千金的榜一大姐。整整四年时间，为了持续榜一大姐的虚荣心，张女士不仅卖房打赏，甚至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2: 张老太太一直长期就是榜一，是吧？
3: 对，打赏这个其中的一个主播，可能符合他的审美，然后又有才艺，所以他作为榜一大姐，也是想通过打赏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4: 57岁的张某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属于他的价值，只要他出现在直播间，屏幕都会被特效淹没。
3: 现在平台充值了之后来兑换这些礼物，然后再刷给自己喜欢的偶像。
2: 一般他都刷火箭是吧？
3: 对，一般都刷火箭。这个火箭10001个钻石。
5: 就那会儿玩这个，你就跟着魔一样，就是疯了一样。
4: 张某榜一大姐的身份持续了整整四年，在主播眼里，她是住在高档社区、手眼通天的富婆。可这张富婆面具的背后，藏着一张早已千疮百孔的账单。
6: 张某某呢，他是57岁，2008年的时候，他跟他的老伴儿离婚之后呢，就一直是沉迷于这个网络主播，开始在网上进行打赏。他的这个老房子呢，也因为他网络打赏主播的这个事情被卖掉了。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他的女儿还跟他反目了，然后也是一直是不来往。
4: 卖房打赏，这不是张某的一时冲动，而是他长达数年的沉迷。为了维持直播间里的排场，他早已掏空了全部家底，直到女儿需要人照顾孩子，两人才勉强恢复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新一轮骗局的起点。
6: 张某是通过接送孩子的过程中认识了他这个所谓的闺蜜李某某。
3: 认识之后呢，双方情投意合，就以闺蜜相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被告人张某某也是利用了李某某对他的信任，编造各种谎言，
6: 编造一些能够办理残疾证、心肺证或者帮孩子安排上学这样的事由，就持续性的欺骗这个李某某。
7: 他有需求，那你说你这儿能提供需求，实际你提供不了这个能力，那你这不是骗吗？
4: 张某向闺蜜李女士以及身边同事借钱，期间他编造各种借口，骗得钱款百万。日前，该案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3: 综合判断，认为他这属于一种典型的以借为名的诈骗犯罪，而不属于咱们市场经济活动当中的民间借贷纠纷。
4: 从榜一大姐到阶下囚，张某用十年自由为自己编织的幻梦买了单。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
8: 近日，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侦破了一起利用虚假外卖平台实施的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66名，涉案资金330余万元。
9: 网络交友邂逅都市白领，看似浪漫的线上交往，实则是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前不久，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集分局成功侦破一起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办案民警侦查后发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软件伪装身份，布设虚假交往骗局，通过高仿平台实施精准诈骗。作案期间，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在一款仿制外卖小程序内为其购买水果、鲜花、红酒等各类商品。这款诈骗小程序外观界面与正规外卖平台高度相似，极具迷惑性，让不少受害人难辨真伪，落入圈套。
10: 聊手会首先点好他所需要的让你付款，根据他们的聊天情况点好这个需要付款的商品，点击付款之后，然后将这个代付链接转发给男的用户，也就是从这个聊天平台上引流的男用户，让他们进行付款。
9: 公安部门通过调查，成功锁定郑某昌、陈某、陈某阳、张某科等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经查，该犯罪团伙分为3级架构：上游技术组开发网络诈骗平台，中游工会负责招募培训撩手，下游数百名撩手伪装成女性身份实施诈骗。撩手通常以交友为由，要求男性用户通过虚假

0: 小程序下单水果、鲜花等商品，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元。下单后，付款金额直接进入诈骗资金池。
1: 隐蔽性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很多他们内部相当于就是他们本身就是干这一行的，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词汇，而且他们有专门的整体的就是有话术的教程，而且他们有很多的就是相关就是规避，他们会主动规避一些就是微信啦或者是什么聊天平台啦会在意的刻意的一些东西。
0: 案发后，民警先后数次赶往河南、贵州、广东等24个省市实施抓捕。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266人，查扣涉案资金330余万元，现已移送审查起诉200余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日，重庆合川区龙市镇古城村的部分村民反映，他们找当地储蓄所的一位员工办存款买理财，然而到期之后发现自己交给对方的钱不见了。经调查，这名储蓄所员工以买理财办业务为由，共骗取十多位村民的积蓄100多万元。
3: 村民郑大爷和他的老婆杨阿姨今年70多岁，他们告诉记者，村里的这个储蓄所已经营业很长时间了，大概是从2023年起，两位老人认识了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刘某某。
4: 刘海燕儿，
5: 他是银行的主任，豆家的办公室主任是吧？
4: 他就说依着我的承包最保险，又不得那个。我说你我没得卡，我不晓得。他那也不晓得，我给开一个卡嘛。他说我把卡开起来。我就说你那个存钱，没得存到卡里头。我那个卡如果是我落了啊，我记不到啊，取不到啊。他拿我开个单单的捡到嘛，就是啥子什么的。
3: 郑大爷和杨阿姨提供了4张手写单据，从2023年到2024年间，老两口存款14万元，承诺利息为4%，收款人都为刘某某。这期间，老两口并没有发现异常，直到2024年底，同乡的村民听说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刘某某被抓了。消息不胫而走，不少村民都到储蓄所打印了自己的银行流水，大家发现自己交给刘某某的钱压根儿没有进入自己的银行账户。
6: 存的6.8万，调取出来的那个钱都是他都说取个了，在刘海燕儿取就走个了，没过几天都用手机银行转过去了，转到刘海燕儿老婆那去了。
3: 随后村民集体向警方反映了情况。刘某某在2025年初被警方控制，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审理，今年2月底，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裁定书，储蓄所员工刘某某谎称可以代买高收益理财产品、代办银行业务等名义，向他人收取现金，合计近145万元。同时，以帮助被害人办理银行业务为由，骗取被害人银行卡资料信息，利用手机银行、微信、支付宝等账户，私自将13名被害人银行卡内共计约110万元资金转到指定账户并使用。刘某某被判处刑期15年，罚金22万元，并将违法所得退回。
7: 近日，广东深圳蛇口海关在出口货物查验中呢，精准地识破了企业加藏伪装伎俩，成功查获了一批没有如实申报的出口竹炭，总量呢是达到了17.7吨，及时消除了海上航行的重大安全隐患。
8: 据海关官员介绍，此次风险排查过程中，官员对一批申报品名为烧烤架的出口货物开展常规现场查验，看似平平无奇的日用五金货物，在人工开拆核验后露出破绽。
9: 包装内除简易金属烧烤架外，还包含有袋装竹炭。经现场清点，未申报竹炭共计17.7吨。
8: 看似只是普通的货物夹带，实则是风险极高的违法闯关行为。官员解释，竹炭属于易燃风险货物，自燃阈值低，热稳定性差，在远洋海运的密闭货舱、高温闷热环境下，极易发生自燃起火事故。一旦货舱内竹炭起火，不仅会造成货物损毁，还会快速蔓延，引发船舶火灾、爆炸险情，威胁整艘船舶的航行安全、船员生命安全，甚至造成海上环境污染、航运交通受阻等严重后果。
2: 近日，安徽砀山的村民李某外出后不久失联，家人四处寻找无果。接到报警之后，当地警方依托无人机红外热成像技术，成功寻找到了失联男子。
10: 前几天，安徽砀山县公安局曹庄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村民李某外出离家后失联，电话无法接通，家人四处寻找无果。据了解，李某患有疾病，加上当天气温较高，情况比较危险。
11: 接到报警后，我们第一时间开展视频追踪，同时联合村干部和热心群众展开全域搜索，一番搜索下来，并未发现有效线索。
10: 随即，民警对村庄周边、田间沟渠等地方展开

0: 红外人员被严重遮挡，初期没有发现有效目标。在历经一小时搜寻过后，我们忽然在麦田旁边的芦苇荡深处发现一个非常微弱的异常热源点，当即锁定目标，立即引导地面人员赶赴现场。
1: 我们赶到时，该男子身体非常虚弱，处于脱水状态，我们第一时间把他转移到安全通风处补水降温，驱赶蚊虫，全程看护观察体征，等待救护车到来。
2: 随即该男子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治疗，目前身体状况已恢复平稳。
3: 5月25号的傍晚，329国道浙江临安横路公交站门口，一辆货车突然起火，火势快速的蔓延，附近的三名公交司机拎起灭火器接力扑救，迅速的排除险情。
4: 5月25号傍晚，一辆装载砂石料的货车行至329国道横路公交站附近时，车辆轮胎突然起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势迅速向车身蔓延。事发路段距加油站和液化气置换点仅50米，情况紧急。正在场站的公交司机刘青和陈丽华最先发现火情，二话不说，拎起车载灭火器冲了上去。刚出站的驾驶员陈百明见状，立即回站停好车，也拿起灭火器加入。
5: 我们每个人自己车上有两把灭火器，就拿了灭火器径直冲上去了。那么反正我们不管怎么样先灭了再说嘛。
6: 中间还着火2次3次，当时也没考虑这么多，心想这安全还是要顾到，注意一点，因为怕他轮胎二次爆炸。
4: 现场火势紧张，还多次出现复燃情况，三位驾驶员分工协作灭火，周边村民也自发拎水支援，洒水降温防复燃。经过10多分钟的全力扑救后，现场明火基本扑灭。杭州台报道。
7: 近日，在浙江杭州，一辆满载生猪的运输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轮胎故障，紧急停靠在塘西收费站的出入口。车上150头生猪遭遇到高温炙烤，集体陷入中暑危机。
4: 当天室外温度高达35度，烈日暴晒下，车厢内温度迅速攀升。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车上150头生猪躁动不安，四处乱窜，呼吸急促，严重的甚至口吐白沫。
8: 卡车上面装的猪比较多啊，总共应该有3层，啊，这个里面的这个空间也比较狭窄，高温下这个猪也相对而言比较急躁，这个猪的这个状态也不是很好。
4: 在和司机了解现场情况、研判险情后，消防员迅速架设水枪，对车厢进行全方位循环喷水作业，持续为生猪冲凉降温。
8: 两辆车共计这个差不多7吨水，啊，给猪进行了均匀。这个降温之后啊，那个猪从这个最初的一个急躁状态转变为这个比较这个平静了。
4: 在消防员给生猪持续冲凉的同时，维修师傅也在紧锣密鼓地更换故障轮胎。经过20分钟高效协同作业，车厢温度稳步回落，生猪们重新恢复精神活力。杭州台报道。
7: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的汤池镇一名村民在山间劳作时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动物，村民找来纸箱将它带下山，并向村委会求助。
9: 村委会随即通知当地公安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经林业部门确认，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安徽麝，分布于大别山区安徽湖北河南交界处，栖息在海拔500至1500米的针阔混交林，野外种群十分罕见。这只安徽麝为幼崽，体型小巧，经初步检查没有明显的外伤，可能是因为跌落导致了精神状态较差。在林业部门的指导下，工作人员将其送往合肥野生动物园。当天下午，安徽麝的幼崽被安置进救治护理箱，接受专业观察与康复治疗。
3: 近日，在江西景德镇浮梁县，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穿山甲意外闯入城区，市民发现之后呢，立即报警求助。
10: 民警接到求助后，将穿山甲带回派出所妥善看护，随后联合林业部门对穿山甲开展身体检查。经检查，这是一只雄性成年穿山甲，体长达69厘米，体重3.3公斤，身体无任何外伤，具备野外放生条件。穿山甲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多栖息于丘陵、山路、平原的树林潮湿地带，以白蚁为食。26号，大家把穿山甲带到一处有水源的山林放生。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的战略要地， 内塔尼亚胡表示，将继不

0: 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取消往返冲绳地区的超过290班航班。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2: 当地时间的5月3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强调，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
3: در این مسیر هما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عرض کردم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 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特朗普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据伊朗方面消息，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特朗普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0: 以色列国防军昨天表示，以军已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进一步扩大了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地面攻势。
2: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地面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军称，已有以军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并进行巡逻。以媒称，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存在重要的真主党基础设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攻占伯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还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昨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
0: 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2: 针对此次紧急会议，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以色列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以及不断加深对黎领土的占领进行辩护。同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马克龙还强调，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连日来，美国和伊朗相互密集传话，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不过，从美伊最新说法来看，双方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着拉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忽略的另一关键条款是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这也是伊朗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之一。
4: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当晚在约旦河西岸的古什路口实施了驾车冲撞袭击，被以军士兵当场打死。
5: 以色列急救组织说，这一事件造成至少2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巴勒斯坦卫生部说，驾车男子为一名31岁的巴勒斯坦人，来自希伯伦市。以军方面表示，正展开突击搜捕行动。古什路口附近有多个犹太人定居点，横亘在希伯伦和伯利恒之间。犹太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无视国际社会反对，非法建设和扩建犹太定居点。

0: 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昨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截至今早五点，台风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约255公里处，预计今天正面袭击冲绳。受其影响，往返冲绳地区的超290个航班被取消。随着台风蔷薇逐渐逼近，日本冲绳宫古岛白天天色昏暗，风势较大。岩美大岛有民众趁暴风雨来临前做好准备，将船只固定好，以确保安全。日本气象厅和国土交通省周日举行联合记者会，指出蔷薇周一将最接近冲绳，周二最接近岩美，之后逼近九州和四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的大雨。当局表示，从周一到周二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岩美和九州南部预计降雨量将达到300毫米，呼吁民众提高警惕，防范强风、巨浪和山体滑坡。国土交通省则呼吁民众检查物资和防灾用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停水和缺水。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周日至周二往返冲绳地区的航班，涉及那霸、石垣和宫古等机场，合计超过290班航班。预计蔷薇将向北或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向琉球群岛一带靠近，未来几天风力将增强，并带来暴雨。九州、四国、关东甲信地区都可能相继受到影响。日本部分地区周日出现高温天气。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东京市中心气温达到摄氏30度，九州大分县日田市气温高达34.8度。当局呼吁民众采取措施预防中暑。
1: 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地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
2: 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该船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此前，该船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荷兰泛海探险公司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地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下一次计划中的探险将从斯皮茨皮尔根岛朗耶尔城出发，航行穿过北爱海的群岛。大约2周前，红地厄斯号邮轮停靠在鹿特丹港，一家专业清洁公司在严格的条件下对其进行了消毒。经过初步检查，公共卫生部门专家认为需要进行进一步清洁。在完成额外的消毒工作后，卫生部门认定所有要求均已满足，该船恢复运营已无任何障碍。25名船员在船舶抵达鹿特丹港后被安排隔离数周，这些船员大多为外籍人士，目前在港口区域专门设置的隔离舱内进行隔离。
1: 当地时间5月31号，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
2: 早上8点，哥伦比亚全国投票正式开始，超过4140万登记选民从多个总统、副总统竞选组合中进行投票。哥伦比亚共设约1.3万个投票站，投票在下午4点结束。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如无人过半，得票数位居前2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
1: 位于印尼爪哇省的印尼野生动物园日前发表声明说，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李奥正式与公众见面。
2: 大熊猫李奥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印尼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大熊猫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印尼野生动物园表示，在向公众开放参观前，园方生命科学和兽医团队联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对李奥的身体状况、行为表现和成长发育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确认其已达到公开展示所需的标准。根据动物福利规范和国际公认的保护标准，李奥与公众见面将采取循序渐进、限时开放的方式进行。据介绍，李奥目前体重超过11公斤，已成长为一只健康的雄性大熊猫幼崽，可以独立行走，与母亲胡春积极互动，并开始食用竹笋，在专业团队监督下逐步完成营养过渡。
0: 法国大西洋沿岸的雷岛近日发生了一起罕见的鲸鸽潜事件，一头年

0: 年轻的雌性长须鲸在当地水域搁浅后死亡。
1: 据当地媒体报道称，这头雌性长须鲸身长12到13米，在涨潮期间随水流漂至一处斜坡附近，引发当地居民关注。由于死亡的长须鲸体型庞大，当地有关部门调派了起重机和卡车前往现场，将它逐步移出海滩。出于卫生与安全考虑，这头鲸随后将被转运至专门场地进行后续处理，并展开尸检。尸检将为查明搁浅原因提供更多关键信息。记录显示，这是雷岛大约40年来第三次出现鲸类搁浅事件。
2: 近日，在意大利罗马的一条大道上，约30匹马因受惊沿街狂奔，造成2名宪兵和1名警察受伤。事发时，该路段正在为6月2号的国庆游行活动举行彩排，伤者当中有1人肋骨骨折，并伴有肺出血，1名女警面部多处擦伤。初步调查怀疑，马匹可能因听到了烟花爆竹声或其他外部因素而受惊。调查人员正试图确定声响是来自单一点位，还是多个地点同时发出。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6。
2: 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将偏多1至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升高，小麦机收进度加快。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预计今明两天，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外卖新规今天起实施，新规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替代，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充电宝迎来更严格的3C 认证标准，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规，增加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作为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新规明确，到明年4月起全面执行新版规则，在这一时间之前为过渡期。对于已经获得3C 认证的充电宝，要在明年4月前完成证书转换。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阿根廷航空公司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今年2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宣布于6月8日开通从罗萨里奥、科尔多瓦、图库曼至美国迈阿密的世界杯特别航班，为阿根廷内陆地区球迷提供观赛便利。如今，因为燃油成本上涨影响了航班的预期盈利，公司决定取消这些航班。日本软银集团计划投资750亿欧元在法国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未来5年内将投入首批450亿欧元。项目主要设施之一位于敦刻尔克，法国施耐德电气公司将成为项目关键合作伙伴之一。这将是软银集团在美国以外最大规模的 AI 投资计划。
0: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上海今天多云，21到32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2到28度。北京多云，22到34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晴，23到33度。天津晴，25到35度。南京阴转晴，21到32度。苏州多云，22到31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

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上海今天多云，21到32度。

寸戏台，唱尽世事悲欢。半生浮沉，终成人生主角。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这样吧，柳小姐，只要你给我买一串糖葫芦，我就把这个戒指。这双鞋哪来的？
1: 当然是别人不要的扔掉了。
2: 哎，这鞋子的主人呢，给了我五条小黄鱼，换走了这店里唯一的一双鞋。
0: 五条小黄鱼？
2: 是啊，这姑娘很有魄力。当然，我也不会白赚她的钱。她说她有一样很想要的东西，怎么努力都得不到。我看她心情不好的样子啊。就给他支了一招。
0: 什么招？
2: 荣城规矩，只要签下婚书，就能获得城内任意物品。我送了那姑娘一份，督军要不要也带一份？
0: 才这结婚，天打雷劈！
2: 哎，老板，你招我干嘛？这是我的人设啊！
3: 你是不是听我安排？
4: 嗯。
3: 那你跟我结个婚。
4: 你拿到婚书了？
3: 嗯。
4: 可婚书得有城主候选人签字才能送去登记处生效，我们去找冯部长签。
3: 不，我自由人选。秦督军，整个荣城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个证婚人了。这个戒指您如果不愿意割爱也没关系，我和李月，
5: 张伯伦，
3: 我和伯伦我们要定了。如今呢，还请您做这个证婚人，帮我签个字。
0: 你看上他什么了？
3: 他乐观开朗，容易亲近，对我是百依百顺，最重要的是他喜欢我。
0: 你们的感情是出自真心吗？
3: 绝无二心。
6: 秦督军，您放心，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3: 问题问的也差不多了，麻烦签字吧。
0: 其实你可以，
3: 督军，一双鞋不舒服我就换一双，一条路走不下去我就换条路走，一个人不行我就换个差不多的，没什么大不了。

0: 这婚书无法生效。
1: 为什么？
0: 天快亮了，小姐恐怕只能认命了。

0: 耍我好玩吗？你现在还觉得谁演秦霄玉都差不多吗？其他人会被你一次次的打败，我不会。所以你选别人是错误的，你应该跟我一起赢。
1: 你有没有想过，我到底在计较些什么？算了，不管戏里戏外，我都不想再猜你怎么想的。我受够了你每次耍我，又帮我，推开我又来找我，我的心情就只能跟着你的态度忽上忽下的，凭什么？

0: 各位玩家有序离场。
1: 走吧。
2: 来人了，怎么办？

0: 你怎么在这儿呢？刚才游戏结束的时候，还有好多玩家问你去哪儿了呢。
1: 欢迎再次光临荣城。
2: 一定。
0: 走吧。哎，走了。
3: 走了吧，
1: 来，你小心。
3: 我先出去了，一会儿夏波儿又来了。
1: 哎，等等。去吧，一会儿我到外面等你。

0: 你们应该知道哈，我和今天的秦霄玉在表演风格上有些区别，不太一样。
1: 是吗？
0: 对。哎，姐，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2: 就刚刚，你没注意到。
0: 啊，是吗？
1: 就是。

0: 是明目张胆的看。
1: 哎，刚刚散场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秦霄一今天的口红色号还挺好看的？我也想说呢，
2: 不过我怎么记得刚刚玩游戏的时候，他好像没涂口红。
3: 谢谢。
0: 怀表、戒指，再玩下去，秦都君你整个行头都要被我掳走了。
3: 那你就都掳走好了。
0: 是吗？嗯。那秦都君你可得好好想想了，下次准备让我掳走什么？
3: 哎，看到于总了吗？哎，等我呢。嗯，正好，我今天没开车，你送我。啊？走啊。
0: 那我打车走。
3: 别呀，打什么车呀，顺路的事儿，送你回家，走。
4: 走吧。
5: 哎，先送胡修吧，他近。
3: 先送你。

0: 是吗？
1: 我说你俩，你别能瞒得过我吗？你们还在闹别扭？刚才我就觉得奇怪，那一起在门口站着，非得背对着背，啊，这一路上话也不说，还得我主动找话跟你们说。哎，你俩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到底有多大的矛盾没有解决啊？到底闹什么呢？你别说，我想，人家胡修是女孩，脸皮薄点很正常，你主动一点嘛。你这嘴长着不就是为了把误会解开吗？对不对？胡修，过糖吃不吃？
0: 啊，吃。
1: 这薄糖什么味儿？当老玩吧。胡修，你也别吃了。
0: 觉得还挺甜的。
1: 你口味挺独特。

0: 到了。
1: 行，我走了。你给胡九好好送回去啊。
2: 拜拜。
1: 拜拜。
0: 一会儿有事吗？那去趟我家。啊。

0: 怎么了？没什么。只有男士拖鞋，将就一下。想喝点什么？冰箱里有水，这儿还有。
1: 水就行，我自己去拿。
0: 冰箱在那边，你坐一会儿，等我一下。

0: M 项目后续都是工程上的事儿，你已经转正了，早晚要负责设计项目，这些资料会有用，你挑着看看。
1: 把我叫家里来是因为这个呀？我意思是我会努力工作的，这些资料我也会认真看的。时间不早了，米总，我先回去了。

0: 会也是幻觉吧？
1: 别急着清醒，趁着夜色还未尽。
0: 肖志宇，我就想问你，我们现在算不算在一起了？
2: 不然呢？啊，
1: 会相遇的原因，
2: 我跟某人可不一样。某人签完人，一句失误就糊弄过去了，我可是会负责到底的。
0: 那你要怎么负责？
2: 胡秀，我喜欢你，知道你一向勇敢坦率，讨厌不确定，而我却一直逃避犹豫，不敢正视自己的心。过年那天是我不好，搬家没露面也是我不
0: 甘。那你现在下定决心了？
2: 我不是现在才下定决心，其实我早就知道，就算我退后一万步，我也会绕各种路来到你身边。其实我应该是早就有这样的决心了，只是现在变得无法隐藏。
0: 所以你以后再也不会把我推开了？那不管发生什么，你都和我一起面对。那我要盖章。
2: 盖章？你当签合同呢？
0: 万一你又把这决心藏回去了，我可是好不容易才让他暴露出来的。
2: 行，那你说吧，怎么盖章？二哥，
1: 是不是你也在等一点勇气？
0: 来，轮到你了。

0: 今天还有客人啊？哦，太太的生日，余总应该会来，多准备一些总没错。那我去吧。哎。
1: 还算有孝心啊，轮不到你来评价。过年那天，月姨可算是白忙活一场啊。
0: 小雨，
1: 小雨来了，咱们一家人就算齐了。该饭吧。月姨，生日快乐。
2: 这套工具，我正想托人买呢。我看
3: 您之前用的工具不太顺手，就想着送您一套好的。他呀，
1: 特别会送礼。去年你喜欢画画，他送你画板；今年你想研究园艺，他送你工具。
3: 小枕有心了，谢谢啊。
1: 你喜欢就好。
3: 生日快乐。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很爱听他的歌。
1: 是啊，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2: 喜欢吗？
1: 你从哪儿搞到的？

0: 孩子们礼物送完了，啊，我提一杯，祝婉月生日快乐。因为婉月，才有了咱们一家人团聚。来，
1: 我开车，一茶带酒。
0: 借这个机会，也预祝咱们两家公司合作愉快。
2: 小雨，你和小枕合作，妈妈特别的开心。
3: 月月，工作的事您放心吧，我和志宇会好好配合的。
2: 你们工作都那么拼，我可不操心你们的事业。不过你们的终身大事，挺让我惦记着。年纪都不小了，怎么也不谈个恋爱啊？
0: 哎，年轻人正是打拼事业的时候，结婚不用着急。
2: 结婚不着急，恋爱总该谈一谈吧？难道连个心仪的女孩都没有？
3: 月爷，我有喜欢的女孩了，等有机会我带回来让您见见。
2: 那太好了，是什么样的女孩？
3: 她很聪明，也很可爱，是我们工作时候认识的，我很欣赏她。
2: 工作上认识的，也是搞建筑的，设计师。
3: 是，我很喜欢她做事的态度，还有她很懂我。
0: 他家是干什么的？
3: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但我听他提起过，他父亲应该是个工程师。
0: 一般家庭，一个普通的工程师，家世也应该一般，这样的女孩帮不上你，不值得你浪费时间，还是专注你手里的工作。
1: 原来裴叔叔衡量配偶的标准这么功利啊。
2: 小雨，你裴叔叔不是这个意思。快吃饭吧。小雨，真的不再多坐会儿？
1: 还有工作要处理。
3: 我送他吧，月姨，顺便聊两句工作。
2: 啊，好，那你们都慢点啊。
3: 好。供应商的资料这回没问题了吧？什么时候把工程合同签了？
1: 这得看莱蒙那边。财务审核应该还没结束，这是正规流程，我也想尽快推进落实，但不好干涉。
3: 行，那就等莱姆的消息。
1: 你最好不要在你爸面前提起他。
3: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提要求啊？换句话说，你是他什么人呀？嗯，
1: 你爸在饭桌上的话你都听到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清楚。裴真，别因为你的一厢情愿，让胡秀受到伤害。他没有义务跟你一起面对你爸。

0: 于总，你在吗？
1: 是有什么事儿要跟于总汇报吗？
2: 于总，我昨天看那些资料，看到了凌晨3点，我算不算加班？
1: 所以你才起床？
2: 嗯，我看资料的时候，突然有些灵感，要不要听听看？
1: 恋爱第一天，你确定要跟我聊工作？
2: 嗯，那有什么别的安排吗？
1: 回家。
2: 好吧，那我就去 Regal 帮老赵准备联名活动了。你回家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1: 是有要紧事儿，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2: 谁啊？等一下，我这有人敲门。

0: 你不会是在洗头吧？又不是没见过你没洗头的样子。
1: 那不一样，恋爱礼仪，热恋期三个月，不能由头见男朋友的。
0: 恋爱礼仪，你还挺有经验的嘛。
1: 生气啦？真生气啦？
0: 低头。

0: 热恋期才3个月，你前男友也不怎么样。那我吹个头发，咱们出去看电影。行，你想干什么？都行。
1: 你用的什么洗的头发？
0: 洗发水啊，我还能用什么？呀，糟了，我光顾跟你说话，我用成洗手液了，完了，我吐了，我会吐吧？那怎么办？
1: 觉得自己这么暴力啊？
0: 我这头发感觉比来的时候还要糟糕。
1: 来。
0: 嗯。哎呀，都掉了。好香啊！这不老赵给的叶子油吗？
1: 嗯。目前最适合用来急救头发。
0: 还能这样？
1: 是啊，但唯一的缺点就是一会儿头上可能会掉下椰丝。
0: 掉椰？咦，好冷。

0: 还蛮专业的嘛。
1: 你是不是想反过来说我经验丰富？我以前啊，在国外的理发店打过工。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爸，大，头，
6: 爸，大，哎呦，
5: 降，
7: 说句话的，
8: 说真话还是假话？
9: 说人话。
8: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10: 活泼可爱咋练呢？
8: 活泼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1: 后面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12: 这个国际帆船比赛
13: 我们全是俄罗斯人，上海比赛水平比较高，
14: 上海帆船文化历史悠久，1873年的上海杯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
15: 画了一些航海和帆船的元素，
16: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
17: 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18: 这里以前就是一个阴水城市的地方，把江南风物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0: 小飞，我要剪个宣传片，你筛一下这几天的场内监控，然后发给我宣传素材啊。
1: 没想到你还会剪辑哈。
2: 那当然，技多不压身。我告诉你，我吧，大本事没有什么，但小本事呢，方方面面还可以。
1: 那你还会什么？
2: 追女孩。不是你这什么反应啊？不信啊？
3: 不信？信信信，怎么不信？
2: 我告诉你，我的剧本杀你玩过吧？那里面的感情线、爱情线全是我设计，那靠的是什么呢？全凭经验。
3: 那我是不如你。你恋爱经验丰富，那你说说看，我家修和那个肖志宇有没有戏啊？
2: 他俩吧，没戏。
3: 为什么？你看啊，他俩呢，又是从剧本杀认识，又是合租同居，还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这样一说不挺有缘分的吗？
2: 你呀，放一百个心，越是这种关系啊，他就越不可能。再说了，他俩要是真有什么，我能看不出来吗？
3: 是吗？
2: 当然了。老板，我给你看个东西。我让你给我筛监控视频，你给我看什么呢？这是。
4: 老板，你没有找到重点啊。
2: 这重点什么呀？
4: 你再看看。你再仔细看看呢。
5: 我去。
6: 这客厅收拾过了，挺宽敞的。
7: 都搬到阁楼上去了。
6: 动作够快的，才没走多久。
7: 有的人走的时候啊，那么决绝。

0: 要是不把他当储物间，我毒不死人了。
1: 现在就不用毒不死人了。
2: 我去换个衣服，准备出门了。
3: 哎，电影开场还早呢。

0: 光天化日。
1: 喂喂哎哎！
2: 老少，你别晃悠了，你坐下来，我跟你说。
3: 哎，我可不坐了，这可是案发现场。
2: 什么？哎呀，快快快快！哎呦，真的是误会，快坐。我跟你说，这就是误会。我刚刚在梳头呢，我头发打结了，他在帮我梳呢。然后你们进门了，我一着急，我一起身，那头发一拽，我就倒了。你看这梳子都被我梳弯了。
3: 你少转移话题。
0: 没想到，没想到，你这闷声不响的，竟然给咱们俱乐部弄出了一个桃色新闻来。你看我干什么？你作为老板，利用职务之便撩拨客人，影响恶劣，你这不是带头违反公司规定吗？罪加一等。
4: 小点声，这可不好。
0: 我就要说，合着你俩在剧本杀那天就好上了，那还在我面前装不熟干啥呀？我还以为你俩真有矛盾，那显得我多傻呀。
5: 所以呢？
0: 所以你多言失常，这事就完了。
3: 赶紧说，什么时候好上的？
2: 就今天正式确定关系第一天。
3: 我就说昨天看你俩在店里奇奇怪怪的，那会儿刚好上。
0: 行，知道你也挺忙的，多演五场吧。肖志宇，哎，今天这事儿要不是我及时出手力挽狂澜，那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到，你知不知道啊？
5: 行，
0: 啊，行，
5: 说完了吗？
0: 没完。
3: 你追的他？哎，
0: 你是？怎么把他拿下的？
3: 少来！
0: 你说咱们也认识这么久了，有这么多女生追你，你都无动于衷，这胡兄有什么特别的呀？
3: 之前谁啊，委屈巴巴的跟我说，哎呀，别人要跟我划清界限了。嗯，你不用不好意思，我支持你扑倒他呀。嗯，
2: 你早点试试可以吗？
0: 你快说说他是怎么把你追到手的？
5: 谁说是他追的我呀？
0: 啊？
2: 这不刚在一起，我自己都没消化好呢。你咖啡馆不也忙吗？我就想着，等我俩关系稳定了再跟你说的。

0: 找到账，
1: 找到了账。
0: 他说，找到账。哎，他说你突然收拾行李干什么呀？
2: 哎，我呀可不在这当电灯泡，给你们小情侣腾地方呗。
0: 老郑，我不是重色轻友的人，你留下。哦，我。
2: 我逗你的，王光明呢搬走了，我本来也打算回去住的。
0: 真的？
2: 真的。

0: 是你干嘛？我回家住，离电影近一点，这样我能多睡一会儿。帮我打开。
1: 你骗我吧？
0: 我不骗你。
2: 龚海聪，得走了，联名活动还有一堆事儿等着咱俩呢。
1: 急啥？你吃个饭再走呗。
0: 不吃了，不吃。哎，
3: 对，胡兄说的对，咱们吃个饭，这样我请客，庆祝一下嘛，是不是？
0: 改天，不是现在。啊，
3: 那我们就先走了哈。嗯。继续哈。
1: 那什么，以后咱还是低调点，要尤其是公司那些人，不然都忙着吃瓜了。
3: 听您的。呀，怎么了？
1: 电影要开场了，
3: 买下一场就好了。
1: 要不今天别出去了。啊？
3: 为什么？
1: 事儿没做呢。
3: 什么事儿啊？
1: 你说什么事儿？

0: 来，
1: 给我。
0: 哎，
2: 我刚刚电话里不就说了，我有很多想法想跟你聊一聊。我之前觉得，流动空间的要素就是少就是多，结构简洁。但是，你看这张图，这个音乐厅的手稿，它用了很多格栅做隔断，虽然繁复，但是流动空间的塑造非常的精妙。我也就是看到这张图才想起来，很多中式建筑用的很多屏风啊、格栅啊来分割空间，其实也是塑造流动空间的方式。虽然繁复，但是隔而不断，这就是中西方建筑风格理念的区别。
0: 你很喜欢它的设计？
3: 当然，这个署名是 Q， 也不知道是哪位大师的。
0: 一位前辈已经淡出这行20多年了。
3: 20多年前的设计就这么厉害？哇，真了不起。这个建筑师技巧很成熟，却不让人觉得冷冰冰，反倒很柔和，有着中式建筑的包容和脱俗。史前人总说，建筑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设计师的内心。我觉得他本人应该也是这样的。
0: 他确实是这样的人。你看，这个空间用了很多声学系统，这个木格栅可以更好地吸收声音，包括一些吸音材料，让整个这个

0: 徐叔，现在什么情况？和你预料的完全一样。你施压铸联公司提供所有供货商的信息资料，没过几天，铸联就跟一家工厂解约了。信得建材，后来铸联提供的供应商的资料里没有这家公司吧？没有。
1: 看来裴康华果然心虚了。

0: 秦宇泽的事已经盖棺定论了，谁给你的胆子往我身上泼脏水？
1: 不是，我
0: 哎呀，也不用紧张，我知道你来找我就是想要口饭吃。好，只要你能管住嘴，我不在乎多一个方法。
1: 谢谢裴总，你放心，刚才说的那些话我保证永远都烂在肚子里头，
0: 知道就好。

0: 话。
1: 明天复查你不用担心，我给你找的都是最好的医生。你要想康复啊，就必须有个好的心情。
0: 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小雨，当年你想保护你妈妈，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真是难为你了。
1: 徐叔，不说真心，我知道你在朱琳面前演的这出合作的戏，要求看所有供货商的资料，就是为了逼迫裴康华有所行动。裴康华对我有所忌惮。
0: 但是不会让我接触当年那个知情者的。徐叔，这个信德建材的老板很有可能就是当年那个人。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抓到了点线索。我知道你很着急，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打草惊蛇。一切还只是你的猜测。至于现在的这个老板是不是当年的那个人，我们得暗中查证。
1: 这个事情啊，你不便出面，有什么新的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那就麻烦您了，叔。
0: 小雨啊，这一步棋下得好啊。这个时候，我们更要稳重行事。既然已经忍耐了这么多年，就不在乎这几天。

0: 对不起，我昨天太困了，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走的。
1: 是吗？
0: 啊，其实你下次可以叫醒我的。
1: 嗯，知道了。
0: 你是特意来接我的？你家过来有点绕吧？
1: 下雨，怕你打不着车。再说了，男朋友送女朋友上班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0: 那就不客气了，男朋友。停，我就在这儿下车。
1: 这离公司还有七八分钟的路呢。
0: 没事儿，咱俩分开进公司，保险。
1: 算了吧，这雨下这么大，还是送你到事务所门口吧。
0: 我有。

0: 于总，吴秀，
1: 怎么？
0: 于总，
1: 办事去了。
2: 哪有大早上办事的？
3: 吴秀，
1: 早安。
2: 走。
1: 吴秀，你运气真好，蹭到于总的车了。
4: 是呗，还是你命好啊？
5: 我们这打不着车，只能坐地铁来。
4: 那我这裤脚全湿了。哎呦！
2: 那都上车吧。
1: 对，都上车吧。那我一个人蹭于总车多不好意思啊，要蹭一起蹭啊。
4: 那谢谢于总，
1: 谢谢于总，
4: 谢谢于总。快快快，摇着嘛，摇着嘛。

0: 李总，曲面形态是挺有冲击力的，但施工难度有点高。
1: 我们试一下这种方式。

0: 月姐，又给我把煲汤了。是给小雨的，生日那天见他，感觉他又瘦了一些，估计是忙工作没好好吃饭。这些年一直没有生活在一起，联络也总隔着时差，我对他的关心太少了。您煲的汤，他一定会领情的。哎，是啊，马上到饭点了，送过去正好。
1: 我送您过去吧，正好最近我总去他公司开会，那么熟，您等我，我换身衣服。嗯。

0: 小枕，你爸的脾气你知道，他习惯做主，说话难免重了一些，你别太在意啊。我们做父母的，总免不了对孩子的生活指手画脚的，总想着给他们铺一条我们认定好的路。
1: 你记着，台阶是我给你铺好的，如果真有大楼坍塌那天，你同样逃不掉。
0: 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女孩，叶慧心，我会帮着你跟康华说说的。外在的条件不是次要的，自己喜欢最重要。
2: 谢谢你啊，月影。
0: 小枕，你没吃饭啊？
2: 哟，出门前吃过了。
0: 那这个是
2: 给一个朋友。

0: 您的餐齐了，
1: 谢谢。
2: 订的餐都到了，我帮你一起拎过去。没关系，我来就好。
1: 我正好活动活动筋骨。
3: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我是来找于总的。好的，那您稍等一下，我去确认一下。于总，前台有位女士说是来找您的。
3: 好的，
1: 请跟我来吧，我带您去于总的办公室。
3: 谢谢。

0: 开走。
1: 胡修，你方便出来一下吗？你们于总的妈妈给儿子送爱心汤，我顺道送他过来。
0: 嗯，这样啊。
1: 今天没什么公事要谈，我不方便进去。快中午了，吃饭了吗？
0: 还没来得及。
1: 那正好。家里阿姨做的，快尝尝。
0: 谢谢啊，我们事务所有统一订餐的。
1: 没别的意思，感谢你那天的创可贴。
0: 一块钱的创可贴换裴总一顿豪华午餐，那岂不是我占大便宜了？
1: 那创可贴对我的意义可不止一块钱。所以就算帮我一个忙，可以吗？
0: 帮忙？
1: 阿姨辛苦了半天为我准备的午餐，可惜我吃过了。你帮我分担一点，就算帮我了一个小忙，可以吗？
0: 那就多谢裴总了。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事务所了。

0: 筷子，
1: 给我一个，
0: 来弄，来弄。
2: 哟，胡秋，这谁这么有心呢？跟我们胡秋送爱心午餐来了。
1: 有情况啊？你别多想，这不是给我的，是给大家一起吃的，
3: 就是些家常小菜。哇，
2: 哎，这可不是家常小菜啊，这不豪华私厨吗？这不是？
1: 是啊，
2: 胡秀，给你送饭这神秘人到底是谁呀？
1: 谁呀？
0: 跟我们说说呗。
1: 你快吃吧，大家都一起尝尝。哎呀，这摆盘好精致啊，都不舍得破坏掉。于总，我还想拍张照呢。
4: 咋样，于总，好吃吗？
5: 还可以。喂，哎，
0: 快快快快快，来一点。太丢了。
5: 不尝尝？
1: 我就是喜欢吃我们这的盒饭。
5: 好啊，你喜欢吃的话，晚上也订这个。
1: 于总，我们今晚也要订餐吗？
5: 这话我是跟胡修说的。啊？毕竟。今天晚上他又要加班。
6: 加班啊？
0: 玉总，啥活啊？别光你们辛苦，我也加班。
5: 有什么关系？
6: 没想到呢，我不干了。
1: 我不加班就行。
0: 单独给你的活
1: 啊？刚才应该不用加班。
0: 下班吧，拜拜，
2: 你走了，哎，
0: 拜拜。
1: 你们在一起走开会了？
0: 一起走吗？
4: 不对，你还要加班是吧？哎，我好奇你。

0: 你怎么，你到底在加什么班啊？最近有那么多工作要忙吗？还是说你又得罪于总了？
1: 算是吧。
0: 祝你好运。
1: 乐乐，
0: 加油啊！
1: 啊，加油。

0: 睡。
1: 我这叫请君入梦，跟你学的。
0: 昨晚是有人力气不够，把我摔出去了。我怕我睁开眼呢，他会尴尬。
1: 力气不够。

是，我又没人陪着送饭，受上门礼请正常。表叔中了，真没考了。我去祝林的时候，就是顺带帮裴总那么一个小忙，那人家小奥感谢我又不好不认面子，对吧？是吗？再说，谁能比你更懂我口味？ 我呢，不是一个好的厨子，但我是一个好的美食家，饭和饭之间的区别，我还是能尝出来的。

0: 佩晨是跟我妈一起来的。嗯，我知道。我妈来的太突然，我没准备好，就没跟她介绍你。等下次有机会，我再介绍你们认识。你跟你自己妈妈见面，还需要准备啊？我们很久没生活在一起了。
1: 那他来见你，你开心吗？应该是开心的吧。
0: 那你就更不能隐藏你心里所想的，这样别人才知道你喜欢什么、期待什么、想要什么。

0: 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2: 咱一起上，司马到活马医，
3: 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
1: 我被他二十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4: 我来来了，给我一块六百，你们去等你。
5: 跳分路口，
6: 有一路雪山帮去旅行。萨瓦迪卡，
7: 英雄兄弟，加油喽！
8: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宣传文案我编辑好了，发给你，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晚上找个流量高峰期，咱们统一发一下。
1: 哎呦，我说赵老板，你歇会儿行不行啊？我这刚刚空腹喝了一杯冰美式，胃难受的要死。
0: 你等一下，这个我有经验。
1: 你不累啊？
0: 累是什么？我现在浑身是劲儿。

0: 两位特调。
1: 酒啊，
0: 是你胃疼的，不含酒精。
1: 谢谢啊。哎，我说你现在做这些是不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啊？
0: 转移什么注意力啊？
1: 感情上空虚了吗？你生活上找点别的事儿填补吧。
0: 所以在你眼里，我是那种离了男人和爱情就会空虚的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以前嘛，就一直挺顾家的，那现在突然工作狂附体，所以我才这么问的。
0: 你别紧张，我没生气啊，我也没觉得你对我的印象有错。这样，你可以监督我，看看我这份专注呢能坚持多久，是不是转移注意力的三分钟热度？
1: 可以啊。哎，话说，我在你眼里是什么形象？纨绔子弟，花心大少，还是技术大牛？
0: 都不是。
1: 都不是。那是什么？
0: 你呀、就是个处男。
1: 我从小到大，从美国到中国，那交女朋友，交的女朋友数不胜数。你不信，你问问圈里人都知道。哎，我只要每换一辆车，就换一个新的女朋友。我刚好，不信你问他。
2: 老赵，我俩来帮忙的，这是什么情况？
0: 请问你见过这位龚少爷换过几次车？
3: 哎呀，没有十辆也有八辆吧？
1: 你看吧，我怎么能骗你呢？是你看错人了。
0: 那有哪一次你见过他的副驾上有过女人吗？
3: 没见过。
1: 你，不是，这是个误会。我

0: 都不懂。
1: 就我们这个圈子也是要维护这个人设。你安什么？你帮我。
2: 我实话实说啊，
1: 那是你兄弟我十多年来精心打造维护的人设。
3: 十多年？那你还挺敬业的哈。嗯，
4: 俱乐部最厉害的老戏骨，你。
1: 行行行，你们就合起伙来欺负我是不是？
5: 是。
4: 我。干杯。
1: 来。
6: 放。让你追那几笔工程费款怎么样了？
7: 好，有几笔下周初就能进账，不过可能达不到您要的要求。
8: 知道了，先把缺口补上。
7: 那要是
6: 就这么办。

0: 我们多拍点啊，来，这是我们的咖啡，尝尝，谢谢支持啊，谢谢啊。来，这是我们的咖啡，尝一尝，尝尝啊。哎，这照片拍得真好看，来尝尝我们的咖啡啊，到时候发的时候用帮我们标记。
1: 帅哥真帅啊，哎，你还让他在这儿拍，跟我们这个 logo 在一块拍，他更帅。
2: 拍完记得帮我们标记打卡一下，
1: 没问题，
2: 谢谢。
3: 我们联名活动会持续一个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账号。这是更新的。哎，
4: 不好意思，张姨让。
3: 下次。哎，饮品呢？
4: 咖啡来了啊！
3: 限定。
4: 何部长，
3: 你的。
5: 谢谢。
4: 客气。
5: 来来来，谢谢。
3: 非常谢。
4: 客气。
5: 来来，欢迎您。哎，
4: 谢谢。
3: 自己家拍的。
4: 你喝什么？
6: 我要一杯热的溶醇雪液。
4: 好，热的溶醇雪液。你呢？
6: 最佳拍照。
4: 店里可热闹了，你还有空来吗？
7: 临时有个会，可能赶不过去了。
4: 这个明信片里面可以一人拿一份，稍等哈。啊，
6: 好。
4: 我，你慢点吧，没烫。
6: 没事没事。
8: 你好，请问谁订的花篮？啊，
6: 这谁送来的？哦，帮我放外面就行。
2: 好的。
6: 那个立牌后面。
2: 好，
6: 谢谢。裴总，
9: 我看赵老板发了朋友圈，正好今天没什么事儿，就过来凑个热闹。
6: 您送的花真好看，我替老张谢谢你。
9: 那你……哦，
6: 刚刚弄的，我带你去见他。裴总来了，给你送了花。裴总，你人来就行了，还带什么东西啊？
10: 活动嘛，得有点仪式感。
6: 感谢感谢，
11: 老板点单。
6: 啊，好，裴总，我这先忙着，胡兄你帮我招呼一下。
9: 没事，你先忙。
6: 好。跟你说，这就是 Rigami 联名活动特别设计的主题桌游。
9: 那这个桌游的设计跟剧本杀有关联吗？
6: 当然有啊，这就是剧本杀的延伸。你看这四位主演，他们就是剧本杀来的。
9: 哎，

0: 我们后哥也来联名活动了。
1: 。
2: 第一次来丹丹美色，感觉怎么样？
3: 算了，晚点再弄吧。
4: 裴导，你是按卫生间吗？男士在里面。
5: 我是来找你的。
4: 这是？
5: 一条丝巾，系上吧，你这不是脏了吗？
4: 啊，你从哪儿变出来的？
5: 我让店员从商场送来的，刚送到。

0: 涨粉这么快？
1: 聊吧，你高兴的。哎，那赵老板是不是得请我喝杯咖啡了？
2: 郭爱聪，今天谢谢你哈。哎，你今天宣传真的很有效果，才一天我就涨粉这么快，这样下来一个月应该差不多能突破50000吧。你这个人吧，平时看着挺不着调的，但是合作起来挺负责的，让人挺安心的。
1: 说这夸张了，
2: 我是说真的，这次活动呢多亏了有你在。其实你吧挺有管理天赋的，再加上懂点技术，我相信以后你的俱乐部一定会越做越好的。
1: 啊，那个也在这忙一天了，我得回俱乐部看看，我先走了。
2: 哎，还慢点。不是，我还整不好意思了。

0: 走路不看路，你梦游呢？
1: 我给你拍月亮呢，刚想发给你就过来了。
0: 那也得好好看路啊。
1: 怎么生气了？
0: 裴准今天来了。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是他送你的。
1: 朱喜欢。
0: 太丑了，跟你一点都不搭。
1: 不啊，我觉得挺好看的，我很喜欢。嗯。
0: 过来。是裴哲送你的。
1: 老赵店里定制的餐巾，某人如果觉得太丑不合适，那我就不带了。
0: 你故意逗我呢？啊？是不是耍我？
1: 我没有。
0: 是不是耍我？
1: 对。
0: 是不是耍我？
1: 没有。
0: 是不是？
1: 我
0: 不过。是不是在耍我呢？啊？这他敢不敢了？
1: 不敢了都。哎，你看，咱俩现在。像是一个圆规，
0: 圆规。那你画个圆试试。
1: 画圆。
0: 嗯。
1: 别动啊。
0: 嗯。
1: 你保持不动啊。
0: 嗯，我不动。

0: 我站住。他说你把公司账目拿走了，你要干什么？
1: 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我没权利看这些吗？

0: 裴总，谢谢你的好意，但这我不能收。
1: 一条丝巾而已啊！
0: 我这300块钱的衬衣实在搭不上那么高档的丝巾。裴总，有些东西太过贵重了，我这种不识货的人送给我实在可惜了。

0: 吃饱了？
1: 嗯，谢谢于总款待。
0: 你喜欢就好。
1: 那我去洗碗。
0: 哎，不用，我来收拾。
1: 这么贴心。
0: 毕竟白天放你鸽子了，不太好表现一下。
1: 那我能去客厅转转吗？我上次来太紧张了，我都没好好看看。
0: 去吧，我马上给你关。

0: 你会弹钢琴？
1: 我会，这是小时候我爸送的，却可惜那时候淘气，没好好学。后来，
0: 这钢琴保养得很好，还有定期调音。
1: 一直拜托国内的叔叔保管，回上海后就搬过来了。
0: 那你想学学吗？
1: 你会？
0: 略懂皮毛。

0: 以后我来教你弹钢琴好不好？
1: 那就拜托你了，胡老师。

0: 你和小沈没什么事儿吧？我看他这几天都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你有时候对他不要太严厉。
1: 父子之间能有什么事儿？
0: 那难道是工作上出什么问题了？
1: 没有。
0: 难道是因为那个女孩？
1: 什么女孩？
0: 哦，没什么，吃饭吧。

0: 看来今天不用加班了啊。
1: 上次就是个意外，什么工作天天加班？
0: 哎，不过你不觉得这次 Lemon 的反馈过程慢得有点离谱了吗？咱们事务所都 OK 了，驻灵却还需要时间。
1: 驻灵毕竟是大公司，可能流程相对会复杂一些。
0: 也是啊。
1: 嗯。

0: 好，慢点见，位置我发您手机上。
1: 于导，
2: 你怎么来了？
1: 裴总之前留下的饭盒，不知道你方不方便代为归还。
0: 裴总应该不缺一个饭盒吧？
1: 是，但不管怎样，我觉得还是得还回去。你要是不方便的话，那我就自己叫个闪送到竹林去。
0: 行吧，给我吧，我自己看着办。
1: 哦，下班之后老张让我去他店里，你呢？
0: 我约了事儿，就不过去了。
1: 我先走啦。
0: 老三公。

0: 你看看，黄义德，信德建材的老板，是做水泥混凝土生意的。裴康华急于解约的那家公司的老板就是他。
1: 看身形，有点像当兵那个人。
0: 这个人的年纪跟裴康华差不多，说话有南城口音。
2: 南城口音？你放心，我保证，刚才那些话，我会永远烂在肚子里头。
1: 知道就好。
2: 那我，
1: 这口音身形都对得上。当年那个人应该就是他。
0: 这个黄老板是做水泥混凝土生意的。
1: 他这厂子这几年经营不善，能撑到现在，少不了裴康华的支持。
0: 按理说，裴康华跟他解除合约，不是什么好事情。可是这个黄老板啊，是精神抖擞。我查了一下，在解除合约的那段时间啊，他刚好接了一单水库建坝的供货单。
1: 水库建坝，这可是大单子呀！他这厂子根本吃不下。
0: 他添了很多新设备，一定是在搞扩产。
1: 人心不足蛇吞象。
0: 小雨，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1: 我想赌一把。
3: 老赵，你都对了一个小时账了。
4: 没办法，这生意太好了。
5: 某些人啊是掉钱眼里了。
4: 龚怀聪，你要是困了呢，就回你的家睡你的觉去。
5: 哎，睡觉多没意思呀。哎，说咱们都辛苦这么久了，是不是得奖励自己一下？
4: 又打什么主意呢？
5: 我呢是这么想的，这周末咱出去找一个风景好的地儿好好休息休息。我请客。你仔细想想，你上一次痛痛快快玩是什么时候？
4: 不行，我把胡秀叫上。
5: 没问题啊，这样让胡秀把老肖也叫上。
4: 行。
5: 下班。
4: 下班。
6: 回家了吗？
4: 回了。

0: 早点休息。对了，周末你有空吗？有空，怎么了？我想去浙江玩。 2天1夜，不想去吗
1: ？OK。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胡秀，嗯，你没跟老肖说是咱们四个出去玩啊？
1: 好像是没说过。
0: 哎，这我就要说你了，
2: 你看人。
0: 说我，你看我，都赖我，都是我的错，我没跟你说。
1: 我算是知道为什么一直是你在打理俱乐部了。
0: 为什么？
1: 华贵快，适合干我们服务行业。
0: 至于涂那么多防晒霜，那外面太阳都没你嘴毒。
1: 防晒霜就是一年四季要涂的东西啊，不懂就闭嘴好吧。
0: 我怎么不懂了？我当然懂了。那紫外线全年存在，对不对？那我还知道那个什么什么 SPF 防晒指数呢。
1: 是是，你最懂，你啥都懂，懂王你。
0: 不是，就是没想到赵老板还挺精。没眼看，
3: 您好，请问是办理入住吗？
0: 对，现在还有什么房型？
1: 跟我
0: 要景观好一点，房间大一点。
3: 好的，请问您需要住几晚？
0: 就一晚。
3: 好，我们目前的套间和景观房都还有空房，请问您需要几间？
0: 哎，你们小情侣怎么安排啊？要不然给你们整一间啊？
1: 嗯，我跟修我俩一个套间就好了。
3: 好的，
0: 那再开两个景观房吧。
3: 好的，先生。嗯。您好，酒店的景观公园和娱乐设施对我们的住客都是免费的，祝各位度假愉快。
0: 好，谢谢。哎，一会儿一起出去转转。
1: 行啊，我们先放行李，然后楼底下集合。
0: OK，
1: 待会儿见。
4: 哎，这摩天轮应该能看到所有湖景，要不要上去看看？
0: 好啊，
4: 走吧。
0: 走走走，这上面风景肯定不错。
1: 咱俩坐下一趟。
0: 这还有位置呢。
1: 哎，你想，这会儿才该给人小情侣腾空间，知道吗？
4: 哎，你看，你已经能看到湖面了。
2: 嗯，很美。
4: 你看那山都雾蒙蒙的，全在云里。
0: 你挡住我看风景吧。
4: 哦，放手，我们乱动就是。是不是？
2: 送给你的。
4: 你什么时候？
2: 来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送给你，希望
1: 好看。

0: Fancy Over 的。
1: 我最喜欢这个味道了。
0: 出了汗，喝这个补补水吧。嗯。

这里那么多硬币，在这许的愿望肯定很灵。只剩下最后一个了。你记得春节那天你说过，有个想实现的愿望吗？

0: 故意打扰你们二人世界啊。Felix 一会儿要跟我视频会议，讨论一下新副本的 VR 效果，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你得帮我做个判断。
1: 好，我马上回去。
2: 工作上的事？
3: 俱乐部里的事。
2: 快走吧。
1: 嗯。

0: 你先忙。
1: 哦，那我忙完马上找你。
0: 不急，我正好酒店附近转一转，我好多地方没去过呢。
1: 你一个人吗？
0: 我找老赵一起，放心吧。
1: 行。

0: 好的 ，Felix， 那就按于总刚才说去办吧。嗯，期待你落地的效果。
1: 没问题，拜拜。
2: 拜拜。
3: 一会儿一起去吃饭吗？
0: 啊，是我预定了楼下餐厅，现在过去刚好。
4: 虎修呢？
3: 我没看到啊，我以为他跟你在一块儿呢。
4: 你们先去餐厅，我出去找找。
0: 妈。
3: 妈。
5: 观星台那边好像出事儿了。
6: 真的假的？
5: 我跟你说，救护车都来了。啊？
4: 哎，你好，你们刚说哪里出事儿
7: 了？啊，观星台。
4: 啊，谢谢啊。
8: 听说人掉下来了。
7: 怎么回事？
9: 就是反射是斜的。
10: 还能救得回来吗？

0: 们了，我不要分手，你们给他打电话好不好？我求求你们了，我不去医院，可以吗？
1: 可以
0: 吗？我求求你们了。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just let it be。
1: 去哪儿了？电话也不接。
2: 我去换硬币了。我问酒店人他们没有，我就想说坐接驳车下山，结果我想联系你的时候手机没电了。

0: 行，我知道了。
1: 啊，那就好。
0: 找着了，没事。
1: 饿了吧？先吃饭吧。
2: 嗯。
1: 哎，你好。
0: 这一下午都在房间没出去啊？
1: 我是被工作绊住了脚，你怎么回事啊？
2: 我也做了很多事儿啊。
0: 比如呢？
2: 我坐在露台上，吃了点酒店送的水果，喝了点小酒，吹了吹风，
1: 嗯，
2: 清理了一下手机里的照片。反正吧，这段时间从来没有感觉像今天这么轻松过。
0: 行，就冲你这份轻松啊，咱们一会儿好好喝一个。我呢提前预定了好酒，他俩不来，正好都给咱俩。
2: 修他们不来
0: 啊？啊，刚才老肖电话里说的。
2: 他们去哪了？
3: 我们去哪儿啊？
4: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查了攻略，
1: 看来我们于总还蛮重视的嘛。
0: 其实我还准备了别的，过来。

不是也是做了攻略啊？你现在还生气吗？生气？啊，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害怕。 很小的时候，我爸也是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再见的时候，他就已经出事了，所以我才有点儿。

0: 所以不要让我找不到你，要让我一直能看见你。
1: 我答应你，而且会一直牢牢地握紧你的。

0: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破酒啊，劲儿也太大了吧。
0: 你自己就喝了一瓶，我不得追上？我这劲儿确实挺大。
2: 哎呦，两位还好吗？这是我们酒店赠送的醒酒汤。
1: 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昨天
0: 麻烦了。
1: 这个点儿秀应该还没醒吧？
0: 应该没吧？怎么了？
1: 我可是一晚上都没回来。
0: 你心虚什么啊？怕他误会咱俩？你就放心吧，咱俩哪有可能啊？你赶紧回去睡觉。
1: 为谁想了？你连恋爱都没谈过，我跟你当然不可能了。
0: 你怎么又提这个我？
1: 你个小畜！
3: 其实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1: 你昨晚去哪儿了？

0: 我看房间那个被子啊，叠得整整齐齐的。
1: 那你昨晚去哪儿了？你不盖被子，你睡沙发呀？
0: 我不告诉你，你先说。
1: 你说。
0: 你俩去哪儿了？你俩干啥了？
1: 你说
0: 了。你说我就说。
1: 好奇，你先说。
0: 你先说。
1: 我不说。
2: 走吧。干嘛呀？
3: 我在蛐蛐。
0: 你看看他俩。
2: 为什么蛐蛐？
1: 没说什么呀。

0: 到了。是你小区的停车场？
1: 开了一天车挺累的，这油也不多了，就直接开回来了。
0: 那你早点休息，我打车回去。
1: 哎，别回去了。都这么晚了，就在这住吧。
0: 我东西还没带。
1: 你的行李就在后备箱呢。

0: 我去拿瓶水。这还是你家吗？
1: 告诉你过来的，我什么都没准备，所以吸取教训。啊，还有，我看你经常胃不舒服，这个胃药可以养胃。之前我就想买回来了，你也别喝冰水了，我给你泡一杯乌梅陈皮茶，和这个差不多，都是对胃好的。我再给你弄点吃的，一起说完了出来再吃。
0: 你就随便弄点就行了。我去放行李。那个，我只带了睡衣，没带家居服。
1: 你可以穿我的，我是衣柜里有新的，去挑吧。

0: 我之前怎么没注意的？你衣服这么大，我在屋里走一圈，我都能拖地了。
1: 冰箱里面有新鲜菜了，拖吃点吧。来，
2: 谢谢。
1: 来，等一下。

0: 肉串儿。
1: 不饿。
0: 我也不饿，你陪我一起吃。嗯，好。

0: 明天要吃什么菜，我去买。嗯。你在这多住几天。嗯。
1: 怎么就那么突然的就是我们
0: 都在一起了，那住在一块又怎么了？你说是吧？
1: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叫我来是套路我？
0: 我只是不想跟你分开，没有道理。

0: 人呢？你在这儿啊？
1: 是不是困了？洗漱完了就先睡吧。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别等我了，先去休息啊。
0: 你不要太晚了。哎呦，别说是我不让走，自己倒忙起来了。

0: 醒了。
1: 嗯，你都收拾好了？
0: 嗯。
1: 我没刷牙呢。
0: 没事。

0: 我做的早餐，你吃完问你上班。哦，对了，一会儿啊，我给你录个指纹。我今天要出去办点事儿，不能送你去公司了。一会儿给你叫个车。下了班之后你先回来，我会晚一些。
1: 你要忙一整天啊？很重要的事儿。
2: 裴总，进。今天晨会的时候看您就不太舒服了，还是吃点药吧。
3: 放这儿吧。
2: 裴总，董事长不让您插手公司财务的事儿，您何必跟他唱反调呢？
3: 我是公司的总经理，公司出什么事儿了，他有多少事瞒着我，我早都知道，我得想个应对的办法。
2: 这半年整个行业的效益都不太好，主林现在情况也不是您造成的。
3: 我要保护主林，毕竟
2: 裴怎么了？
4: 前台有人找裴总，说是来还饭盒的。
2: 哦，裴总，前台说有人给您来送饭盒。
3: 让他等着我，马上下去。

0: 看来于总的工作还是不够饱和啊，还有空替别人跑腿呢。靠还东西制造见面的机会，裴总，你这点小心思谁看不出来？计划落空，恼羞成怒了。 让你爸别再调查胡修了。怎么？这几天一直有人盯梢胡修，从事务所到他家附近，他的行踪一直被人监视着。你凭什么说是我爸干的？黑色别克轿车，尾号 BF69H， 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自己去查。 其实这也不是你爸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当年在国外，我刚离开裴家那段时间，身边就有他的眼睛盯着。之前就提醒过你，不要让胡修为你的一厢情愿买单。你对他那些举动，我暂且相信出自真心。
1: 但是现在呢，后果你看到了，请你离他远点。
0: 我会保护好他的。面对他，你敢吗？

0: 你能不能说句话？我再个办。
1: 监管部门都要求

0: 吧。既然厂子排污超标，人家举报就没错，整改就是。
1: 不是，我急的不是整改不整改，是我为了这批订单，我抵押了我所有身家，我去银行贷款，没设备扩产，我还借了高利贷，所以说工厂一停，订单就黄了。你看这么一大笔钱，我该咋个还？
0: 那么一大块肥肉给了你，为了你嘴边你也能饿死。
1: 哎，我，裴总，眼下有笔高利贷马上就要还了，你看你能不能放下慈悲？
0: 我养了你20年，就算是条狗，也该自己灭世了。
1: 怕我？
0: 怕什么？
1: 20年前的事，我一直就……
0: 就凭你胡诌几句，你也想威胁我？
1: 我服输了吗？裴康华，你千万可别逼我！
0: 宋哥，
2: 王总，请吧。您不走的话，我可以让保安过来请您。
0: 今后不要让这个人再进来。
2: 是，请。

0: 董事长，您怎么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董事长，别动！别动！对不起啊，董事长。
1: 为什么派人监视胡兄啊？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是不是校外援？他都胡说些什么？
2: 是你的长辈，他礼貌都不懂了。你每天做的事、见的人，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别人告诉我。

0: 胡修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只是我一厢情愿。啊，您能不能别再派人去打扰他了？
1: 你以为我在跟你演棒打鸳鸯的戏码吗？你跟那个叫胡修的女孩也接触时间不短了，你难道真不清楚他父亲是谁吗？

0: 你回来了，我都一天没见到你了。今天过得怎么样？上下班顺利吗？来回打车当然顺利了，就是车费贵了点。
1: 明天我送你，晚饭吃了吗？没有，我都来你家当然蹭你的饭了，我就想吃你做的。
0: 我买了菜在冰箱里。
1: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0: 对了，我还添了不少东西，都是些日用品什么的，你不介意吧？
1: 当然不介意啊，我喜欢你不把自己当外人，也喜欢一回来就能看见。
0: 我是让你背我。嗯，我刚进来的时候忘记穿拖鞋了。哦，你要是走，出发去厨房点菜。
1: 先找拖鞋。嗯。哎，你拖鞋呢？
0: 我记得我放这了。哎，哪呢？是不是在沙发底下？
1: 你耍我？
0: 我耍的就是你。
1: 耍我是吧？啊，你耍我是吧？
0: 不可以挠痒痒！
1: 是不是耍我？是不是？
0: 谁让你那么晚回来的？做饭去，我特别饿，我。
1: 你过来，你别跑。
0: 快点，我低血糖了。
1: 你过来。
0: 哎，我现在晕的，我得吃饭，走。

0: 你在书房做什么？我让你来住，不是让你来加班的。
1: 我来放照片。
0: 玩的时候拍的照片吗？
1: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这张照片，就觉得它缺个相框，就在网上下单了，没想到到的挺快。

0: 相片有了相框，照片就能保存得更久。摆在外面也没关系了，你觉得呢？
1: 就放在这儿吧。
0: 我觉得你跟你爸爸很像，不光是长相，连气质都像同一类人。等你什么时候有空，跟我讲讲你爸爸的故事吧。
1: 好。
0: 但是我不急。

0: 于总，你有个朋友来找您了，我让他在休息区等。
1: 于总，
2: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哎呀，还不是新副本的事儿啊！你这几天一直都不在俱乐部，我也不敢去家里找你，怕你金屋藏娇啊。
2: 有事说事儿啊，下午还会。
1: 说你们那个大项目不都落定了吗？还这么忙？你也是，联名活动不管就算了，那最近演都不演。
2: 我不在，不也照常经营吗？
1: 那能一样？
3: 老肖，俱乐部的事儿啊，你还是得拿拿主意。最近不是跟那个 Rebar 联名活动反响还不错吗？我就想啊，下半年要是推新副本的话，是不是整点新活？
2: 看着办吧。俱乐部的事儿以后你做主。
3: 不是，我做主？那你不管了？什么意思啊？
2: 我打算退出俱乐部，也不演了。
3: 不是不是，你别逗我啊！你这说退出就退出了？那你退出了，这我咋办呀？这俱乐部没主心骨了呀！
2: 经营了这么久，难道你没发现吗？你才是这个俱乐部的主心骨，我顶多就是做了设计方面的事儿。况且现在经营情况也基本稳定，你能行的。
3: 可是，这决定太突然了吧？
2: 以前演 NPC 就是想找个地方排解压力，但是现在秦霄一不应该再困在荣城。
3: 哎，行吧，既然你决定了，我也不好说什么。你给我点时间准备准备吧。
0: 于总，
4: 小乙，没吃午饭吧？啊，
3: 阿姨好。
4: 你是？
3: 龚怀宗，肖志宇在美国上学的同学。毕业的时候我们见过。
4: 啊，我是过来送点吃的，你们一会儿一起吃。啊，
3: 好，谢谢阿姨。
4: 小乙啊，你上次爱喝的汤，妈妈又煲了一些，还带了点小菜。
5: 那他来见你，你开心吗？
2: 应该是开心的吧。
5: 那你就不要隐藏你心里所想的，这样子别人就会知道你喜欢什么，你需要什么，你期待什么。只要对方同样有心，关系很快就能重建的。
2: 谢谢妈。
3: 阿霄，这妈对你真好啊，这隔着盖我都闻着味儿了。啊，我先拿过去啊。
4: 啊，小雨，你还记得咱们在美国的邻居吴叔叔吗？他们一家人来上海了，啊，说约咱们一家人聚一聚，特别是你，好多年都没见了吧？
2: 你毕业之后也没见过。
4: 小枕现在有了喜欢的人，妈妈也希望你身边能早点有个伴儿。Luna 跟你一起念到高中，又处得来，知根知底的又是邻居，你有空多跟他联系联系。
2: 行了，妈，我知道了。
4: 哦，那个吴叔叔他们住在美来酒店，明天晚上我们就近，就在二楼的包厢吃个饭，你有空就来吧。啊，哦，那妈妈先走了，你坐啊。
3: 哎，阿姨慢走。
2: 我送你。

0: 这个
1: 别撞了啊。啊。
0: 那个 Luna。
1: 我嘴闭上。告诉你啊，这个事儿一个字儿都不能跟胡秋提。
0: Yes, sir.

0: 当时跟老肖是邻居，我哪见过。不过能跟裴家当邻居的，那家庭条件肯定没得说。我听老肖他妈说，他们之前还一起上过学呢，能处得来。你们不知道，老肖在美国的时候啊，那脾气比现在还硬，那说明这女孩性格挺好的嘛。那性格再好，也没有我们胡修这么的平易近人嘛。
1: 你这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0: 哎呀，我语文确实不太好。哎，我还没喝呢。
1: 活该单身。
0: 你俩现在都已经在一起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他妈再怎么撮合也没有用啊，对吧？
1: 赶紧加个浓缩，
2: 清醒一点再说话。
0: 我很清醒，我也没乱说。他上学的时候啊就不听他妈妈的话，那现在更不用担心了呀，对吧？要这样，实在不放心，你打电话让他现在过来嘛。哎，不过你千万别把我供出去啊。
1: 他早上就给我发过消息，说他晚上有事儿，我见个人。

0: 你咋想的啊，修？
1: 嗯，想什么？
0: 那女孩啊。我觉得你干脆直接问肖诗雨得了，
1: 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家庭聚餐吗，我问他干嘛呀。
0: 好好好，你不在意，但你能别给我添乱。
2: 放错了，这个是这边。

0: 在这儿多清静呢。你这来都来了，也不上去坐一坐，我爸妈还等着看看你呢。
1: 我不太喜欢这种场合，帮我给叔叔阿姨带好。我这次来是想跟你打个招呼，恭喜你订婚。

0: 好漂亮啊！只是限量款的吧？在你回国之前，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毕竟你被求婚这事儿，我比你家人知道的还早。我那是太开心了，所以忍不住先跟你说的。这次回来主要也是想跟这边的亲戚朋友打个招呼。对了，刚才婉约阿姨知道我订婚，吓了一跳。
1: 念书那段时间，我不怎么回家，多亏了你常常陪的。客气什么？阿姨很照顾我的。不好意思，
2: 小姐，我来就行。
1: 不好意思，
2: 我来，你没事吧？没事。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就走。
1: 裴总，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0: 啊，我……
1: 你是来找肖志宇的吧？今天是周六，你来找他，不是为了谈工作吧？
0: 裴总，我还有些事，我先走了。

0: 吴小姐，告诉我，你跟肖志宇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她是我女朋友。

0: 这不是回家的路啊。
1: 兜兜风，心情会好点。
0: 我要回家。停车，停车，停车。
2: 哎，是你骂我呢？啊，
0: 你肖志宇，你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你放我下去，你干嘛？
2: 别乱动，完了，聊聊。那个女孩是曾经邻居家的女儿。认识很久，他回国之前被求婚了，我这次来见他是给他送订婚礼物的。
0: 他订婚了？
2: 嗯，别生气了。
0: 谁生气了？
2: 那就是别吃醋。
0: 你少自恋了。

0: 你别得意啊，你还差笑。
1: 不敢了，不。
2: 啊，对了，赔礼。
0: 他们票早就抢完了，你怎么弄到的？
2: 山人自有妙计。
0: 也就那样吧。
2: 不生气了。
0: 还好吧。
2: 那。

0: 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1: 裴总，今天是家宴，你怎么喝了这么多？
2: 你怎么

0: 不行。你在吗？胡兄，胡兄，你看看门好吗？胡兄，
1: 谁呀？吵到我妈睡觉了。
0: 打扰了。我只是来借个窗户纸。
2: 下楼左转
1: 有药房，别吵了。

0: 灯光，然后直接反射出来一个就是那种类纸膜的一样的东西。对，基本上。
1: 没想到助理那么大的公司也会做假账啊。
2: 这事还没公示，等最终定论吧。别愁了，喝点甜的吧。
3: 怪不得合作的事推进的这么慢呢。我谢总都亲自了，这项目不会要黄了吧？

0: 事上榜。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获得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2: 这个国际帆船比赛，
3: 我们全是俄罗斯人。上海比赛水平比较高，
4: 上海帆船文化历史悠久。1873年的上海杯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
5: 画了一些航海和帆船的元素。
6: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
7: 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8: 这里以前就是一个阴水城市的地方，把江南风物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我国经济全面进入汛期，东北地区强对流多发，狂风裹挟沙尘，昨天傍晚席卷哈尔滨，极端天气现象频发，暗藏哪些提示？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首次实现双下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首次下降。特朗普提出更强硬条款，伊朗称已准备好谈判破裂，以色列升级在黎军事行动，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今日正式公布，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也明确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

0: 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规定将于今年的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举措。今天，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以来，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的3天，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降水方面，今天重庆、贵州、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从明天开始，南方的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明天夜间到4号，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从今天开始，我国将会全面进入到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主汛期。这是一年当中降水最为集中、河流的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水利部门的消息，由于今年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大。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一天之内，极其高温、沙尘暴、雷雨、强对流。昨天哈尔滨的极端天气引发关注，在刚刚迎来超过35摄氏度的罕见高温，昨天傍晚哈尔滨又突遭雷电、大风叠加沙尘暴，骤强的标线对流裹挟着扬沙，让哈尔滨一秒天黑。狂风裹挟沙尘席卷城区，大白天瞬间堕入黑夜。不少网民描述了一秒天黑的情景。
1: 看那个乌云呗，过来了。
2: 这哪是乌云，这是沙尘暴。哈，全怪人！我也第一回看见这么大的沙尘暴，你看到没有？飞沙走石。
1: 天下午。
3: 太吓人了！哎呀妈呀！我说这咋这样呢？哎呦我天哪！这一会儿黑了。
0: 哈尔滨市平房区一位居民回忆说，看到大风卷着黑色沙尘，像一堵墙一样向小区移动，不到2分钟就吞没了小区。大风持续了有半个多小时。网络视频显示，沙尘墙高达几十米，期间还有雷鸣阵阵，树木被刮倒，墙皮被吹掉，不少楼顶搭建的彩钢板被刮飞，还有车辆遭到吹落物体砸坏。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显示，哈尔滨一小时局地阵风达12级，堪比台风。在强对流天气之下，哈尔滨全市民生生活普遍受到了影响。网民发布的视频显示，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体育场顶棚被强风大面积破坏，内场座椅和音响等设备被吹倒，当天原计划的演出宣布延期举办。此外，强对流天气造成停电，哈尔滨融创文旅城中有乘坐过山车的游客被悬吊在半空，随后现场救援人员引导游客从轨道上步行撤离。昨天晚上，哈尔滨的停电区。

0: 域涉及巴彦县、呼兰区、南岗区、道外区等。晚上八点，受大风影响的16条35千伏及以上高压输电线路全部复电，数千人连夜抢修其余的故障配电线路。大风沙尘天气还迫使铁路降速运行，前往哈尔滨、松原、白城等方向的线路都出现了晚点。这次哈尔滨遭遇的极端天气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大风中夹杂的沙尘又是从何而来的？我们来听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1: 昨天呢，我们国家东北地区是遭遇到了今年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啊。这轮强对流天气过程是一个蒙古气旋东移所导致的。那么它的天气配置还是比较的精巧，就是首先是大气能量足啊。昨天像哈尔滨最高气温达到35.3度，是1961年以来啊第三次5月份达到了高温啊。所以呢，当冷空气到来的时候就会出现了复合性的这种大风天气。它既有偏南大风，也有冷空气到来制造的雷雨大风，所以导致了阵风极强，出现了创纪录的情况。还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次包括像黑龙江、哈尔滨在内，周边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扬沙，甚至局地的沙尘暴的恶劣天气。那么这一带地区沙尘暴的形成和这个蒙古气旋带来的强风和大范围的上升的气流密切相关。今年春天以来，像哈尔滨西部，以及像西南侧的松嫩平原，这里包括像吉林的西部、内蒙古的西安蒙一带地区，降水相对偏少，植被还相对比较差所以这也给沙尘的出现创造了一些条件。那么通常进入到6月份之后，随着植被的改善、降雨的增多，沙尘天气影响将会逐渐的减弱。
0: 近期全球多地频现极端天气特质，刚刚过去的5月份，我国降水量10年来同期最多。气象专家介绍，究其原因是海上副热带高压在我国的位置更偏北且更偏强，水汽异常输送，导致我国北方降水偏多，南方降水偏强。往年通常6月才出现的梅雨是湿热天气，今年5月下旬就提前登场了，呈现出高温加高湿加多雨的复合型特征。从长期的时间尺度来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今年厄尔尼诺的发展，推动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美国休斯敦和比利时瓦伦大区最新的强降雨就导致了多地城市内涝。与之相伴的是，全球多地频频刷新历史同期记录的异常高温天气。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5月份就突破了45摄氏度，北方邦局地甚至达到了47摄氏度，数十人因高温死亡。无独有偶，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也在5月份一秒入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法国等都出现了宛如盛夏的异常高温天气。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到2030年之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全球变暖趋势之下，不少人就担心啊，未来异常天气发生的频次会不会进一步增加呢？我们有什么办法去预防和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听胡啸的分析。
1: 我们不太讲异常的天气事件，我们讲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呈现增多的这样一个趋势。无论是单点的强降雨，还是极端的大风，还是台风的强度，可能都呈现出了更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过程。客观的讲，像哈尔滨的这一次的这种极端的13级的这种大风，也打破了同期的历史记录啊，这样的一个防范其实是困难很大的，它不太可预测。因为单点的极端的这种大风，它预报起来也很有难度嘛。对于公众来讲，我们要了解到全球变暖背景之下，我们可能极端气候事件可能越来越多，包括极端的大风也是以不同的形式去展现。大家要了解天气过程的这样一个本质，及时的关注天气的预警信息。这里会提到这个大风出现的时间和出现的级别。对于我们政府来讲，其实也要做好防范像大风强降雨这样一个准备，因为汛期已经到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极端的汛期天气。
0: 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最高检上午发布最新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这其中啊，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14到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数量2025年比2024年是再降了13.4%。我们再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当中呢，盗窃、聚众斗殴、强奸、抢劫、寻衅滋事、诈骗这六类犯罪占比超过70%，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近五年来的首次下降。与此同时，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严重暴力犯罪24人，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明确信号。不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2万人，不起诉3.81万人，并同步开展不补不诉后的跟踪帮教，最大限度教育和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另外呢，白皮书还披露，去年全国批捕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56338人，同比下降1.4%，起诉72807人，同比下降2.2%。在这些案件当中，强奸猥亵儿童、寻衅滋事、抢劫、强制猥亵侮辱五类犯罪人数合计占总数的63.7%。司法部也公布数据，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幼儿游乐设施的安全问题也是备受关注。5月30号晚上，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鹤城花园的一娱乐设施转盘突然倒塌，事故导致两人轻微擦伤。事发当时，多名孩童正在设施上游玩，惊险万分。据目击者介绍，事发时有4-5个孩子在转盘上面玩耍，突然转盘发生严重倾覆倒塌，原本竖立的金属支架整个向一侧弯折倾倒，悬挂游客座椅的机械结构歪垮下来，彩色塑料座椅凌乱悬垂，钢架变形损毁严重，场面惊险。
2: 真的吓死，这个突然间倒下来，还好几小孩没事没事，安心安心安心，真是，哎呦，我的心都吓得跳出来了。
0: 据介绍，出现倒塌的娱乐设施是私人设置的，平时是收费的，目前该娱乐设施已被责令拆除，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原因调查。剑指幽灵外卖，今天开始由国家市监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针对无堂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的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食安封签成为强制标配，严禁用胶带订书钉来替代。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以当场拒收。规定还要求平台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3: 国家一定要强制，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对于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0: 随着高温湿热天气的到来，蚊虫也进入到了活跃期，驱蚊防护成为民生刚需。不过近期媒体持续接到消费者投诉，他们买到的多款网红驱蚊产品质量并不理想，使用效果和商家宣传不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在电商平台上，这款植物叮叮喷雾销量不小，但记者调查发现，号称天然而安全的这款产品主要成分竟然是驱蚊酯，也就是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这是一种被农业农村部明文定性为危毒级别并列入农药品类监管的原料。这款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套路，产品号称无农药成分，只靠气味驱蚊，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但实际

0: 配上这款产品同样添加了驱蚊纸。
1: 你的名字就不能叫，
2: 你肯定要加驱蚊剂嘛。
3: 那不是驱蚊的，叫衣帽棉。
0: 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产品的备案信息确实相当混乱，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这其中有什么猫腻？
4: 要求那么严了，这种都是属于日用品，它要求没那么严格。
0: 明明是农药成分，却按化妆品备案，在降低消费者警惕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
5: 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但是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那些产品没有标注毒性的，反而可能是一个风险。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两三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一次。
0: 混乱的驱蚊产品市场中还有一类产品主打一个超低价，主要成分却只有水。比如这款驱蚊喷剂，单瓶出厂价1.5元，除去各种成本外，真正用于调配原料的成本仅1-2毛钱。
6: 就是一味的降成本，下面只是加了一些纯露水。
0: 这款精油贴也是同样，疗效仅存在于宣传，实际上毫无驱蚊效果。
7: 实话，这儿贴那儿贴，到处都贴了都是，但是还有包，胳膊上还会钉包。
8: 原文的它是什么呀？那很正常的。
0: 值得注意的是，驱蚊产品行业也存在混乱的贴牌现象。一些企业自称是知名品牌葵花的授权代理商，但记者调查发现，注册于2004年的葵花商标其实是日化货品的供货商，而并非品牌原研或核心生产商。该公司负责人对记者坦言，明知相关产品不正规，但因为按照产品成本价的20%收取了授权费，因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9: 很多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负责，他们都自己会解决，但是只要不要太违规太离谱，基本上公司这边授权这边都不会太会进行干涉。
0: 贵州遵义务川自治县的一处天坑溶洞被垃圾填埋，引发关注。当地政府昨晚通报，垃圾被土石覆盖情况属实，目前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全力开展垃圾清运等工作。至于垃圾是否导致地下暗河堵塞及地下水污染，还在勘查中。涉事区域位于焦坝镇焦坝社区周家荡，经初步核查，该点位原为焦坝镇生活垃圾历史填埋点，后当地实行垃圾集中转运，该填埋点停止使用，但因后续管护措施落实不到位，出现了私自倾倒垃圾等问题。发现问题后，务川自治县立即成立专项工作组，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处置工作。针对网民关切的农作物受灾与暗河堵塞是否存在关联、地下水是否污染等问题，技术专家正在开展现场勘查。此外，针对5月28号大暴雨造成的农作物受灾情况，相关部门已核查统计完毕，并纳入农业保险赔付范围。下一步，务川自治县将对调查核实的问题全力整改整治，如发现失职渎职，将按照程序严肃处理。
10: 云南瑞丽网信办昨天通报称，当天下午2点左右，与瑞丽隔江相望的缅甸境内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当地群众虽目击到浓烟，但此次爆炸未对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对于恶意编造传播谣言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据缅甸方面通报，爆炸发生在善邦北部南坎镇的高德村，已造成至少5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处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对受灾民众开展救济、医疗和安置工作。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发布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军对伊朗戈尔鲁克及格什姆岛的无人机雷达及指挥控制站点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此类侵略行径再次发生，伊朗的回应将截然不同。互相打击之时，双方就谅解备忘录关键问题的谈判仍在拉锯。
0: 美国方面传出消息，

0: 消息称，总统特朗普日前召集助手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后，对备忘录条款做出更严苛的修改，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修改后的谅解备忘录包括对伊朗承诺不寻求核武器，并设定60天期限继续就伊朗核承诺和美国制裁减免进行谈判等。不管美国如何修改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坚守的态度就是，在未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任何协议。当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在尚未取得明确结果之前，无法对此做出判断。此外，伊朗总统府官员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据伊朗媒体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据伊朗媒体报道，在美伊关于谅解备忘录的谈判中，是否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已成为关键博弈点。就在各方密切关注相关谈判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下令继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同时与美方沟通，寻求其对于打击贝鲁特等地的支持。
1: 当地时间5月31日，以军地面部队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发起军事行动，并在当天就夺取了领上的伯福特城堡。这里海拔较高，是一处名副其实的战略要地，居于其上就能轻松监控黎南部动态。黎巴嫩卫生部称，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当天遭到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这次行动标志着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接下来，以军的目标是加深并扩大对那些曾处于真主党控制之下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近日还在游说美方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据以色列官员透露，美方尚未最终认可，但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黎南部局势的持续升级意味着自4月17日开始的黎已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连日来，法国、英国、德国和埃及纷纷发声，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今天下午就此召开紧急会议。
0: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一家工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截至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4人，至少有2人受伤。大火基本被扑灭。初步推测，事故发生的原因可能为推进剂发生爆炸。至少有一栋工厂建筑物被烧毁。资料显示，韩华航空航天是韩国韩华集团旗下核心军工与航空航天企业，也是韩国唯一的具备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整机制造能力的企业。事发工厂2018年和2019年也曾经发生过推进剂相关爆炸事故。今天早晨的8点，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约200公里的太平洋洋面上，并将继续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受到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天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约有400架次被取消。预计台风蔷薇将于当地时间当天晚些时候穿过那霸市，并给当地带来降雨，之后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5030分。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上海今天多云，21到32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2到28度；北京多云，22到34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晴，23到33度；天津晴，25到35度；南京阴转晴，21到32度；苏州多云，22到31度。

0: 重庆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香港雷阵雨，26到33度。上海今天多云，21到32度。
1: 欢迎收看东海海洋预报，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0: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5: 你在前面只管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6: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7: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1: 与其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8: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9: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10: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后悔。
11: 我来了，来，我一开门，你们去等你。
12: 上班路口。
13: 有一路雪山风趣，必须吸引。
14: 萨瓦迪卡，
15: 旅游兄弟，加油喽！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不要懂，不要懂，这样红的。
1: 再来，还是再来一遍。
2: 就是后面那一段的三。
0: 律动，律动，点律动。
3: 闭眼睛打开，再来一次啊！啊！
4: 不要多发，然后。对的，就好一点。
5: 其实他坐在台上，我也特别特别紧张，但是我也很开心，因为他今天那么长的时间也坚持下来了。
6: 结束了啊！
0: 再来再来，爸爸，
7: 你好
2: 的。我想到故事，
8: 想在音乐道路上走得更远，做一些原创的音乐，能够让大家听到，
9: 能让我快乐幸福，这是我最想做的，
10: 在自己的道路上面闪闪发光，
11: 希望你们健康快乐，加油。

0: When it comes to jazz, no city in China has a deeper historical connection to the genre than Shanghai. It is only fitting then that the city hosts a festival dedicated to this vibrant music.
1: 今年爵士音乐节在四月三号到五月五号，第一个开场就是余邦丽，巴西的爵士泰的八十岁的生日音乐会，专门过来演。还有一个83岁的老师叫 Kenny Brown， 弹竖琴的 Edmar， 他跟哪儿？都是爵士里的天花板。户外，我们有一共有140场免费演，让爵士真正变成一种生活。Hold it, let's go straight.
2: 我们经常演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在 JZ。
1: 以前我们管自己叫爵士罗森，因为它就是一个 musician home，
2: 聚集在这个地方约收一期玩玩聊聊，好像来感觉了，上台一起的。
1: 它一个月差不多50场，做到现在爵士音乐节已经做了23年了，大家都非常开心，每年都会说哎呦又到爵士节了，又过年了。
2: 去年就带了一个比利时的管风琴音乐家过来演了2场，都是年轻人的下面，他就问我，我在欧洲天天演出，起码都是五六岁以上的，这里都是20几岁，而且都是懂的，都是买票来看的。
3: 这个音乐很好听，我比较喜欢爵士乐，
4: 很有艺术的气息。

0: 哎，真的太神奇了，一直都没猜出来，最后一秒钟这个创可贴怎么猜出来的？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1: 我老公比较了解我吧，因为创可贴都贴在这里啊。
0: 盲盒吗？
1: 当然了。
2: 老板，我在燕博山庄看见沈浩明
3: 和他夫人了，
2: 他们和巴拉金夫妇在一起。
4: 看来我们有竞争对手了，你去调查一下，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他，取得巴拉金夫人的好感。
3: 你们太棒了，那句中文怎么说？如果不是心有灵犀，那一点也不通。
0: 不是，那叫心有灵犀一点通，说多少次记不住。
5: 明天酒店有一个民俗游园会，我想邀请二位一起去。
3: 好，
5: 好吗？
3: 我们会准时出席。
5: 好，那明天见。
0: 看到你们两个人，让我想起我跟我先生刚结婚时候的样子。
1: 刚结婚的时候，
0: 那个时候我们都20多岁，我一个人在俄罗斯一边打工一边留学，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突然有一天，他走进了我打工的便利店，在买单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你真美。
3: 你真美。
0: 他说的是你真美。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不一样。
3: 你别吓我，我练了好多遍呢。
0: 现在说得很好。
1: 为了你们美好的爱情，干一杯。
0: 谢谢。

0: 我在想，你为什么不通过金达集团和巴莱金先生正式接洽？费这么大功夫为了接近他，是公司出了什么事情？
1: 我在公司里其实并不受爸爸的信任，董事会那帮老狐狸每一个人都对我虚与委蛇，再加上过去金达海外市场拓展的负责人业务不精，所以海外市场一直是金达的短板。我呢，既没有海外业务板块的管理权，又不是董事会的人，还处处被我爸质疑，想以公司的名义私下去接洽巴莱金先生，根本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所以呢，他在中国停留这段日子里，我必须要想办法说服他。

0: 让金达加入他的候选名单，达成合作之后，我就可以进入董事会。
1: 你没有进入董事会？
0: 我爸当初投了反对票。为什么？他不是第一次否定我了。我未婚生子，还有我坚持把浩辰带回家抚养。 跟他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从此之后，他就没有再信任过我。

0: 浩辰呢？最近怎么样？
1: 这个孩子没有那么皮了，懂事了一点。

0: 小说也没有关系。
1: 其实，在发现她怀孕之前，我已经跟她分手两个多月了。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雨，她跑回来找我。

0: 你怎么来这儿啊？我怀孕了，孩子是你的。我本来是打算去打掉的，但医生说，如果我这次打掉孩子，以后就不可能再生了。我们都分手一段时间了，怎么可能？ 那个时间我只跟你有过，浩明，你不用担心，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有一个孩子，未来我也会跟孩子说他是有爸爸的，我没有想要你负责，我自己会养大他。好了，我说完了，过几天我就走了吧。 之后有机会再见吧。放心，我都想好了，既然要生下来，学校宿舍肯定不能住，我也不能找我爸，他至少肯定打死我。所以我就先去曼彻斯特，我有个朋友在那儿，住他家，之后就生了孩子再说吧。走了。
1: 后来我就一直陪着他，直到把孩子生出来。没想到浩辰才出生没多久，方瑜跟朋友去潜水，遇到洋流，就走了。
2: 检测报告说是你的孩子。
1: 我把浩辰带回国，可能是我爸觉得这样会影响家庭，对外宣布浩辰是我弟弟。

所以你爸爸是因为这件事情，才一直对你不放心。那你恨他吗？嗯。

0: 如果你爱他，那你就会相信他，相信他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好。其实不管我们长到多大，在长辈的眼里，我们始终都是小孩子。但是不放心不等于不在乎不重视。况且这么大一个集团公司，这么多眼睛都盯着你，你的一丁点的错误就会被无限放大。也许你爸爸在想，对你严格好过别人会欺负你，所以我在想，他对你的限制可能是出于保护。
1: 你是在安慰我吗？
0: 对啊，作为合作伙伴来讲，我希望你时刻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跟巴莱金先生赶紧达成合作，我也能赶紧拿到我的酬金，就是这样。
1: 谢谢你，我确实有被安慰到。
0: 那就早点睡。

0: 还有一件事情，明天的安排不清楚是吗？不是，到底是谁给你投了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睡你的觉。
1: 黄总，蚂蚁，虽然他眼光不行，但是他对新兴行业很感兴趣。
2: 孙阿姨，我知道她一直很崇拜你，但我觉得不是她。孟阿姨，还是我妈啊！告诉我，是不是我妈啊？
3: 我们现在就是合作关系，我的事情你不要管，你也没有权利知道，不要老是为这样的问题，注意你自己的位置。

0: 有确切消息，他俩确实在离婚冷静期，时间一到就离婚。
1: 你确定啊？
0: 非常确定。
1: 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民族风的风筝，还挺特别的。
1: 哦，这手工的，好好看。

0: 这个可以。
1: 哇，这是那叫香囊，
0: 它有很好闻的味道，可以选一个看看。
2: 红色蛮好看的，
0: 这个平安知足最有福。那我们要两个这个，谢谢。这个平时还可以挂在身上，或者是挂在包包上，放在车里也很好。因为是香囊，里面的配料又是中药成分，很好的。
1: 好，
0: 谢谢。
3: 这个是不同的雨，
0: 看，这个呢送给你和巴莱金先生，希望你们永远幸福美满。
1: 哇，亲爱的，你太客气了，谢谢。
0: 就上两片叶子，对，稍微搓一点脚，对，然后把它包起来，就变成一个小碗一样。

0: 你看，小心点啊，露馅了。堵住他就好。老婆做的露馅了。你看，老师做的。
1: 那堵住他。还不是露。太甜蜜了。
2: 你好，2130客房服务。

0: 这个是什么呀？啊，
1: 这个是唇脂，在管状口红出现之前，它在古代是可以当胭脂使用的，放在小瓶小罐里面，手指蘸取很方便，很可爱。嗯，有不一样的颜色，很可爱。嗯，你喜欢吗？
0: 好看。
2: 这又是什么？
1: 这个呢叫罗子黛，这是在古代描眉用的，因为它做工复杂，所以比较昂贵。
3: 在我们国家西汉时期，晋兆尹张敞为妻子画眉，故而视为这是男女夫妻之间恩爱亲密的表现，也是张敞画眉典故的由来。丈夫帮妻子画眉化妆，被视为是非常细腻的爱的表现。
4: 哎，老婆，
3: 我们给巴莱金先生还有夫人示范一下。
1: 好啊。
0: 害羞了。

0: 好了，
1: 能给妻子画上美丽妆容的丈夫，他一定很爱你。
2: 中国有一句成语，举案齐眉。

0: 相敬如宾，说的就是你们俩。
1: 有快乐的妻子，才有快乐的生活。这是巴莱金先生说的话，以后会是我的座右铭。
2: 巴莱金先生要试试，给他画画。
0: 我可没这个说法。
3: 爷，来，你给我画。
2: 好啊，嗯，那我试试看。
1: 喝杯咖啡。
0: 我带上女生们的活动，咱们也找点乐子。
3: 我很好奇，你是做什么职业的？为什么懂得这么多啊？
2: 我以前是新闻主播，也策划过美食节目。
3: 怪不得这么多才多艺呢。
2: 但是我现在已经退出主播了，和我姐姐还有几个朋友创立了一个民族风的服饰。我今天穿的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上市的样衣。
3: 怪不得这么好看。
2: 你喜欢？
3: 嗯。
2: 那你等一下，我们有一个品牌视频号，你可以看，这还有更多没有上的款式。
3: 嗯，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服装不仅好看，而且很珍贵，现在在都市已经几乎见不到了。
2: 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原因。
3: 嗯，
2: 如果你喜欢的话，随便选，我送给你。
3: 哦，天哪，你太贴心了，这么漂亮，这么友善，又这么热情，你老公真的很幸运。哎，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2: 建大集团的副总裁，做房地产的。
3: 好巧啊，我先生也是做房地产的。如果我先生知道，他们之间肯定有很多可以交流的东西。
2: 但是我跟我老公约定好了，度假期间不能谈工作。
3: 嗯，我懂。夫妻之间其实很少拥有真正属于彼此的时间。那咱们就不聊工作，先好好玩。
2: 嗯嗯，我觉得很好看。
3: 真的吗？
2: 你看喜欢吗？
3: 哦，真的不错哎。可以你啊。

0: 你确定你选的衣服巴莱金夫人很喜欢吗？那当然了，我们严一方的衣服宋然还没有面子啊。
1: 我想巴莱金夫人现在应该已经把你的身份告诉他先生了。那就太好了，我们剩下的时间也不多，明天早上他们就离开了。
0: 但是我要提醒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准备，那就要选一个恰当的时机，不要太着急的去谈生意上的事情。
1: 好的，谢谢你。
0: 你不用谢我，我们是按合同。

0: 合同的事情呢，我会抓紧时间跟巴兰金先生签了。老婆，我给你画的眉你还喜欢吗？
1: 我当然喜欢了，但如果你惹我生气的话，我就让你每天画。
0: 昨天你不是说冷吗？给你加条毯子。
1: 谢谢。
0: 哎，衣服穿好了吗？走吧。

0: 所以刚刚藏在衣柜里的人是谁？
1: 看不清，应该受了伤，可能是别的公司派过来，也是冲着八百金夫妇的。
0: 那为什么不把他直接揪出来？
1: 那不就打草惊蛇了吗？一个商业间谍而已，我们的对话他应该听不出任何的破绽。如果当场撕破脸了，他狗急跳墙破坏我们的事，还不如将计就计。
0: 准备好了送给你，如果还有喜欢的一定要告诉我，我都寄给你。
2: 谢谢。
3: 咱们一起喝下午茶吧。
1: 好，
3: 走。
2: 谢谢。
0: 现在没有太阳了，就很凉快。
1: 对，特别舒服。
2: 哎，这个风情街真的不错哎。
4: 巴拉丁先生，
2: 外面都看不到了。
4: 巴拉丁先生，
3: 哇 ，Steve，
4: 巴拉丁先生，
3: 怎么搞成这样了？
5: 我知道您在这度假，我也想过来休息几天。可是这个地方呢，对我们这些单身人士不是很友好。我出了些意外，坐。
2: 慢点。
5: 这是我给您带的一些荆州的特产，希望您会喜欢。谢谢。怎么样，这段时间玩得开心吗？
3: 这里很美。嗯，我跟夫人玩得很尽兴，主要是认识了一堆新朋友，是我们的邻居。
5: 小沈总，小沈总，幸会幸会，我是斯托的 Steve， 还有印象吗？
1: 有。哎，你好。哎，
5: 你好你好，
1: 坐。
3: 你们认识吗？
5: 之前在峰会上见过一次，有过一面之缘。小沈总可是我们建筑行业龙头企业金达集团的太子爷，想不认识都难。哎，小沈总没和巴拉丁先生介绍吗？
3: 我知道，我夫人刚才跟我说，沈总，幸会，没想到咱们俩是同行，
1: 能够认识前辈是我的荣幸。
5: 看到沈总和夫人在这儿度假，我还挺意外的呢。最近外界都在传你们在闹离婚，哎，许小姐最近还在直播带货，对吧？
3: 离婚？哦，
2: 什么意思？
0: 外面的人又这样乱说，其实不用当真的。
1: 我爱人做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他直播也是为了创业做调研。
5: 创业啊？据我所知，许小姐曾经是财经新闻的主播，后来又去直播带货了。什么时候开始创业的？
0: 我辞职了之后，想为了创业，所以去了直播行业取取经。但是想要寻找个新的方向，其实很难。后来发现自己不适合，我就又辞职了，做了研一方，就是我下午跟你说的。
2: 是的，这是许小姐送我的衣服，中国风的，非常漂亮。
0: 谢谢。
2: 在这里。
0: 哎，其实巴莱金先生，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问问我老公，我老公很爱穿我们家品牌的衣服的。
6: 好。
2: 还有男装啊。
1: 哎，你的号应该跟我差不多吧？是不是？也是大码。
0: 差不多的。
7: 应该是。
8: 沈先生跟夫人确实很恩爱呀、啊。但是，
5: 巴莱金先生，你看。沈先生的房间，客厅的沙发上还摆着枕头和被子。这个洗漱用品还是分开放的，
8: 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1: 泼水游戏，昨天晚上你们还记得吧？我们玩那个泼水环节，那个游戏，他嫌我不够默契，剥夺了我同床共枕的机会。我都说了，没必要这么认真嘛。
0: 你泼水也很认真啊。
1: 你是怎么拍到那些照片的？
5: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二位

0: 这是
1: 本来想给妍妍她一个惊喜的。
2: 他们好有情趣啊。
3: 抱歉，破坏了你精心准备的惊喜。
1: 没事，跟朋友在一起也很高兴。
4: 沈先生，我觉得你有做魔术家的潜质啊，在外面夫妻两人处处秀恩爱，在家里呢关系也没这么好吧。
5: 有什么问题吗？
4: 这难道不是在吵架吗？
5: 在你的视角里这是在吵架。我在做瑜伽，腿还没上来，你看你再多落一会儿腿就起来了。
0: 不，
5: 老公你在干嘛？
0: 我在跟下属打电话。
5: 对，那会儿在打电话，
0: 批评他工作能力不行，表情管理不好。
5: 没错，
0: 骂他。
5: 哎，是这个方位，是这样的。
0: 对，
5: 这样，我是这样，抬上脚，
2: 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2: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有什么问题吗？
5: 哎 ，Steve，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拍，这是违法，知道吗？
5: 我们可以报警的，现在立刻。
4: 那个，这是个误会啊，这是个误会。
5: 什么误会？
4: 是这样，我今天早上起来呢，在阳台，我看到了一只鸟飞过去，我想拍那只鸟，然后一不小心拍到了这个房间，拍到了你们房间，这真的是误会，误会。这样，沈先生，给我个机会。晚上请大家吃饭，给你们赔个不是。
5: 可惜了我老公准备的惊喜。
4: 没事，下次吧。嗯。
5: 我去趟洗手间。
4: 雪小姐，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是您的粉丝。
5: 是吗？
4: 当时您主持的家宴还有财经新闻我都非常喜欢，只是后来突然换人了我还挺难过的。我一直想问您啊，您当时真的是为了创业才选择辞职的吗？
5: 就是因为创业才辞职的，没有别的原因，谢谢你。
4: 真的不是因为闹离婚？
5: 网上那种谣言不用去听的，刚才已经说过了。
4: 谣言之所以会成为谣言，总有它的道理。我也听说了，你为了创业到处找钱，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今天又突然和沈浩明出现在这儿，这样一切就解释通了。您大概率是因为钱才在这和沈浩明假装恩爱夫妻。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sorry， 我是觉得有点冒昧。是因为这个吗？是因为头纱坏掉然后所以说这种事情？
4: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对

如果你只是为了钱，我们可以给你投资，不管他给你多少，我翻倍。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你可以当着巴拉金先生的面，揭穿你们恩爱夫妻的谎言。

0: 许元小姐，何必和自己憎恨的人一起合作呢？你不答应也可以，这个谎言我可以亲自来揭穿。这样的话，巴兰金先生也不会和沈浩明合作，沈浩明承诺你的也不会拿到，我说的也都不算数了。这样的话，到头来你什么都没有得到。许元小姐，说真话。
1: 没有那么难，我只要你说一句，剩下的交给我。言，言，我敬你杯酒。你怎么脸色不太好？身体不舒服？有吗？可能是因为喝得太急了。
0: 不用担心我。柠檬水，解酒。谢谢。沈先生果然是好丈夫的表率啊。二位的幸福生活，确实让我也很羡慕呀。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许小姐怎么没戴婚戒啊？
1: 婚戒嘛，婚姻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信物，难怪外界会传一些流言蜚语说你们婚变。这如果没有婚变的话，怎么连婚戒也忘记带了？是哦，你看，这是我和我先生的婚戒，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买的。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我一直带着，因为它是我的至宝。你为什么不带？
2: 这个假期，与其说是恩爱之旅，还不如说是我的弥补之旅。我们的婚姻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是我不够成熟，做了很多让妍妍她伤心的事情，我们之间出现了裂缝。 这段时间，我们确实在冷战。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一直浮现以前的回忆。当我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他陪着我，并肩作战。 当有人意图要伤害我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挡在我面前，替我受伤。当我专心工作无暇分身，他悉心照顾我的父母，我的弟弟，他对家人的付出都超过我所做的。 所以这段时间里，我才知道，我对他的思念原来如此之深，也意识到，原来你在我心目中那么重要。

0: 我想今天两位帮我做个见证。这次的旅行，我一直戴着这颗戒指。
1: 希望你可以原谅我，给我一次机会也可以吗？你不答应也可以。这个谎言我可以亲自来揭穿。这样的话，巴拉金先生也不会和沈浩明合作。沈浩明承诺你的也不会拿到，我说的也都不算数了。 这样的话，到头来你什么都没有得到。
2: 那下次不能这样。

0: 夫妻俩总会吵吵闹闹，我跟我夫人也是这样。不过，我们从来不会让这些误解和裂痕让我们真正的分开。我希望你们能和好如初。俄罗斯有一句谚语说：“不要让不可改变的过去影响到你的今天和未来。”谢谢你的忠告，以后我会努力学习。 如何做好丈夫？如何爱自己的妻子？
1: 许小姐，如果你已经原谅了沈先生，那是不是该亲一个呀？

0: 明天我们的家庆结束了，就要早点回城里，所以今天到这儿。
1: 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我们送你。
2: 好，
3: 明天。
4: 起来的。
0: 嗯，
3: 拜拜。
0: 嗯，
4: 干什么？
1: 我的儿子。
2: 我帮你抱一下这个。
0: 我这身体不行，
1: 扛不了。
0: 我们坐下好好的。
4: 多。
0: 干什么？
4: 坐下。
1: 那我重新给你抱一下啊。

0: 真好看，好适合你啊。
1: 我非常喜欢，这次度假有你们在，我真的好开心。你们要好好的珍惜彼此，昨晚那个吻满满的都是爱，一看就不是装出来。
0: 无论什么时候回国，一定要告诉我。
1: 我会的，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0: 路上小心。
2: 下一次必须约一场高尔夫球。
3: 好。
4: 山先生，我很佩服你的稳重，你能一直撑住气，从来不提任何工作上的事，这很难得。既然我们有缘相识，有相谈甚欢，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我都非常乐意听一听。
2: 假期结束了，你能不能考虑把金达加入合作公司的候选名单？
5: 我听说过金达是一家非常优秀的房地产公司。
4: 我等你的电话吧，别忘了咱们的约定，无论你来俄罗斯还是我来中国，我们都会盛情招待彼此。
2: 一定的，
4: 再见。

0: 等，我的任务都完成了，
1: 超出预期。
0: 那好，一会儿我就回去了。
1: 我送你。

0: 不好意思，这几天我习惯了。
1: 这个习惯可以改掉。
0: 等一下，我还是送你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爸，大，走。
6: 爸，大，哎呦，
7: 说句话呀，
8: 说真话还是假话？
9: 说人话。
8: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10: 活泼可爱咋练呢？
8: 活泼可爱是由

0: 说起来，上次度假就是在蜜月。
1: 有件事情我不想瞒你，严一方的投资人是蒋亮，是
0: 蒋亮。他懂什么业务啊？他不就是靠他姐吗？就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不行。
1: 他之前给了我一些建议，我觉得还蛮实用的，不太像是你说的那样。
0: 之前什么时候啊？
1: 一个月前，在创投咖啡厅我碰到他。
0: 一个月？你找投资人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1: 我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和你什么关系啊？
0: 对，我不应该管你，我应该谢谢你找了投资人，现在不缺钱了，还愿意帮助准前夫是吧，赚点零花钱，你真的很高尚。
1: 你要这么阴阳怪气的说话吗？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好好跟你说，从我跟你接到这个任务之前，我那会儿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所以蒋亮给我出了个主意，帮我介绍了摄影师，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说要投，是刚才我姐给我打电话说他看到了新一期视频才决定要投的，我马上就告诉了你，我说的不够及时吗？我承认，前天晚上我说有投资人是骗你的。
0: 徐小姐，你真的是好演技呀、啊！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骗着我呢啊！
1: 骗你的事情那就多了去了。第一次，我去金达采访你，我发烧了，对吧？是真的，晕倒是中的。陈总，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我们吃个午饭，边吃边聊。

0: 医院里你用的创可贴是陈秘书买的，我看你感动得一塌糊涂，就没吭声。还有，你应聘的时候，我不是跟你念你在网上的那个博文吗？说什么，姥姥如果有一天为你做桂花酱，你将不会有颗孤独的心。牛头不对马嘴，无病呻吟。
1: 我是不是有跟你说过，我之前有在学校学过芭蕾？嗯，我学的是街舞
2: ，popping、breaking、yo yo techno。
0: 我跟你说，你给我挑的每一件衣服，没有一件我是满意的，颜色、品质、品味都很差。
1: 那你找找自身的原因啊，找找自身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你本来就老气横秋，眼光又跟不上时代？啊，你这个大油头，万年不变。这个西服，半永久三件套。怎么了？你是床上用品吗？还有眼镜啊？你近视吗？你每天戴着干什么？装什么？装什么老前锋？
0: 总理您好啊。

0: 说自己什么美食专家，还搞什么家宴。你做出来的食物没有一件是好吃的，很难吃，我硬吃下去而已，好吗？
1: 你送的珠宝腕的又土又俗，没有一件是我喜欢的，我硬收。
0: 好，我回去跟陈秘书说说，反正都不是我买的，开之前我都没看过。
1: 无所谓，无所谓，真的无所谓，反正男人送的礼物都差不多，我习惯了。
0: 习惯？跟我谈之前你到底有几个？
1: 我跟你说过几个。
0: 你跟我说只有我一个？
1: 对，就你一个，还差个零。

0: 远航那么大的投资公司，我们才刚起步，你说蒋亮为什么投我们？
1: 等我们成功了再投，那个叫跟风。现在投叫什么？
2: 有眼光，
3: 有眼光，
4: 真好。
0: 我们现在又有投资人了，视频点赞量也过万了。好事连连，希望接下来全部都是好消息。
1: 希望，全部都是好消息。
4: 那就无罪不飞，
0: 不醉不归。

0: 听说最近语文成绩有点下滑，要不要找个老师给你补补课？
1: 谁补课也没有嫂子补得好，嫂子可耐心了，讲得又简单又清楚，我每次听一遍就会了。哥，你啥时候接嫂子回来？
0: 他还在忙他的工作，一时半刻回不来。
1: 你明明就很想他，你为什么不去求求他呀？
0: 什么时候想他了？
1: 我送你一个成语，口是心非。嫂子肯定还在生你的气，你有没有给人家好好赔礼道歉啊？
0: 哎呦，看来你语文学得不错啊，脱口而出就是成语啊。
1: 哥，你别走，坐。坐这儿。首先，那个成语是嫂子教我的。其次，我想告诉你，男生被女生拒绝是没关系的，就算被拒绝100次，你也要把喜欢的女生追回来，明白吗？
0: 你读书如果有这样的毅力，你说多好啊！我的事不劳你费心，知道吗？
1: 行。我读书的事儿也不劳你费心。出去给我把门关上。男生被女生拒绝是没关系的，就算被拒绝100次，你也要把喜欢的女生追回来。

0: 还没，有事吗？
1: 我和巴莱金先生通过电话，他过几天会来金大参观。如果你有空，到时候一起吃饭。
0: 没时间，我最近太忙了，代我向他问好。

0: 好，钱我会让小陈明天打到你账户。
1: 谢谢。
0: 怎么追回来呀？难道还要跟他吵架吗？我真是一头猪。

0: 问题，我们这行陪练，可练的是扛打，不是什么人都能扛下来的。老板，我就是想练怎么扛打。行，那试试吧。
1: 老头乱。
2: 啊，您说什么？
1: 趁热。
3: 老老，您看，怎么样？这办公室不错吧？我给您看看外面。您看。
4: 你们这是选了一个好地方啊，宽敞明亮。
3: 我来了，这个就是常跟你提的，这个是我们的设计师瑶瑶，这个是我们大长腿模特冠冠，快看，姥姥好。妍妍、玲玲啊，还有你们的小伙伴，哎，瑶瑶、冠冠，对，你们几个都是有本事的小姑娘啊，姥姥真的开心，你们在一起工作，
5: 祝你们开业大吉。
4: 蒸蒸日上，谢谢姥姥，姥姥最好了。好了，姥姥不跟你啰嗦了，你们很忙的啊。好，姥姥拜拜，姥姥拜拜。是了啊，快去快去。姥姥拜拜，我想你。您什么就不说了，多说两句吧。姥姥就是想跟你说呀，奋斗不一定全是为了赚钱。
6: 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
3: 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再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
6: 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
3: 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要有骨子里的底气。姥姥还是希望你啊，在努力
0: 再帮我搬两个箱子进来。对，
1: 放这边就行。来来来。

0: 小沈总，设计方案修改已经出来了，设计小组想约您开会。我看了一下您的行程，也就只有这个月的8号，有时间。法务部根据需求，在合同附件里面新增了3条，并且对第3条和第8条都做了修改。今晚一品轩的包厢也订好了，8号包厢。
1: 小沈总，是有哪里不对吗？以后我不想听到"8"这个词。哦。沈总，01号开发项目土地收购评估和市场调研报告已经出来了，目前大部分土地收购都不成问题。 唯独规划中最核心区域有一块占地120亩的地皮，已经被人提前收购了。收购时间是10年前。10年前，那还是一片荒地，没有开发的计划，而且位置又偏，谁会买那儿的地呢？是小沈总。
2: 啊，找我什么事啊？01规划那120亩地，10年前你就给买下来了。

0: 怎么回事？十年前，政府要建立新的自贸区，当时呢，集团经过考量，把开发的重点放在了东边还有南边。第一，因为要靠近城区，距离近；第二，是因为东南两边周边基础的设施都比较完善，适合居住。当时大家觉得北面临山又是一片荒地，所以没有开发的价值。
1: 确实，公司当时也是这么考虑的。
0: 但大家呢，当时好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高铁。根据当年发布的铁路网规划，会加快高铁的建设，从而连接主要经济区，缩短城市之间的距离。我看了公布后的规划图，铁路延伸到山北，一直和我们自贸区的城际轻轨交汇。每一个城市的地铁规划一定会跟重要的交通枢纽挂钩。我推测市政府一定会拿这个交通枢纽做文章，建立新的高铁新区，所以我觉得这块地值得搏一搏的。
1: 那就是说当年的你就很有前瞻性在这个问题上。
0: 不过也要感谢爸爸送我去这么好的学校，学到全世界还有不同城市的设计还有规划。
1: 但是有一点啊，你要把这个项目揽入你自己的怀中，那需要资金，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大学同学的手里啊，他们当时手上有不少的闲钱，只是苦于不知道从哪里投资能赚到钱。几年同窗，我呢做了一些短期的期货，帮他们赚了不少钱，所以开始取得他们的信任。
1: 是这样啊。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啊。这个项目呢，你已经运作了这么久了，现在让你把它交给公司，你有什么条件吗？有什么想法没有？没关系，你随便跟老爸提，好吧？
0: 我愿意把这块地让给集团，以配合所有集团的需求，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
1: 为什么？
0: 爸，最近我仔细的想了一下，关于浩辰这个事，我好像一直以来也没有跟爸也没有跟妈说过一句道歉。
1: 儿子，这个事情呢，老爸和妈妈不需要你的道歉。我只想让你清楚一点，我们每一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为他负责任。
0: 我明白，我一直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以前我一直希望爸爸可以理解我，但我却没有体会你的感受。我不后悔浩辰这个事情，但我知道这个事情带给你还有带给妈妈很大的压力，这是儿子的错。可能以前我的脾气不好，表现得很强硬，因为我心里面没有底，很慌，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直到看到爸爸和妈妈真心接受了浩辰，给到他无忧无虑的生活的环境，才知道你们的包容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助力。咱们父子俩吵也吵了，斗也斗了，但当我冷静了之后，我绝对能够理解爸爸你当年还有现在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我确实要负起很大的责任，所以这块地我根本没想跟爸谈什么条件。
1: 我觉得这次你从度假村回来就好像变了一个人。
2: 如果你爱他的话，你就会相信他，相信他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好。其实不管我们长到多大，

0: 在长辈的眼里，我们始终都是小孩子，但是不放心不等于不在乎不重视。
1: 我会把土地转让协议递交给集团。
2: 这样，王明，如果这一次你能够促成和巴莱金的正式合作，并且能够开拓金达对海外的市场，那老板给你一个承诺，我会让你进董事会。但有一点你要清楚，一旦你入了局，你就要接受更多人对你的指点甚至是怀疑，而且老爸这边也不允许你有任何的错误。
1: 爸爸，比起这个，我更希望你从心底里开始相信我。
2: 我也希望老爸能够真正的放心你。来，儿子，陪老爸再走走。
3: 是我的事，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4: 坐。
5: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孟昭，毕业于荆州工商大学。
6: 我叫赵可欢，毕业于荆州传媒大学广播电视学专业。
7: 我叫曲小婉，我24岁。
5: 我之前一直在 4A 公司
6: 的家宴栏目组做策划部的工作。
4: 你想应聘的职务是什么？
6: 我想要应聘宣传专员、
5: 商务专员，
7: 什么都行，你们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放心，我执行力很强的，交给我的事儿我一定都会办好。
4: 脾气很像你，我没有零食。
6: 预期的薪资是多少？
5: 这要看你们给我的工作量是多少。像之前的公司，一个人做3个人的活，工资就要高一点。如果工作量正常，薪资也就正常。
6: 你放心吧，如果商务专员不够的话，会加人的。
8: 如果可以比我之前的工作高一点点就好了。但是实在不行的话，持平也是可以的。
7: 我还年轻，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我要的是机会。
6: 谢谢，
4: 谢谢。
6: 欢迎加入严一方，谢谢你们来帮我。
9: 严姐，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0: 放心，严姐，我会好好干的。

0: 我是贾廖总，来到严一方。
1: 怎么样，这儿的环境还喜欢吗？
0: 非常满意。
1: 第一条视频已经高举高达了，第二条打算什么时候上线？
0: 那总，里面请，员工都准备好了，您汇报了。
1: 好，
0: 这边。

0: 喂，
1: 有事？
0: 没事，就是提醒你，明天就是八号了。去民政局的事情没有忘记吧？
2: 真不巧，我现在在俄罗斯出差。
0: 你跑俄罗斯去了？
1: 你也知道我跟
2: 巴赖金先生谈得很顺利，趁热打铁嘛，过来这边考察几天。
0: 可是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八号要去民政局啊。
2: 一个月之后吧。
0: 一个月之后就取消申请了。
2: 没办法。

0: 工作忙，
1: 我后面还得去法国、英国等等等等，真的没办法。
2: 沈浩明，你就一定要这个时候出差吗？
0: 是巴莱金先生主动找我，我总不能跟他说过两天我去办离婚，对吗？
3: 一次
1: 是不是？巴莱金先生找我，不跟你说了。
3: 不是，就。

0: 喂，严姐。
1: 沈浩明在荆州吗？
0: 哦，沈总在莫斯科啊。
1: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
2: 陈雷啊，雪原他今天有打电话吗？
3: 真让您说着了，来了好几个电话。
2: 很好，好，我这两天不在公司，有什么事情电话联系。

0: 一定是幻觉。
1: 你不是在俄罗斯吗？史航明现在在俄罗斯的哪一个城市？
2: 哦，沈总在莫斯科。
1: 但史航明他跟我说他在亚历山大。
3: 哦，是在亚历山大，我搞错了，严姐。
2: 沈总就在亚历山大。
1: 那你刚刚说他在俄罗斯？
3: 对啊，就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嘛。
1: 亚历山大在埃及啊。
3: 是没有亚历山大吗？
0: 我临时改了行程。
1: 谢谢你的配合，命证据。
0: 我之所以改了行程，是因为身体原因，今天约了医生看病。
1: 什么病？
0: 心脏、胸闷、心疼、心慌。不舒服，呼吸越来越困难。
1: 好，我陪你去看病，快点。

0: 您的心脏很健康，没有任何问题。是吗？嗯。那为什么我会感觉胸闷还有心慌呢？
1: 坤心事做多了是这样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啊，有很多，但是肯定不是因为心脏的原因而导致的，它反倒是与这个工作压力、情绪起伏有些关系。
0: 那近来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您感觉到比较焦虑？医生，应该是没有让他焦虑的事情。不过最近消耗体力蛮大的，因为一天要飞好几个国家，哦不对，是跑，对吧？一天要跑好几个国家，很累。哎呀，沈总啊，工作再忙也要注意休息。我先给你开一些养气血、安神的药。
2: 哎，这样吧。
0: 既然在你这里查不到原因，要不要我去别的科看看，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这样也可以啊，我们就可以排除掉别的病因，您和您爱人呢，也会比较放心。好，我呢就先给您做个核磁。
2: 啊不，我建议要先从头开始查，先从耳鼻喉、眼科开始。
0: 行。
2: 你好，医生。

0: 还要多久啊？
1: 别催了，快了。
0: 你能不能赶紧的？那边再晚就……
2: 你着什么急啊？这种事情是催能催出来的吗？得有感觉，知道吗？
0: 你已经在里面感觉了半个多小时了，现在4:55了，5:30就下班了，来不及了。
2: 哎呀，来感觉了，哎呀，
0: 来感觉了，憋着，离完婚再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那个，快点，我们办离婚。
3: 看看时间呀，5:35了，系统已经关闭了，明天再来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啊，能不能通融一下，还是给办了吧。
3: 你们冷静期时间够了吗？
0: 够了，满30天了。
3: 哦，那冷静透了，离不离啊？
0: 离。
3: 行，那今天再提交一下离婚申请，下个月的8号5:30之前过来办理。
0: 不是，还要再冷静一遍啊？
3: 你今天过时间了，你上次的离婚申请啊，系统已经自动取消了，你可不得再跑一趟吗？那记得啊，下回一定要守时，要不然啊，你们还得跑第3轮。
2: 但我也没用，规矩又不是我定的。

0: 下个月刚好，太能说了。
1: 大姐，您可以下班了，谢谢。

0: 这是一家私人博物馆，我朋友开的。我是这里的 VVVVVIP。 每当我想安静思考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24小时对我开放，没有人会打扰。看得出来，亮总很喜欢电影。我小时候，爸爸忙着做生意，姐姐在国外留学，可以说我的成长只有妈妈的陪伴。 他很喜欢看电影，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带我去看一场电影。那光影变幻的2个小时，是他留给我最幸福的回忆。后来考大学的时候，我本来想学导演，但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按照爸爸的意愿报了戏入。 再后来，爸妈去世了，姐姐忙着工作，没有人陪我看电影了。所以，这里都是你对电影的遗憾。作为亮导，我错过了我的女主角，但作为亮总。
1: 我遇到了你，我人生中独一无二的合伙人。我小时候不像你，有条件看这么多的电影，但是我爱看电视节目，喜欢新闻主播，所以我也会想，会不会有一天也能够成为他们？
0: 你看，我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
1: 对吧？这个好像是那个。
0: 这是电影《罗马假日》的同款。
1: 就是这个，我看过这个电影。能拍照吗？
0: 我帮你。
1: 不用，我自己来。

0: 我不喜欢这个电影的结局，用一天去爱，用一生去遗忘，太惨了，这是一个悲剧。是小时候所有人都觉得童话里的公主就应该冲破阻拦和相爱的人在一起，也只有我们长大了之后才知道。 两个差异太大的人就会有不一样的无奈和责任，所以相爱也不一定能在一起。罗马假日其实也不是童话。我记得电影里面有一段台词：“抬起头，公主，别让你的皇冠掉下来。”我把它送给今天的你。让我更喜欢另外一句台词。
1: 生活从来都不会像你期待一样进行。

0: 美女，想成为第一个坐上我副驾的人吗？上车。
1: 向总。
0: 美如，这么巧。
1: 这位是。
2: 哦，你好。我是许岩，亮总的合作方。
0: 嗯，这位是？
1: 我叫美如，我是做自媒体的。嗯。哎，亮总，上次你就骗我上车，结果这车根本就启动不了，你怎么又骑上去了呀？嗯。
2: 看来我不是你的第一个乘客啊。
0: 你稍等我一下啊，来，你跟我来，来，你怎么来了？
1: 上次听亮总给我讲电影史，我觉得受益匪浅。这次我准备策划一个电影沙龙的活动，你再给我讲讲嘛。嗯，
0: 我上次推荐你去的那个艺术进修班，去上了吗？没上。你要好好上课，这样才能有收获嘛。等你学成归来，我们再好好探讨艺术，对吧？
1: 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
0: 嗯，去吧。啊，你在这儿？你别误会啊，刚刚那个就是一个艺术爱好者。
2: 我明白的，亮总，你只是帮女孩们做到自我提升，成为他们的导师，没错吧？
0: 我是真心希望能给我认识的女孩子一点力所能及的关爱。
2: 做得很好。
0: 不，其实我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你可以慢慢了解一下。你比如说穿搭，你看我们今天穿的多有默契，难道这就是心有灵犀吗？
3: 哥，你也在啊？你知道吗？最近圈子里啊，传得沸沸扬扬的，许岩跟蒋亮打得火热啊。
4: 你喝多了。
3: 蒋亮什么人啊？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连他都能被许岩迷得七荤八素的。许岩姐真厉害。还是说他着急找下家呀？
4: 许岩是我爱人，管住你的嘴。
3: 你还护着他，他就是把你当成一个有钱的冤大头，你还护着他。沈浩明，你真的应该好好看看他有没有给你戴过绿帽子，还是说绿帽子你早就戴习惯了。只有我对你一心一意，但你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是吗？你就是个怂货。

0: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1: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么不打我呢？你打我呀！
1: 抱歉抱歉，
0: 你打我呀！
1: 别管我，
0: 你走开！王八蛋，你给我放开！你有什么权利管我呀？走开！你给我放！放开！
1: 其实我吧还有一个优点，我这个人特别实在，尤其是对感情特别用心，别人只要给我一分我就还他十分。
2: 梁总，
1: 我就
2: 优点真的挺多的，我到了，早点睡啊，辛苦了。
1: 许渊，我真心喜欢跟你单独待在一起，这种感觉前所未有。
2: 远航这么多的项目要管理，亮总还把精力花在演艺方，我真的是挺谢谢的，所以我也想找机会表达我的感谢。今天能让亮总在百忙之中感受到一点放松，我也挺开心的。
1: 你这么说的话，那咱们以后见面就只能聊工作了呗。
2: 对。
1: 你不用防着我，我是一个纯粹的单身汉。
2: 我还在婚姻中。
1: 可我觉得你跟沈浩明之间有很大的问题，这点你也清楚。
2: 我跟他之间的确是有问题要去解决，但这并不说明我可以接受另外一段感情。亮总，谢谢今天分享你的电影世界，我也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也从不是什么孤单的人，但你在我心里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人。我是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什么其他的情感去影响到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合作关系，你觉得呢？
1: 我明白，如果一个女人拒绝一个男人的话，说明这个男人做得还不够好。我听你的建议，我先用心做好投资人。我相信生意上建立的信任和理解会给你带来更真实的感受。
2: 好的，我走了。
3: 圆圆，
4: 怎么自己回来了？提前告诉我，我要去接你。
1: 我送他回来的，
4: 麻烦你了，完成自己的业务还这么辛苦，送我爱人他回来。
1: 不麻烦，徐总现在搬出去住了，你两头跑更麻烦。
4: 他就是这样，一旦决定做什么事情就全身心地扑在上面。这么晚了，就不邀请你到家里去了。
1: 不用，我跟徐总明天还会见面的，你懂的，合作嘛，天天都要见。
2: 我走了，感觉天要下雨了。
1: 拜拜，明儿见。
4: 我告诉你，你身上已经有很多花花公子的标签，不要再加上一个不道德的第三者。
3: 圆圆。

你有事吗？其实今天我挺高兴的。跟我有关系吗？我听到你拒绝了蒋亮，你还跟他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解决，就是离婚。 沈浩明，我们这段婚姻本来开始的就不体面，只是各取所需。我现在只想你跟我能好聚好散。你不用担心，我答应了你的爸妈，我会把余情降到最低。我的承诺我会做到的。现在我只希望我们第二次能够顺顺利利的拿到离婚证，请你配合。

0: 回来了。
1: 你在啊？
0: 对，今天下班早，过来帮你收拾收拾。水果给你切好了啊，一会儿吃点。
1: 谢谢。
0: 我刚刚在阳台看见你跟蒋亮一块儿回来的，你们现在走得很近。
1: 工作关系说不上近的。
0: 那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1: 没有。

0: 那你跟沈浩明呢？什么情况？你们这次在度假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你真的挺八卦的。
2: 哎，虽然你现在和沈浩明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啊，但我知道啊，你肯定是只想过跟他组成一个家的。
0: 你那么爱他，现在又离开了，肯定会很痛苦的吧？
1: 我现在所有的重心和注意力都在工作上，没有时间去想别的。
0: 在工作上是挺好的，但我不是想，再有主意的人他也会有迷茫，会有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时候嘛。所以我就在想，你最好是想清楚了，看清楚自己的想法了，再去做选择。
1: 这草莓挺好吃的，你尝尝。嗯，
0: 我知道它甜。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吗？
1: 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你之前跟我说你有个春日桃花妆方案做出来了吗？还有啊，你要找两个助理，对不对？
0: 嗯。
1: 那两个助理呢？
0: 确实挺甜的，我去弄啊。
1: 简历你得看吧。嗯，邛大的考试是不是开始了？
0: 对，
1: 这次要考两科吧？两科有没有复习好？

0: 你怎么还在这儿？还不赶紧给我滚！那你看看你现在自己成什么样子？人要学会三分爱别人，七分爱自己。在感情里要做一个清醒独立的女人，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随时离开的勇气，做一个有松弛感的独立女性，为自己而活。
1: 如果不能跟浩明哥在一起，我宁愿这一辈子一个人。一辈子一个人？哎，这个想法我还真的想过。我给你看啊，等我们老了呢，我们可以找一家高端的养老院，然后呢，我们每天可以报一些琴棋书画，学腻了呢。 咱们就去唱唱歌，跳跳舞，是不是有意思？来，你看看，这个养老院是我朋友开的，有空去看看。
2: 你神经病啊！谁要跟你一起住养老院啊？放开，松开！

0: 想什么呢？
1: 这么多年，你一直追着沈浩明跑，最后他还是娶了别人，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如果有机会搞垮他，你感兴趣吗？
2: 你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
1: 因为你，我不想你在深渊里越陷越深。

0: 经理，都这个点了还不吃饭呢？
1: 小沈总出去了，让我把这文件放在他办公室。
0: 啊，刚好我要去，我帮你递呗。
1: 那就谢了。
0: 别这么客气，快吃饭去。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一批的视频已经持续在过万了，最高一条视频的点击量超过了60000家，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成衣制作的阶段了。
1: 太好了，终于可以进行到第二个阶段了。
2: 好，
3: 今天的会议是确定一下第一批的主打产品和确定一下出单量。
4: 我把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样衣视频数据都整理了一遍，这五件中式织锦的点赞和热度都是最高的，
5: 网友的好评数量也是最高的。
6: 要不我说，有的时候你得相信网友呢，这眼光都快赶上我了。我也觉得这五件最好看。
1: 那我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啊。这五件呢，它最大的亮点是都使用了织锦布料，但是这同样也是他们最大的难点，因为这种织锦布料是少数民族地区纯手工编织的，所以它才能显示出这么重工精致的纹理质感。但是他们的产量是非常低的。
3: 那要不要先跟织锦的产地达成一个稳定的合作？
6: 可是你跟机器相比，手工织布一定是慢的，跟不上咱们的需求怎么办？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是有想过的，但我们现在是处于初阶段，所以走小批量精品的路线比较适合我们，资金上面也更加的安全和保险。第一批的成衣，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求好、求精、求口碑。刚才瑶瑶提的，我们可以把织锦制作的难点转化成我们线上宣传的优势和亮点。包括现在有很多小众设计师品牌都在走限量加预售的模式，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看。第一批的成衣5个款式，每款100件，如果能够完成的话，这一枪算是成功了。小婉，线上策划你有什么意见吗？
7: 其实我们可以策划一些有奖活动，延长周期，这样就可以为制作服装争取时间了。
0: 各部门还有什么要讨论的？
4: 我这边会根据小婉的策划多找一些达人替我们多做一些宣传。
3: 那些达人要用到他们的费用，你要不要拟一下给我？
4: 行，我今天晚一点给你。
3: 行。那我也可以找一些博主免费给他们化妆，然后让他们穿我们的衣服在网上发，不就有点流量了吗？
8: 姐找我来什么事啊？
9: 没事就不能找你了，陪姐喝个下午茶呗。
8: 好。
9: 最近怎么样？这么多天不见你，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还是扑在什么人身上？
10: 要不说还得是我姐了解我，我还是那个样子啊。我见不得别的女性朋友吃苦受累，我见了就得帮忙，你说怎么办？
9: 问题是，你想帮的女性朋友太多，这次又是想帮哪个？
8: 芷妍。
9: 你是不是脑子不清楚？
11: 许岩是沈浩明的爱人，
9: 我们正在谈合作。
8: 那又怎么样？我也是他投资人啊。我再说了，外面不是传了吗？他俩马上离婚了。
9: 外面的传闻我不管，这个人我不同意。
12: 华晨。啊？
13: 怎么了，陆教练？
12: 我想推荐你参加今年的青少年马术锦标赛，不过得先征询家里人的意见啊，正好让你家里人来一趟，来聊一聊你下半年的训练安排。哦，
13: 您还是叫我嫂子吧，平时我的事儿都是她来管。
12: 行，那我这就联系她。
13: 哥，你快过来，我告诉你一个超级好消息。
14: 如果有意愿参加锦标赛，技术难度和训练强度都要加大。浩辰自己很有兴趣，就是不知道二位怎么计划。
15: 浩辰用了4年，如果他感兴趣，我肯定会支持。老婆，你的意思是

0: 卢教练，浩辰现在记录在册已经有350多安时了。他如果想参加的话，我们肯定会支持的。但是我有个问题啊，他快1.6米了，现在的马会不会小了一点？如果太小的话，跳障碍可能会有危险的。
1: 是的，未来参赛还要根据浩辰的身高进行调整。
0: 那我们就放心了。
1: 好，那我就开始着手报名的事情了。
0: 谢谢。
2: 谢谢艾达，辛苦。
0: 有事打电话啊，我走了。
3: 那嫂子，我们俱乐部的鲜榨果汁特别好喝，你要不要尝尝？哎，好嘞，我现在就给你拿去啊！你一定要等我。
2: 这里的果汁挺好喝的。
0: 我知道。
2: 要不要坐一会儿？
0: 能不能帮我跟浩辰说一下，我可能要先走，我刚才会没有开完就过来了。
2: 好，
0: 谢谢。

0: 嫂子呢？
1: 她有工作要忙，走了。
0: 那你还在这坐着？哎呦我的妈呀！我真的是要被你气死了！
2: 就连我们小朋友都知道，做的错事就要改。您惹嫂子生气了，现在她不理你了，你不得主动出击啊？
3: 妍妍对晨晨好，是真心实意的。说到底，那不都是因为你呀？要不晨晨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普通陌生的小孩。
1: 他一直很喜欢浩辰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爱屋及乌啊。正因为他对你的感情深，他才会这么重视我们这个家庭。你看你们结婚以后，他对我、对你爸、对晨晨是真心的好，所以才会有那些实实在在的关心。妈妈真的能够感受到。哎呦，你妈在商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形形色色的人什么样的没见过啊？但妍妍看你的眼神，我一眼就知道她得有多喜欢你。其实你们两个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有很大的责任。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妍妍的态度很苛刻，想方设法的逼她离开你。妈妈现在也很后悔，如果不是当时那些行为，我想妍妍也不会用门当户对这个谎言来证明自己。
1: 我也没有任何的资格去责怪她骗我，从一开始我就做好彻底隐瞒浩辰身世的打算。
3: 既然你们两个现在话都说开了，我觉得还是有复合的机会的。浩明，我很喜欢妍妍这个儿媳妇儿，因为看到她就想起当年的自己，做任何事情身上有一股子拼劲儿，上得厅堂，下得工厂。我看到她在做超市直播，放下面子，放下身段，没有为自己做错的事情找任何光面堂皇的理由，而是凭自己的能力重新追求自己想要的。那时我就认定他今

0: 后是咱们沈家的女主人，跟你一样，都是我们沈家的顶梁柱啊。大姨妈妈，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把妍妍给我追回来。
1: 娶她的时候，就没想过跟她分开。

0: 这店子不错啊，今天先到这儿啊，小林，下回我还找你啊。
1: 好嘞，哎，周五见了啊。
2: 好嘞，
3: 拜拜。
2: 哎，慢点啊。
4: 哎，小郑，怎么样？没事吧？
5: 脚崴了，能动吗？还？
4: 好，动不了。哎呀，
2: 这么着，去医院吧，别耽误了。走。走。哎，经理。啊。那个医生说得留院观察几天。啊。
4: 这机器又可以整了。
2: 拜拜。
6: 早知你对琳琳不是真心的，琳琳，你赶紧来医院食堂，看看于一鸣都背着你干了什么好事儿。太过分了，刚才他拉他的手，现在是他拍他的肩膀，俩人在一起都26分钟，当着我的面口口声声说喜欢你，现在再干嘛？
7: 打听光州拉扯扯，毫不避讳。简直就是成了精的男狐狸。
8: 闭嘴啊！医生在那说说说。来来来来来，
7: 张老南，
8: 师哥，这是我转为住院医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去世的病人。
6: 文娟，其实这些我也都经历过，面对自己想救的病人，无能为力；面对那些痛苦的家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心里的难受，过不去这个坎儿，其实我都特理解。但是我们作为医生，就应该经历这些，克服这些。
2: 因为后边还有其他病人等着我呢，玲玲，玲玲，玲玲，你能听我说几句吗？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你只有看清他的本性，才能认清现状。于一鸣各方面条件是不错，我承认。但越是在大城市生活的人，考虑问题就越现实。
8: 你的身份、背景、学历、工作跟他都相差太多了，你真的认为他不在乎这些吗？林涛，我不管你今天看到什么，反正我就是相信他于明，他就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了？
2: 不是林林，你为什么相信他不相信我呢？我才是对你。
8: 你于清哪来的呀？你还跟人打架呀？
2: 我在散打馆当陪练呢。
8: 为什么呀？为了扛揍。你不是喜欢动手吗？没问题，以后只要你开心，你想打就打。玲玲，我已经做好了一辈子被你揍的准备了。林涛，咱俩这事儿也闹了挺久的了，今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说清楚呢？
7: 好，我知道你对这段感情付出了挺多的，但既然咱俩已经发现了我们是不合适的，那分开就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俩之间真的不可能了，所以我希望你也能放下。你不是希望我好吗？ 我现在真的还挺好的，你看我现在身边有我妹妹，还有一群和我一起创业的伙伴们，我每天都还过得挺充实的。所以，我想你也回到你自己的生活轨道上面去，明涛。我希望你也好。

0: 来。
1: 连连，照顾好自己。
2: 许岩公司最近情况怎么样？
3: 严姐公司最近蒸蒸日上，那个新上架的短视频点赞量都持续破万，而且内容和质感上都有大幅度提升。现在短视频特别卷，而且制作环节非常多，短时间内能够达到这个效果非常不容易了。
2: 难怪蒋亮这个家伙最近这么嘚瑟。
3: 其实我觉得吧，严姐之所以那么努力，就是想证明她的实力和优秀给您看。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爱情吗？像严姐那样的独立女性，她肯定希望闯出一番事业再回到你身边。
2: 她真这样想？
3: 当然。你想，如果严姐真的是要想跟你老死不相往来，她为什么愿意答应去度假村？为什么愿意就是帮你去攻略巴莱金先生？三天，整整三天时间，你们同进同出，还要各种秀恩爱，而且还睡在一个房间里。我跟你说，如果一个女生她真的讨厌一个男人，她是一秒钟都不想跟他多待。况且你回忆一下，我在燕博山庄帮你们布置那个房间，那么浪漫又火热，严姐是不是什么也没说？
2: 这个做得不错。
3: 如果严姐要是对您真没感情，她为什么要这样？
2: 可是她一直想要离婚的。
3: 这个是气话。我之前女朋友每次跟我生气的时候，也老提分手，真的。
2: 你这个人怎么越来越会瞎掰啊？坐起来，继续。
3: 现在这个情况，如果你跟严姐直接沟通，劝她回心转意，确实存在实际困难。嗯，但是有一个万事万灵的办法。
2: 什么办法？
3: 曲线救国。你去找严姐身边的朋友帮忙，绝对事半功倍。
2: 不行，找过她姐，她不帮我。
3: 那她身边有男性朋友吗？这个时候，男性往往更同情男性。
2: 男性朋友。

0: 来了，哎，巧莲，来正好，我正做早餐呢，还说给你送过去，你随便坐啊。我再给你弄个水果。等会儿，我有话要跟你说。哦，那你说。你先坐下。
1: 于明，我喜欢你。教练，其实我听我说完。
0: 好。
1: 我虽然是一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但我也不是一个天真的人。我非常清楚我们之间存在的一些现实差距，这些是不可以回避的。 因为我知道你身边会有很多优秀的人，就好比之前在食堂遇见的那个女同事啊，就现实条件而言吧，他们肯定会更优秀，跟你更般配，也跟你更适合一点嘛。而且你们又有共同的职业，肯定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和共同的追求。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觉得我没有资格喜欢你了。嗯，我只是认为。 你也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如果你觉得跟女同事在一起更合适的话，我就不强求了。

0: 秋莲，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就是昨天我在医院的食堂看见你和徐医生在一起了，他好像很难过，你也好像很想安慰他，他也好像很需要你，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你睡好。
1: 昨天徐医生第一次遇见就是无效去世的病人，然后我就去安慰了他，但是你放心啊，我俩绝对没有超过同事的感情，真的。嗯，我相信你，我也相信你的人品，但我们之间的这些现实问题还是存在的。我不知道这会不会给我们之后的情感造成一些障碍，所以。
2: 我想有没有可能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彼此都再想想清楚呢？不是，乔丽，我没就……这一个星期我们不要联系了。
3: 好的，嗯，我这边要是确认好了，就给您回消息。
1: 怎么样了？已经跟三个制作织锦的村子达成了合作，愿意给我们长期提供面料。啊，那还挺好的，这样订单马上就可以下达到工厂了。我去卧室。
3: 你等一下。坐下。
1: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看你。
3: 嗯，
1: 一般能让乔玲心情波动的，那应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林涛，一个就是于一鸣，哪一个？
4: 当然是于一鸣了。嗯，
1: 学生时期的爱情多好呀，可是现在吧，越想跟一个人在一起，就越会去想那些实际问题。
5: 那说明你长大了。嗯，你以前都大大咧咧的，怎么可能会想这个问题？
1: 以前年龄小嘛，觉得爱情里全是甜蜜，可是现在才知道，爱情里不光是甜蜜，还有酸涩，还有自卑、骄傲、痛苦，这些各种各样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可是偏偏又放不下呀。
3: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这就是爱情本身。你刚刚说的所有的情绪，它都是爱情的一部分，没有必要逃避，也逃避不了。所以你可以试着去接受它，理解它，感受它。
1: 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3: 就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没必要现在这样自己内耗。
1: 嗯，也是啊。嗯，我再想想吧，你怎么？
3: 哎，等一下。
1: 嗯，
3: 那个一会儿的美妆课别忘了去上。
1: 好，走了。
3: 辛苦啦。
1: 嗯。

0: 李一鸣，来找我姐啊？
1: 是，问过你们同事了，说琳琳不在，就想在这等等。他是不是不想见我呀？
0: 他是真的不在，他上午去了化妆培训课，

0: 下午是美妆发布会，他要去找现在最新的产品，还要准备成大的考试。从早到晚，我也见不到他。你不要多心，是真的不在。
1: 我知道了。
0: 乔林其实跟我说了你们两个的事情，但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你们现在忽视了这些差异和顾虑，之后可能有更大的问题，所以你们都应该冷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能不能真正的接受。他很理智，和之前不一样，说明你对他很重要。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明白，我会耐心等他的。哦，这个方案，
0: 我帮你带给他。
1: 谢谢你啊。
0: 我走了。
1: 你慢点。

0: 喂，
1: 我是沈浩明。
0: 沈浩明，
2: 来，尝一杯，这酒不利，我不尝。知道你这个人不好，先尝一口。
3: 这事儿过不去了，这事儿过不去。
0: 找我什么事儿？
4: 坐。
0: 谢谢。
5: 喜欢许岩是吧？
0: 沈浩明，你别误会啊。是，我之前是喜欢许岩，但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我也承认后来见到他，对他还有好感。不过我知道那不是爱情，而且我现在跟乔林在一起了。
6: 我知道你跟他没有关系。今天约你出来，希望你可以帮个忙。
0: 我能帮你什么忙？
6: 你从小就跟他认识，你肯定非常了解他，是吧？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挽回他。
0: 那你找错人了。我现在跟乔林感情上也有问题，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帮你。
6: 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0: 分手冷静期。你呢？
6: 离婚冷静期，
0: 我叫你看。
7: 那这么说，你以前觉得自己不爱别人了，你现在又重新爱上了？
6: 不是不是，是分手之后，不是重新爱上，是一直都爱。
0: 来，
6: 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迷失过。就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才可以把他挽回，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肯定不会放手。
0: 那我这么跟你说吧，其实我跟许岩高考之后就没见过，上次在荆州重逢的时候，许岩跟我说他结婚了，他当时那种语气特别特别的幸福，特别特别的甜蜜，还有他那个脸上洋溢着我从来都没见过那种光彩。
6: 是吗？
0: 你结婚了？
8: 上个月。
0: 虽然有点晚，祝你新婚快乐。
9: 我能感觉出来，他当时特别幸福。
6: 都怪我，我在情感上面属于那种不太会表达自己的，都是后知后觉。
0: 别说是你了，我还不是一样吗？这次跟乔林重逢，他一直陪在我身边，支持我，鼓励我，关心我。可我却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弄清楚对他的喜欢。
6: 我们结盟吧，我们都喜欢上了这对姐妹。情感上我们一样坎坷，必须要互相帮忙。
0: 有道理，乔林不理我，你可以帮我找他，许岩不理你，我可以帮你说上话，这不就叫人多力量大，咱们两个人肯定比一个人强。

0: 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2: 咱一起上司马到胡马医，
3: 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
1: 我被他20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4: 获得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5: 这个国际帆船比赛，
6: 我们全是俄罗斯人。上海比赛水平比较高，
7: 上海帆船文化历史悠久。1873年的上海杯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
8: 画了一些航海和帆船的元素。
9: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
10: 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11: 这里以前就是一个因水城市的地方，把江南风物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0: 见。
1: 严总，这是我们最新一期样衣视频反馈报告，您看一下。
0: 还有一周就要发货了，重点跟进客户的评价和售后问题。
1: 嗯，好的，明白。
0: 先去忙吧。
1: 好。

0: 喂，宋老师，晨晨在学校又出了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晨晨在学校挺好的。
0: 哦，
1: 您现在方便吗？
0: 哦，嗯，您说。
1: 下周六有个家长日活动。
0: 没问题。
2: 解放，这段挺有意思的。就算真的结婚了，决定两个人能否走下去的不是结婚证，也不是自己为了关系付出的程度，真正决定两个人能否走下去是两个人经营关系的能力和解决矛盾的能力。
3: 哎，这段有深度啊。
2: 嗯哼，
3: 还真得用脑子琢磨琢磨。
4: 两位请慢用。
3: 谢谢啊。
2: 这些道理我都懂，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嗯，你看这段啊，世界文豪爱情妙语荟萃，这里边毛姆说过，在爱情这件事情上，如果你想到了你的自尊心，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自始至终爱的只有你自己。所以说，如果真的爱，想挽回，作为我们男人来讲，就应该彻底的放下面子，主动出击，不要怕输，也不要怕丢脸。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0: 明天有空吗？我们咖啡厅见，浩辰学校的事。
2: 嗯，明天可以吧？我
5: 没空，没空，取消，取消，取消。
3: 不要明天，就今天，去他家里。嗯，
0: 可以啊，很快嘛。哟，你怎么来了？不是约好的是明天在咖啡厅吗？
2: 我刚好跟合作方在附近开会，经过你家，所以想上来问问晨晨学校的事情。我可以进来吗？

0: 要脱鞋吗？不用。浩辰学校下个星期有家长日，这一次筹备活动的家长希望我把上一次活动的方案分享给他，但是我最近工厂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也联系不上他。我把文件和资料发给你，你去跟他对接好吗？今天来客人了。
1: 我把链接发给你了，你看收到了吗？下载就好了。好。嗯。有收到吗？信号不好。这里有
0: WiFi
1: 吗？我这个路由器坏掉了，要不然你回去下载。没事，我帮你修一下。
0: 我已经约了人来修。你忙你的，很快，很快修啊。
1: 嗯，谢谢啊。重启一下就好了。
0: OK， 妍妍啊，你这里的 WiFi 密码是多少？我的手机号。好。100518-0561。啊，试试。哎，还是不行。
1: 你这里有猫吗？猫在哪儿？你回去下载就好了。没事，很快。猫在哪儿？猫在鞋柜里。哦，好，你忙你的。找到了。
0: 客厅的信号，客厅好了。你介意我进你房间一下，去查一下信号吗？
1: 好。
0: 妍妍呢？你介意我把门关上吗？这样查出来更准确，很快。
1: 好啊。

0: 找什么呢？
1: 床下床上的信号都很好，无死角。看洗手间。很好很好，最后看窗边。整个家都有信号了，
0: 太好了，非常感谢。回去之后记得资料好好看一看。
1: 那我先走了啊，
0: 拜拜。嗯，
1: 这个窗帘
0: 不用，窗帘我可以自己换。
1: 哦，没事，我帮你换。女生登高很辛苦，很危险。
0: 真的不用你帮我。
1: 没事，我来吧。
0: 沈浩明，
1: 好香啊！你在煲什么汤？
0: 椰子鸡汤。你慢点。
1: 这是你最拿手的汤。

0: 看来这个客人还挺珍贵。爷爷，你看，很丝滑吧？
1: 谢谢你啊，今天辛苦了。
0: 不客气。

0: 今天做了很多菜啊。嗯。
1: 天都已经黑了，早点回去吧。浩辰的事情你上点心，有什么不懂的你再问我。
0: 好吧，那我回去。嗯。记得以后 WiFi 有事要找我。
1: 好，谢谢。
0: 终于来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客人来了。哎，你忙你的啊，我去开门。
2: 沈浩明，
0: 姐，好久不见，来，进来。瑶瑶，关关，你们好，我是沈浩明。别站着呀，进来进来，不用换鞋。哼
2: 哼。明姐，给你带水果啊。
3: 谢谢。
1: 蛋糕，
3: 谢谢谢谢。
0: 随便坐，我拿点喝的给你们。
1: 干什么呀你？
0: 你姐还有你的闺蜜来，得好好招待她们。
1: 沈浩明，
0: 这个可以吗？
3: 啊，谢谢。
2: 什么情况？为什么在这里？
1: 不知道。他来了之后就是修罗器换窗帘，他来这不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那也这么早啊？嗯，行，成全他。哎，别管了，看我的。
0: 其实最近啊，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呢，一直照顾妍妍，一起齐心协力。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到这么好的成绩，我作为她的丈夫也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儿聚一下。
2: 该死，前任怎么又给我发信息啊，这烦死了烦死了。
4: 啊，你还没拉黑他？嗯。
5: 这种人删了就算便宜他，就应该时不时的骂一顿再拉黑。哦，过段时间再拉回来，再骂一顿，再拉黑，这才是这种人应该有的待遇。
4: 有些男人吧就是这样，人家全心全意爱着他的时候呢，他不当回事儿；等别人不爱了，他倒是放不下了。
2: 你们说这种男人是不是有病？就是有毛病，这种人脑回路都不正常的。
0: 只要你不尴尬，
6: 尴尬的就是别人。
2: 要不我们玩个游戏吧，我们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前任怎么样？
4: 那我先来啊。嗯，油盐不进，
2: 有眼无珠，
5: 心眼死多。哦，还有一个，不识好歹。
2: 漂亮。那我们对待这种人应该要怎么样呢？
4: 那肯定是让他孤独终老，
5: 老无所依。
2: 嗯，那我们对待这种人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4: 已读不回啊，
5: 从此查无此人。
0: 对了，最近金达集团旗下有一个商场快要开业，大家有空可以去逛逛，看到什么喜欢的可以买，我给大家免单。
4: 免单？能免多少？
0: 全部，到时候我会派我的秘书全程陪着你们。
5: 哎呀，那要形容沈总的话就是平易近人，
4: 自信有爱，
5: 狼艳独绝，
4: 公子无双。
2: 显着你俩有文化了，会的成语贼多是吧？
7: 那徐总在那儿一个人忙着呢，你俩就在这坐着。啊，
4: 对对对对，哎呀，忘了，我们去，
8: 哎呀，徐总，
4: 徐总，
8: 徐总，我们来，
5: 徐总，你去休息一下，去休息一下啊，
4: 去，我们来。

0: 不早点回去，你第一次去参加家长日，有很多工作要提前准备的。
1: 没事，我可以跟姐再聊一会儿。
2: 我没话跟你聊。
1: 好啊，那我先走了，以后 WiFi 有事记得来找我。两位金达商场随时欢迎你们。
3: 谢谢沈总。
2: 沈总拜拜。哎，不是，这把自己当主人了。
0: 嗯，一点都不尴尬，也不知道为什么。别想了，哎，来吃饭吧，吃饭吧，来吧，吃饭吧，碗筷。
4: 吃吃吃，你俩还吃？怎么回事啊？见色忘义，见利起义，见钱眼开。
1: 姐夫，为什么今天的酒越喝越苦？
5: 妹夫，你现在是难过跟悲伤的感受传给了大脑，然后大脑呢又传给了腺体，这个腺体经过神经的一刺激分泌出了褪黑素，有一些低落感是很正常的，补充点维生素 B 就好了。
6: 这
5: 啊，是姐夫之前的医嘱有误，你知道的啊，我们医生治疗是有很多种方案的，
1: 还有普兰 B。
5: 那当然，你的思念，你的后悔，你的惨痛，都应该让对方看见。所谓男人一流泪，女人就心软。所以这第二招，思念成疾。

来找我什么事儿啊？谢谢，妍姐。我想来想去吧，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应该让你知道比较好。你看这个，这是什么？ 这些都是我平时偷拍的。你不在的时候，他经常去你家楼下，好几次都想跑去找你，最后都退了回来。

0: 最近在公司的时候，也老望着窗外发呆。后面还有，他被外派到地方子公司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偷拍的。当时那个经理啊，为了不让他查账，各种找茬。小沈总就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孤军奋战。是什么陪他度过漫漫长夜？是你的照片呢，严姐。其实我能看出来，在小沈总心里，你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你离开了以后，我好久没看他在笑过了。你对他真的很重要。
1: 我明白，照片你拍得很好，也很清晰，辛苦你了。但我就是想知道，什么偷拍能怼得这么紧？沈浩明也挺配合的呀。还有这张，是坐在床上的吧？
0: 是啊。
1: 那你也在床上啊？你俩都在床上？

0: 喝什么水啊？不是你紧张什么？你一紧张，我就紧张了。你还害羞？哎，这还不走？
1: 哦，对不起，老板，失败了。

0: 装在旧胶片里的爱情之所以动人，因为眼里只有一个人。
1: 双云集电影机博物馆。
2: 小心脚啊，
3: 好好好，
2: 放放放。

0: 慢点，轻点，轻点啊！干嘛呢？停！我都给我放！谢章子，我们在更换展品，很快就部署完了。
1: 谁让你们换的？
2: 你，
0: 放下！所有的展品啊，都被一位藏家花高价买走了，当天打款，当天就拿走。
2: 买走了？哎，
1: 你不知道我跟你们老板关系是吧？
0: 我一年花这么多钱给这里做维护，我就为了看到这些东西，现在你把我买走了，你怎么想的呀？
3: 这不也没办法呀，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就连我们老板他也
0: 谁？
3: 你告诉我是谁？
0: 京达集团的公司，盛浩明。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搬，赶紧搬，快点啊！慢点，慢点啊！
1: 这么热的天还给我添堵。
0: 快点，快点！
3: 进来啊！
0: 喂，
1: 见一面。
0: 好啊。

0: 你干的，喝点什么？沈文武，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不淡定啊！不过你这么做，我也能理解，毕竟你已经认识到了，你引以为傲的钱、资本、人脉关系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有用了。 他现在的事业已经步上了正轨，没有一丝一毫需要依靠你，而我作为他的合作者，他走的每一步，我都陪在他的身边。更别说你们之间早已经摇摇欲坠的关系了。就算我跟许岩之间是你自以为的摇摇欲坠的关系。 但我和他不也没有离婚吗？在法律上，我还是他的丈夫，这一点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吧。如果你只是一个纯粹的投资人，我非常感谢你对他的支持。但如果你的靠近有私心，我绝对不会放过第三者。 男的女的都一样。沈浩明，我不明白你哪儿来的自信啊！你应该已经脱离许岩的生活很久了吧？你了解现在他吗？你知道他现在公司的规模吗？你知道他的研一方未来一年之内主要产品的产值产能是多少吗？你知道他三年之内想达成怎样的产品矩阵吗？实现多少个点的利率增幅？这些你都知道吗？ 你知道他为了让研一方步上正轨付出了多少努力吗？
1: 真的很感谢你的提醒，这一切我一定会去一一了解。

0: 不过我觉得你可能高估了自己的作用，你只是碰巧成为他的投资人，不是因为你他才能成事。没有你，只要他想做的他也一定能做到，而我做的就是守在他身后，只要他需要我会一直都在。
1: 你说的那个位置也可以换人呢，
0: 那你试试看。
2: 夏申总，巴莱金先生提出了要求，正式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之前需要对金达进行3个月的考核，期间不能出现任何风险和暴雷，巴莱金先生才会确定最终的合作方式。您跟严姐离婚这事儿能不能想办法再拖一拖？还有您买的那批电影器材该如何处理？
0: 找个仓库堆着吧。
3: 这钱花的。
0: 对了，帮我买一点化妆品回来。
2: 化妆品谁用啊？
0: 有用。
2: 哦，
4: 沈浩明跟许岩的离婚证据还是没有眉目吗？
5: 他们可能真的还在婚姻存续区，
4: 但是我在燕博山庄的感觉绝对不会错，他们这对夫妻肯定有问题。演出来的和睦就是为了跟巴莱金达成合作。
5: 许岩搬出沈家独自创业，离婚夫妻必定渐行渐远，可奇怪的是沈浩明在公司没少提到许岩，关系还很密切，沈浩明还去过许岩租住的公寓。
4: 在燕博山庄的时候他们俩就很会玩，还挺有情趣的呢。
5: 就算夫妻一时失和，巴莱金未来3个月的考核期，我相信沈浩明一定会想方设法的稳住许岩。
4: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方雷也好，你在律师圈的人脉也好，3个月之内必须拿到他们离婚或者感情破裂的证据。记住，千万不要让你干爹失望。
6: 如果这两条路都行不通，
4: 严一方也是另一个办法。
7: 真男友，
8: 谢谢。
0: 姐，哎，
8: 打住，别叫我姐了。
0: 我跟严爷一天没有离婚，你就是我姐。
8: 我妹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她要是不点头的话，我是不会劝她跟你复合的。
0: 我跟妍妍的关系我试过用各种的方法挽回，上个月本来我们要去民政局办离婚，我用尽各种的借口拖延，才错过了办理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东躲西藏，也是我第一次这么害怕面对一件事情。姐，我不想跟妍妍离婚，我想跟她继续有一个家。
8: 那妍妍之前提复合，你为什么态度要那么冷漠呢？
0: 是我的错，之前又一直认为她一无所有，怎么能离开我呢？但分开了才知道，明明是我离不开她。
8: 你们俩的事儿再亲的人也不好介入了，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0: 你不排斥我就好了。对了，最近我跟于医生见了一面。
8: 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啊？
0: 同病相怜吗？他整个人

0: 现在状态啊，他怎么了？你别吞吞吐吐的呀，他怎么了？状态很差，天天茶饭不思，掩饰隐藏，一直想着怎么可以让你消消气。
1: 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跟于明待在一块儿了。像那个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你也是真没辙了呀。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就当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2: 太辛苦了，我也希望你能帮帮他。你说，明天是周六，妍妍会在公司加班。好，谢谢。
1: 蒋亮也在。
2: 啊？这些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沈浩明，你怎么来了？
0: 我知道你要加班，给你买了一些甜品，来。你从哪里知道我要加班的？你看，有
3: cookies，
0: 有面包，有……我在开会。
3: 哦，我能旁听吗？
2: 当然可以，请坐。
4: 继续。我对原一方的发展建议很直接，
0: 向资本融资。近3年，国内有新超过4400万家创业公司，可以说每7秒就有一家新的公司成立，存活1年的概率是2%，2年4%，3年只有0.8%。
4: 徐总，你有没有想过，存活率这么低的原因是什么？
0: 我个人认为。
4: 是没有找到一款真正被市场认可的产品，或者说是服务。当然，资金匮乏、人才的短缺，还有拓展市场的局限、管理不当，也都是重要的原因。
2: 没错，100家初创公司有99种死亡，但最关键的就是资金问题，没有之一。比如一个新品牌的冷启动阶段，一个周期的营销费大致在300万上下。
0: 1年的营销费就要接近1000万，一句话，想要成名，钱不能停。但我认为，除了钱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产品。一个好的产品要根据市场需求去配合更新。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初创公司，要做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就需要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试错。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烧钱。
4: 所以，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就不可能获得更多容错的机会。作为一个企业创始人，从创业的第一天开始，就必须把融资上升到最高战略。只有确保现金流，才能够活着。你说的没错，
0: 严一方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险境了。
4: 但你现在有我，有远航，我不仅仅可以为严一方注入资金，支持你们的业务扩张。放长远看，只要远航领头，以后资金问题就不会成为你发展中的羁绊。有钱、人才问题、品牌问题、发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3: 沈总是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吗？亮总，你是说了不少的好处，但弊端你是一点也不提啊。
2: 什么意思？
3: 在互联网圈子里面，

资本助力企业致富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就算是把它包装成为一个天使，但是资本本身终究不是慈善家，更不是许愿池。他在你身上投钱，是希望在你身上拿到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回报。梁总，你就直接告诉我，你会不会跟严一方签对赌协议吧？

0: 就算远航要求回报，那也是基于严一方的实际经营情况而定。我可以担保，我会把许岩和其他创始人的想法放在第一位，保证他们的自主权。你担保？
1: 是。
0: 那你公司的意见呢？你姐的意见呢？就算你姐没有意见，公司的章程还有决策是不会改变的。大家都知道你的记性好，你对所有的数据有过目不忘的本事。 那你自己回想一下，就你们远航这样的案例有几个？

0: 资本希望你公司的业绩保持在每一年50%、100%，甚至200%的超常规的发展，为的是什么？是希望在资本的市场上拿到更高的估值。那这些业绩的条款会逼迫你快速的扩张，或者是做出一些伤害公司根基的一些短视的决策。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业绩不达标呢？你的代价就是被一口吞下，辛辛苦苦的努力夜间化为乌有。那你觉得到时候你还有权利去 say no 吗？嗯，或者是你想打造一个短平快可售的品牌，在它最值钱的时候你把它卖掉，快速变现？
1: 不是这样的，严一方从来都不想要做一个迅速扩大复制的经营模式，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结合，让具有民族感的新中式风格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更多的人欣赏。我们要做不一样的文化风格。我知道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但细水长流，我们可以等。
0: 那现在有了明确的定位，就要把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做老板，不是帮资本打工的职业经理人。
2: 你建议徐总不要跟资本深度捆绑，那么请问资金从何而来？
0: 预售、 IP 生态矩阵。先说预售，现在品牌还没有成熟，所以我建议还是坚定走线上的销售，靠预售汇拢资金，让公司的资金不短缺。记住，当你对金钱有了自主权，你才能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决定权。IP Ecology， 现在互联网有一个精髓，就是先标准化，再个性化。如果将来公司有一两个爆品，你可以开发其他的 SKU， 甚至你可以有自己的衍生品。那到时候，一整个 IP 的生态环境会越来越强大。那你拥有的是创意，还有设计版权。

有了这一些东西，再去跟投行谈融资，那你就会对资本有自己的溢价，还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创造一个自己个性化的 IP 品牌，就是文化产品最重要的核心。

0: 你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谢谢。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蒋总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尽信。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
1: 我知道。
0: 知道就好。

0: 谢谢亮总和沈总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想想的。辛苦二位了，今天我们的会就开到这儿吧。那我就先回去了。
1: 我送你。
0: 我最近喜欢走路。哎，亮总，门帮我锁一下。

0: 记住这个商业模式。
1: 你怎么回来？
0: 说好了想一个星期，现在是周一的0:00。
1: 哦，
0: 你能让我进去吗？

0: 啊，你坐。
1: 我坐。哦。
0: 哦。这些送给你。你平时学了新的妆容，都会用自己当模特练手，但有些彩妆时间长了会伤皮肤的。这全部我都研究过了，这里边没问题，成分很干净。哦，你是干性皮肤，夏天更容易过敏。这里面有透明质酸、芦荟、神经酰胺，用来补水和镇静修复最好。你是冷白皮，最适合粉色系和裸色系的口红。这是928牛奶樱花粉，这个是302裸豆沙，日常用会让你元气满满。这个是396草莓红，你平时最喜欢吃草莓。还有564青桃露，低饱和度更显气色。还有这个，
1: 好了好了，谢谢。不过，你怎么会突然想去了解这些？
0: 因为你喜欢啊，这样以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你也不会嫌弃我。林林，你想清楚了吗？
1: 给的这一周的时间，是给你想清楚的。
0: 我想得很清楚了，你之前的那些担忧，我觉得都是多余的。我从来不觉得咱俩的学历还有职业。

0: 业有什么差距，反而在我眼里，你一个人从老家到荆州，踏踏实实从头开始，从不轻视自己，不会就学，不足就拼，这样的你早在我心里闪闪发光了。所以我很确定，我喜欢你，我想跟你有个明确的结果。
1: 你该不会是在求婚吧？哪有这么草率的求婚啊？你不能好好……对不起啊，打疼了是吗？打哪儿了？我看看。
0: 从医学上来讲，左三肋、左二肋、左一肋之间，再往里伸一寸的地方。
1: 什么？哪儿？
0: 心脏。
1: 你吓人吧？我以为真打疼了呢。走吧。
0: 但是现在不疼了。因为里边全是你。
1: 这就是你们骨科的浪漫。
0: 我是不是没表达清楚呀？琳琳，虽然我只是一个医生，但我有能力在荆州为你遮风挡雨。以后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试用期来定。
1: 那你觉得该从哪天开始？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历经万世风雨，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姥姥，嘿嘿，
1: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是不是又有好消息要跟姥姥分享了？
2: 哦，你看我们的衣服好不好看？是我们自己做的哦。
3: 姥姥，您仔细看啊。我们这衣服
4: 上面全都是纯手工的，您肯定懂，一针一线，这都是非遗文化。
3: 姥姥，而且你看，陈诗还留意这个，像不像模特？
2: 好看吧？啊，
3: 像模特吗？嗯，
2: 姥姥，我给你看看你这件穿的，
3: 过来看我，
2: 好不好看？
0: 好看，好看。
2: 给你离近一点啊，看看我们爷爷像不像个女企业家？
3: 啊，很像吗？
0: 像得很哦。
2: 给你看看细节，这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3: 快看，
2: 好看吧？好不好看，姥姥？
0: 好看，好看！穿上这个衣服呀，哎呦，我的女儿就像小仙女一样。
3: 那您就是大仙，对不对？
2: 对，你就是大大大大漂漂亮亮的大

0: 谢你。
1: 哦，对了，姥姥，我和我姐还给您定制了一套，到时候给您带回来。
2: 姥姥啊，要是穿上
3: 你们做的衣服啊，那我就是美美的。
0: 哦呦，姥姥平时没少看手机哦，美美她都会说了现在。哦，
1: 但是两年前的梗吧。
2: 姥姥啊，可是你们严一方的。叫满记铁粉
0: 儿，我铁粉儿
4: 也知道，
1: 直播也没少看。
3: 好吧，你下回拍了照，给我多发点，让我来看看，
2: 好吧？
1: 哦，好，知道了，放心吧。
5: 遵命。
6: 那老我们先挂了啊，拜拜。
3: 嗯，好吧。
0: 因为觉得每次跟姥姥打完电话都好开心啊，她总是笑呵呵的，
3: 支持我们，鼓励我们。
0: 真好，
1: 但他每次都一秒就接上电话，所以他也是在时刻等我们打电话。
3: 是
1: 啊，我之前有跟他说让他到荆州来，他还是不愿意。话里话外，我觉得他就是怕，但我们现在工作。给我们增加负担，所以啊，我们严一方一定要成功。在这个荆州，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就把姥姥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让她能安安心心的。
0: 肯定会这样的。
1: 小心钩丝了，
3: 小心！
0: 我很小心的，你都这样子，
1: 赶紧的吧，赶紧脱下来。这特别这个纱，你把手打开。
0: 啊，要这样子吗？
1: 对啊，要不然一会儿磨花了不好弄。下午去厂里收货，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啊。
7: 喂，
1: 我车坏半路上了。
7: 啊，车坏半路上了。不是你人没事吧？
1: 我没事儿。这批成衣如果不能按时入库的话，后期的销售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我滞纳金要给，会罚很多钱。我叫了救援，他们说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所以，我把定位发给你了，你赶紧派个车过来。
7: 好好好。哎，等等，要不要那个玲玲和冠冠过去啊？
1: 不用，你们留在公司，万有什么事情好调动。
7: 我知道，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嗯。抓紧时间啊！
8: 瑶瑶，
7: 沈总，
8: 这么慌张是发生什么事了？
7: 严姐出事儿了。哦哦，她的车坏在半路上了。

0: 你先搬货，你上车。哎，我跟你一块。
1: 没事，我跟师傅搬好了。快，很快搬完了，来。 师傅，
2: 哎，好。

0: 嗯，小心，让我来帮你。喝点水吧。谢谢。
1: 还好吗？不用。啊，对了，公司人那么多，怎么自己跟车啊？第一批货嘛，我不想有任何意外，所以就亲自过来验收，要去看一下下一批货的情况。好。你呢？沈总这么大的公司，自己来帮忙？
0: 公司团建，还有我打给陈琳，他一直不接我电话，所以我亲自过来一趟。其实你不需要这么介意我对你的帮助。放眼商界，没有一个成功的人士不借助别人的力量。
1: 我没有借你的帮助，是我很想要给自己一个答案。不用去借助你的资源和人脉，也能得到我想要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对我好的话，就不要在这个时候让我失去信念，好不好？那我亲自当司机，又帮你搬货，这不算超能力了吧？ 如果你是真的介意的话，你可以给我点鼓励一下。嗯，其实我明白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努力，是我以前太自以为是，没有太看清楚你的价值。但我真的很希望。 你不用这么辛苦，活得可以轻松快乐些。我现在做回了自己，反而是比之前轻松快乐。还有再说了，世界上什么工作是不辛苦的？不过结局是开心的，辛苦一点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还有我，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1: 我是想说，我希望能给我快乐的，是我自己。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1: 嗯，我会的，我一定会的，要不然你也看不到现在的我，我也看不到这么跟我说话的你。
0: 加油。
1: 对了，
0: 嗯，
1: 其实你没必要跟蒋亮这么针锋相对的。
0: 我没有针对他，是他恨不得把我吞了。
1: 但是你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严一方好，对不对？嗯，
0: 你不会真的相信他吧？
1: 他说的也并不是全无道理，但我采取你的方案。
0: 有眼光。
1: 所以我想跟你说，蒋亮现在是我的投资人，你别跟他过不去。嗯，
0: 行。师傅继续。

0: 有一点邋遢。
1: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严一峰的第一批成衣全部售罄。
2: 咱们的退货率非常高，用户对产品的好评率高达96.7%。
1: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第二批成衣也要开售了，一共是5个款式。如果还能像我们第一批这么顺利的话，第三批线上我们可以开始试试开放预售。乔林，再跟工厂说，增加一条生产量。
3: 没问题。
4: 加多少都不够卖。
1: 对了，小婉，嗯。线上的策划要继续做起来，为第二批的诚意做好预热。
5: 放心，严总，没问题。
6: 严总，有几个美妆品牌希望植入咱们的视频，用什么资源置换，正在对细节。
1: 很好，继续推进。
3: 哦，对，第一批里面有2款卖得特别好的，没买到的粉丝还要求返场呢。
1: 那就统计数量，我们再买一些布料，让工厂加量。给了，第四批的设计图好了吗？
3: 哦，第四批的图稿我已经发给工厂的制版师了，在开版之前还有一点点小的细节要调整。
1: 调整完了跟我说。
3: 好。
1: 最后，孟昭，注意售后，及时反馈。
7: 好的，严总。
1: 各位，现在我们全力的备战第二批成衣销售，各部门注意工作衔接，保持节奏。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9: 加油！
3: 来吧，继续。
4: 我觉得我的挺好。

0: 事了。
1: 啊，这为什么跟我们第二批成品一模一样？
2: 对，这是从公务网站上发现的，号称是同厂尾货，打眼看根本一模一样。
1: 但仔细看面料根本就不一样。
2: 你也看出来了是吧？
1: 而且他们这个是机打的，我们是纯手工的。
3: 我们的这款卖3999，他们这个才卖399，而且上线一天卖了几百件，我们总共才上线100件。
2: 这件更夸张，这件199。
1: 风评怎么样？
4: 有测评博主恶意带节奏黑我们，还是个大 V。Hello，
5: 说实话啊，我也算是半个严艺方家的粉丝了，还是挺期待的。我相信呢，严艺方家3999的和我们网上淘来399的还是有差别的。好，下面呢，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
4: 网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全是同样的话术和套路。
6: 这什么清朝画质啊，这不还模糊我们的细节吗？我们正常拍摄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质地呢？这不就是在引导误导网友吗？
1: 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我们的图纸被工厂泄露了；第二，有人下了黑稿故意要抹黑我们。
3: 冠冠他们已经去工厂核实这个问题了。
1: 销售那边怎么样？
7: 一单都没有，更麻烦的是已经下单的大量取消订单，还有第一批的买家要去退货，有的要求仅退款，大概他们被网上的无良蹭评影响了。
4: 现在店铺小程序还有视频号下面全都是差评。
8: 徐总，我们刚从工厂回来，打版的图不是他们泄露的，但是他们看到网上的差评，担心咱们不给尾款，第三批的生产他们要求补30%定金才开动。
9: 徐总，我们怎么办啊？
5: 3999这一件，它的一个样式和质地，还有399这一件，大家看他们盘扣所用到的工艺，看到没有，是一样的。还有包括它的花纹，它上面的纹路，还有它的质地和材料，这完全是一样的呀！家人们，我真的怒了，谁懂啊？这还有良心吗？
4: 你再站好，我量你。
10: 什么事儿，姐？
8: 你投资的严一方已经快被口水给淹了，你还挺悠闲的嘛。虚高价格10倍之多，欺骗消费者，连带远航也被写了小作文。你必须尽快终止对那边的投资。
10: 小场面吗？这还是我那个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好姐姐吗？
8: 被大 V 锤割韭菜，欺骗粉丝，消费者理性是被带跑的。等热度过去了，谁还会在乎真相？严一方就没有价值，
1: 公司不再与严一方合作，立即止损。
11: 接个电话。

0: 安心，开公司嘛，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站在你这边，陪你一起解决，行吗？
1: 我是觉得对你真的很抱歉。袁一方最开始一穷二白的时候，没有人看好我们的时候，你看好我们，给我们投资，帮我们启动，真的谢谢。所以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不想回避我们的责任。
0: 干嘛呀？情绪这么大，咱不是出去吃饭了吗？我又不是来问责的。严一方接下来可能会面临退款、退货，产品生产可能也有问题，但那又怎样呢？资金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先把缺口补上。我跟我妈说
1: 了，远航集团的邮件我收到了。远航终止对严一方的投资，投资账户也停用了，所以讲
0: 了，不用管他。他们就喜欢按流程办事。我私人账户里面的钱公司是管不着的，你把钱放肚子里，这个忙我帮定的。
1: 谢谢。
0: 不用。
1: 真的谢谢。
0: 真的不用。
1: 这个时候还愿意帮我们，但你越仗义，我就越不该接受。
0: 不用有顾虑，
1: 远航集团已经做出了决策了，你身为集团的高层，不能跟公司对着干。我总不可能让我自己渡过难关，把你置于不义。私交是私交，但生意是生意，这是两码事。另外，之前说的建议我回去认真思考了。其实沈浩明说的没错，严一方的现阶段的确是不适合和资本深度捆绑，还是要去打造一个属于严一方的 IP 矩阵比较重要。
0: 我承认，在严一方的发展提议上，沈浩明确实是略胜那么一小筹。
1: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坏事，起码让我知道了我有一个这么好的投资人，有一个这样有情有义的朋友。
0: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不纠结了。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也尊重远航的决定。之前的投资款呢，只是暂停，等舆论风波过去了，我收复我姐。投资人的位置你必须留给我。
1: 没问题。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还有公关上我必须协同一下，因为我人脉比你广。
1: 谢谢。
0: 挺羡慕你的。
1: 羡慕什么？
0: 你遇到了一个力挺你的优秀投资人，又是一个万里挑一的亲戚之友，你说你怎么这么幸运呢？
1: 是因为我本人足够优秀，所以才能匹配到优秀的投资人。
0: 优秀相吸呗。
1: 嗯，就这个意思。

0: 说真的，你是我见过第一个这么坚强的女孩子。
1: 好的。
0: 不，我说真的。
1: 我上来。

0: 各位，都打起精神来。困难来了就要面对。再说哪家服装品牌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事在人为，做了才会知道结果。好，现在各部门把现在遇到的问题都说出来，一起讨论一下，好不好？
1: 严姐，要求无理由退款的怎么办啊？凡是通过正规渠道在严艺方购买的衣服，都给客户退掉，运费我们来承担。财务那边有压力吗？
2: 无条件吗？那第一批的销售额损失惨重啊。而且严总之前主动要求和我们合作的美妆产品 PR 提出暂缓合作。尊重他们的意思，的确是我们品牌方出了问题，稳定客户情绪，继续保持联络。 明白，严总。欢欢，把我刚才说的售后处理方式制定在我们的店铺，不用控评，合理解释，接受一切质疑和批评。网上售卖假货的商铺，见一个举报一个，尽快让他们下架。
3: 好的，严姐。
0: 第二批的设计图出了问题，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问责了。乔林跟我说，第三批制版还没有开始，所以你能不能尽快把第三批的稿子改出来，保护好你的手稿？你能做到吗？能，
4: 当然能。
3: 嗯，
5: 妍妍，咱们现在资金这么紧张，第三批的生产计划要不先缓缓呢？
1: 是啊，严总，您别忘了，工厂那边要多交三成定金才肯开工呢。
0: 那就交。
1: 等瑶瑶的设计图改好，我们就开工。花花，现在网上风评怎么样了？
4: 一片狼藉。嗯，行。刘总，刘总。
0: 哎，张经理。啊。
4: 小宝。
0: 嗯。
4: 徐总人呢？
0: 徐总今天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咱们里边说。
4: 啊，不了不了吧。
0: 张总，嗯，
4: 你看，我给咱们严艺方供应辅料时间不短了吧？没出过什么差错吧？所以啊，咱别客气了。今天我来啊，就一小要求，把这货款啊提前结一下。
0: 啊，张经理，按照合同结算日是在月底，现在还差着十几天呢，您现在就来要钱，没这么办事的吧？
4: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们现在是假货遍地，第二批一件都没卖出去吧？我就怕呀，等不到月底，这办公室人就空了，万一成了死账赖账，我回去没法跟老板交代，是不是？
0: 张经理，我们只是暂时遇到了一些小麻烦，而且现在经营正常，不存在跑路的问题。您要是非得今天结算的话，那可是您违约在先，我们是不是有权要求您赔偿违约金呀？
4: 你呀，别拿违约金不违约金的什么吓唬我！你们现在都不成了，我不来要钱，到时候陪你们一起死啊！
6: 什么死不死啊？怎么那么难听呢你？
7: 怎么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4: 你们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我还告诉你们，别看我们厂子小，那不是好欺负的。乔林，今天要不把货款结了啊，什么后果你们想清楚了？
7: 怎么着？
6: 你还威胁我们是吧？本来就是你提前来要钱，那你还有理了？就是了，就是啊。
0: 张经理，咱们也合作挺长时间的了，
6: 您今天闹这么一出，这说难听点可叫落井下石。既然您这样，那我也不客气的告诉你，钱你今天肯定拿不到，一切只能按照合同办事。你要是再这么继续闹下去，请你出去。
4: 赶紧走吧，不然我们报警抓你。
6: 哎，
7: 你干嘛呀？
6: 等等，
0: 小心我动手啊！
6: 出去，
7: 请你出去，
0: 出去。
4: 你们就这态度是吧？你们记住了，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6: 强着点走吧，
8: 林姐，今天这事。

0: 我知道了，网上的事情我会尽快处理好的。刚才开会已经说过了。
1: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严怡芳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所以您不用担心。
2: 许元小姐，好久不见。
3: 严总，您用传统手工艺品作为品牌特色，确实挺有格调的。公司短期内发展的也非常迅速，恭喜啊！
2: 谢谢。不过我听说，在第二批开售之前，您就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麻烦，我真是替你打抱不平啊！这精益求精被人喷得体无完肤的，劣质低价的仿冒品却被人追捧，你说这事儿上哪说理去？这货砸在手里卖不出去。 资金链断裂，投资方撤资，很快，上下游的供应商就会来找你催债。你说这事怎么办呢？对了，严一方这次的事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能在一天之内把一个初创品牌推上风口浪尖的，棘手不多。我感觉像是有人刻意而为之。你好好想想。
0: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你这是在善意的提醒我，还是在警告我？假货的事情你这么了解，你参与了，这就是你来的目的。
2: 乱说，我是您的头号粉丝，当然关注您的动向，不要冤枉好人。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金达和司徒，到底最终谁可以和俄方达成合作？您肯帮我，我心里的石头才放得下。你说，在度假村的建议呢？ 依然有效。只要您肯对外宣称，您和沈先生感情破裂，正在走离婚程序，我帮你解燃眉之急。一小时之内，500万立刻到账。我不需要。嫌少？1000万。
0: 2000万，这么有钱，你不怕我这个时候狮子大开口？这是许小姐出卖沈先生的价格，
2: 再多我都觉得值。我觉得不值。我放着金达这么一个大腿不保，我就图你这2000万。严总。
0: 不要那么逞强嘛！你就不怕你的麻烦真的一发不可收拾吗？我相信这不是我的第一个麻烦，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麻烦，对吧，司徒先生？严总，年轻，漂亮，有魄力，有胆识，只不过。
2: 过分自信，总归是要吃亏的。你说的对，我记住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要继续工作了。您拒绝我没关系，我呢，给你充分的时间考虑。如果想明白了，欢迎来找我。因为许多事情，没有钱。 真的解决不了，告辞。

0: 小沈总，这是第二季度的经济汇报。史蒂夫今天去过严一方了，小沈总，咱们要不要想想办法帮帮严姐？
1: 帮忙？他不会接受的。

0: 我到时再给您回电话。哎呀，真忙！哎，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出什么事情了吗？啊，不是，我是来提离职的。现在？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哎，我找到了一个呀非常好的
1: offer，
0: 职务跟薪水我都很满意。
1: 我打算从明天开始，我就不来了。乔董，你是公司的财务总监，公司大大小小的账，你都最清楚。
0: 是。
1: 和供应商对接也是你来做，你明天就要走，我找谁来对接？严总，这事儿我是很抱歉，不过这个
0: offer 对我太重要了。
1: 这对面让我尽快到岗，否则就给别人了。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好工作这么多人抢，我是不会白白浪费这个机会的。薪资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吗？
0: 袁总，公司的情况比谁都清楚，这我提了有什么用呢？
1: 根据目前账面上剩余的资金，咱们公司啊，挺一个月都难。您就别为难我了啊！这大家都不傻，您就放我走。我可以放你走，没问题。但劳动合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财务岗位属于特殊岗位，如果要离职的话，必须提前一个月告知，做好工作交接。你随时都可以走人，没问题吧？
2: 林涛，哎，
3: 林丽，你这怎么来了？哦，
2: 要回老家了，给你跟许岩带点东西。之前在他工作的地方大吵大闹，还没正式跟他道过歉呢。这不是要离开荆州了吗？想着把这事办了，要不心里边过意不去。
3: 我妹她没那么小气，早就不放在心上了。
0: 不是严总，你做人不要太过分吧？
2: 啊！你就光想着你公司，你想不想别人怎么生活？你非让我赔到最后关门大吉，等公司倒闭了之后，我拿着有污点的履历。哎，我问你，谁要我？这劳动法我清楚得很，违约金我赔你就是了。哎，那个，你先等等啊。哎，你谁呀？
0: 啊，那个，你不用管我是谁，但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你作为财务。
2: 必须完成重要的交接工作才能离职，得确保财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甩手掌柜，涉嫌违反财务纪律和会计制度，违法的，这你不会不清楚吧？
0: 行，这烂摊子我敢交，你敢接吗？
2: 没什么不敢接的呀，但你不要认为你走了，这件事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你得确保你所有移交的账簿、报表还有相关的资料没有任何的遗漏和错误，确保所有资料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你得负法律责任的。你要是不怕我捅到下家，那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0: 那行，交接就交接。哎，不过我丑话说到前头，我时间有限，我只给你们两天时间。
2: 任总，希望你找一个有经验的人给我交接，否则啊，过时不候。巧了，本科财务专业，硕士金融专业，有会计证，惹到我算你踢到钢板上了。咱们现在就对，如果有一点纰漏，你都走不了。

0: 哎，徐总，曹总，信任我的话，财务交接工作交给我。啊，
1: 那行。哦，我们财务在二楼。啊，哎呀，谢谢。
2: 谢谢啊，林涛。
0: 啊，没事。
2: 他怎么来了？
1: 说之前干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然后过来跟我们道个歉。
2: 就这样。
1: 好。哎呦。

0: 燕儿，那个日记账单总分类弄出来了吗？
1: 哦，弄出来了，给您过目一下。哎，
0: 谢谢啊，
1: 乔总。
0: 来了。
2: 我给你泡了个泡面。
0: 谢谢啊。
2: 还有多少啊？
0: 日记账单总分类刚弄出来，我再过一遍。
2: 我不行，先回去呢，明天再来弄。
0: 没事，公司的账现在非常混乱，他这么着急离职，我赔钱都不在乎，我怕有什么猫腻儿，早弄出来早踏实。对了，有个事儿，我觉得你跟许燕得了解一下啊。公司这一个月的账目只出不进，我觉得撑不过一个月就。
2: 行，我知道了。这回真谢谢你了。
0: 跟我别那么客气了。
2: 我们都在外面加班，你要有什么事直接喊我就行。
3: 行。
2: 加油。
3: 走了。好。巴莱金夫人，这个房间还满意吗？
4: 非常满意。小沈总礼数实在是太周到了。
3: 请坐。
4: 好。
3: 我跟巴莱金先生一见如故，上次说好了，如果是您两位来到荆州，我必须要好好的招待。
4: 是啊，本来今天他要跟我一起来的，但没想到一下飞机被安排去做别的事情。
3: 不急，我的行程随时为巴莱金先生调整。对了，英英很想你。哦，
5: 他人呢？
3: 我本来打算今天带他过来见您的，但是他公司出现了一些小麻烦，所以没有告诉他。
5: 什么麻烦？我能帮上忙吗？
6: 你还是要和欢欢和孟昭说一下，网上的舆论要及时去控制。
7: 徐总，终于等到您了。
6: 刘厂长，张经理，赵经理，今天怎么来了？
8: 徐总啊，上回我来了，您不在，然后呢，就让您这位乔总啊给赶走了。
2: 上回没到日子，他们就过来要账了。
6: 没事，我们喝杯好茶，慢慢聊，好不好？会客厅，泡点好茶。
7: 哎呀，徐总啊，上次老张来你们这儿催款，被你们几个小姑娘骂走了。您放心，我们今天来呢，不是来找事儿的。你看啊，今天给你生产的。材料供应的、物流的都来了，我们就想问您一下，之前您答应的第三批服装还生产不生产了？
6: 当然要生产的。张经理，不好意思啊，前两天确实，您知道最近研一方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我们第三批的服装改稿已经出来了，我们要重新打版，包括包装我们也要重新定做的。哦，
7: 这样啊，那行，好说。不过我们有个条件，别人我不管，我们三个负责的环节必须提高一成定金。
9: 对，一成。

好，没问题。哎呦，你看他，人家还是有实力的。哎呀，徐总啊，我们知道您是金达集团小沈总的夫人，这点钱对您来说那就是毛毛雨，我们是小本买卖，经不起折腾。

0: 如果你想继续和我们合作的话，要不把第二批成衣的尾款也给付了吧。
1: 刘厂长，第二批尾款还没有到时间吧？而且我们现在的确是销售上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资金的话会有一点紧张。
0: 哦，那找你老公啊，这点钱对金大集团来说随便省省就出来了。
1: 我开的公司跟金达集团没有关系。嗯，
0: 哎呦，徐总啊，大家都是生意人，在商言商。你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办法信任你。今天拿不出钱来，我们只能终止合同了。
2: 必须终止合同？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他们没钱了吧。哎，许岩，我问你。你们公司的资产都被冻结了吧？
3: 你听谁说的呀？你别在这瞎造谣行不行？
2: 我造谣？这外面都传开了，你到外面听听去。哼，
0: 是啊，光说没用，我们是要钱的，连尾款都付不出来，还说没问题，这谁信呢？
2: 徐总，今天就一件事儿，你啊，把真金白银拍出来，这事儿啊算完了。
1: 没问题，但我也有一个要求，一旦你们收到了款项，严一方将永远跟你们停止合作。

0: 打他！哎
1: 呦！将军，将军，将军，将
2: 军，将军，将军！打住啊！我的头了！
1: 将军，将将将将！
3: 说句话呀！
4: 说真话还是假话？
5: 说人话。
4: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0: 活泼可爱咋练呢？
4: 活泼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0: 不是，我知道现在外面传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对严一方伤害很大，但那都是故意的抹黑造谣。风波总是会过去的，你们作为严一方的资深合作者，我们的服装品质怎么样，第一批诚意的成绩如何，你们心里是很清楚的。既然你们这么在乎自己的利益受损，那没问题。
1: 之后，严一方是好是坏，也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给大家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愿意继续合作的话，那就请你们回去。我会按照合同期限给你们付尾款。但如果不想再继续合作，我现在就转款。云燕，你看谁来了？严，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
2: 亲爱的，我这次呢是代表 Moscow 来参加一个中俄文化访问活动，我非常喜欢严一方的礼服，所以来这里参观一下。当然，也是特意来看看你。
1: 严一方荣幸至极。哎，这几位是严一方的合作厂商们。哦，那我想说，你们真的很有眼光，选择和严一方这样一家有格调、有情怀的品牌合作。
2: 是是是，我们很有情怀。
3: 有情怀，
4: 有情怀。
1: 你知道吗？现在在俄罗斯有中国。

多元素的礼服被看作是一种新的潮流，不知道拓展海外市场在不在研一方的计划范围内呢？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哦。

0: 姐，
1: 嗯，
0: 你去忙吧。
1: 行。嗯。
2: 那个，小沈总是吧？你好，你好。
0: 坐。
2: 久仰您的大名啊，您父亲和您呀、啊，是我们这些生意人学习的榜样啊。
3: 是，今天啊，能见着您呐、啊，是我的荣幸。
2: 对呀、啊，对呀、啊。
0: 客气。
2: 哎，小沈总，刚才那位是谁呀、啊？
0: 哦，那位女士是俄罗斯地产商的夫人，也是徐总的好朋友。她很看好这一家公司，说不定将来研一方可以成为权威机构授牌的文化宣传优秀企业。接单接到手软。
2: 哟，是真的？
0: 嗯。
2: 哎
0: 呀，我爱人做生意不容易，帮忙照应照应。
2: 那是，我们都是研一方忠实的合作伙伴。
4: 那个沈总，我今天呀、啊、给您下一保证啊，以后徐总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您放心。
0: 谢谢。
5: 妍，看好看不好看？哇，我真的好喜欢你给我挑这条裙子，我太满意了。
6: 太美了。
5: 嗯，
6: 真的太美了。
5: 燕，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6: 没有。
5: 你老公都跟我说了，我相信你能熬过一时的黑暗，看到彩虹。在燕博山庄那次，我就看到了你对这份事业的热忱，所有这些困难都不会打倒你的。
6: 这是我这段时间听到最有力量、最能安慰到我的话。
5: 一定可以的，
6: 你放心，我会尽我所能渡过难关的。
5: 我也会穿着你的衣服走遍全世界的。
6: 哎，这次来荆州打算待几天？
5: 哎，我这次呢是陪我老公来的，他这次是聊一个跨国合作考察的事情，
6: 工作。
5: 嗯，所以我们就分开行动了。
6: 嗯，
5: 对了，你老公的公司在我们合作的候选名单里，但是会对所有的候选企业有三个月的考察期。
6: 那就等三个月之后的好消息。
5: 嗯。
6: 那在这个考察期内，你必须要来找我玩。
5: 我必须会找你玩。
6: 你打开我看看。去量一个精细的尺寸。
5: 还要量吗？
7: 当然了，然后你就可以挑很多很多适合你。
5: 好啊好啊。
6: Udachi Ivan，
5: 再见。
0: 再见。

0: 今天谢谢你，严一方的事情我听说了，一直在网上关注着。怎么了？想借钱给我？我不会破坏你的理念还有坚持，但也不会坐视不理。你先不要拒绝我，看看这个。 我觉得有机会帮你公司走出困境。青蓝杯服装设计大赛，瑶瑶之前好像说过这个。这个在设计界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比赛，还有几家高规格的媒体也会进行跟进。如果你在这个比赛里面获得奖项，就可以得到专业机构的认可。只要拿到奖项， 就有机会发生，才可以为真正的织锦证明，为严一方的理念证明，告诉消费者，非遗手工并不是贵，而是物有所值。比赛已经截止报名了，我已经帮你报好名了，你按时提交公司的资料还有照片就好了。你不会觉得我自作主张吧？
1: 我是想谢谢你。

0: 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分成两组，孟昭和欢欢就负责第二批诚意的销售进度，其他的人全力支持瑶瑶这一次参加青蓝杯大赛，加油！希望大家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做。下面就由瑶瑶来阐述一下我们这一次参赛作品的理念。
1: 我这次的作品设计呢，还是打算采用这种纯手工的面料，这种面料是需要用苏绣的针法去完成的。那这三幅呢，是我大概的一个设计稿。像第一幅呢，它的主题就是彼岸之宴，它用的色彩是白色跟红色，它们两个的相结合就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可以展现出优雅呀、魅惑这些元素。那么第二幅呢，
0: 这次拍摄主要是给组委会提供图片资料，款式图这边正反和侧面都要拍到，一定要保证服装结构和款式的完整度以及配饰齐全。面料实物照片需要最大化凸显面料的质量和质地，还有制作上的精细度。

0: 法国风和时尚结合得很完美，
1: 而且细节也处理得特别好，完全就是重工手作。
2: 莱昂，你知道吗？我最骄傲的事儿就是成为你的御用模特。
1: 干嘛？怎么又要哭啊？
2: 这段时间绷得太紧了，想哭就哭，该放松就放松。那啥，姐的香肩只给你靠。
3: 哎，你走开了，什么香肩？我是被我这个设计给美哭了好吗？
1: 哎呦，太美了！这是谁设计的衣服？怎么这么好看
3: 啊？哎，你别闹！
4: 那我跟乔林，
3: 那人家跟
1: 我看一下吧。
4: 那我去试衣服了，我去试衣服了。
1: 那我也要去。
3: 那我来吧。

0: 严总，我刚刚在打款的时候发现账面上出了点问题，您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平时也只是给董总监打打下手，剩下的流程我都不太清楚，所以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从哪入手。
1: 联系到小董了吗？
0: 我联系了，打他电话空号，微信也注销了。不是，我现在觉得这个家伙真的太过分了，生怕我们联系到他直接人间蒸发。上回和董总监一起工作对接的那个林先生，我看他业务能力挺强的，很快就把账目对清楚了，要不我们找他帮帮忙。
1: 我知道了，先忙吧。
0: 行，严总，我先去忙了。
1: 嗯。

0: 严姐，
1: 我觉得蛮好的。
2: 忙吗？
3: 不忙。
2: 找你有点事情。你知道财务总监一直都找不到，财务助理已经忙得晕头转向了，所以他来问我能不能让林涛暂时来顶替一下。
4: 林涛？
2: 没关系，如果你有顾虑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等一等，反正也在竞聘中。
4: 没事，我没意见。

0: 这财务不能一直空着呀，正是要紧嘛。你是不是在担心？没有，没在担心。林涛现在刚好没有工作，他回老家也没事儿干嘛，这个职位还挺适合他的。余明那边我一会好好解释的，你就放心了。真的没关系。真的。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嗯。
1: 这是昨天收到的催款通知，在之前给您的账目中也没有存档，一直都是董总监在处理这些事情，我完全就没有了解过。结果现在倒好，他人整个人都消失了，怎么都找不着。
2: 没事，瑞博布料商贸有限公司。小刘，我记得咱们俩上次对账的时候，有一张收据。
0: 跟这台都是同一家公司，你把严一方创立以来所有的账目拿出来，咱们再对一下。
2: 行，我去找一下。都在这儿了。
0: 林先生，今天多亏你了，真的太感谢你了。一张收据您都还记得抬头，没想到还能牵扯出这么一大笔款项。
2: 哦，没事，以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我。
0: 财务工作就是这样，细碎，但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明白了，
2: 比如说染料啊。徐总，事儿都解决了。
3: 今天多亏林先生的帮忙了。
0: 谢谢啊。那个小刘，你先去忙吧。
3: 行，那我先去忙了。
2: 啊。林涛，一会儿就到午饭点了，跟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吧。
3: 哎，别这么客气，能帮上忙我挺开心的。咱以后再说。哎，林涛。
4: 乔林跟我说了你的事情，你最近在哪儿工作呀？哦，还在散打馆，干点杂活。不过以后有什么财务上的事儿，尽管找我，做个外援顾问没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财务总监离职之后，这个位置一直是空着的。我们商量，如果你想换个环境的话。 可以加入我们。啊，
2: 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你了解我们公司的财务，业务能力又强，助理小刘都说很欣赏你。但是我先说在前面啊，我没有3个月的试用期。如果可以的话，你明天就可以上班。当然可以了，不瞒你说啊，乔林也知道。
4: 我银行的工作丢了，也不想回老家给爸妈添堵，就想着在荆州找到工作以后再跟他们说，让他们心里也能好受点。你待会儿就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来，欢迎你加入。
2: 谢谢你们的信任，我一定守好财务这块阵地，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安安心心的开疆拓土。
4: 明天见了。
3: 好，那我回去准备准备。我们还是接着说刚刚说的那个。嗯。如果要搭配银饰的话，尽量是黑色的银。
0: 莹莹，你说，我们在青蓝杯的比赛资格被取消了。
5: 你们别在这站着了，白费力气。让严一方恢复参赛资格，这也不是我能做主的。
6: 那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联系一下负责人？我们可以把这一次的事情再全部重新解释一下。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衣服质量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5: 你们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但问题是这件事情它光解释是没有用的。
6: 让有舆论有争议的团队参赛，这对我们赛事也是有不良影响的呀！哎，
7: 可是我们明明才是仿冒货的受害者啊，这怎么还成了我们有罪了？
8: 老师，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在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
9: 可是舆论还在啊，闹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的。你们还是请回吧。
10: 刚才那组参赛资料都
11: 不是，你得看看，
12: 行了，提交吧。
11: 你看看我们严一坊是最重视非遗传承的，我们用的都是纯手工的织锦，那些仿冒货他们都是机打的，你们应该去调查的呀。 你们凭什么不查呀？
3: 老师是这样的，之所以我们这么坚持要参加这个比赛，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大众能够

1: 我们能不能分辨是非黑白？这不只是还我们严一方清白，也是对非遗工艺的尊重。您说呢？
2: 还你们清白，这不是组委会的义务。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们再为难我也没有意义。你们现在有这个时间，倒不如好好做做公关，洗掉污点最重要。
3: 老陈。
1: 看一下给我做。我们就这么走了吗？我们就应该守在这儿，直到他们同意为止。
4: 说我们有污点，
1: 什么主办方啊，一点担当都没有，净是往后躲。
5: 再想别的办法吧。

0: 联谊方的参赛资格被取消了，主办方觉得我们有争议，会给比赛带来不利的影响。
1: 小沈总，曾思维来了，他想邀请您做个采访。
2: 之前我不是已经回绝了吗？
1: 行，我这就让他走。
2: 等等，让他准备一下。这就是我们金达新区项目最新的开发状态。
3: 好的，感谢沈总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知道沈总是非常低调的，平时极少出现在媒体面前，今天能够破例接受我的采访也是我的荣幸。
2: 没必要过分解读，我并不是为谁破例。我爱人最近创立演艺方遭遇了一些麻烦，让我学习到低调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太过低调会让自己陷入一种被动，也让别人对你的优点视而不见。我爱人之前是想要闷头做实事，而且他不希望我高调地帮他做宣传，但恰恰是因为这种低调，让有的人恶意地用劣质仿品损害他的声誉。
3: 可是不少大 V 博主都对演艺方和所谓的仿品进行过对比测评，测评结果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演艺方卖得更贵。许多消费者对这个测评结果也是非常的义愤填膺哈，觉得演艺方是不是在拿消费者当傻子？对此沈总怎么看？
2: 众所周知啊，我们金达开发的房子呢，从来不打价格战。我们开发建造的宗旨是用的每一块砖头，每一根钢筋，甚至每一粒沙土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我们的用心不是在做表面功夫。当你经过一场暴雨之后，业主们就会感受到什么是物有所值。就像严一方一样，他们坚持用手工的织锦，他希望传达给消费者织锦背后的文化价值，绝不像那些大 V 颠倒黑白所说的那样，高价售卖情怀，愚弄消费者，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3: 那么请问沈总是在以金达集团的名义还是以个人的名义为严一方发声呢？
2: 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听一听严一方本身的声音吧。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为了博流量，罔顾事实，他们制造话题，制造舆论来抹黑演艺方，这是网暴，不是正义。
3: 好的，那么作为丈夫，对于正在创业的妻子，沈总有什么建议？
2: 我觉得他的想法非常清晰的，所以他不需要我任何的建议。相反，我应该学习他的坚持，他的淡然。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爱人依然选择了一个工艺复杂的手工面料。
4: 他知道这条路会非常艰难，但他依然带着他的团队走到村寨里面，把刺绣的手工实现了生产化，让村里面的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在外面打工的丈夫也愿意回乡，父母可以回到村里陪同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减少留守儿童。

0: 没必要过分解读，我并不是为什么。
1: 魏老板，这个沈浩明还挺厉害的，懂得借由媒体来扭转舆论，顺便还营销了一把自己恩爱夫妻的形象。
2: 沈浩明还挺聪明，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来来了，我一车里面有没有等你啊？
2: 上班路口，
3: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
4: 萨瓦迪卡，
5: 旅游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6: 我说我还没有看过小说，我说也没看剧本，我说花仔笑啥呀，我说我为啥呀，然后他们觉得就说、哎、不为啥，他说你就来演吧。
7: 青海路稀里糊涂演了花彩香，结果又让观众看得又哭又笑，要不说他实力就是强呢，今年再次入围白玉兰奖。
8: 你确实有水，
7: 从《长相思》到《国色繁华》《锦绣芳华》再到《家业》，杨紫的大女主之路套路化了吗？
9: 赎罪就可以改变他是杀人凶手的事实吗？
10: 既然被他们欺负成这般样子，难道我心就不疼吗？
11: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12: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11: 新娱乐，
12: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艺风向标，
11: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秦海璐又演活了一个角色啊！他在电视剧《主角》里饰演的花彩香是秦腔剧团的当家花旦，傲气泼辣，但心底善良，像一朵带刺儿的玫瑰。
12: 他小时候学习过京剧表演，主攻刀马旦。那剧里呢，虽然是秦腔演员，身段、台步、眼神都是名角儿风范，被观众评价为不是在演，他本来就是角儿。
11: 嗯，是角儿，又是有生活的烟火气儿，与张嘉译的对手戏更是火花四溅。
13: 花老师挺好的，就觉得大家能 get 到我想演的劲儿的那个，我觉得就挺好的。
14: 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15: 居然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14: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16: 草苗嘛。
8: 你确实有水气。
6: 我是接到那个嘉译老师电话说让他说请我吃个饭，然后呢他总制片人，然后加上制片人加上我老公，他们就把我关在屋子里，就感觉白鹿原那一幕重现。他们就说让我演主角里面的花彩香，我说我还没有看过小说，我说也没看剧本，我说花彩香啥呀，我说我为啥呀，然后他们觉得就说不为啥，他说你就来演吧。
17: 秦海璐饰演的花彩香是剧团的台柱子，扮相绝美，唱腔嘹亮，作为剧团 A 角，一出场就自带解救是女王的气场，这份傲娇在与米兰的角色争夺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8: 花姐，

0: 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嗯，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你学习。
2: 哎呀，孩子，你来灵性吗？练也白练，给省上领导演就我一场，闭角嘛，永远上不了台。
1: 那也不一定啊，万一那天我拉稀呢？
3: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米兰老师和花彩香老师就教楚家和和一小鹅唱哆来咪发骚，然后花老师一二三四五，
4: 讨厌了，
5: 咪发嗦啦，
1: 这个念一二三四五六七，知道吗？来吸气，一二三，唱。
4: 一会儿不好掌握，你哆来咪发嗦好掌握，一二三四五你就把一二三四五
6: 正经练了，
4: 正经练了是吧？
7: 米兰想方设法争取上台机会，甚至暗中找人写匿名信，造谣花彩香与剧团领导有染，试图将他挤出舞台。
8: 勾引革命干部，
1: 勾引我勾引谁了？
8: 我男人。
1: 不是你男人谁呀、
8: 啊？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
7: 面对米兰的小动作，花彩香从不忍气吞声，当众追着领导要求谈心，把委屈与愤怒直白宣泄。
1: 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9: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1: 想跟你谈心。
7: 即便被临时替换停演，花彩香也绝不低头，侧目看着米兰顶替自己登台，眼神里满是不服与不甘，那份我才是唯一主角的傲娇藏都藏不住。
10: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11: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10: 我点拨你啥了？
11: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10: 如果你说一行鹅是一个主角的兴起啊，那花彩香演的其实是一个主角的落寞的开始。嗯，他从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到各种各样的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他就慢慢一点一点开始要淡出舞台，不得不面临说你要面对一个不再光鲜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角色非常动人的地方。
1: 再说你觉

0: 我好。
1: 人都会被这种追捧，或者是说发的那种光鲜所迷惑。说白了，花彩娇生活中劲儿那样，她就是很飘。可是当你没有地方去施展本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也就飘不了了。可能一直会到谷底之后，他可能才会意识到做自己人生的主角，而不是舞台上的主角。
2: 舞台上傲娇夺目，感情里的花彩香更是独立又勇敢，从不委屈自己。年轻时就喜欢胡三元，但爱而不得，赌气结婚，但是两人在一起有默契得很。
3: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4: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3: 那你为啥？
4: 说不清楚吗？
3: 这我得明白啊。
4: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2: 剧中花彩香和胡三元之间微妙的关系，张嘉译至今都说不清。
5: 他们俩关系说不成的关系，就没法说，
6: 没法说。
5: 说不成。
6: 那花姐呢？觉得你们俩的关系跟这个
7: 说不清。
2: 剧中也把这份说不清的情愫用一封看不清的信来渲染。花彩香把想说的话写成信，让易清娥转交给胡三元，可信件被意外打湿，字迹全糊。所以信中究竟写了什么，也将是后期剧情中的一个大彩蛋。
8: 我也不知道。
9: 那你们要去看戏呀、我们后边戏里边说了，后边有演那封信的内容。
10: 我说
11: 想起来了。
10: 有吗？
9: 对，但是他再一次说。

0: 着了，可是我在班上睡着了。后来我说了，对，大家知道，观众一定会知道，这个全世界只有你不知道。我觉得就让你不知道吧。
1: 剧中胡三元始终因顾虑不敢回应，花彩香也从未卑微讨好，始终保持独立姿态，这份清醒果敢被秦海璐演绎得格外动人。
2: 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3: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2: 人流神奇。
1: 花彩香怀孕，在那个年代，对于一个唱戏的名伶来说，这几乎等于宣判了艺术生命的结束。她被迫让出了主角位置，米兰顺理成章顶上了红湖赤卫队的 A 角。曾经那个在排练厅里横着走的花彩香，没戏可演了。事业跌落的同时，感情也遭遇重创。胡三元因舞台点炮事件酿成大祸，被判入狱。重情重义的花彩香挺身而出，全力护着胡三元的外甥女易青娥。
4: 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傻？
2: 这，走，怀着娃你别跟他生气。
4: 为了剧团能排个好戏，他是任劳任怨。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往前冲，结果呢，差点丢了命不说，竟然还有人借机打击报复，说这是啥，是蓄意破坏，是蓄谋已久，是伺机报复，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这是啥呀？这是诬陷，是迫害。
5: 好了，怀着娃别太激动了啊。行了，
4: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那么狠毒的。
1: 尽管不是女主角，但秦海璐在前十几集里的戏份极重，也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心。
3: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得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咱俩都好自为之，把往后的戏唱好。
1: 最终花彩香昔日的锋芒彻底褪去，眼神里的骄傲被落寞取代，她放下过往的一切，毅然离开剧团。虽然刚开始这个角色是秦海璐被张嘉译硬拉去演的，但也意外让她重温了一回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6: 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县剧团那个蒸腾的日子，就那些人都身怀绝技，然后能把日子过成那样，就每个人都挺鲜活。那他们的鲜活是因为他们有活在身上，所以他们敢。我觉得那种日子就特别像我刚刚戏校毕业的时候到剧团看到的那个剧团。
1: 这早已不是秦海璐第一次用演技征服观众。出道多年，他手握多项大奖，演技始终被业内与观众高度认可。
3: 我曾经有一个梦想，想要拿一个最佳女配角。
1: 2015年，她凭借在《红高粱》中的大嫂淑贤，获得了第21届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之后的10年，她三次提名白玉兰奖。今年，她再一次凭借去年《声望五》中演绎的当家大嫂，入围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奖的提名。
3: 你对不起文典，也对不起俺，更对不起费家。要是你能把之前的孩子生下来，让孩牙子满院子跑，文典就不会走了。你走吧。走。
1: 此次秦海璐会不会再一次把奖杯收入囊中，值得期待。记者段文良报道。
7: 杨紫在新剧《家业》里又演了一个大女主，带领家族重振辉煌。
8: 没错，不过呢，也有观众提出疑问，这样的角色是不是有点套路化了？从底层逆袭一路升级打怪，最终成为行业翘楚，和她之前演的《国色芳华》等剧的内核呢有些相似。
7: 但是也有观众认为杨紫在《家业》中的表现依然是很有感染力。

0: 成功塑造了一个从天真少女到沉稳掌舵人的成长弧光。
1: 演员在寻求突破的时候，应该如何平衡观众的期待和自身的转型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2: 剧中杨紫饰演的李真命运跌宕，开局便遭遇家破人亡，被宗族除名的重创，受尽屈辱，叹尽凉薄的李真发誓，他便要凭借一手智墨技艺，堂堂正正把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
3: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宗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从此以后，我们就在徽州，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还要过得比你们更好。
2: 此后，李真跟随爷爷潜心钻研古法徽墨技艺，从头学习道道繁琐工序，潜心打磨手艺，一步一步朝着重振家业的目标坚定前行。
4: 真娘，你说说看，这有何玄机？
3: 砚台以色杂粗糙，色泽干枯者为中下品，可若是颜色纯黑细腻光泽透出者则为上品，可若是桐油质量上乘，烧制方法得当，火候恰到好处，烧出的砚台黑中带灰，细腻轻薄，那便是难得的超品砚台。
4: 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才做得合格的制墨人。
2: 无论是怒斥宗亲的决绝，墨方制墨的专注，还是与爷爷相依为命的温情，杨紫都精准拿捏，哭戏克制有张力，帮爷爷擦汗戏份更成催泪名场面。为还原角色人物，杨紫提前三月深入徽州墨厂学习制墨，只为更真切诠释匠人精神。
5: 制墨并不是几天几个月可以完成的，一个好墨它甚至要上几年，因为它你要烧砚台，然后你要搓灯草，然后你要合胶锤墨，你还要晾晒，最后还要描金。这个晾晒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就把它晾干就可以嘛，但其实它需要很久很久，就是一年以上。而且他们的晾晒就是比如说他们每天都要翻面，因为你一天不翻面，它这个墨就会这样弯，然后你第二天给它翻过去它才会这样，然后你再给它翻过去。所以其实制墨是一件非常非常艰苦的事情，然后以及他们的匠心精神是我非常非常尊重的。
2: 不过看着看着，落魄千金逆袭人生的故事主线都有点眼熟，光是杨紫这几年自主演的古装剧就不乏雷同，人设底色复刻化，女主遵循同款成长逻辑，前期落难隐忍，长相思中流落大荒，颠沛流离的王姬小妖那叫一个惨。这次家业中，李真也一夜间从金凤凰变成了小麻雀，剧情叙事雷同化，国色芳华，锦绣芳华，立足盛唐，以一手培育花卉的本领为创业核心。
6: 时辰到，
2: 依然是技艺立身，坚守初心，只不过创业技术由园艺变成了制墨。

0: 情感线上，何为芳被一场婚姻捆绑，她坚决要求和离。
1: 现主与夫君两情相悦，我又何必留在宅中安人眼呢？
2: 牡丹，你这是何意啊？
1: 还望二老与我和离。
0: 李真则发现未来夫君没有底线，在大婚之日当众退婚。
1: 周家军在此，愿意同为我李真做个见证。
3: 我与田家的婚事，并非他田家不娶，而是我李真不嫁。李真今日在此，便主动退下这门亲事。
0: 表演范式固定化，这几部作品中杨紫刻画坚韧女主的情绪表达也明显相似，标志性的破碎感

0: 哭戏，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审美疲劳。
1: 可是我只想要一个纠结姐，你为什么都不给我？
2: 天生今日来求官，就是为了讨一条生路啊！赎罪就可以改变他是杀人凶手的事实吗？今日被他们欺负成这般样子，难道我心就不疼吗？
0: 不过杨紫的演技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就在刚刚公布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中，杨紫凭借《生命树》中白居易节成功提名最佳女主角，再度站上白玉兰的角逐舞台。
3: 小白
4: 啊，
3: 我的被子呢？
4: 你那被子都快硬成石头了，我拿去给你弹了。
0: 这已经是杨紫第4次入围白玉兰奖项评选。回望过往，她曾凭借《欢乐颂》里鲜活率真的邱莹莹，首次斩获白玉兰最佳女配角提名。
5: 安迪，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呀？我知道你比我聪明，你留过学，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有分辨能力。
6: 你走到哪儿，大家不会再叫你小雪了，会叫你小蚯蚓。我觉得这事其实挺好的，就是大家可能看到我长大后的样子了。
0: 又先后凭借《长相思》中的小妖，《锦绣芳华》里的何为芳，两度入围白玉兰最佳女主角。这份主流专业奖项的认可，充分印证了她多年来在演艺道路上的稳步深耕与扎实演技。
7: 这次主要是来学习的，但是我非常感谢白玉兰可以给我鼓励的机会，能够入围我已经很开心了，所以很感谢大家。
0: 这些年来，杨紫一直在演员的道路上踏实前行，不断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用心打磨每一次演绎，机遇与挑战一直伴随她的成长。据悉，由她主演的新剧《玉兰花开今再来》刚刚顺利杀青，这也是杨紫第一次挑战超大年龄跨度的真实历史人物，期待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杨紫，带来全新荧幕惊喜与蜕变。记者王莹静报道。
8: 演员肖战凭《藏海》首次入围白玉兰最佳男主角奖项，多年沉淀是否能一举绽放？
9: 感谢可以遇见藏海这个角色，他隐忍、复杂、立体、丰富。
1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已经定档，6月22日至26日在上海正式举办。
11: 让我们看看有哪些最新消息。
0: 前两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正式揭晓，演员肖战凭借古装剧《藏海传》首次入围最佳男主角奖项。这不仅是他个人演艺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更让他成为白玉兰奖史上首批获得最佳男演员提名的90后男演员之一。在不久前的2026电视剧品质盛典上，肖战凭同一角色斩获年度卓越品质之星，他真挚的发言赢得全场掌声。
9: 品质这两个字非常的有分量，在我当演员的第一个10年，这个肯定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鼓励。它隐忍、复杂、立体、丰富。感谢可以遇见藏海这个角色。
0: 此次白玉兰奖入围名单，《藏海传》共获得最佳中国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美术、最佳摄影6项提名，成为本届白玉兰奖的夺奖大热门。其实会看去年这部剧在播出时的出圈程度，它榜上有名并不让人意外。
12: 请你好不好？

0: 藏海传讲述的是肖战饰演的藏海，在经历灭门之仇之后，凭借多年学习的营造技艺和纵横之术，智博坚定，携手爱人朋友守卫国家的故事。
1: 那现场拍摄的气氛，我现在能回想起来，我觉得是，我个人感觉可能是有一点压抑的。对，可能我经常拍的都是在墓穴里面，都被关在那个摄影棚里面，不见天日，天天摸爬滚打的。
0: 正是这样沉浸式的拍摄环境，让肖战能够更好地进入藏海的内心世界。
1: 我首先是被剧本的情节给打动，那种紧张感，然后非常紧凑，它每一集都有一个钩子，然后勾着我不得不往下看，然后把它看完。
0: 在肖战看来，藏海最珍贵的特质在于它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复仇工具。
1: 从一开始的一心只有复仇，
2: 杀了平静后

0: 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
1: 再到后面历经了一些事情之后成长了，然后知道人生除了复仇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再到最后的心怀天下，在复仇的过程当中对自己的人生跟自己所做的这些所作所为也有自己的体会然后跟反省。
2: 近年来肖战的影视剧佳作频出，更是尝试在多部作品中挑战方言演绎人物，为角色注入灵魂。
3: 啊，春生啊，
4: 哎，
3: 我把你鞋给你搁这儿了。
4: 得嘞，谢谢你。
5: 我是你正孙子摸的鞋，从今往后我天天给你做鸭血粉丝，第一道冷静味儿
1: 就是我的本土方言重庆话，一直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解锁重庆话吧。
2: 之前肖战主演的中式无限流悬疑剧《十日中烟》在青岛开机，他饰演的高智商谋略家旗下引爆全网期待。
0: 我叫齐翔，我要开始说谎了。
1: 我觉得变的是自己的阅历和自己的年岁越来越年长，然后看到的东西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摄入的养分越来越多，但我认为不变的还是对事情的热爱与专注吧。我想成为一个永远炙热然后永远为真情所动的演员。
2: 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日晚举办，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肖战藏海这个角色已经是对他多年来努力与沉淀的最好证明，期待他在未来能够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记者杨威报道。
6: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7: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6: 拜拜。
8: 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9: 笨死了，
10: 跟我争男人，
11: 争啥根本不重要。
12: 那你也没追求过人家。
13: 都是咱们团最绿最绿的草。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2: 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4: 咱一起上，司马当活马医，
5: 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
3: 我被他20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6: 中国人能够享受现在这种便捷的、多样化的和普惠的交通服务，这背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7: 治理这么大的国家，你必须把大家连在一起，规划能力，
6: 对，
7: 执行能力，没有这些力量怎么做？
8: 社会主义四个字很值钱啊！
6: 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肯定会把这个高铁修到这个台北去。
8: 每个城市不管它的体量怎么样，因为有现代交通的带动，
7: 对，
8: 它都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9: 是否真正做到大户外了？有的家长在户外，他还是拿着手机拿着书看啊。真正的大户外做到望远，果汁呢不如直接吃水果好，很容易让血糖迅速的飙升，血糖升高之后呢，引起代谢方面的一些问题。甜食一定要控制，对眼睛对视力有影响，有可能对他的生长发育也有影响。说如果一个单眼看东西出现了变形、歪头、眼前有黑影的情况呢，高度怀疑是不是眼底出现问题了。来，
10: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1: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2: 还能退烧哦。

这里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来到了田林社区，在这里为大家提供公益健康科普咨询，用心为社区的居民和青年朋友的健康来保驾护航。其实现场有很多的家长心里都有一个绕不开的焦虑，就是孩子的视力问题。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近视嘛，就是电子产品看多了，和吃能有什么关系呢？还有人说呀，这小朋友吃点甜的怎么了，最多也就是长蛀牙，好好刷牙不就行了吗？今天呢，咱们就要揭开一个被大多数家庭忽视的真相，有一种视力损伤和蛀牙是同一个元凶，那就是糖。他在用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偷偷地偷走了孩子的视力。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中心主任医师霍英主任。

0: 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何主任您好。其实通过刚刚我这段介绍，我也是第一次才了解到啊，我们孩子的眼睛的问题还跟糖有关系。
2: 没错啊，我们在门诊啊，其实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孩子是什么情况啊，平时用眼习惯很好，电子产品看的也不多，户外运动做的也不错，但是他的近视度数还是会蹭蹭蹭的往上涨。一问啊才知道，这个小孩子太喜欢吃甜食了。因为这个甜食对眼睛的影响呢，它是非常大的。第一个，甜食对眼睛的影响真的并不像蛀牙那么简单，有一些引起眼睛的一些疾病啊。
1: 所以今天肯定有很多的咨询者已经在外面排队了，我们现在有请第一位咨询者。
3: 主任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2: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主任你好，是这样子的，我是在公众号看到咱们这个快闪医院在田林社区这边，那我就想带着我们家的孩子来咨询一下。
1: 咱们家孩子有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们家孩子去年就是一年前已经近视150度了，然后我就把我们家的电视平板全部都拆掉了，然后就带着他大户外。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年复查的时候，结果他还长了100度，这让我非常非常的焦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多大呀孩子？
3: 小学一年级了。
1: 说您看这个情况，为什么孩子会发展得这么快？
2: 一般来说他这个年龄段呢是一个生长发育比较快的一个阶段，就这个阶段其实近视呢是容易增长的。但是呢这个家长呢，他我们听下来其实他还是很他还是很注意孩子的这个用眼的一个习惯了。那我可能要问几点，第一个，你说的这个大户外是否真正做到大户外了？那有的家长说我大户外做得很好，但是在户外他还是看着一些什么，拿着手机看啊，拿着书看啊，所以这个也不叫大户外。真正的大户外那肯定是真的是做到望远。那你这个孩子，你每天领他去大户外做得怎么样？
1: 是出去玩吗？
3: 对，就是出去玩，基本上每天出去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子的。
2: 那是让你保证了每天的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个大户外，然后有的一些什么电子产品进去用眼做得也很好，对吧？
3: 对。
2: 可能我就要问一下，你这习惯好不好啊？平时爱吃什么呀？营养均不均衡啊？挑不挑食啊？
3: 是这样，我们反正一日三餐都是正常吃的，但是孩子就是比较喜欢吃甜食，再加上我觉得就是鲜榨的果汁是比较健康的嘛，我每天会给他榨一杯鲜榨果汁。
2: 其实呢，果汁呢不如直接吃水果好，因为水果呢它里面有纤维素，你在咀嚼的过程中呢，它慢慢的还有纤维素是一点点的去消化和吸收的，这样的话你吸收的比较慢，血糖升的也比较慢。但是要是果汁的话，它实际上你都打碎了嘛，所以其实是吃进去喝进去之后是很容易让你的这个血糖迅速的就要飙升，然后呢它会血糖我们会升高之后呢，肯定是会引起的一些代谢方面的一些问题嘛。那我觉得这个小孩可能一个是生长发育，一个是用眼习惯之外啊，可能他在饮食方面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因为尽管没有那种权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真正的一些科研的一些报道，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观察下来，这个甜食啊吃多了之后，其实对孩子的这个近视的一个发展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1: 糖对孩子的眼睛是有影响的，这个还
2: 怎么解释是吧？
1: 对，怎么解释？
2: 我们先拿个眼球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小孩子，其实我们这个眼球啊，其实在出生的时候呢，他的眼球也是很短的，就像我们小婴儿刚出生之后，其实他个子是很小。

0: 小的，对吧？每个小孩生下来，其实小婴儿都很小的嘛，都身高都很小。那其实他眼球那时候也很短。那随着他的发育，他的眼球在逐渐的长长。那我们其实主要就是眼球的一个前后直径，这个叫眼轴，它实际上是随着年龄逐渐的变长的。那我们呢，其实眼睛为什么能看到看清楚外面的世界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照相机。我先拿开看啊，对。这个呢是，
1: 哟，
0: 哎，对，这个是镜状体，就是它是有调焦的作用，其实它可以变平，还可以变鼓的这样一个功能。
1: 这真是个照相机。
0: 哎，对。然后我们的外界的光线经过我们这个角明，这个都是透明的啊。然后经过我们这个镜状体它的一个折射能力之后，会形成一个焦点，刚好落在我们的眼底的一个黄斑的一个区域，我们就能够看清楚。那为什么小孩他看不清楚呢？小孩是因为如果他用眼太过度，他这个眼球前后直径太长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外界的这个光线聚焦，通过眼睛的这个聚焦系统之后啊，它形成一个焦点，它没有落在我们这个视神经最丰富的这个黄斑区，它都落在了视网膜的前面，这样我们就看不清楚嘛。所以其实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眼轴长得太快了。那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眼轴长得这么快啊？第一个就是用眼用太多了，刺激它生长，长得太快了。那另外一方面，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这个甜食糖为什么会引起我们小孩子的近视增加，是因为我们这个眼球啊，我把它放进去啊，由于我们这个眼球，你看啊，它其实外面的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不透明，这个叫巩膜，它是巩膜，是比较致密的、比较坚硬的一个组织。它起到啥作用？它就起到了防止、抑制你这个眼球过度增长的一个作用。甜食为什么会对它有起到作用？是因为我们甜食呢，会影响吃多的甜食会影响我们维生素的一个吸收，同时呢，甜食还会影响我们钙质的一个吸收，钙的一个吸收。那钙吸收少之后，我们的巩膜就会变软。那变软了之后呢，我们就眼球壁就软了嘛，
1: 它就有空间了。
0: 对，所以我们的眼轴就容易被拉长。
1: 您讲得好清楚，好清楚。现在这150度，您觉得对于像他说一年级小孩怎么样？
0: 一年级的小孩150度，在我们看来其实还是有一点要重视，要高度重视起来的，因为他还没有到生长发育最快的一个阶段，他其实近视还有可能会增加。你看我们这个近视，它在一整个的在一个青少年阶段啊，它是这样的，在生长发育最快的时候，近视可能增长的就很快，然后随着生长发育逐渐停止，比如说你16岁、十几岁生长发育停止稳定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用眼负荷又上来了，所以说你可能在这个青少年阶段，你持续性的都会导致近视加重。当然到了成年之后，我们的用眼习惯也不是特别好。
1: 对，有可能 我们也要反省一下，
0: 有可能我们的近视还会加重。所以特别是在青少年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用眼的一个控制，还有就是饮食，特别是甜食的控制，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像现在他们这么大的小朋友，比如说已经是近视的小孩了，多久应该来咱们这儿再复查？
0: 一般来说呢，我们希望孩子的家长领着孩子大概在3个月左右就来测一次眼轴。
1: 三个月，
0: 3个月看一下他的一个眼轴的变化，但是小孩子近视度数的变化，他在3个月内不会有特别明显。
1: 哎，
0: 当然我们也是会建议家长一定要养成就是一些正常的一个用眼的一些良好的一些习惯，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比如说第一个，我觉得您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大户外，对吧？在真正的大户外啊，就在户外真的是接受太阳光的一个照射，因为太阳光中有一个成分叫深红光，它这个成分实际上是对视力是有一个保护作用。所以为什么太阳光有补光的作用，对视力有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近距离用眼一定要格外的注意，看近的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读书写字，
1: 姿势
0: 非常重要，真的非常重要。今天其实大家都知道，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小孩子需要我们去监督。
2: 对，
0: 你在那哎，特别一年级的小孩子，你在学习的时候，他有的是容易，对吧？容易有的时候趴在那里看啊，有时候躺在那里看，所以这些你要需要家长去监督一下。另外就是哎，饮食方面，特别是在甜食方面一定要控制，因为这不光是对眼睛有影响，对视力有影响，有可能对他的生长发育也有影响，对吧？最后一个嘛，就是定期的复查。
1: 那主任最后再给咱们普及一下，如果小朋友就是行为上出现了什么样的一种举动，我们家长就会注意这孩子眼睛可能有点问题。
0: 有3招：一眯、二拉、3抖近。一眯，看远处时经常眯眼歪头侧着看，这是典型的近视的表现。二拉，看电视啊，不自觉地往前凑，看绘本呢，把书。

我拉得很近，三斗近，叫孩子看远处的东西，比如对面楼的一些广告牌上的字啊，他下意识地往前走几步才说看清楚了。出现了任何一条呢，都一定要到医院里做散瞳验光，不要直接到眼镜店呢配镜。在医院里呢做散瞳验光呢，主要的目的呢可以判断真假性的近视，假性的近视呢通过一些办法呢还是可以。

0: 主任咨询吗？
1: 暂时没有了。好的，谢谢主任，谢谢主持人。
0: 嗨，小朋友你好。
2: 主持人好，医生好。
3: 你好。
0: 嗨，今天六一儿童节，先祝你儿童节快乐。今天怎么自己来了？爸爸妈妈呢？
2: 我爸爸妈妈陪着我来的，只是为了让我锻炼一下自己的独立性，所以他们把我
0: 来了，
2: 对，他们把我送到楼下，然后我自己进来的。我妈妈看到公众号上有这里一个咨询的活动，
0: 自己过来是眼睛出现什么问题了？
2: 因为我平时比较爱运动嘛，然后我运动的时候就是眼前会突然黑一下，然后过几秒又正常了。
0: 运动的时候眼前黑，你马上能缓解过来吗？
2: 嗯，就几秒就好了。
3: 你平时都喜欢吃什么呀？
2: 我平时吃的比较多，然后就是吃的比较杂，但是比较喜欢吃米饭、面条这一类的。尤其是运动完之后，我就会回家喝一瓶冰可乐。
3: 平时还喜欢吃甜食吗？
2: 我很喜欢吃甜食。
3: 甜食的确是，大人也是一样的。
0: 你近不近视？
2: 不近视，我平时都不太看平板的。
3: 真不错。
0: 你上几年级了？
2: 四年级了。
0: 哇，那你看这个眼睛保护的挺好。但他这是个什么情况啊，主任？
3: 因为有几种情况啊，那有的可能他没有吃东西就运动，那可能运动完可能血糖低了，所以可能一下子就有点眼前发黑啊这种情况。但是呢，看下来其实你是不仅吃了，而且还喝了很多的甜的一些饮料，对吧？
0: 还补充了。
3: 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可能和你喝了太多的这种含糖的一个饮料可能有一些关系，导致你啊这个血糖一下子就像过山车一样一下子就升上去了，那会导致你一下子可能看东西会出现一点点的看不清楚啊，眼前发黑啊，模糊的现象。那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呢，就不要喝太多的这种含糖的一些饮料，也别吃太多的甜食，好不好？它不仅对眼睛不好，而且对身体啊，对长个子都不好，所以一定不能吃太多的含糖的一些食物。
0: 如果放在咱们大人身上，就有可能这么一低一抬头，这个聚焦有那么几秒钟的缓儿，是不是跟他这个还不是一回事？
3: 对，那大人呢，特别是像成年人和老年人，那可能就要更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可能跟低血压有关系。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门诊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老人，其实他眼睛的肌肉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由于糖尿病这种病，其实它对眼睛的影响也蛮大的。
0: 小朋友眼睛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主任的吗？
2: 没有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我要戒糖吗？
0: 哎呦天哪，这么点个小朋友说出戒糖这个词，太意外了。主任要吗？
3: 它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含糖的一些食物呢，除了我们正常的一些你喝的一些饮料，比如说一些可乐呀，还有一些蛋糕，就是这些面包啊，这种甜点啊，奶茶呀，这一类之外，其实我们可能在饮食中还有一些隐形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碳水类的米饭啊，面条、包子啊、饺子啊，这一类，其实它都属于碳水，吃多了之后它也会引起这个血糖的一下子就会升高。那我觉得我们正常的饮食就好了，但是可能像这种蛋糕啊、面包啊，还有这种奶茶呀一类的，我觉得还有就是一些巧克力啊、糖果一类的。
0: 孩子其实就是把零食控一控，
3: 对对对，
0: 还是要快乐成长。
3: 对，快乐成长，因为不要吃的特别过分，不要吃的特别多，每天吃一点点可以的啊。
0: 小朋友，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医生，谢谢主持人，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
4: 主持人好，吴主任好。我是看到那个快闪医院，正好在我公司楼下啊，
0: 就在这附近。
4: 对，在这里附近上班，所以说呢，赶过来了。是这样的，吴主任，我的孩子啊，他说看门框是斜的，然后呢，我以为他是为了不做功课，我还批评了他好几次。然后呢，他最近说老是歪着头，说面前有那个黑点，所以我想问一下胡主任，
3: 这个出现了多久了？这个现象？
4: 就最近大概三个月左右，
3: 才出现三个月是吧？
4: 对，
3: 他是其中是一个眼睛出现这种情况吧？
4: 他反正就是歪着头，应该是。
3: 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单眼的， 眼看东西出现了变形，或者是歪头，或者是眼前有黑影的情况呢，我们高度的怀疑是不是眼底出现问题了，所以呢要去医院里，特别是到专业的眼科医院去看一下，检查一下，主要一个。

0: 检查就是我们主要是查一下眼底的视网膜，可以做一个视网膜的一个拍照。那我们有一台像这种小的机器，其实就是一个视网膜的一个照相机。另外呢，还要做一个黄斑的一个 OCT 的一个检查，看看这个小孩眼底视网膜有没有问题。如果他出现了变形或眼前有一个遮挡感的话，有可能他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中心视野的一个缺损，那可能我们就要通过做这个黄斑的一个检查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个需要还是如果它已经出现了而且没有消失的话，还是尽早到医院里做一下检查，看一下是不是眼底特别是黄斑出现了一些病变。
1: 主任，您刚才提到这个黄斑，刚才您给我们那个眼球展示是在我们整个眼球的最后边的一个点。
0: 对，它实际上黄斑，我们的黄斑呢其实是每个人都有的一个结构啊。但是黄斑的重要性在哪里？黄斑它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些视锥的细胞的一个最密集的一个地方，集中的一个地方，它是会形成，是形成我们中心视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所以如果它出现问题，就会出现什么现象？我们的看东西，特别是在视野的中心的地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暗点。
1: 往中间看的时候，
0: 就会出现一些暗点，要么就是有变形、遮挡等等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会高度怀疑是不是。
1: 所以是孩子说看门框是歪的，很有可能也是。
0: 对。当然呢，还有就是这个，不知道这个小孩的饮食习惯怎么样。
2: 平时喜欢吃点甜的，现在学习压力大啊，蛋糕、巧克力、那个可乐
0: 吃的有点多是吧？
2: 有点多，有点多。
0: 那他也是身体也是一个小胖子，还也有点偏胖，体重吗？体重超标了，
2: 稍微超标一点点，
0: 对吧？
1: 猜一个准儿，
0: 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如果是血糖过高的话啊，那可能会引起我们的眼睛里面的那个血管啊，就眼底视网膜的一些血管呢，其实它的管壁的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还是要到医院里，不光是检查眼睛，看看他的血糖的一个变化是不是血糖方面又出问题了。当然在家里一定让他控制一下他这种甜食的一个摄入，因为甜食的一个血管有影响，对他的这个近视的一个发展也有关系。在生活中啊，怎么判断啊？我们这个呢，其实阿姆斯勒表，其实我们简称就叫阿姆斯勒方格表，它主要就是判断这种中心视野会有没有问题的。非常简单，你呀可以拿一个回去给孩子呢先测试一下啊，你让他一般来说大概在3-4公分这样一个距离，一开始可以用单眼测，一般来说是要单眼测，遮住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让他看这个方格，看这个方格是不是有变形现象。如果我们正常人看，其实这个方格是这个线条都是
2: 正的，
0: 哎，很正的，而且是很直的，对吧？那如果它出现了这种变成一个波浪形的弯曲的，或者它的中心出现了一些小黑点遮挡的话，那可能高度怀疑它的眼底，特别是黄斑区，是不是有一些小的一些病变了。所以我们其实
1: 我也好奇，哎，
0: 可以自测一下，
1: 我就是视线的中心30厘米，
0: 对，你主要对，你看这个距离，然后一般遮住，哎，对，我们可以先看左眼，看左眼的时候，我们主要是看这个线条，正常看呢肯定是
1: 没有变化，
0: 那说明你眼底是好的呀，黄斑地区是黄斑位置是非常好的
1: 没有变化就是正确的。
0: 对，假设它有病变是什么样，你看出来的这个方格就不是
1: 好，少一块，
0: 有可能会遮挡一部分，有可能它变成这种弯曲的，弯曲的，那
1: 哇，这好简单啊，
0: 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眼睛的黄斑病变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判断。
1: 主任，我们除了自己在家可以用这个自测表之外，我们在家里还能不能有一些补救或者预防的措施，在家里自救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办法？
0: 有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防晒，来做好紫外线的一个防护作用啊，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在营养方面，我们要多吃一些蔬菜啊，特别是维生素 D 的，哎，这些蔬菜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阿姆斯勒这个方格表，我们在家里如果出现一些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表格来自己在家里就自测一下，哎，看看有没有一些。第四个呢，就是控制青少年的一个糖的摄入，包括一些主食啊，包括一些碳水的摄入，其实对孩子不仅是生长发育，其实对他的眼睛，对他的视力都是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
2: 那胡主任，我再多问一句啊，就是他晚上和妈妈一起睡的，孩子睡了好之后呢，妈妈在看手机，你可以说这个辐射会不会影响他的眼睛？
0: 特别是晚上啊，晚上就是把所有的灯都关掉了之后，只留一个很小的灯，或者是所有的灯全关掉之后，只有手机的屏幕呢，这个屏幕呢对眼睛肯定是有一些刺激。

0: 的，可大可小啊。比如说小的，那就是会引起眼睛疲劳，眼睛干燥，对不对？那如果厉害的话，它这种光线比较刺激的强光，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引起它眼底，就像你说的，眼底的一些黄斑的一些病变。
1: 大人也这样，我都别说，我都不好意思坐在这儿。您说这几点，我觉得我占全了。
0: 但是对大人来说，除了那几条之外，可能对你的影响还有，可能诱发青光眼。因为我们青光眼是由于我们在黑暗情况下，然后我们的瞳孔扩大，然后我们的房角就会变窄，那就会诱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诱发青光眼。哎，本来可能六七十岁发病的一种疾病，到这我们到四五十岁可能就会提前，因为你在黑暗的环境下长期的这种看这种光源，有可能会诱发青光眼。
1: 所以如果我看手机的话，旁边就是把或者把灯打开会好很多。
0: 一般如果是小孩子，我们肯定是建议你把大灯都打开，这样它的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可以控制它的近视，不要让它近视加重嘛，对吧？因为它还在生长发育阶段，你要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近视的一个控制是很重要一点啊。那像眼睛的疲劳什么，你其实可以通过一些适当的一些良好的运动习惯，良好的睡眠，其实就可以改善。不知道你们家小孩啊，是有没有偶尔的会出现这种眼睛红肿啊，长了一个麦粒肿啊，眼睛对吧？对，其实它就是睑板腺功能出问题了。那这样的小孩子他就特别容易干眼，因为他睑板腺堵了，所以他油脂分泌不出来，就容易眼睛干。那干了之后呢，还会他眼睛就不舒服嘛，还会导致他近视的加重。所以你看儿童近视，他不仅要控制甜食，养成良好运眼习惯，还得要注意他的这个睑板腺的清洁，防止他的干眼的发生。你的责任很重的。
2: 真的非常的专业，解释非常清楚。
1: 所以回去也别责怪孩子，人家没想偷懒，人家可能真觉得他就是歪的，真觉得不舒服。
2: 我们也会引起重视。
1: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要咨询？
2: 没有了，感谢主持人，感谢胡主任，谢谢。
1: 今天咱们能不能做一个打包的一个指南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大家记住这个三不原则：第一，早识别，一眯二拉三抖近，发现屈光问题；阿姆斯勒方格表发现黄斑问题。任何异常不自行判断，立即就医。第二，早断糖，把伤害视力的隐形刀收起来。戒含糖的饮料、果汁，换水、纯牛奶和淡茶水。零食控量，定时用天然食物甜味替代添加糖。三，早建档，建立儿童眼健康档案，从三岁起每年一次正规的散瞳验光，记录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屈光度，形成动态曲线。已近视的孩子在医生指导下佩戴 OK 镜、低浓度的阿托品等防控手段。
1: 好了，辛苦胡主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守护视力就可以获取今天主任给我们准备的这个阿姆斯勒表。今天的快闪医院呢，接待了多位关于儿童视力的咨询者呀，每一位走进来的家长和孩子们都得到了我们专家一对一的解答。眯眼、凑近看不清，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可能都是我们的眼睛在求救。不要因为管住了电子产品就掉以轻心。快闪医院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一些守护并不是为了被看见，有一些答案不在眼前而在身后。法治上海，你所看到的美好正是我的守护。我们站在每一份美好的背后，也站在每一个人的身前。

总书记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引发热烈反响，孩子们表示要当好红喇叭，讲好红色故事。国务院出台规定，完善对外投资服务。

0: 管理和保护，明确对外国打压限制措施可实施反制。上海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出炉，预计2030年增加值约6万亿元，打造经济增长韧性基座。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落地实施，原则上要求自主经营食堂，确需外包的要严格遴选。高温、沙尘、雷雨、强对流齐碰头，哈尔滨遭遇极端天气，局地风力堪比台风。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予以反击，并强调在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保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今天发布，将会从今年的7月1日起施行。
2: 规定明确了对外投资工作的总体要求，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总体要求。投资者是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主体，规定提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违反相关规定，投资者将受到相应处罚。近年来，个别外国政府、组织等对中国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合理打压限制中国对外投资。为此，规定还强化了对外投资保护。例如，针对外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国务院主管部门可以自行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等措施。针对外国在投资经营等方面采取的歧视性禁止等措施，中国政府也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并依据相关规定实施反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起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正式实施，严控高风险食品和添加剂，全力守护3580多万在园幼儿的饮食安全。
2: 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在供餐资质上，新规明确幼儿园食堂优先自己经营管理，若要外包或外购餐食必须严格筛选，优选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单位，不合格的一律不让进园。采购上严控风险，严禁从园外买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也不许用散装食用油和食盐。近3年内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企业，不得为幼儿园供应食材。人员管理有硬要求，每学期至少培训一次，相关人员每年培训不少于40小时，考核不合格必须整改，合格了才能上岗。餐食制作配送也有标准，做好的饭菜2小时内必须吃完，配送要用专用密封保温设备，餐具要在园内独立区域清洗消毒，优先物理消毒，不用外面集中消毒的复用餐具。监管方面力度加码，每学期至少检查2次，一旦发现食品安全违法，从严处罚，还要追责到人，限制从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守护儿童食品安全的同时，我国还在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和服务。
2: 在湖北武汉刚刚建成开放的这处口袋公园，吸引了不少小朋友玩耍。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1.2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在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上，当地管理部门邀请了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
3: 很开心，很自豪，把我最喜欢的太空元素和口袋公园结合起来，于是我把地球设计成了中心操场，希望大家一走进这个公园

0: 就像开启了一场奇妙的太空漫游。
1: 在这一轮城市更新中，武汉把不少曾经闲置的零散角落变成孩子们运动、游乐、休憩的公共空间，让更多儿童友好元素嵌入城市肌理。在广东深圳，高端科研平台摇身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定期向儿童敞开大门。
2: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
1: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并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等。从硬件设施到服务保障，各地正因地制宜持续丰富儿童友好场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接下来，国家还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并鼓励各地统筹相关资金，优先建设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今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月底，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外交部对此表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以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在回答有关《纽约时报》的提问时表示，该媒体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从今天开始，我国全面入汛，洪涝灾害的风险进一步增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详细的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4: 好的，小雪。今天开始呢，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这也是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水利部预测，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份，东北、江南、华南、西南等地的降水偏多1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或偏少。长江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多个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将强化预报预警，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渡汛。由于我国的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是7月到8月，这一时期呢常发生洪涝灾害；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到8月，其中6月中下旬到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高温高湿、降水频繁，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到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就已经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将一直持续到10月份。今年4月份入汛以来，全国超警河流明显偏多，相比近5年同期平均值多了5成。接下来6到8月，气象部门预计，我国局部地区极端暴雨洪水偏多，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具体流域来看，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以及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我们再来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预报显示呢，未来3天东北地区降雨强对流频繁，明天开始南方的降雨将再度发展加强。在上海也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到为期4个月的汛期。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上海的降水接

0: 近常年，稍微多一点，影响上海的台风数量也接近常年。
1: 根据上海市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汛期上海气候变化趋势是降水接近常年至略多，降水强度偏强，影响上海的台风两个左右，接近常年，强度偏强且北上概率大，汛期平均气温偏高，高温日数略多。
2: 为了更从容地应对风暴潮等灾害性天气的考验，上海各级防汛部门未雨绸缪，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防汛基地提质升级，加强住宅小区防汛物资储备，全面开展雨水管道清淤疏通，筑牢城市防汛排水安全防线。今天上海全市天气晴好，气象部门预计明天云系将增多，气温继续上升，全天气温预计在24到33摄氏度之间。周三到周四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明显降水主要出现在周三夜间，并伴有雷电。
0: 随着上海正式入汛，新版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规定以及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防御指南也于今天起正式实施，这也是七年来上海气象预警首次调整刻度。修订之后呢，黄埔、静安、徐汇等七个中心城区将拥有专属的气象预警信号，由上海市中心气象台直接发布，并精准注明受影响的具体片区，天气影响到哪里，预警呢就发到哪里。而以往上海的预警信号体系是一个全市加九个郊区，当中心城区的七个区出现了灾害性天气时呢，只能是发布全市的预警。那么新的规则就从过去的统一发变成了精准靶向提醒，大幅地提升了预警指向性和时效性，也破解了长期以来预警精细化不足、城郊风险适配度不高等问题，给超大城市安全再加了一道防护锁。
3: 如果灾害性天气只发生在中心城区的时候呢，只能发布全市预警，容易造成这种过度预警。所以这次呢，我们是专门增设了中心城区的预警信号。这次发布中心城区预警呢，虽然预警信号只是一个统一的预警信号，但是在我们预警发布的内容里面，会根据灾害性天气的一个实况以及未来的演变趋势，具体的点到。
0: 新规则也同步完善了预警的分级体系，比如低温预警从两级扩充为了四级，新增了蓝色和红色这两级，形成了更为完备的预警梯度。原有的黄色预警呢，是在气温降到-3度以下呢才会发布，而上海呢湿度高，同等气温下呢体感会更冷，新增了最低气温0度以下的蓝色预警，就是为了提醒大家该加衣服了。那么同时呢，结合城市运行的实际，新的规则对暴雨、大风等预警标准也进行了优化，使得预警更加贴合上海防御能力和风险特点。比如触发了暴雨蓝色预警的数值从每小时降雨量35毫米提升到了40毫米，这并不是说我们要降低防御的标准，而恰恰是因为城市的排水能力提高了。现在随着地下管网建设的推进，上海全市70%的区域每小时的排水能力已经达到50毫米。这次调整呢，本质上是让气象预警与城市的实际防御能力相匹配，让好钢用在刀刃上。
3: 过去5年，然后这个达到这个1小时40毫米以上，就是相应的会有一些这种报警的一个这个数量的一个增加。随着城市的这个灾害防御能力，特别是这个暴雨的这个排水能力的提升呢，如果说按照5年前的这个标准，可能会出现这种过度的预警，也是联合了水务部门、应急部门的专家做了一些科学的论证。
0: 可以说此次预警体系升级是上海推进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举措，上海将以更精细、更科学、更高效的气象保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城市的运行安全。好，我这一次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4: 好的，于飞。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昨天哈尔滨在一天之内集齐了高温、沙尘暴、雷雨、强对流天气，引发关注。
2: 在刚刚迎来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之后，昨天傍晚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2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
5: 看那个乌云呗，过来了。
6: 哪是乌云，这是沙尘暴。哈哈哈，全怪
7: 这一会儿黑了。
2: 气象专家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
8: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同时风力骤增，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

0: 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
1: 在主城区部分路段，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有的还砸到车辆，造成路段通行缓慢。此外，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截至今天上午九点，受大风影响的高压输电线路已恢复供电，其余故障线路还在抢修。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十级以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人工智能发展带火金属锡，半年涨价40%，高位价格倒逼中下游企业升级转型。上海博物馆每周古代文明大展，首批300多件秘鲁文物通关入户，七月与公众见面。韩国一航空航天企业发生爆炸，造成至少5人死亡，初步判断可能由火箭的推进剂引发。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了全线通车。受山区的气候影响，独库公路每一年的冬季实行季节性的交通管制，6月到10月开放。今天的恢复通行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来看报道。
1: 在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镇，随着发车汽笛响起，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正午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他们当中有新疆本地自驾爱好者，还有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为保障游客出行需求，独库公路沿线安全保障体系今年再度升级。当地养护部门针对不同路段、不同灾害类型建立专项预警机制，公路沿途还新增了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全面守护行车安全。今年独库公路沿线还推出了超100场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车上看风景、停车品美食。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被誉为天山脊梁。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深受游客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值得一提的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公路已于近期进入全面建设阶段。魁独库高速与现有独库公路走向相近，作为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通道，预计2032年前建成通车。届时14小时的车程将缩短至约4个小时，还能实现全年通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金属锡因为具有导电性好、熔点低等特点，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当中的关键基础材料，因此也被称为是算力金属。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金属锡的价格从去年11月的每吨30万元涨到了目前的每吨42万元左右，半年上涨了近40%，处在历史高位。锡价高企的背后折射出行业怎样的供需变局呢？来看调查。
1: 在位于广西来宾的这家锡冶炼厂，工作人员正将成品锡锭运到卡车上发往下游企业。
4: 这一车的话是32吨啊，还是比较紧俏的。
1: 冶炼端产销两旺，但上游矿山开采却难以快速增量。在云南个旧的这个锡矿，负责人告诉记者，锡矿山产能受开采系统安全规制硬性约束，常年维持均衡开采，即便下游需求激增，也无法快速扩产。我国当前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内冶炼用锡矿大约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尼等锡主产国受到出口限制等因素影响，锡供应出现紧缺。业内认为，从中长期看，锡作为算力金属，价格具备坚实的上行支撑基础。
5: AI、光模块等新需求是驱动长期上行的核心动力之一，整体价格中枢仍维持历史高位。
1: 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由于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很多生产企业开始转向金属锡回收。
6: 锡金属可以通过不断的有效循环，它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和原生锡的这个性质是一模一样的。再生锡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方向。
1: 目前，我国头部西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

0: 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持续提高再生硒供给占比。此外，生产端也加快高端化转型，不少从事硒粉、硒膏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未来，金属硒产业链将逐步向高研发投入、高技术输出方向发展，意味着产业链将迎来新一轮洗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四月下旬，上海全面上线网约车合规码试点，实现一车一码，扫码可查，全程留痕，推动网约车行业合规提质。记者今天从交通部门获悉，目前全市已经张贴了2.7万多张合规码，个人网约车标识的线上申领同步启动。今年新增3.6万名持证司机，全面推进网约车的人车双合规。
0: 一早，这家租车公司的停车场里陆续有网约车司机前来贴合规码。按照规定，企业网约车车内外比较醒目的地方都要张贴和悬挂合规码，方便乘客扫码核验。从业近10年的司机胡师傅此前已通过了人证考试，如今又贴上了码。
2: 没有这个证的话，像我们公司的话，肯定也不会去租车给你的。扫一下看看是否那个人车取一致，他心里面也会很踏实的。
0: 合规码落地后，企业要求无码车辆不上路，平台给合规司机优先派单。不少司机坦言，告别营运焦虑，服务更专心，
3: 心态完全都不一样了。你服务乘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更能专心，因为这个双证嘛，它不仅仅是个门槛，它长远来看呢，它保护的是乘客，保护的是司机，保护的是整个行业。
0: 企业同步严管，劝退无证司机，暂停无证车辆营运，待考证后再上岗。
4: 我们目前是所有在营运的车辆都张贴了合规码，没有证的司机是及时的，我们就是予以劝退。
0: 为避免一刀切，管理部门为政策设置了合规过渡期。
5: 我们要求企业呢，在本月内呢完成整个合规化的整改工作。对于整改不力的企业呢，我们下一步呢也会通过这个企业经营权考核等方式啊，进一步这个强化我们的合规监管这个手势。
0: 从今天起，随身办、既往通办同步开通个人网约车标识线上申领通道，只要双证合规，都可以全程网办，邮寄直达。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冯丹，上海报道。
1: CBA 总决赛，上海队又下一城。在昨晚进行的比赛当中，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男篮以110-77的大比分战胜了卫冕冠军浙江广厦男篮。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当中，上海队已经3-0领先，距离举起总冠军的至尊顶只有一步之遥。
0: 开场后，上海队在古德温的带领下反客为主，内外开花，获得领先优势。主场作战的广厦队很快稳住阵脚，在孙铭徽和布朗连续冲击篮下完成反超。首节比赛，浙江队以30-29领先一分。第二节，上海队坚决夹击布朗，古德温火力不减，命中2记3分，福格也有3分入账。上海打出23-5的攻击波，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8分。后半节，上一场砍下50分的布朗再度发挥，帮助广厦队缩小分差。半场结束，广厦队以50-58落后。下半场一边再战，王哲林篮下得手，张镇麟补扣，再加上李洪权与古德温的3分，上海男篮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0分以上。大比分领先也让上海队在第4节更加游刃有余，而广厦队则在巨大压力面前无力追赶。最终，上海队在客场以110-77轻松获胜。
6: 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场4胜制的情况之下，上海九世是3-0领先。
0: 全场比赛，上海队5人得分上双，篮板球比对手多16个。古德温拿到全队最高的28分，福格、张镇麟、李洪权、王哲林也都有出色发挥。
7: 非常非常渴望那个冠军。其实说实话了，我们是24年的等待，就是为了为上海这座城市拿到这个冠军。
0: 无法前往客场的500多名球迷聚集到上海男篮主场上海体育馆外的广场上，通过超大 LED 屏观赛，隔空为球队加油助威。
8: 看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一次进总决赛了，今年一定会拿冠军的。
9: 我们只有2个外援嘛，对面人员比较齐整，我还是相信我们上海队，
10: 毕竟是20多年没有夺冠了呀，很期待。
0: 总决赛第四场将于6月2号举行，上海队将继续在杭州客场迎战广厦队。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11: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多名自卫队成员将加入到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当中学习经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

0: 严重关切。
1: 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了19次核污染水的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今天上午，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的工厂发生了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
2: 发生爆炸的大田工厂位于首尔以南约140公里。据韩华航空航天相关负责人介绍，爆炸发生在第56栋厂房的清洗间，事发时共有7名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火药相关清洗作业，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逃生时受伤。
3: 현재까지중상한명경상한명이그리고사망5명등총7명의사상자가발생하였고，
2: 消防部门表示，上午11点17分，当地消防部门发布一级应急响应，出动100多名消防员和30多台设备开展灭火作业。火势在今天下午1点07分被完全扑灭。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为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被全部烧毁。初步调查显示，爆炸可能是由火箭推进系统中使用的推进剂引发，具体原因将进一步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已收到事故报告，并指示调动一切可用资源开展救援和恢复工作。他还要求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制定措施防止未来再次发生此类事故。韩华航空航天大田工厂主要生产火药、炸药和火箭推进剂相关材料。该厂曾在2018年和2019年先后2次发生爆炸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近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匹克球之夜及中国型纪录片首映，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出席，与美国青少年匹克球访华团师生、家长等一起重温中美青少年以球会友、以心相交的历程。
2: 作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的一部分，去年起，美国青少年匹克球访华团多次来华。上周末的活动中，谢峰致辞，他说，55年前，乒乓外交让中美关系打破坚冰，如今匹克球又以独特魅力连接起太平洋两岸的青春力量。
4: From ping pong to pickleball, the paddles have changed, but our people's shared wish for friendship remains as strong as ever.
2: 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希望两国青年顺应时代潮流，扩大交流合作，携手开创未来。活动现场还放映了美国青少年匹克球访华团中国行的纪录片。
5: Coming here is just kind of bring me back to China when we were just having all these amazing experiences and meeting all these new people.
6: Whether it's winning or beating your friend or whatever it is, you can transition that to off the court and boom, you guys are already friends.
2: 场内中美学生同唱青春旋律，场外端午将至，大家还一起包起了粽子。
7: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ntries start one relationship at a time, and for us to be able to build friendships and connections through pickleball diplomacy and be part of that, we're very honored.
8: 从一场场匹克球友谊赛到一次次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少年走进中国，了解中国，也在交流中收获友谊。正如人们常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今晚的活动正是这份希望与未来的生动写照。东方卫视驻美记者李云泽，美国华盛顿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9: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10: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11: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12: 儿童成长黄金期，
13: 每天两只，
14: 每天两只，
1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
1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3: 好好吃。
12: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观。

0: 总书记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引发热烈反响，孩子们表示要当好红喇叭，讲好红色故事。上海服务业发展15五规划出炉，预计2030年增加值约6万亿元，打造经济增长韧性基座。上海博物馆每周古代文明大展首批300多件秘鲁文物通关入户，7月与公众见面。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予以反击，并强调在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有一支名叫红喇叭的小讲解员队伍，今年刚好成立20周年。20年来，这支少年宣讲队伍走出学校，扎根石库门，把红色故事讲给五湖四海的参观者听。在6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他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总书记的回信。今天孩子们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回应着这份嘱托。
1: 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
2: 清晨，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大队集会上，老师念起了总书记的回信，孩子们神情专注，仔细聆听。
3: 学习更加努力，我会的。希望以后就是能尽早的加入红喇叭小小讲解员。
2: 在红喇叭队伍里有一名特殊的讲解员，5年级的邹维洛因为身体原因需要坐轮椅，在妈妈的帮助下，邹维洛和姐姐一起录制了红色讲解小视频，吹响了别样的红喇叭。
4: 要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当然也可以将来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
2: 在学校一楼的照片墙记录着从2006年到如今红喇叭讲解团队的足迹。
5: 这是我，
6: 这是什么时候？
2: 目前就读于上海体育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吴越，是14年前红喇叭的一名小小讲解员。如今他依然活跃在红色宣讲的一线，他每年都会回到学校向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的故事。
5: 长到我这么大以后再去回望那段经历，不仅仅是对他们的这个沟通能力有了提升，更是在他们心中就埋下了一颗这个红色精神的种子。
2: 如今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石库门前，时常能看到这群红领巾的身影。他们认真打磨着每一句讲解词，用真诚的童声打动着每一位参观者。截至目前，学校已经培养了1000多名正式上岗的小讲解员，讲解次数近1000场。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蒙上海报道。
0: 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长三角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实施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
7: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15五规划，并指出要坚持双向发力，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积极推动汽车、钢铁、石化等传统支柱产业优化提升，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强化三大先导产业战略引领作用，发展壮大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要坚持创新引领，锻造产业竞争优势，加快新技术攻关突破，新产品研发应用，新场景培育开放，支持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和产业化。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建设长三角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并指出要加快疏通内河航运毛细血管，实现与海运主动脉的高效衔接联动发展。要以重大工程为牵引，聚焦补网联网推动航道建设，聚焦提质增效推动港口建设，构建连通省际、通达海港的内河水运体系。要探索清洁能源技术试点应用，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实现一次申报全域畅行。要加快推进航道整治和岸线提升，积极培育油

0: 船、游艇等水上文旅新业态，努力把内河打造成为市民群众休闲旅游的舒心港好去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的重要会议精神，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在狠抓落实上见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实际成效，切实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2: 在上海科学仪器创新港，研发人员正在进行高分辨质谱测控软件和系统集成的设备联试。自2025年起，上海科学院牵头筹划组织推进上海科学仪器创新港建设，打造国际领先的科学仪器创新生态。今年3月以来，上海科学院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全院广大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在工作上，
3: 引导全院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多行实干，深入广泛调研，推动上海科学仪器创新发展和产业集聚，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上海长三角科创中心建设贡献上海科学院的力量。
2: 市科技工作党委聚焦科创重点工作联学联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思想基础。近日，市科技工作党委与市经信工作党委开展联组学习，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科学决策思路与真抓实干举措，
4: 统筹协调上注重抓好联动学习、联动调研和联动整改，在学习过程当中强化政策指导、过程辅导和效果督导，并且注重将日常指导与实地检查相结合，工作交流与宣传引导相结合，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相结合，推动各项任务走深走实。
2: 市科技工作党委还强化目标导向，坚持将学习教育同科技创新重点任务相结合，把准企业政策需求与发展痛点，推动科技惠企惠民。同时，结合基层实际需求，积极回应解决企业诉求，围绕创新要件研发、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等多环节推出创新举措。今年以来，上海生物医药创新成果接连涌现，共有2款国产一类创新药、13款国产3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5: 在研发环节，我们引导企业主动对接临床一线；在推广环节，我们搭建各类的平台，争取做应用示范，让好产品尽快地走进医院，用到临床，真正地把产业融合的堵点打通。
2: 此外，市科技工作党委还注重提升常态长效建设，强化科技创新制度支撑。近日，上海全球科技伙伴计划对外发布，支持海外科研机构、企业组织和科技创新创业人才等成为上海科技伙伴，共同促进全球科技进步与产业创新，助力共建全球科技共同体。东方卫视记者朱奇月上海报道。
1: 上海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出炉，预计2030年增加值约6万亿元，打造经济增长韧性基座。今天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对规划做出了详细解读，明确上海服务业发展不仅要扩能，更要提质；不仅要巩固优势，更要前瞻布局。
2: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要保持在5.5%及以上，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要达到6万亿元左右。与以往的服务业发展规划相比，此次最突出的特点是首次系统提出了前瞻布局服务业新兴赛道。
6: 服务新兴赛道，挖掘未来发展新潜力，深化发展 AI 软件技术及服务、智能驾驶等智能技术类新服务，加快创新靶向药物、脑机接口等生命健康类的新服务。
2: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双向发力。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重中之重。去年，上海软信业营业收入站上2万亿元台阶，同比增长超20%，快速成长为上海第三大支柱产业。预计到2030年，全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收规模有望达到3万亿元。

0: 亿元左右，行业增加值突破10000亿元。接下来，上海也将聚焦 AI 大模型、核心软件、平台经济、数十融合这四个核心发力点。
1: 我们将持续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的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演进的速度，从企业、行业、平台和生态四个维度系统发力，深化工业智能体、具身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的应用落地，扎实推进 AI 加制造，助力上海产业全面数字化升级。
0: 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服务消费正成为内需增长新引擎。2025年，上海服务消费增速已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一步，上海将突出多样化供给，聚焦银发消费、青年消费、入境消费等领域，丰富服务供给。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
2: 继火出圈的埃及展之后，上博又一聚焦全球古代文明的大展——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今天上午迎来了关键节点。首批来自秘鲁马丘比丘的300多件文物珍品顺利完成通关，正式进入展馆。
0: 这批远道而来的展品包括陶器、纺织品、金属器具及祭祀用品等，每一件都承载着安第斯山脉数千年的文明记忆。随着上海海关官员完成最后一道查验手续，这批文物被小心翼翼护送入馆，进入布展环节。此次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于7月对公众开放，计划展出秘鲁14家博物馆及考古机构收藏的近3000件文物。展览规模与展期都将超越此前火爆的埃及展。
3: This is the largest collection from ancient Peru leaving the country. So you will be able here to see the largest collection from Peru, and all of them representing the culture of ancient Peru.
0: 本批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远，品类复杂，有些还属于首次申报的新品类。面对复杂的通关需求，上海海关依托会展综合制制平台，制定了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实现口岸与展馆的无缝衔接。
4: 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
0: 近年来，上海海关不断创新展会智慧监管模式，实施一展一策分级分类服务。今年前5个月，已监管国际性展会40场次，进境展品金额近1亿美元，有力推动了上海与世界各地的人文与经贸交流。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2: 中国自去年的6月1日起，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南美5国实行了免签政策，至今已满1周年。一年来，这5个国家总共有8.1万人次经上海口岸入境，同比增长超过50%。免签政策正在成为拉动入境旅游市场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
0: 中午10分，在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入境大厅，来自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的旅客正有序通关。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占比近70%。30天的免签停留时间，让南美旅客拥有了更多了解和探索中国的时间。
5: To China like more than 20 times already. I always have so much fun, and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people. Now it's so much easier.
0: 过去的一年，南美5国入境旅客达8.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半。除休闲旅游外，商务考察、经贸交流也成为南美5国人士来华的重要目的。免签政策正成为拉动南美对华经贸合作的新引擎。
6: Actually, I came for business. I work for a big company, a Brazilian fashion industry, and we have a business here. When you decide to come from Brazil to here to work.We just buy a ticket and come.
7: 执行外国人分区分类查验，持续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增派外语特长的民警值守现场，24小时为广大出境旅客提供多语种的业务咨询服务，助力上海擦亮入境旅游第一站金字招牌。
0: 近年来，各类国际展会、体育赛事集聚上海，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释放活力。去年的第8届进博会上，仅南美免签5国就有100多家参展商携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密集的经贸往来让5国民众来华旅游、探访、体验的热情日益攀升，商贸往来与文旅互动实现双向赋能。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2: 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消息，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为

审议，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A 股即将迎来具身智能第一股。宇树科技此次 IPO 公开发行不低于4044.64万股，计划融资42.02亿元，其中近一半募集资金将会投入到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其余将会投入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以及

0: 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明确，无糖食外卖店必须要在平台主页显著的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那么外卖平台落实的情况怎么样？消费者又有怎样的反馈呢？来看记者报道。
1: 新规第一天，记者查询多家平台发现，不少门店都在显著位置标注了无糖食、无明厨亮灶等标识。
2: 6月1日起，美团自知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糖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识，标识会在美团外卖 APP 新版本的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
1: 淘宝闪购也在与北京、上海等地合作，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名单，完成了首批无糖食外卖商户达标。京东则表示，只有拥有稳定持续的与后厨隔离的就餐区域，且就餐区域面积占比大于50%的门店，才会被认定为堂食餐厅。对此，不少消费者投出赞成票。
3: 我会去优先考虑就是可堂食的那些店铺选外卖，最起码能证明它是能正常去让人家吃饭的，环境是 OK 的。
4: 虽然我不觉得有堂食就一定不是预制菜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它确实是表明了一个信号，就是更有可能是现做的。
1: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仍有不少门店存在漏标、标注不明显等问题，而且同一家店在不同平台上的标注也不相同。
5: 比如说我找到这样一家店，在美团上面它显示它是可堂食，但是呢在淘宝闪购就发现它没有堂食标。这家店就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堂食的区域，也可以自提。那按照新规的要求的话，这样的店面不应该被算为无堂食的外卖店。
6: 还在审核，我已经审核了3天还没审核。
1: 有没有堂食并非外卖是否放心的关键，而是商家能否规范经营，愿不愿意公开透明地展示食安信息。对此，平台方面表示，将主动向商家推送引导信息，要求商家如实填报是否提供独立堂食、自提或公共就餐区域等经营信息。
7: 在乎的是卫生，比如说它的食材吧，干不干净之类的。
1: 相关部门表示，将压实平台责任，引入多方力量协同发力，共同守住食品安全的红线。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予以反击，并强调在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无人机袭击受损，俄乌双方各执一词。国际原子能机构强调，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8: 过去两天，美军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回击美军基地，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
1: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称，为回应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过去两天，美军对伊朗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摧毁预定目标。当地时间1号清晨，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科防空系统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9: 记者所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今天当地时间的周一都大篇幅的报道美军袭击伊朗，伊朗还击美军基地，而科威特拦截来袭导弹的冲突事件。对此，美国特别宣称美军零伤亡，但实际上4天前也才发生一样模式的冲突，当时美国也是第一时间表示美军零伤亡，但是有美军透露，伊朗反击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是造成了4名美军跟3名承包商受伤，而彭博社更是爆料，伊朗的袭击造成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被毁，而另外一架死神无人机是遭到了重创，而死神无人机每架要价约3000万美元。顺道一提，照理说，伊朗的防空雷达很难能够发现并锁定美国最先进的隐身战斗机 F-35，但这些天大量的阿拉伯媒体是引述伊朗媒体报道，有美军 F-35 的战斗机遭到伊朗的锁定，伊朗发射导弹攻击，而美军 F-35 被迫离去。
1: 美国在战场上占不到便宜，情报还显示伊朗正在快速回血，美军打打停停，无疑也意识到想要降温止损，谈判仍是最优解。
9: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分析卫星图像指出，伊朗在此前的战火中

0: 有69个地下导弹基地入口受损，但现在已经有多达50个出口被修复。美国情报机关的机密评估，伊朗人保有70%的战前导弹库存。而在当地时间周一这波冲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请坐下放松，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也显示美国尽管屡屡在停火之下发动所谓的自卫反击，但是美国也没有放弃谈判。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昨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知情人士称，伊方将按自身立场对现有文本提出修订建议。
2: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د.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1: 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3: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以色列无视此前与黎巴嫩达成的临时停火，扩大其在黎境内的地面行动。以色列方面今天发表声明称，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贝鲁特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
1: 以色列媒体今天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昨天，以色列国防军还发布视频称，以军已占领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及其山顶的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伯福特城堡有着大约900年的历史，位于利塔尼河边，向北可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向南视线也能辐射以色列北部地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发表视频声明称，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
4: ועכשיו ההנחיה שלי היא להעמיק ולהרחיב את האחיזה שלנו במקומות שהיו בתפיסת חיזבאללה.
1: 根据一名美国官员提供的消息，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方面则要求以色列首先停火，才可能保证真主党遵守停火。
5: 从以色列的视角下来看，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不断的对话和沟通，很有可能会形成一揽子的有关伊朗问题以及地区安全问题的所谓的协议或者共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就需要先发制人，通过军事行动来向美国表达不满，同时干扰在对话状态下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所以可能在未来，冲突仍然会在部分地区，尤其是黎巴嫩地区，不断的持续。与此同时，以色列同美国之间有关伊朗问题的裂痕恐怕也会越来越大。
1: 昨天，英国、德国、埃及等多方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立即停火。阿盟秘书长当天表示，以色列的行为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人道主义法，需要被立即制止。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也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今天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昨天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
1: 国际原子能机构驻扎波罗热核电站专家团队当天表示，他们在核电站现场巡查期间，观察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影响特征相符，巡查过程中还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对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天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核电站方面表示，待现场运行和安全条件允许后，将向该机构人员开放遭袭区域。按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说法，乌克兰无人机此前一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厂房仅10米。不过，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驳斥了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

0: 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当地时间昨天，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东部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其中4名患者当天从布尼亚移出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到访布尼亚市，他表示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虽然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24到33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1到31度。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福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6度。南京晴，22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重庆多云，22到31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上海多云，24到33度。
1: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2: 你在前面只管闯，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3: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1: 历经半世风雨，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5: 获得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6: 这个国际帆船比赛，
7: 我们全是俄罗斯人。上海比赛水平比较高，
8: 上海帆船文化历史悠久。1873年的上海杯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
9: 画了一些航海和帆船的元素。
10: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
11: 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12: 这里以前就是一个阴水城市的地方吧，江南风物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

0: 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歇业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歇业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5: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

0: 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2: 西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3: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

0: 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0: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0: 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1: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2: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3: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4: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头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

0: 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秋思，
1: 拿水来。啊。狗仗人势，仗着个黄忠强是亲戚，一马虎脚蛮缠嘛。见识啊！
2: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会吹牛皮呢？啥茶人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
1: 悄悄的，悄悄的。
2: 我怀疑，上次包子掀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做手脚的。哎，
1: 敢不敢胡说？你亲眼看见，真不能说谁。
2: 行，我胡说。哎，
1: 小秋，你别为难啊，我咋都行。
3: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热锅冷油，熬土豆丝。
4: 哎，六嫂，六嫂，六叔伯，哎呀，多嘞，多嘞，油多嘞。
3: 葱花爆香，
4: 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喝西北风，你见不着油花了。
3: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那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5: 快一点，快一点，腰挺直，挺直，两腿加紧。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

你兰花在下，一哥酸一哥，那哪叫淡？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没下来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 要看脸蛋，满大街都是脸蛋儿。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儿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功，哪来的毯子？ 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让头上顶着一本书。

0: 他拿个藤条站的吧，不叫
1: 大一藤条，
0: 走慢了，大一藤条，腰一拧，大一藤条，脑袋一晃，大一藤条，一天人长八下。

0: 盒子啊？
1: 要死，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啊？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以后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这蒿熟人了，
1: 活还是懒觉着呢。哎，
0: 我长了，一个礼拜把半个月的油吃完了，啊，下半个月咋办呢？哎，别急，咱这周啊，以包子面条为主，少用些油，想办法补回来。
2: 这不是想办法的事儿吗？
0: 外松把牛秃了，让你发觉了。
1: 火大了，火大了，包谷这都年底了。
0: 我都不生气，你也别生气了。来电，压火。

这样，腰要像一练功一样使着劲儿。哎呀，这

0: 哎，
1: 宋司，你现在有空没？
2: 哎，让他找你呢。
0: 把他盖上行一会儿，一会儿到团里叫两个人，给他帮忙包包子。我要回歇一下，我先走了。
3: 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0: 分。
1: 你看见啥了？哎，
2: 行李都快过期了，你把身份证做了。
0: 还没买呢，
2: 还不买了，
0: 太贵
2: 了。
0: 哎，
2: 我跟你说，过两天马上就去买新护照、做相，到时候把你带上。
0: 那有钱你能
2: 挣吗？
0: 我昨天看见你给娃织了个毛衣，
2: 那个红色的那个毛衣
0: 啊。
2: 好的。哎，那为啥边了？是取什么？
1: 蛾子，皮不够了，赶紧赶。
3: 宋氏馅儿咸了。馅儿咸了。
2: 拿过来，
4: 这事儿
0: 不
4: 是真的。别扒了，外把门也得打死了。哈，怂婆！
1: 我说宋师傅啊，这手头有没有准啊？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这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戏唱的不怎么着的，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剧团都唱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还弄啥？馅咸了？
4: 海弟，
3: 宋慈，
4: 啥都不说了，那都知道了啊。
3: 他这不欺负人的吗？
4: 对，做人太奸猾了，就哈了心眼了，哈了心眼儿，那迟早要遭报应。做人吃亏没啥。哦，对了，这事烂到肚里不敢跟别人说，对你不好，以后我防着点就行了。谢谢啊。
1: 又干啥去啊？又翻跟头去啊？哪儿都别去啊！
3: 我都疯了，我也没啥事儿，为啥不能去啊？
1: 为啥不能去？你一天老跟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说是学戏，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我是这里的大主，我是你的领导，你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得对你负责任。
3: 我答应狗死了，不能半途而废。
1: 我给他废了。

0: 来地儿，来地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钥匙。
2: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2: 骂你是轻的，

0: 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徒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1: 你是说挖学戏的时候呀、啊？

0: 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1: 行，你说的有道理。我还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我还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
0: 哎呦喂，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1: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呢！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把人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儿烂熟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插手，你学像呢？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0: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你！哎呀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1: 你跟我在这儿耍把式呢？你都成精了，你个土猪！
0: 谢了吗？
2: 你来。
0: 你
2: 那姑娘咋动人家伙了？
1: 哎，秀秀，你不干，
3: 好好好，
1: 别怕，
3: 好好
0: 你等着，我现在就是找黄主任。
1: 你找谁都没用。
0: 这还打人？你不在黄房干了是吧？
3: 是
0: 是。这回你记着，就他你俩都待不了。
1: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怂气死你！
0: 你等着。
3: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1: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0: 我管他钱成啊！
1: 你放手啊，我放手少成不？
2: 热死热死热死！
0: 你说啥？
3: 只要你让娃学戏，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
4: 高森，你别生气了。

0: 周，把棍拿来。
1: 拿棍干啥？
2: 狗斯刚才跟廖斯打架了。
3: 嗯，吃亏了？
0: 吃啥亏呢？吃？那为啥？
2: 廖斯不让我学戏。
1: 这老东西，我把他怼戏，
0: 打他用你。我思来想去，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教棍法枪法，我教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
1: 好。
3: 爸，爸，唱。
0: 打交战是杨排风里的一出折子戏。杨排风是个人的名字，他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个烧火丫头。他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苦练武功，后来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这出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用功的，以后不管你长不长，有武功打底没有坏处。
2: 啥是开蒙？
0: 开蒙就是一张白纸，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4: 娃，记住啊，不耗，
1: 走。
4: 好，不要离太远，速度要上去。
1: 哎，
3: 大拳，哎，大动枪，
4: 更不耗，把枪甩出去。
5: 走，
0: 叫上来亮。

0: 登记。你找谁啊？
1: 哎呀，我的老伙计啊，
0: 我都以为你死了变成鬼了，请你给师傅上坟，差点给他烧两张纸。
1: 这么些年跑哪去了吗？咋过来的吗？
2: 在西府、甘肃还有宁夏的山沟里，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走村串乡，唱几德戏，混个百家饭。
0: 那你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野狗，你回来闹啥呀？
3: 别给我们抢生啊，我们可护食啊。
2: 哎，说个正经的，人家外地剧团啊，老戏的这个锣鼓点敲的可是紧锣密鼓啊，咱村子不是这几个老鸟，是不是也该鸣几嗓子了啊？
4: 哎，倒上去，
1: 倒酒倒酒倒酒。
3: 这娃是谁啊？
2: 亲戚家的娃，是个孤儿，叫四团，这几年一直跟着我，算半个徒半个儿。
3: 嗯，那就是你的徒儿。哎，来，
1: 徒儿，好头啊！
2: 来，哎
5: 呀，狗丝，
0: 来，娃，胡三元的外甥女，我们三个的徒弟。
2: 胡三元了吗？
0: 啊，他不在剧团，
2: 去哪儿了？
0: 回头跟你说。我跟你说过，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都叫啥？
5: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
2: 活着的都叫啥？
5: 忠孝仁义。
0: 人家就是孝，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5: 古斯请喝酒。
0: 忠孝仁义都全了。
2: 好。胡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
6: 哇，你这古斯可不得了，村子辈的顶门武生。文戏唱的更是不输于戏，是吧？当年的大牌角儿，长安大戏院，没有不听他唱的。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
0: 关键人家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
1: 是，
0: 一会儿演个打交战，让古斯给你点拨点拨。
2: 来，
1: 好，来，
7: 将将菜，将八大头。
0: 说句话呗。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

0: 挖的棍耍得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身段跟长枪了。啊，
1: 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哇，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多大了？17。
1: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0: 你这话是咋说的？
1: 哎呀，
2: 爸。嗯。
1: 杨排风，他多大？
2: 16、17。
1: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16、17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3: 你的意思，娃演的不活泼不可爱啊？
1: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3: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1: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3: 我是被师傅打的。
1: 师傅打得太轻了。
3: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1: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3: 你狗嘴里吐不住象牙。
4: 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2: 对不起，我没演好。
3: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4: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我老气横秋，啥是老气横秋？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0: 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道。是。我喊一声，帮张万。张队，
1: 郭三元来了。报告，
0: 来，进去吧。
1: 你是专业的吗？你给咱点评一下。张队唱得好了，非常好。咋好呢？那你说说。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善童》，张队敢唱。
0: 为啥？
1: 唱功要求高，容易黄腔走板。
0: 我黄腔走板了？
1: 你说实话。报告张队，你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0: 啥特点吗？
1: 六七不认，报告上来，你让我说实话。
2: 正，
1: 是，快点走。
2: 记住啊，你给我叫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咱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1: 啊，
2: 那啥呢？嗯，
1: 报告，吴三元归队。
3: 不对，是。哎，咋回来了？什么？上去啥玩意儿？没空。这次就给你写出新腔去了。啊！
4: 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 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通知完毕。
5: 武三元，走，出列。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
1: 报告队长，那拿不了的。
5: 拿不了那二等奖嘛？你最差拿个三等奖，要是能拿奖。

0: 郭三元，
1: 走。
0: 这乐器我按照你写的单子一样不差，可都买回来了。该我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2: 是。
0: 好，那你们开练吧。

0: 狗四，你叫我啊。
1: 把那碗鸡汤喝了。
0: 你喝吧。
1: 叫你喝你就喝。笑啥笑？一会儿回去把那锅鸡汤给狗四端过去啊。
0: 嗯。
1: 那晚上古斯说的也对，我把你教的老气横秋，他不说我都没反应过来，
0: 是我学的不好。
1: 你这就是老气横秋的表现，别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喝汤。你这娃太闷了，你没事跟学员班的娃们家玩一玩耍一耍嘛，唱唱歌跳跳舞，你看那滑轮鞋你也滑一下嘛，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改变一下自己，一天到晚的围个破围裙，油渍麻花的袖套，没事也去买两件漂亮的衣裳，学会打扮一下嘛。女子娃的脸一天到晚的五麻六道的，勤洗着点儿。
0: 那我得干活呀。
1: 行，就当我放了个屁。
2: 她生来就没被当成过女人啊，从小到大只有人教她吃苦耐劳，没有人告诉她怎么做个女娃。狗是让她交朋友，她哪里知道，这比让一青鹅踢1000个朝天灯翻10000个跟头还难。

0: 来，我你也来一碗。
1: 我喝过了。
0: 你就再来一碗，暖和嘛，啊。
1: 给周四留着吧。
0: 哎呀，这老狗这汤弄得撩得很嘛，嗯。你师傅看大门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当个厨子。哎呀，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主师。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那会儿，他师傅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啊，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旦角，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状，还有他那唱腔，哎呀，忒了！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1: 不是。
0: 嗯。
1: 婆婆可爱咋练呢？
0: 婆婆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

1: 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0: 我同意，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办上难看，
2: 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活该。
3: 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
2: 你咋怼我们几个？
3: 我就是头驴嘛，人家鞭子往哪抽，我就往哪拉嘛。
4: 雪碧香肠。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来，一起来吧！
6: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IFO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7: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吃。

0: 哎，你来，行，完全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15贯沾滴血，这个是周人回蜀，夏河东，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啊，
1: 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夫，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他就。

0: 不是一个劲儿。
1: 男团这些演员，算上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
0: 没有。
2: 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3: 哎，
4: 对吗？
3: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咋？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
4: 黄主任，
3: 叫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儿。
4: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3: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2: 你就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耍，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0: 团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咋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5: 你再看看这老几位，都荒了20多年了，都老成啥样了？
0: 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
2: 哎呀，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
0: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
3: 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不用我说吧，团长，
0: 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
3: 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又忙着嫁人去了，对吧？
1: 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生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
3: 他挑不起来嘛，对吧？
0: 老戏看的是啥？
3: 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
0: 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咱就按照你的要求，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
5: 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咱这行头到哪儿弄？这行头咋解决？
2: 哎呀，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
5: 就是。
2: 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一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3: 我同意。这么，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办上难看。我明确的告诉你，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2: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
3: 我说啥了？
2: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3: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行了。就演《逼上梁山》，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我要往线上报了，别不当个事儿，

把嘴别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吗？给你个惊喜，走。哎，
1: 走吧。哎呀，
0: 骗你我是孙子。
1: 给你当爷子当腻了吗？
0: 你可想好，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呀，
1: 惊喜不？
0: 这回你是我爷。
1: 孙子，里边请。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惊喜不？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司，感谢周司，感谢裘司。
2: 嗯，别急，别急，还有一个惊喜来，来，请。
1: 狗司，你回来了。你咋老成这了吗？
3: 岁月给的嘛。
0: 惊喜不？
1: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嘛。
0: 怪谁的嘛，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1: 我就是头驴嘛，人鞭子往哪儿抽我就往哪儿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儿抽的吗？
3: 团里现在啥情况？
1: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征脚条上传统老戏，
3: 打算上那边老戏，
1: 逼上梁山。
3: 秦腔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1: 黄征脚觉得保险吧，
3: 别的不保险。
1: 当年咱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征脚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参元一炮要了小钉子的命， 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景的命。要不然黄正景早就调走了，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哼，
2: 那是你们领导不吗？还怪起人家胡参元了？
0: 黄正景能咋嘛？他还想只手遮天？
1: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弄散了。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4: 我不踏实。
1: 咋嘛？
4: 男怕夜

0: 问女怕思凡，衣上梁山夜奔以折子气，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1: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2: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3: 你想唱个啥吗？
2: 卓人回府。
0: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3: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2: 为啥？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2: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吧。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到阴曹地府给鬼唱去吧。那谭磊现在这个情况，你说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想起找郎中啊。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1: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嘛。咱一起上，司马道、胡马医，也许还有缓嘛。
2: 缓过来能咋？
3: 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
2: 我被他20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3: 我啥时候说我给黄正经铺路了？
2: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得红脖子丈量，年轻时候火气旺，是吧？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底火早都着了，哪来的火气？
3: 虚火。
2: 坐下来喝茶。
3: 走。
0: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嘞？等着难办呢。
4: 走，走。吵啊！你厉害，来，你先来。这瓜怂样子。哎，上次酒喝多了啊。 说你徒弟那些话，都是醉话，别往心里去。爷，我错了，行不？哟，
2: 您哪能错呢？您永远正确。
4: 赌怂气的嘛你！哎，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也真是难为你了。
2: 你还知道啊？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龙堂里头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有人去穿它吗？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对不？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财团这烂怂样子。
4: 我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溅了一身屎。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找我啥事儿啊？
0: 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出手就去准备。
4: 我们有条件。
0: 啥条件？
4: 第一。 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了吗？两码事儿，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还请人家驴呢？
0: 我是驴，那驴不也要面子了吗？
4: 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

0: 面子哪来的里子？
1: 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又咋了？
0: 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
1: 这你放心，那黄正景那就是个外行嘛，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
0: 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
1: 你说的是我？
0: 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你在旁边坐镇。
1: 好。
2: 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0: 这个戏排完，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
1: 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嘛。
3: 啥意思嘛？
1: 啥意思你慢慢想吧。

0: 你咋不哎
1: 了？是嘛，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那谁让我级别不够嘛？
1: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吗？
2: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那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1: 要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2: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
3: 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来了。
1: 地上良辰不排了。
2: 为啥？逼不动。
1: 王正经人呢？
3: 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两头受气。
1: 那我图个穷吗？
0: 哎，
3: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1: 王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凭啥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2: 不识抬举。我的第一条，
3: 作废。
0: 给脸不要脸，
4: 别把自己当狗畜牧，
1: 不能耍。
3: 这啥路子吗？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这咋事还大的？
2: 我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为啥？
1: 不会买。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你看那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还知道漂亮啊？那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
2: 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
0: 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怂。
1: 我懂了。
0: 懂了，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后面那些娃不要闹了。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作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儿，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逼上梁山》。
1: 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拍老戏呢？哎，
0: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鼓敲的不好吗？
2: 对。
0: 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裘存义三位老师，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介绍了。回去。下面，我隆重的介绍古存孝老师。古存孝老师，
1: 武汉三又
0: 回来了，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那由于特殊的原因，古存孝老师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
3: 导演。
4: 左大爷，
5: 知道啊？哎呀呀，你又来一遍，你看，
4: 左大爷，
5: 不是那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
0: 王小星，哎，你在这嘀咕啥呢？站起来啊！大声说啊！
5: 古老师、斗大一、哎、是大胆吗？
0: 把你的崇拜放在心里，坐下。好。哎呀，大家都知道，
6: 传统老戏和现代戏那异曲不同工。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你个球吗？
0: 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

0: 请上梁山。
1: 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2: 这是萝卜。
1: 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
0: 看啥看啥，
3: 人爸大仓，
1: 哼，跟耍猴似的。
3: 蛋角走人场
1: 干活，
3: 走台的时候
4: 谁得挖出去，我能看就出去。
3: 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气沉丹田，
4: 脚尖尽量往前勾，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不能搂在裙子外面，上身不能动，地下香飘，这样你奏起圆场才会很漂亮，观众看到的是啥？是你的美，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1: 有啥好看的？
3: 否则，你不是80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
4: 你就说生产队里面的婆娘。
3: 说啥？
5: 我把你个贼呀！
4: 接着看我，来
1: 看什么看呢？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
4: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还在飘，上身
1: 别看了，
4: 脚底还在。
1: 热爱本职工作啊！
6: 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好，来，下课，一二三，铲，走，嘿，正正起，站。
7: 你往哪儿看了？
8: 准备，拉，一，二，
7: 哎呦，拜师，这边，
8: 三，
7: 这边看，
6: 别，
7: 是吧？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旦角，松肩拔背，领镜提顶，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你的魅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顾导，常东。嗯，东华，
2: 老子，菜入不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

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啊。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进入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

0: 规矩呢。过来，过来，
1: 来弟，炒烦了，
2: 啊，我知道了。
0: 我刚才炒得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乏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1: 吹牛皮，扫雷皮。
0: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3: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就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4: 啊，什么事儿啊？
2: 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你。
4: 不客气啊。
2: 哎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3: 都是你啊。
2: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
4: 啊，你说。
2: 林冲娘子能让我唱不？
4: 这我说了不算。哎呀，
2: 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我把那个飞呀，
3: 答应我，
2: 答应我。
3: 哎，老哥，
2: 哎，郭老师，
4: 长博，你觉得呢？
3: 他演不了。
4: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5: 啥嘛你？
1: 啊？
5: 哎，
1: 这样不能这样。
6: 降了，再降了，再走。

0: 若小，走；
1: 迈大，
0: 若小，走；
1: 迈大，
0: 若小，走，好好走。

下

0: 珊珊，
1: 谢谢姐，
0: 我救救你。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了。
2: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儿到天安门。
3: 别急我了。
4: 给一个自由嘛？
5: 咋了嘛？变不好看了？
4: 二赖子，他瞪你！
6: 瞪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瞪我。
4: 怕啥嘛？刚刚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

0: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不是你，是乐队问题。嗯，乐队咋了？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
1: 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2: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
1: 要虚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个啥吧？只有慢，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哎呀，
0: 你说的是个球嘛？哎，
1: 这，
0: 要不这，来，你来敲，你来敲，敲过了老太太裹裆裤，抓人的，
1: 我不是敲鼓的，
0: 那就把嘴闭上，烧皮干，
1: 谁皮干的？你。
0: 照你这么上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3: 老皮，
0: 早都看你不顺眼了。烂怂大意，抖来抖去，抖来抖去，笨狗砸个狼狗似的，只不过头子晃晕了。这戏排不成你怪谁你，怪这个，怪那个，能不能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挑掉完？
1: 哎呦，来来来，你给我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点。
0: 哎呀，我去！
1: 去去去！
4: 看看，这还歪不？嗯，不太歪。哎，咬一口试试。
5: 花点啥上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
4: 呀呀呀，我得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假的？
5: 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端了个视频。
4: 我该，你就自己端着吧。
5: 顾四，牙咋样？
4: 高大锤送进医院了，那腿肿得跟猪腰子一样。哼，别说那个，这是饿不成，这是饿不成了。哎呀，
5: 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坐坐坐坐坐。
4: 你们都没看见，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5: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主双管。这主双管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4: 对，那不正好？那就散了啊！
5: 你听听，周四，这像你说的话吗？
4: 哼，
5: 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 我还跟你们说，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炸事，根本就不会拍戏。啥？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团里的人怎么看你？顾老师
6: 没事吧？
7: 能有啥事儿吗？岁数大了，家也不太好。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总一辈子没整，啥事没见过。你舅爷真是个刘光锤，老子管真死了，什么贼，反正都能气死了。
0: 哎，声音快快快，洗白洗白洗白，赶紧赶紧的，哎。
5: 耶，嫂子突然你们给点着了，
8: 来了，
5: 那您发来吗？来嘛来嘛，来发来嘛，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谝两句，你们先出去。
8: 好，走走。
5: 哎，
8: 我们这打，我
5: 走走走走走走走，麻利点，门关上啊。
8: 好。
5: 哎，
8: 一会儿再来啊。
5: 你来啥嘛？来，腿啥情况啊？
8: 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是三天以后才能拿的。
5: 哪疼啊？就这一片啊，抽着疼。 就这一片是吧？抽着疼的。来，我看看。
8: 哎哎，哎呀呀呀！
5: 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
8: 你耍啥球呢？那四个。

0: 老皮，哎，给人家戏拍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气不？
1: 你也知道人家是老皮，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2: 都三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戏还排不排？
3: 你想说啥呀？
1: 把他叫来，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4: 对，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小火丫头练成一个小武旦的。
1: 牛批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
5: 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1: 我去找到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6: 你把握大不大？
1: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
5: 再把娃埋没。你这话啥意思？
1: 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院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
7: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
8: 就一个黄团长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啊！把腰挺起来，活拧起点，行不行？
2: 一个朱继如硬了，这能咋？
8: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1: 你小点声，给我上纲上线的啊！
9: 没事没事，
1: 你有个啥资格？
9: 送个菜。
8: 哟，哎，你腰拧了吗？我郑重地提醒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咋样？
10: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打交战》，主演易清娥、周存仁、裘存义。

0: 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演的是非常出彩。我去找他黄正景。你这戏要是不放郎才还好，那要真放了郎才，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1: 啥吗？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结果呢？那水兵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
2: 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3: 这怂人又躲起来，
4: 咱就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5: 求求想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你。
1: 因为急功冒进，胡三元不仅葬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还将易清娥本就不平坦的戏剧道路变得更加艰难曲折。面对剧团对小学员的考试，易清娥整个人都深陷在舅舅入狱的阴影中，完全没有发挥。
2: 你给咱唱个听奶奶讲革命啊。
0: 不会。
3: 你唱北风那个吹。
0: 不会。
3: 我还是紧张了。
2: 紧张还就有点紧张了，
4: 状态不好。
3: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大声的唱，大胆的唱，唱错了也没关系的。
0: 啥都不会。
1: 好在如今的易清娥身边还有一群人在默默地支持着她，特别是花彩香。
5: 妈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孩子。我有个建议啊，让易清娥过段时间再考。
2: 岂有此理。
5: 咋岂有此理了？
2: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5: 有啥不合适的？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2: 看把你能的，花彩香，你别太过分了。
6: 到底是谁过分呢？
1: 失去了胡三元的支持，彷徨无助的易清娥最终没有保住学员的身份，但被调到伙房的她还是坚守了对舅舅的承诺，白天帮厨，晚上练功。而她的这番努力也被曾经红极一时的旦角台柱子，如今在线剧团担任门房的苟存中看在了眼里。
4: 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1: 对于苟存中的话，年幼的易清娥还是充满了懵懂和迷茫，但承诺过舅舅会继续唱戏的她，经过一番纠结还是答应了下来。而这一番刻苦训练眨眼就是匆匆六七年，她也迎来了第一场内部考评。
7: 杨排风他多大？
0: 十六七。
7: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十六七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8: 你的意思娃演得不活泼不可爱啊？
7: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8: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7: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8: 我是被师傅打的。
7: 师傅打得太轻了。
8: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1: 作为存字派的老艺人，古存孝对秦腔表演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他的这句老气横秋也是直接命中了易清娥表演上的缺陷。那受到高人提点的易清娥能从中得到感悟，提升表演技艺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七点半播出的电视剧主角。
9: 我来了，给我一块里面用的纸给你。
10: 跳翻路口
11: 有一路协商帮去旅行。
12: 好我的卡
13: 旅游兄弟感染了。
1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15: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7: 还能退烧哦。
1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9: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导盲犬实际上的主人是庞北渊。准确的来说，这条狗应该是由庞北渊购买，将它训练成导盲犬之后，又将它送给了秋月。
1: 导盲犬的训练成本很高，如果只是师生关系，我们说不过去。
2: 哎，我知道了，那天监控视频里导盲犬朝的方向就是庞北渊。
0: 行啊，沈医师，这段时间有长进啊！
1: 你们进来一下，有发现。
3: 我刚看了庞北渊的电脑，他确实在抄笔。
0: 庞老师带秋月多久了？3年了。他平时对秋月怎么样？
3: 庞老师特别好。月月的导盲犬去世以后，整个江陵市都找不到导盲犬。月月没有导盲犬也不行，还是庞老师帮我们找了一只。
4: 秋月平时周几上课？
3: 每周二、四、六。10月10号是礼拜三，也就是说。
5: 并不是秋月上课的时间，但庞北渊却说秋月去上课了。
6: 庞北渊说自己10月10号那天正在给别人上课，但是我问过他的学生了，他一周以前就已经取消了10月10号当天的课。
5: 所以那天两人都没去培训机构。如果两人这天见面了，那庞北渊完全有作案时间，分尸之后再抛尸，也许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策划的。
3: 不是他策划的，可是他股票亏钱是真的，往来的邮件还有资金转账也都属实。如果是他主导这一切，动机是什么？他跟秋月有什么仇？打款的账户查了吗？
7: 是一个慈善机构委托银行打到他私人账户的。慈善机构，捐款。
3: 王经理，这笔钱是从你这儿打出去的吧？没错。
7: 是我们银行打出去的，这笔是捐款，由我们银行为慈善机构代存。
3: 打款的时间有规定吗？
7: 具体没有限制，不过因为被捐赠人当时还未满18岁，就先把捐款存在银行了。成年以后，任何时间只要他向慈善机构提出，我们就会把钱打过去。
3: 那受捐人不在了，或者一直没来领这笔钱呢？
7: 目前还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3: 那受捐人是否联系过你们，说自己接受这笔钱？是。
7: 该有的流程都有，不过我们得对受捐人的消息保密，所以这个无法透露给你们。
3: 那方面透露给我们捐款人的信息吗？
7: 这件事我倒印象挺深的，好像叫戴瑞林。
3: 我爸？你确定？我从来不知道他捐过钱。
4: 据我所知，你爸就是当年负责这起纵火案的警察之一，慈善机构那边我也问过了。
7: 他们要对受捐人的信息保密，同时，这也是你爸的意思。不过我猜，这笔钱应该是捐给受害人或者受害人家属的。
8: 那这个庞北渊在这个纵火案子里面出现过吗？
4: 目前看还没有。不过，当年具体的情况，还是要找当年经办的警察问问。我已经让陈医师去接人了。
8: 张队，吴叔叔，黛雨，你好。
4: 你好，实在不好意思，这大晚上让您跑一趟。
8: 干我们这行的，正常。哎，
9: 坐坐。啊，都办妥了。妥了。哎呀，我说老戴啊，这么大一笔钱，你说捐就捐了？大贺跟我是多年的战友，遇上这事儿呢，我不能不管。再说他的孩子呀还小，将来啊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8: 英兰，你为何不直接把钱给那孩子呢？
9: 他家那几个亲戚啊，也不是什么善茬。我呀，跟人家讲好了，等孩子满18岁了，把这钱再给他。现在这孩子呀，心里对我埋怨的很呢。可我又不能跟他解释什么呀。
8: 埋怨你？哎，那有什么办法？蔡大哥去世了，其他人都不觉得他可怜呢。
9: 要死是他私自给谁争的。

0: 其他人认为他失职在先，所以才造成这起事故。我们呢，也只能把案件查清楚了。外面的人怎么说怎么议论，我们可没办法。
1: 都说水火无情，我看这人呢，还不如水火呢。
0: 哦，对了，黛玉在大学怎么样了？她在外地还适应吗？
1: 还行吧。前两天还说，他们专业组组织了一个什么缝合竞赛，还得了个第一，还把那猪皮给我寄回来了。
0: 啊，这孩子真的不错，人又聪明又肯学。哎，老戴啊，你真的有福气啊！他毕业后可一定要调到我们局里来啊。
1: 他作息时间昼夜颠倒，懒得要命，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张嘴就是胡说八道，可别让他来局里给我丢脸了。
0: 嘿，这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吗？多有意思啊！再说了，关键他这手啊，可不是一般的天赋啊，你呀，知足啊。
1: 他呀，也就那点天赋了，有个屁用啊！比我那徒弟比起来啊，他可差远喽。走吧，
0: 走。一场大火，秋月熏瞎了眼，蔡大河去世了。不过我们考虑到苏木舟这孩子认罪态度积极，而且还未满18岁，所以酌情处理，判了个10年。
2: 看来苏木舟不是要和秋月同归于尽，他是要自杀。
0: 对，他就是感觉到自己没有前途了，所以要自杀。如果说他出狱后要找秋月报复，这是不可能的。他在狱中的时候还给我写过信，说他出狱后还继续参加高考呢。
3: 对，一个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我觉得不会去选择犯案，凶手可能真的另有其人。
2: 凶手选在苏木舟出狱之后作案，又将第一部分石块放在了苏木舟家，接着又引着我们查这起纵火案，第二次抛尸在校长家门口，让我们顺藤摸瓜查到了校长受贿。
3: 这些人都和当年的案子有关，凶手不仅仅是想要报复，他想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隐情。按照标记来看，他应该还有3次抛尸。
2: 没错，凶手抛尸的时间间隔一次比一次短，他应该是有些着急了。

0: 你几点发现的？我是4点钟来备菜，我一打开冰柜就发现了，然后我就报警了。后厨的钥匙都谁有？
1: 郑警官，自那个事儿以后，钥匙都由保安统一管理，进入要登记的，外人是不可能进入的。
2: 外人不可能进来，你的意思是说只有内部的人才有可能？
3: 不是，
1: 早饭是几点？早上6点半。
3: 这是学校，先封锁消息吧。这些脏器物得带回去解剖。对了，厨房在这不要用了，你从外面给熊人们订餐。厨房要消杀之后才能使用。另外，冰柜你也换一个吧。
1: 好，谢谢警官。
3: 行，那你们先去忙吧，有事我会通知你们的。
1: 谢谢。走了。
3: 陈石，庞培元那边有动静吗？
4: 暂时没有，我们比对了字迹，应该不是他的。自卫那两个字差太多了。 而且一口咬定导盲犬的事是个意外，监控也确实没有拍到他，我们只能按你说的先把他放了。不过我们24小时盯着他，目前没什么异常。
5: 陈医师，你的外卖来了，牛排和鸡翅。
4: 饿死了，
5: 怎么样？有没有找到抛尸的人？
4: 没有，完全没有。郑队说，从第二次抛尸到发现尸块当天的所有监控都得看一遍，监控一切正常，我快不。

0: 正常了。这样吧，你吃完眯一会儿，
1: 我替你看。
2: 好。
3: 哎呀，吃个牛排不过。
0: 哎，两位警官。
4: 哟，戴法医。
5: 戴法医，
4: 这个点儿没回去啊？
5: 我就路过，顺便看看。
0: 戴法医，帮个忙呗。
5: 很多凶手啊，在藏尸的时候就会喜欢加一些其他东西来掩盖气味，不过往往这样适得其反，就像这个牛排一样。
3: 哎，我一天没吃
4: 饭。就是这个人，过来看。你看这个人手上的罐子跟那天我们在后厨发现的一模一样。
5: 终于找到了。
2: 戴法医，快看，
5: 插翅难逃。
6: 陈医师，尸块的来源有结果了吗？
5: 三队。
6: 陈医师，你屁股粘凳子上了。
5: 我跟高壮找到了抛尸的人，但是他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脸。
6: 娘技术科的同事对比一下这个男人和庞博云的体貌特征，一旦有发现随时通知我。
5: 是，

0: 历史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中国人能够享受现在这种便捷的、多样化的和普惠的交通服务，这背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2: 治理这么大的国家，你必把大家连在一起，规划能力，
1: 对，
2: 执行能力，没有这些力量怎么做啊？
3: 社会主义四个字很值钱啊！
1: 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肯定会把这个高铁修到这个台北城。
3: 每个城市不管它的体量怎么样，因为有现代交通的带动，它都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230多位大 V 广普江盘奔现，
5: 喜欢上海不需要理由。
4: 垂直赛道遍地开花，助力中国故事走向全球。看懂上海，关注如何托举一个面向世界的创作主场。26年来最深入侵，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唯一谈判线拉锯，美方强硬修改条款，伊朗称尚无共识。以色列此时对黎大动干戈有何深层算计？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大家好，我是蒋昌建。
0: 进入关键时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今天发布，并且将于今年的7月1日起实施。规定明确，国家对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管控，提高对外投资科学性、安全性。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和实施对外投资政策，指导监督投资者规范投资经营行为。规定同时强化对外投资保护，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明确对于外国国家、地区、组织以及个人对中方投资设置贸易壁垒，采取歧视性禁止、限制措施，违反正常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交易等行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依法反制，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以及国家的海外利益。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今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上月底，日菲宣布正式启

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外交部对此表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以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责任清单提供操作手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需外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不达标不进园。采购上严禁从园外买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也不许用散装的食用油和食盐。饭菜从做好到食用间隔不超过2小时，配送要用专用的密闭保温设备，餐具要在园内独立区域清洗消毒，优先物理消毒。同时监管力度进一步加码，每学期至少检查2次，一旦发现食品安全违法，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要求。

0: 进入看懂上海。刚刚过去的周末，北外滩刮起了一股大微风，海内外230多位互联网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呢齐聚世界客厅，那么个个都是让粉丝一键3连的网络大 V UP 主，全网的粉丝总量超8亿。我们来先来看看呢，有没有你记住的哪些朋友。
1: The Internet of China is a great place to find goodwill and create wonderful fate, and I'm very excited to create this magical story here with you.
2: 我永远用中国人的视角，从中国的利益出发观察世界，同时我的立场也是世界的，为中国带来世界声音，也为世界传递理性的中国声音。
3: 那我们平常每个账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创作方式，但是今天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大家相互在一起相互交流的话，可能能够迸发出更多创作上面的灵感的火花。
4: 今天的发布是让我们心里创作的这把火让它烧得更旺，我真的也期待接下来能在上海见到更多的我想拍的内容。
5: 这样在上海特别是因为是一个比较国际的一个城市，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有很多机会，我看到也有很多的博主，我们已经交个朋友真普及了。
6: Even we are just meet 15 minutes ago, even we have the, some plans for the future, so energetic andalways you feel here very in the good mood, like a jazz, everything together. This is Shanghai.
0: 这么多大 V 呢，都是奔着一个活动而来，那就是上周六晚启幕的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现场呢，不仅仅是星光熠熠，还发布了两大核心计划，加码上海的创作氛围。
7: 两大核心计划分别是上海互联网优创赋能计划和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共创计划。其中，上海互联网优创赋能计划精选了全市100个地标景区、文博场馆、科创前沿、重大节展赛会等场景，向创作者友好开放，当中不少都是首次开放。
8: 我们发布的计划呢，就是希望能够邀请互联网上的优秀创作者，不管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上海还是在华盛顿，能够今年9月份跟我们一起，在华盛顿的地标，具体在哪里我还想先保密，能够呈现一场中美人文交流的活动，这个活动名字就是共鸣未来。
7: 与此同时，网络大 V 沙龙全面升级为上海大 V 深耕项目，让网络流量与文商驴体展资源双向奔赴。此外，五大网络平台与两大主流媒体共同推出7大共创项目，覆盖多个热门赛道，让创作者告别单打独斗，彼此碰撞，共同成长。
9: 挖掘平台上面的优质的创作者，把他们写的、把他们评论的，都会成一种一本比较正式的书籍，一律吸引一些更高质量的一些创作者加入进来。
0: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请到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新媒体传播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邓建国先生。同时呢，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啊，是国际宏观时政领域互联网优质内容的创作者任毅，他呢更为网友所熟知的名字是兔主席。那么兔主席呢，也参加了

0: 上周末的盛典。首先呢，请教一下任先生啊，您在盛典上围绕着算法时代的独立思考能力进行了主题的演讲。那么在这样一个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大会上，你通过演讲想给大家分享的到底是什么呢？任先生，
1: 这个算法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算是一个时代话题吧，无论是内容创作者包括平台包括监管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命题。那算法能够很快把信息推送给使用者，但有很多弊端，包括带来这个内容的这个碎片化、情绪化、信息茧房化，包括可能会带来过度商业化。所以呢，对于高质量内容来说呢，它这个创作它是一个干扰跟挑战。那所以我也从我自己的这个创作经验来讲，分享一下我自己怎么去应对呢。那第一条呢，就是说还是要坚持这个不断的去学习啊，你要做信息的这个主动接收者，不做被动的这个接收者。因为只有高质量的这个持续输入，才能保证高质量的持续输出。第二呢，就是说要坚持独立思考、独立创作、独立表达，不要被外界声音所裹挟啊。第三呢，就是说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啊，坚持体系化的输出啊，不做碎片化表达。所以可能每个人在应对这个算法时代都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吧，或者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常年深耕的一些经验啊，跟大家分享。
0: 好，谢谢。刚才呢，兔主席呢，他分享他创作的一些体会，有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啊，他就只有高质量的输入，才有高质量的输出啊，避免这种碎片化传播给创作者所带来的一些创作上的困扰。那么持续的输出高质量的这样一个内容非常的重要。那么您如何理解呢？就是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一些基本要义，尤其是我们现在数字经济呢席卷过来了啊。尽管创作者呢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他创作的方位、地理方位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是他对于一座城市来讲，它意味着什么？
2: 它对于一座城市来讲的话，就是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类活动都发生在互联网上。所以我们媒介研究者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不存在于媒介当中，你就相当于不存在于现实当中。所以媒介即存有。所以上海这么一座这个国际化的都市，即使它很知名，但是如果在互联网时代，它在网上没有声音，能见度比较低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这个品牌的识别度，它的传播力、可见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上海必须要在网上，必须要到这个年轻人所在的地方。那么上海本身呢，有很多的文化禀赋，国际资源，国际传播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它尤其应该在网上增加自己的能见度。
0: 上海也有像您这样的非常专业的体系化的新闻专业从业人员，我相信呢也会为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传播呢提供非常好的学术的底座。
2: 是。
3: 那接下来我们再从这个政策层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为互联网优质内容打造这个创作主场，上海呢已经在政策方面进行先行先试了。去年的七月份呢，上海发布了支持互联网创作的沪九条，从资金的激励、人才的评定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出海扶持，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比如说为激励优质内容的创作，单项内容市级层面最高是给予10万元的奖励，并且优先推荐申报国家以及市级的荣誉。为了解决创作者以及小微企业的资金问题，上海呢也是推进设立了专项基金，打通银行贷款的绿色通道，并且对银行贷款给予不超过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50%的贴息的支持。同时为优质内容的创作人才优先提供人才公寓以及落户等等便利，并不断地优化优质内容创作者的职称评价通道，完善职业发展通道等等，切实地让创作底气更足，创作环境更完善。
4: 喜欢上海不需要理由。
5: 我已经在上海21年了，那作为一名互联网的内容创作者，我也因为沪九条政策的出台能够在上海安家落户。
6: 前几天在这个黄浦区注册了一家传媒公司、科技公司，然后就是差不多24小时的时间，我这个营业执照已经拿到手上了。
7: 我觉得如果是要做类似国际问题的科普这个赛道，那么上海一定是最适合的一个城市，包括一些政策的支持，包括公司注册的一些支持。
3: 沪九条还明确打造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集聚区，随着黄浦区外滩 FTC、 杨浦区微剧场先后揭牌运营，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吸引了一大批大 V。

0: 和头部 MCN 机构入驻，形成了全面而优质的创作空间。
1: 到了，阿拉就搿栋楼，老了就在了记住六号楼。
2: 沪九条刚刚出台之际，沪语大 V 姬僧东就在杨浦区微剧场获得了一间200平的崭新办公场地，首年租金和物业费全免。入住10个月以来，姬僧东不仅注册了新的 IP 公司，粉丝量也显著提高。
1: 阿拉就为了专门做大学生的徒弟，在杨浦区，这里的话，我们比较可得的一个资源。全平台我们每周都能肉眼可见的有增长。
2: 楼下的博主上海小马哥则与邻居玩起跨界共创，他们的 AI 短剧新账号单集最高流量直逼100万。
3: 在 V 剧场这样一个大载体之下，那我们可以找更多的朋友去讨论、去探讨，然后互相的去学习，我们的整个进度就会加速很多。
2: 自去年7月 V 剧场一期启用以来，这里已聚集起一批优质内容创作团队及头部 MCN 机构，涵盖商业、财经、科技、数码、动漫、游戏等多个赛道。依托杨浦大学、大厂、大 V 的创新生态，让好创意催生出化学反应。而黄浦区的外滩 FTC 设立了集成服务中心，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和网信服务，构建起从入行启蒙、内容创作到职业发展、产业突破的完整闭环。
4: 比如说在租房上、住房上，那可能会有这个创作者的比如说人才补贴或者人才公寓，比如说你要去注册工作室、注册公司，他们也是会给你去一个全套化的流程化的服务。
2: 此外，黄浦区还借助外滩 FTC 周边金融机构密集的优势，推动金融机构开发适配产品，为内容创作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0: 好，我们继续讨论。我们先来问一下任先生的感受啊。作为一名互联网内容创作者，从自身的这个创作时间来看，您认为目前最需要的是哪些方面的支持？
5: 其实这个内容创作者啊，大部分都是选择自己热爱啊、擅长，而且一定有一定的这个受众基础的赛道去深耕的啊。那他们最大的这个挑战啊，一般来说还是这个前期的这个坚持啊，简单说就是一个生存发展问题啊。然后呢，这个互联网内容创作呢，一般来说商业化门槛是很高的，周期很长的。如果你在前期就开始这个过度追求商业化变现的话，一定会是稀释内容啊、摊薄价值啊，甚至让你丢掉创作初心。所以呢，还是一个生存发展的问题。其实呢，这个内容创作者呢，他们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比较稳定啊，类似于一个孵化器一样的这么一个环境。能够长期沉淀啊，长期发展。其实呢，只要熬过前面这个成长期，一旦跑出来之后啊，最后他们是能够脱颖而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
0: 任先生，你特别强调了把初期这个孵化期跑过这个之后，你觉得可能对于创作者来说，各方面的政策还需要哪些方面的细化的支撑？
5: 像这个刚刚讲这个类似于像产业政策的一些措施啊，包括他们这个落地啊，解决办公条件啊，包括落户，包括给予一定的流量扶持啊，包括给予正向内容给一些鼓励啊，这都是啊，其实很典型，像是这个标准的像类似于产业政策的一些措施啊。我觉得上海这个沪九条啊，其实是把上海这个城市资源还有政策像一个孵化器一样提供给这个内容创作者啊，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可贵的，提供一个宝贵的发展土壤，我觉得很适合其他的城市去参考跟学习的。
0: 好，谢谢。那回到演播室，我马上问到邓会长，你看刚才任先生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他感觉其实对内容创作也像我们的产业支持，包括他说我们平常说耐心资本嘛，其实内容创作一样的，他说其实初期是最难的，所以我们要说到上海出台的这个沪九条，我们作为一个观察的标本啊，包括我们看到在上周六的盛典上还升级了两大核心的计划，您先讲讲您的观察，这些举措是如何来回应了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痛点和难点？
6: 我觉得互联网呢，Web 2.0开始的话，很多的 UGC 出现了，但是 UGC 是相对于那个 PGC 而言啊，就是 PGC 像我们现在做的内容都是非常专业的、规范的，那 UGC 呢，它内容相对而言会质量差一点，那么如何在 UGC 当中培养这个 PGC 呢，就达到就是优质内容的话，那么实际上是需要很长的耐心，我们讲这个耐心资本也 好，叫长期主义也好，所以正能这个优质的内容啊，我们叫做正能量的内容啊，实际上啊，它是在短期内是很难赢得这个大流量的，它需要耐心，需要信任，需要容错率，所以我们上海市给的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实际上就是向优质内容的这个生产者展现出这个信心，宽容，以及等待，这样的话，他们有良好的环境，才能生产出优质内容。
0: 我们再具象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像孵化器一样的这个创作的环境。
6: 对。
0: 那我们具体的，比如说您是住在杨浦区，
6: 是。
0: 那就您的这个切身观察来看啊，像杨浦的这个微剧场这样的空间，你觉得它能够解决怎样的具体问题呢？
6: 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UGC 的内容生产者叫数字游民，数字游民就像草原上一样，像游牧民族一样，他们是居无定所的，这样呢实际上呢给他们带来优质内容生产带来巨大的风险。那么像这个杨浦区提供的这样的这个友好的场所，实际上让他们从游牧民族变成了定居的民族，那定居的民族呢就往往会有耐心和长期主义来生产优质的内容。
0: 好，谢谢，我们稍后继续讨论。那么在数字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优质内容呢已经成为了城市发展的核心软实力与关键竞争力。上海正在致力于讲好上海故事和中国故事，实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赢。
2: 凭借平台集群、政策支持与城市场景优势，上海正在成为网络视听内容创作的热土。去年，上海网络视听产业规模达到253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平台集聚是上海网络视听产业的重要基础。目前，上海拥有52家具备视听许可证的运营平台，小红书、B 站等代表性平台在上海持续发展，爱奇艺、优酷等也采用京沪双总部运营模式，喜马拉雅、翻书、蜻蜓 FM、小宇宙等平台也在上海集聚，形成较完整的音频内容生态。值得注意的是 ，B 站10万粉丝以上的 UP 主，15%来自于上海，200万粉丝以上的 UP 主，来自上海的比例超过30%。小红书月活用户突破3.5亿，不少内容创作者的大本营就在上海。随着去年初大量海外用户的涌入，小红书也通过多项活动与扶持计划，推动优质内容交流与文化互鉴。与此同时，拼多多、得物、大众点评等上海消费类平台陆续布局直播、短视频业务，进一步推动网络视听内容进入电商交易、生活服务与消费等领域。此外，上海还有阅文、米哈游等文化十强企业，这些企业可以通过产品、商业运营等方式推动规模化出海，共同助力中国故事的传播。比如截至2024年底，阅文旗下起点国际向海外用户提供了约6800部中国网文翻译作品，推出约70万部海外原创作品，累计触达近3亿海外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好，我们继续讨论，请出北京的任先生。这次大会的介绍当中说到，面向全球的内容创作大集结，用优质的创作去解构现象，去回应关切，去真诚地讲述打动人的时代的故事。您怎么来理解这个表述？要面向全球讲好中国故事，您认为互联网的优质内容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5: 我觉得这个大会本身这个诠释已经是非常很好、很权威、很全面的一个说法了。当然我可能再做几点个人补充吧。我觉得好多这个互联网内容呢，是第一呢，几个标准嘛，几条。第一条是，首先内容得是真实准确的，不能有大的谬误跟误导啊，这是第一。第二，内容应当是原创的啊，带有一定前沿性跟前瞻性啊，它不能是同质化的啊，不能去跟风的照搬和复刻啊。第三条呢是这个好内容应当是正面的啊，向上的、正能量的、积极的啊，对这个社会有一定的这个凝聚跟引领作用。第四的话呢，这个好内容一定是有可以看到是带动作用的。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别人也会来效仿啊，去模仿做类似的东西啊，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正面的溢出的作用。第五的话呢，应该是能接受时间考验啊，能够沉淀下来，就是再过几年回头看，好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其实呢，这个标准，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创作者而言啊，包括这个网友而言，其实社会啊是有自己的标准，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其实呢，可以通过更多的这个机制啊，就像平台也好、监管也好、社会也好啊，通过更多的机制和政策，把这种好的内容标准啊，包括好的内容选择给固化下来啊。其实这是TCG 大会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啊，对。
0: 好，刚才任先生其实跟我们解释了什么叫做好内容。我们说一个好内容，优质创作，它跟城市是双向奔赴的。
6: 对。
0: 下面我们请邓会长结合我们上海的创作生态，咱们再来分析一下。刚才我们也有举例子啊，上海有小红书、有 B 站等等代表性的平台，他们对海外的用户的吸引力也在明显上升。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上海如何来传播好上海故事、中国故事？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今年 TCG 大会就有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大 V 是来自于海外的，而且还有很多国外的 MCN 的机构也开始在关注中国的市场。您怎么看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的传播互动？
6: 我觉得国际传播呢，传统上讲的话，主体很多都是以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旗舰性。

0: 媒体为主体，那么现在呢有这个优质内容的生产者，他们是个人主体，所以个人主体呢，它的内容特色呢就充满个性，然后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定位，而且呢是专业程度和情感都能够很好的结合，所以对于上海而言的话，要充分发挥这些个性化的个人的这个博主的力量，然后呢充分发挥上海的这个悠久的丰富的国际传播的这个底蕴，实现民心相通，实现人人国际传播。我想在这上海，因为有着丰富的这个国际传播历史，这一点能够做好。当然上海也是中国的上海，我们把上海的故事讲好，实际上就把中国的故事讲得很好了。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析。 TCG 盛典的当天呢，我也有幸在现场啊，我看到有很多中外的创作者，他们拿着手机一边在交流一边互拍搞创作，真的是很生动的共创图景，为优质的内容搭建起跨文化沟通的桥梁。上海正在成为连通全球创作力量、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枢纽。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26年来最深入侵，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美伊谈判现拉锯，美方强硬修改条款，伊朗称尚无共识，以色列此时对黎大动干戈，有何深层算计？
2: 进入全球眼。刚刚过去的周末呢，以黎战事出现了重大的升级。5月31号，以色列宣布越过利塔尼河，并夺取战略要地伯福特岭，这是26年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最深入的一次军事入侵。
3: 当天，以防长卡茨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了伯福特城堡上的以色列国旗和以色列国防军戈兰旅的旗帜。卡茨还补充称，以军将驻守伯福特城堡，使其成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伯福特城堡有着大约900年的历史，海拔约700到800米，距离以色列边境仅14.5公里，中间隔着一条利塔尼河，在此可以俯瞰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大片地区，是天然的监视枢纽与火力制高点。历史上，伯福特城堡曾是十字军要塞、巴勒斯坦武装基地、以军1982年入侵黎巴嫩时的核心据点。2000年，作为与黎巴嫩脱离接触的一部分，以色列放弃了这座城堡，并提前炸毁了那里的军事设施。在这之后，联合国在黎以边境划定一条称为蓝线的临时停火线，也被视作黎以之间的临时边界。不过自2024年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再次冲突升级后，蓝线已形同虚设。随着利塔尼河以南大部分地区被以军控制，这条河流实际上已成为两国的实际分界线。这次以色列重新占领伯福特城堡这处战略要地具有高度象征意义，标志着以色列回到曾经的安全前沿。
2: 伯福特城堡呢被以军重新控制之后，一些以色列的政客开始公开鼓吹永久占领黎巴嫩南部。昨天呢，以色列的极右翼的政客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占领伯福特城堡是所谓纠正国家以往的罪过，呼吁以色列永久地控制这一地区。当地时间今天，以色列在社交媒体先后发布了2份紧急警告，要求黎巴嫩南部9个村镇的居民立即撤离到距村镇至少1公里外的空旷区域，并要求部分的地区居民呢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同时警告说，任何靠近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设施或者武器装备的人都将有生命危险。那么相关话题呢，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请到的是特约评论员苏晓辉。那么想请教您啊，这个伯福特城堡啊，不仅具备有军事用途，也具有象征意义。因此，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占领伯福特城堡是否意味着以色列呢将再度的开启对黎巴嫩南部的长期占领？注意啊，这是长期。另外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种侵略的触角还会向利塔尼河以北进一步的延伸吗？
4: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此前以色列已经毫不掩饰军事行动方面的目标。那么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就是要重新建立安全区，而是要长期进行这种军事方面的控制。您刚才也提到了持久，那么说明呢，以色列现在的军事行动是为这个安全。

方面在做基础，后续呢还有进一步的行动的推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涉及到利塔尼河，其实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黎之间的冲突当中，利塔尼河呢往往是军事行动的一个所谓的分水岭。但是这一次呢，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在推进当中，既有所谓的象征性，又有实际的意义。那么不排除在当前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色列已经进行所谓全面控制的基础之

0: 这不管是针对哈马斯还是针对真主党，它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在地区削弱反以力量，而是要所谓斩草除根。所以从军事行动方面来说，我们并不排除后续以色列会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那当军事行动取得了进展之后，以色列也会设定新的目标。
1: 好，谢谢。那么控制伯父德城堡同时呢，以色列还在寻求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更深入的打击。当地时间今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2: 此次空袭的目标主要是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达西耶是黎真主党三大核心区域之一，被外界视作真主党的心脏。2024年9月，以军就是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了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周末时公开鼓吹要把达西耶夷为平地。根据媒体报道，以黎代表5月29日在美国举行了两国数十年来首次军方直接会谈。黎方在谈判中坚持要求停火，但遭到以方拒绝，以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真主党武装。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周末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试图推动以黎新停火倡议。报道称，如果美方的提议失败，美国将允许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从以方今天宣布扩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范围来看，卢比奥的斡旋作用有限。
1: 黎南部局势的持续升级也使得国际社会呢相当的担忧，也就是担忧呢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加剧。黎巴嫩五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日黎以战火重燃以来呢，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了3371人的死亡，上万人受伤。那么目前呢，黎巴嫩约14%的领土受到战事的影响，超百万的平民被迫逃离家园。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更是指责以色列在南部实施的焦土政策。连日来，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纷纷的发声，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的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敦促呢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应法国的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今天下午就此召开紧急会议。好，那我们继续的来请出小辉就这个问题来讨论。那么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呢，一直以来是以色列的目标，那么真主党呢也拒绝放弃抵抗，两个目标呢是水火不相容的啊。那么我们先来问一下小辉，以色列实现这一个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就像刚才的以色列官员说，仅仅是所谓的物理上的黎平吗？另外一个，光靠本格维尔所鼓吹的把黎巴嫩真主党夷平以后，特别是他所在的活动区域黎平之后，那这一切的目标就能够实现吗？
0: 首先我们会看到，从军事上来说，刚他们也谈到以色列呢在军事上达到一个目标之后有可能升级目标，但是现在呢在以色列国内后续的军事行动仍然有不同的标准。对于极右翼来说，焦土政策是现在希望能够达到的这种成效，斩草除根是一个终极的目标。但是说到真主党被解除武装或者说去军事化这个目标，以色列已经多次强调，现在一方面希望通过政治途径达成，通过黎巴嫩政府达成，但另外一方面呢是要通过军事行动来不断的靠近。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目前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么既有军事方面的目标，恐怕呢也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之前我们的节目曾经关注过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动荡，当以色列议会通过投票已经自行解散之后，意味着选举会提前。而此时呢，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现在呢是身处困境。那么现在呢加强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进行升 升级。首先呢，从这个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是希望转移国内的视线，来转移民众对他这个贪腐丑闻的一系列的关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回应国内的极右翼他们的这种焦土政策方面的目标。那么与此同时呢，在这个推进军事行动的时候，以色列也在实现自己的安全目的，同时也对当前美伊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在试图进行干扰，所以有多重目的。
1: 对，您刚才

0: 谈到了以色列的内政可以说是暗流涌动啊。其实黎巴嫩的内部也不太平，从四月开始的美国所谓对黎以的斡旋，真主党方面呢始终是缺席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斡旋能够起到实际的效果吗？这是请教您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几天前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就公开的指责黎巴嫩政府无法来维持主权，呼吁呢民众推翻政权。那么随着黎巴嫩的局势不断的升级啊，在您看来啊，黎巴嫩有再度的陷入到内战的危险吗？
1: 如您所说呢，现在以色列国内政治是暗流涌动，是这个波涛汹涌。那么同样在黎巴嫩内部，我们也看到了明显的分歧。那么在黎巴嫩的政治版图当中，其实大家看到的是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并不是站在一方的，反而呢是黎巴嫩政府和美以之间现在的目标呢有一定的同质性，尤其是针对真主党解除武装的问题是有他们共同的目标，但是呢是否能实现这个目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说到黎巴嫩政府，应该说长期来我们看到的是在黎巴嫩国内真主党既是武装力量又是一股政治力量，那和现在的这个政治版图政治格局确实有结构性的矛盾，所以对于政府来说，如果能够推进对真主党的这个解除武装，包括呢政府军接管这个利塔尼河南部，根据此前2024年11月签署的这个停火协议，那么无异于是改变了黎巴嫩内部的这个政治的格局。所以现在某种程度看到的是在进行谈判的时候，哈马斯，那么在进行谈判的时候呢，真主党被排除在外，那么与这个哈马斯之间在进行这种军事方面的策应，同样也在策应伊朗的这种反抗的行动。
0: 好，谢谢守辉。黎巴嫩内部呢，其实政治权力关系非常的复杂，所以政府跟真主党之间的一个关系也非常的紧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外部势力，可以讲说纵深的进入黎巴嫩的当前的这种情况下啊，这种危险的状况怎么得到消解，这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2: 我们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再加入一条主线再来分析，那就是美伊停火谈判这条主线。目前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拉锯阶段。那周末呢双方都在交换关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修订意见。这个时候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是大幅升级了军事行动，也为美伊谈判蒙上了阴影。
3: 美国媒体30号报道称，特朗普前一天在白宫情报室会议上审阅了谈判代表与伊朗敲定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后，要求对多项条款作出修改，核心关切集中两点：伊朗浓缩铀的具体处置安排和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表述措辞。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谅解备忘录草案，修改后的文本已递交给伊朗方面。同一天，伊朗官方电视台报道称，新草案明确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的性质拥有专属决定权。草案还提到，美国承诺在60天内向伊朗银行直接划拨120亿美元冻结资金，且不附加任何限制条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双方仍在就潜在谅解文件文本交换意见，伊方也将按照自身立场对文本提出修订建议。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会议上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报道，是否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也是双方谈判的关键博弈点。伊朗将结束黎巴嫩的敌对行动作为与美国达成协议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一。有美国智库分析称，伊朗将黎巴嫩停火视为美伊协议的组成部分，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以色列此次升级对黎局势行动或将进一步冲击美伊本就脆弱的互信。
2: 好，我们再次请出苏晓辉。那现在美伊双方呢来回的在修改文本，你觉得它究竟是卡在哪儿？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呢扩大了入侵黎巴嫩，又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势？
1: 确实如您所说，美伊谈判陷入了僵局。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双方呢都既要面子又要里子。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首先说到面子，双方都要向国内证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自己胜利了。对于特朗普来说，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是要努力的所谓包装胜利。而对伊朗来说，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则强调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不能想打就打，想谈就谈，政府展现出了韧性，同时也有长期周旋的能力。那么说到里子的问题，首先涉及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这是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当然我们会看到现在美伊之间是以封锁对封锁，但是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自己可以更长时间的撑下去，而美国拖不下去。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一次在进行沟通当中，是否在第一阶段谈判就涉及到核问题，这也是我们的关注点。尤其是对于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议题，是在国内绕不开的一个关注点。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但现在呢，双方的状态是边打边谈。那么后续呢，对于形势的发展，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此时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的升级，这无异于是一个巨大的变数。那么对于美伊之间本身就艰难的谈判来说，是使双方的回旋空间被进一步的压窄。
1: 好的，非常感谢苏晓辉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多云，24到33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1到31度。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福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6度。南京晴，22到32度。苏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重庆多云，22到31度。香港雷阵雨，27到31度。上海多云，24到33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中国人能够享受现在这种便捷的、多样化的和普惠的交通服务，这背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3: 至于这么大的国家，你必把大家连在一起，规划能力，
2: 对，
3: 执行能力，没有这些力量怎么做啊？
4: 社会主义四个字很值钱啊！
2: 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肯定会把这个高铁修到这个台北去。
4: 每个城市不管它的体量怎么样，因为有现代交通的带动，它都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来，
6: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8: 还能退烧哦。
9: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果粒橙，
10: 100%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1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2: 来，一起来吧！
13: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

0: 在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多多少少的享受到中国的像高铁啊，包括飞机等现代的交通运输方式。但事实上，中国正在建，同时已经建成，为了还要建设的是一个立体的现代交通的网络。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视角出发来观察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今天演播室两位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燕一龙，欢迎。好，我们把演讲交给燕教授，稍后我们开启现场的讨论，有请。
2: 非常高兴呢，做客这就是中国。大家知道，今天的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实际上这是有历史基因的。700多年前，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看到中国道路驿传系统的这种高效率呢，就感叹到它制度之完善为欧洲各国远不能及。400多年前，利玛窦来到中国，看到京杭大运河，感叹到工程之宏伟称得上真正的世界奇迹。传统中国不但有辉煌灿烂的文化，同样也有非常高水平的器物文明，我们同样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制造、建造和科技文明。在交通方面呢，我们创造了农业文明时代交通体系的标杆。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轮距10尺，完全符合秦制6尺的标准。而且，河北井陉县秦皇古驿道，我们去看那2道深深的车辙印呢，10尺。也是秦制6尺，这就是车同轨的实物证据。秦朝统一6国之后，实际上就开始大搞基建，推进了中国第一次超大规模的交通革命，建设了以咸阳为中心向四方放射的驰道，然后专门用于军事运输的直道，还在南方开通岭南新道，在西南呢去拓展5尺道。当然，我们知道水路是传统中国的主要运输通道，这除了依托我们发达的内河水系，更是通过水利工程加以贯通。秦始皇除了修道路，他还修了陵渠。这个陵渠呢，实际上就是连接了湘江和漓江，这也就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个水系。而京杭大运河更是贯通了从北到南的5大水系，实现了大运量低成本运输，带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中华文明进入了运河时代。传统中国水陆一体的交通体系不但支撑中国实现长期的大一统，而且在农业文明时代更是创造了交通体系的一种标杆。没有任何一个欧洲政权建立过能与大一统中国在统一性、持续性、标准化、行政与经济高度融合相提并论的全国性交通网络。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交通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好象征了。2024年，挪威首相斯特勒访华，他是在高铁上接受采访，他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经历这么伟大深刻的转型，而高铁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好缩影。今天许多美国人看到今天中国的建设成就，可能都会想起美国曾经也能建设这样宏伟的国家工程。美国在19世纪早期就开始了运河啊和公路的建设，同时美国建设了当时最大的铁路网络。高峰时期，美国铁路占了世界约一半。1869年5月10日，美国2大铁路公司在犹他州普罗蒙特里合隆打下了金色道钉，东西握手共同庆祝的照片被看成美国统一的象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西部铁路修建主力的10000多名中国劳工的代表被排除在这张合影之外。但随后美国又进行了洲际高速公路的建设，所以说后面美国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同时推进了航空建设，成为全球的航空枢纽。但是今天的美国已经修不出高铁

铁了。很多人说是由于美国不需要高铁，但这并不是事实。奥巴马曾经在国情咨文中好几次谈到美国要修高铁，而且还曾经立下一个 flag， 说又要25年时间让80%的美国人坐上高铁。但是快20年过去了，中国的高铁梦已经变成了现实，而美国的高铁梦依旧遥不可及。曾经雄心勃勃又成为美国高铁样板的加州高铁，近20年的时间花了无数钱，只是完成了一小段的土建，已经成为特朗普口中的世纪烂尾工程。美国为什么修不成高铁呢？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修高铁不是为了中国铁路集团赚钱，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需要。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道路始于利润开始的地方，也终于利润终结的地方。加州高铁合同就被转了好几手。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呢，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美国的政治困境在于每个个体、每个团体都有自身的利益，但却无法实现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这也难怪美国前议长金里奇说，为了让美国的政客、利益集团等达成共识，仅仅为了让这个国家存在下去，美国人都应该来坐一趟中国的高铁。美国的交通基建与中国相比，根本上不是交通规模和质量的差距，而是代际差距。中国建设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立体交通网，是引领人类数字时代的交通革命。这套交通网的体系性、规模性、公共性、智能化、高速化、绿色化，都是上一代交通基础设施难以望之项背的。中国已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综合现代立体交通网络，主骨架可概括为6轴7廊8通道。这里的六轴实际上就是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开发区等城市群连接起来。7廊8通道呢，就是继续向主团和主群去延伸。这个主骨架呢，实际上已经涵盖了90%的人口，90%的经济活动，80%的县级行政区。我们这个立体交通网，它不是一条路，也不是一条线，而是公、铁、水、空四位一体，有4张网。第一张网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路网。其中这个高速公路网实际上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它是按照7118布局，七就是7条的首都的这个放射线，11呢就是11条南北纵线，18呢就18条的东西横线。第二个网实际上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铁路网，其中的高铁网络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占全球主里程70%以上，它是按照8横8纵进行布局的。第三个网就是水运网，这也是我们15规划建设的一个重点了。我们现在高等级航道呢，是由4横4纵2网构成，它是将自然水系呢跟人工运河连接起来。4横里边主要的是自然水系，而4纵里边主要的是人工运河，这样就共同构成了现代化的水运交通网络。第四张网是全国的航空运输网，按照3+7+N进行布局。三就是北京、上海、广州3个核心国际航空门户枢纽，再加上7个国际航空枢纽、N个区域航空枢纽，共同形成了干支通、全网通的高效通达的现代化航空运输体系。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实现大多数第四级城市通民航，绝大多数50万以上人口城市通高铁，20万以上人口城市通高速公路。同时，这些交通的大动脉啊，和城市乡村的交通毛细血管实现了无缝连接。我们有54个城市开通了城市轨道，在农村较大人口规模的自然村基本上通硬化路。这种现代化的交通网大大便利了中国人的出行。我们现在正在加快建设推进的叫
一二三出行圈，就是都市区内一小时通勤，城市群内呢两小时通达，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全国8小时的这么样一个出勤圈了。美国人看起来私家车很普及，但是呢并不等于出行便利。美国人出行主要依靠航空加自驾，很多时候呢汽车就等于腿的外挂。美国注册的航空设备有近20000个，但是民航机场比重不到3%。同时美国的这个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也比较薄弱，只有10多个大城市有地铁。中国人能够享受现在这种便捷的、多样化的和普惠的交通服务，这背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们最近也做了个中美对战的研究，其中一个结论就是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很值钱。很多国家实际上都有像我们北京、上海啊这样有非常发达的交通设施的中心城市，但只有中国，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些发达的基础设施覆盖到全国任何地方。比如说我们去西藏的绿喀则，看它能够在海拔近4000米的高原上去建设一个内陆开放的高地，就是让人很惊讶的，就是现代的这种交通设施不但有机场了，还有高速公路，还有铁路，铁路好几条，现在他们还在规划这个建设中尼铁路，这样就使得一个封闭的高原呢，它变成了开放的高地，缩短了西藏与内地与世界的距离，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了。立体交通网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打通了中国经济的这种奇经八脉，它促进了经济的集聚，促进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流动，缩短了不同地区的经济距离。很多人观察中国经济奇迹的时候都注意到它是一个高度充分竞争的市场，但是更重要的，它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生态系统。我们看到现在手搓经济的火热，其中一个背后的一个逻辑就是，当你有这种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快速的物流，很多的制造活动呢也就变成所谓的手搓及原创，它能够去借助开源设计，然后 AI 辅助，然后去寻找实现路径、购买配件，然后组装优化的这么样过程。而且不同的市场主体呢也在这种紧密的生态中相互学习、迭代进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自古就是内部和外部两个世界。我们不但通过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将内部连成一个超大规模的共同体，同时也通过一带一路的交通基础设施来沟通内外，连接世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好，谢谢大家。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刚才燕应龙教授给出了演讲啊，介绍了从古代中国以来我们的交通建设的理念，特别是现在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实践，我们的立体交通建设网络啊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也很有意思。特别听他在介绍古代中国的时候，我就在想，古代中国也是广土巨族、幅员辽阔，那那个时候其实一个非常良好的交通网络的建设，对于治理一个国家、对于组织这么一个超大国家来说，它作用是很大的。
2: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性国家，国家治理的这个传统源远流长，这个治理就包括就是大江大河的治理，包括交通的这个整个的建设。
1: 对，
2: 过去你比方说茶马古道也好，万里长城也好，大运河也好，现在公司还是这个传统的延续。
1: 对，
2: 就治理这么大的国家，你必须把大家连在一起。我们过去经常调侃欧洲嘛，因为他们确实到现在还是20多种语言啊，欧盟议会里20多种语言的翻译，所以他当时就没有使用苏通文，语言没有统一。现在想就是这个车同轨也没有完成，他现在名义上啊，他是有统一的铁路标准、统一的高速公路标准，但实际上在欧洲开过车，你知道了，法国进入德国，这个标志就不一样了。然后呢，德国是不限里程的，法国是非常严格的限里程的，铁路也是的。我们最近刚刚去塞尔维亚，中国帮他们建到匈牙利这个铁路，现在塞尔维亚那段已经建完了。它的标准呢很有意思，它是200公里，但是保留了以后晋升到高铁就250公里的这个可能性。在匈牙利那段160公里不可能变，就160公里。那边它是严格的欧盟标准。
1: 我们再把视线放到现代中国啊，也特别讲到了我们过去的、正在建的和未来要建的，它是一个立体的现代的交通网络，是个巨网络。我就想。

0: 想请您做一个介绍，就在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在进行这样的交通网络建设的时候，它的优越性怎么体现出来？
1: 从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来看，当然对我们的整个交通体系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交通这种规划，全国一盘棋，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体现在我们这种交通这种公共性。我们最近做的这个中美对战的研究，我们现在有个体会是什么？就是中国跟美国对那个公共性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公共性是说人人有份，是吧？大家都应该享受这种便捷的、快速的、好的这种服务。但是美国一说到这个公共性的时候，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兜底。它在很多领域所谓的公共提供的，它都是质量比较差的，在教育啊，在医疗啊，是吧？可能在交通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我前面说了那个对战里边体会一个，就社会主义很值钱嘛。
0: 您说的是物理意义上它也很值钱，
1: 是交通上面你可以这些票价比较便宜，然后便捷，那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社会承担了这个公共成本嘛。
2: 你前面演讲中提到，就是加州要建高铁，到现在一公里都没有建起来。我80年代美国去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听说美国要搞高铁，我们连高速公路还没有呢。我们说，哟，我说了不起啊，他最后是什么都没搞成。很多原因，用中国道路来讲的话，它没有党的领导，
1: 对，
2: 没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一种政治架构，
1: 对，
2: 哎，大家都讲自己利益，合不起来的。
1: 对，张老师讲那个整体利益，实际上就中国共产党领导有个政治经济学上的含义，就是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个现实化的执行者跟表达者。
0: 您刚才也说，其实铁总并不挣钱，想要靠票价来值回这个建设成本，那可能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话题，但事实上它拉动的是人流、客流、信息流，所有的这个流动，这个的流动对整个社会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那个是无法限量的。所以我觉得就我们算的一直是一笔总账，就您刚才说的，回到我们党的领导，它是整体利益党，我们算的是一个整体利益
2: 规划能力，
1: 对，
2: 执行能力，没有这些力量怎么做啊？
1: 对，
0: 另外还有啊，就是进行这种公共的大基建的建设，它需要长时间的投入，
1: 对，
0: 长期的等待。您刚刚一开始说了规划，那我们知道还要时间，
1: 对，
0: 对不对？还要巨量的资金，
1: 对。
0: 但这个也都是我们制度的优越性。
1: 是
0: 这个时间你放在西方，或者说你这个巨量的投资放在西方，如果由私人企业来承担，
1: 对，
0: 他愿不愿意投，这就是困难了。
1: 因为他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般都是长周期的，所以说这个在这里边他就面临很大风险嘛，很多方面他就推不下去。
0: 所以这个都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您刚刚说了社会主义四个字很值钱啊，
1: 对。
0: 另外还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立体交通网络，它非常强调的是它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性，就一定要让老百姓感觉到确实实实在在的有收获。一听说自己家乡通高铁都很开心，以前呢觉得好像高铁通不通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大家都有了，我的线也有了啊，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2: 我就讲一点感触啊，特别是和欧洲比啊，因为我们是个大国，它是几纵几横，这个概念只有中国有，其他国家没有的。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个你像法国，它的经济1/3是在巴黎，就它一个首都就聚集这么大的能量，所以它不需要，甚至像俄罗斯这样大国，它领土大但人口不多。这个莫斯科一个城市一个首都也是占它比例很大，忘了具体恐怕也15%-20%，这意味着它不需要放射出去。就中国你看这个人口密度大，都在东部为主，中部也很多，每个地方我们这1、2、3线城市里边，就以经济来说，小巨人也有，巨无霸也有。
0: 对，就每个城市不管它的体量怎么样，因为有现代交通的带动，它都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严教授之前来做节目特别说到这个15规划，带着大家仔细的感受理解15规划，这个对每个地方来说，每个产业来说，它都是一次再造。所以在现代交通网络的带动之下，这些城市这些县地级市它都会有新的机会。所以我们看交通啊，不光光是旧交通谈交通，是交通带来后面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的可能。
1: 因为交通实际上就是它，我们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经济地理，它重新塑造了经济。一个就是促进了这个集聚经济的形成，产业更加集聚；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使得这个物流啊、人流啊成本降低，对整个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很强的。
2: 就是你看总书记的经济思想啊，就是它里面有一点，供给、 也会创造需求。
0: 嗯，
2: 很多东西建设不要想那么多。
0: 对，
2: 你这个高速公路在了，血脉都打通了，很多需求新的需求创造出来了。
1: 对中国，比如说在。

0: 在农村啊，修了很多公路嘛，很好的基础设施，他觉得这个经济上不合算。但是反过来说，修了这些交通之后，提升了这地方的经济价值，是吧？交通是给这个地方来赋能嘛。
1: 包括我们现在都说，很多地方它有了新质生产力，它可能产业要外溢，外溢有些地方要承接，那承接的那个目的地的选择是很关键的，就看你交通好不好。如果交通不好，它这个产业不可能迁到你那儿去，因为人流物流都不方便。
0: 对，
1: 有比较便利的交通条件的，它在承接产业外溢的时候，它就有一些竞争力。最典型的案例其实是长三角一体化。
0: 对，
1: 你看长三角一体化，三省一市的 GDP 占到了中国 GDP 的将近四分之一左右，而且已经超过了日本的 GDP 总量，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体量。而这些年一体化的成绩会那么好，就是因为整个长三角它通过现代交通网络已经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很多个一小时都市圈。我们不光说立体交通网络是着眼于飞机啊，或者是高铁啊，包括还有高速，您刚说了还有运河。
0: 对，
1: 有些地方它不是运河，但它也用好了这个河道的运输，比如说陆铁联运啊、内河航运啊等等。它这个交通网络真的是很多维度的，对吗？
0: 对，立体的交通网，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公铁水天四位一体。
1: 嗯，那它这个互相补充的这个意义在哪里？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因为你除了这个客运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货运嘛。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主要的航道，可以通江达海，这是一个补充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之间也可以形成衔接嘛，就所谓我们说的多丝联运嘛。而且确实我们现在很多方面它是做到了无缝的衔接，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形成一个组合，最优化你的出行路径嘛。
2: 前面你简单提到了，就是我们分横向纵向，
0: 对，
2: 横向基本上是自然的河流，
0: 对，
2: 长江、黄河、珠江等等都是，
0: 对，
2: 纵向的几乎都是
0: 运河为主，
2: 大风啊。那多是联运，
0: 对，
2: 你看我们那次到淮安去，就是它直接是运到上海港，
1: 嗯，
2: 因为水运特别便宜。
0: 对，
1: 您还记得我们去年去贵州花江峡谷大桥做的那期特别节目？
2: 对，
1: 因为贵州它地无三尺平嘛，所以它所有的高架都是建在山上，把山打通，
0: 对，
1: 俗称叫高速平原，
0: 对，
1: 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他们当地就介绍他们的物流啊，他们的客运啊，现在一方面走高速很方便，
0: 对，
1: 同时他们也在大力的打造内河航运，就利用水运。您刚才说到一个概念，就是成本可以优化，
0: 对，
1: 我不只是一个选择，
0: 对，
1: 我可能这一段有水路，我走水路，我那一段有高速走高速，那段有高铁我走高铁。
0: 对，
1: 总而言之，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最后打包出来一个最优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对，而且我们这种相互配合，你可以看到，我们一方面交通是高速化，但是我们同时没有放弃一些所谓低速的这些，针对不同的多元化的需求，它不同的交通方式呢，它可以互补。
1: 我再问一个问题，您刚才在演讲当中也说到，未来我们的几纵几横啊，这个到底会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0: 你可以说再造万里河山这么一个图景，我们这个整个立体交通网，它确实是一个新一代的。比如说我们这种体系性，它就表现为这几横几纵。你说没有社会主义优势，没有规划，它不可能这么样一个体系化。而且它这个体系化在总的方面就六足七廊道八通道，但是底下呢，它还有四张网，它也是经过详细规划的。所以说，这个是个整个的基于社会主义盘棋的体系化的设计。然后它的公共性，我们前面就谈到高铁，一定意义上我们前面讲，哎，它为什么速度这么快啊，成本这么低，它就是体现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公共性。对企业来说，它是一种公共的生产资料，然后对老百姓说，它是一个公共的出行交通工具。在我们这么大的国土领域上，实际上我们交通大部分网络现在全量规模也都是全球第一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这种高速化，高铁啊，高速公路啊，智能化，就是它跟这个数字技术革命结合，电力化、绿色化的过程。所以说它确实是一个我们说新一代的交通基础设施。
2: 我就补充一下这个智能化，我去雄安区调研，他们就跟我说，说美国的这个无人驾驶汽车的竞争，我们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我们的公路，新建的高速公路，包括雄安当时的，全部有物联网的感应器的。
0: 对，
2: 就像现在你讲这个智能化，我们已经从2021年开始就制定了条例，整个国家的高速铁路全部要智能化，新建的一律智能化，还没有新建的要逐步逐步的改造。哎，这15里面也有的，这个智能化就包括 5G，
1: 对，
2: 包括这个北斗的信号强化，包括这个物联网的感应器，那些东西都是为下一代，甚至还有气候的感应，大雾啊、大雪啊，它也会实现发出感应。
0: 所以说，它这个智能化呢，实际上是

0: 跟绿色化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这个特朗普，他说他要发展油车，但是他没有认识到油车跟电车本质上是两个时代的东西，只有这个电驱动的东西呢，它更容易智能化。所以说现在实际上先进制造业正发生的一个产业链的变化，就是由传统的这种化石能源驱动加这些机电产品的，转向由这个绿色能源驱动加这个智能设备再加这个机电产品的，中国呢实际上是这个产业链的领导者，那它体现在交通上也是如此的。
1: 对，所以我想到一个概念，就当我们在讨论中国的这个交通网络的时候，
0: 对，
1: 它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
0: 对，
1: 基建意义上的一个交通网络，
0: 对，
1: 它某种程度也是我们信息化新应用的一个巨大的场景，
0: 对，
1: 对不对？我们老是说中国的应用场景特别丰富，但事实上你看现在交通网络本身它就是一个信息技术的应用场景。
0: 对，所以说我们在农业文明上面，我们在交通创造了标杆，然后在数字文明上时代我们农也会引领。
2: 我曾经做过讲座，跟老外讲说你就研究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每个月的学习的课题，多少超前，你看看学习 AI 是什么时候，
0: 对，
2: 学习区块链是什么时候，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实际上跟交通密切相关的，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好的交通啊，它需要有前瞻性视野，得提前好几十年布局，然后才逐步形成这位现在这么样的。
1: 好，我们也请大家一起来讨论吧，看看大家对于中国的现代交通网络你们的观察点在哪里。
3: 两位嘉宾您好，我是一名来自大连的高中生，我和我的同学呢都非常关心祖国的发展。我的问题呢就是交通网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也是15规划的重点方向之一，想请问两位教授，这些技术的关键的落地会对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哪些的关键影响，同时我国现有的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问题会不会在此过程当中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谢谢两位老师。
1: 请坐，您这个高中生提的问题有点像大学生啊。
0: 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这种电商发展特别快，他们给的反馈基本上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当时还是4G手机的普及，第二个就是这高铁啊交通设施的发达，第三个是快速物流，这三个条件缺哪一个它都不会，是吧？所以说这个促进作用是很大。然后还有就是说去西藏那个绿卡泽，他们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那里的铁塔集团啊，他们就收到一个牧民的要求，说哎，他那个牧区呢信号不够好，所以说那些牧民不愿意到那个地方去放牧，因为他要刷手机嘛，为了改善那个牧区的一个环境，
1: 就牧民的放牧体验。
0: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呢，它实际上就是说就回到你前面说的一个城乡差距的问题，实际上能够为这个地方去赋能，通过这种赋能呢使得农村呢更好的去连接整个城市啊还有整个大的市场。所以说内容电商发展的过程，他们有个概念叫做源头好货嘛，这个源头好货就是以前我们卖东西它得经过层层的这种中间商嘛，是吧？现在它因为这些交通设施的发展便捷，也包括信号的这种发达嘛，所以说它能够一下子就是从自己源头就把货卖到这个顾客的手里，所以说也是给他们自户创造一个机会。
2: 我先给你个宏观数据啊，就是我查了一下，大概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整个的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大概19万公里，其中呢完全实现智能化的1万公里，也就是说你说15里面我要进一步这个进行智能化的改造，所以这本身有巨大的潜力，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前面我提到这改造，比方说是 5G 这个基塔的建立，北斗全覆盖，北斗信号的强化，然后就气候信息感应片，然后物联网的感应器等等，好多全部融进去。我去喀拉昆仑公路，那海拔3500、4500、4500米，全是一流的高速的公路，然后一流的信息化的公路，全部一次性就完成了。
1: 对，这个现代交通网络的建设可以说是从多个角度都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说到人的话，那更多的就是一种体验，一个是来往会更加的便利，还有一个就是缩短了这个时空的距离，还有特别刚才大家都说到了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这个发展的差距，所以这个体验感应该是很多重的多方面的。好，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
4: 各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的一名研三同学。我想问的问题是，到2035年，我国的交通网络是否会连接到台湾省？这将构造什么样？

0: 什么样的新经济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新机遇？
1: 台湾，因为我还比较关注啊，我们确实是有一个全国的2035的立体交通的规划，里边提到了就是京，北京的京，台北，京台铁路，京台高速。如果那个措施我没记错，力争实现，2035年实现。现在实际上我们这边基本上都准备好了，就是从这个北京到福州到平潭，已经高速公路通了，
2: 只剩最后那一段了，
1: 就是最后那一段了。当那一段它难就难在就是你必须走海底隧道，或者是直接跨海的桥梁。从我看到的研究，好像隧道还相对更容易一点，那个桥梁更难一点，因为桥梁它那边是个海峡，很多船要通过，成本也更高。但是隧道看来是可行的，但也是世界最长的隧道，125公里吧，从平潭到这个新竹。现在那个世界上最长的隧道可能是50-60公里，但是我相信中国的基建工程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我们通水的隧道早就有100多公里的，但是通火车的虽然还没有这么高的，所以我们都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我相信一定会，不要到35年。
2: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坐着高铁去台北。
3: 这些梦想，我想肯定会变成现实的，是吧？前一段时间有个爆火的那个新疆的导游，是吧？他讲这个不是打穿天山容易，是因为天山那边有人民。
2: 是。
3: 然后后面他们几个新疆主播还专门给台湾的这个朋友写了一封信，里边也说了一句话，就不是打穿，这个海峡容易，而是海峡那头有人民。所以说我们中国这种大一统体制哈，它实际上是分好几个层面的，最底层的就是这空间的大一统，然后在这之上呢，我们才有这个民族的大一统，才有政治的大一统，才有文化的大一统。那交通就是要解决这个空间大一统的这个问题。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肯定会把这个高铁修到这个台北去。
1: 我再举个例子，就是厦门金门那个大桥，我们这边也基本建好了，这个只有10几公里啊，
3: 对，
1: 那边接口留着了。据我看到资料，金门的老百姓是希望的，
3: 对，
1: 那这样一到厦门上飞机很快啊，否则到台北要好几个小时。
2: 而一旦这个高铁网、高速网我们全部通到台湾地区之后，那台湾地区融入整个祖国发展的这个大的版图，它将得到的机遇和老百姓享受到的这个实惠，是完全能够看得到的。
3: 对，
2: 我们就等那一天到来了。
3: 是。
2: 好，我们再看这边还有哪位朋友来，欢迎。
4: 各位老师好，我是一名工程师，我知道中国高铁和基建走出去的硬实力非常强，那我更关注的是中国标准走出去的软实力。在15规划国际交通网络对接中，我们如何在中国标准、世界标准乃至一些当地标准中进行博弈？
3: 一方面我们是在国内去建设这个共同体，但同时我们在全球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一带一路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托了。然后在共同体里边，实际上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所谓的21世纪的车同轨，当然就是跟国际标准接轨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讲我们推的这个标准呢，实际上是一种共识的标准，就共商共建的这么一个标准。我相信哈，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跟大家共同去建设这个标准，另外就是随着这个中国的这个交通基建啊，它越来越发达，技术越来越先进，它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呢，它也会有更大的话语权，而且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为全世界人民共同服务的这么样一种标准，大家形成共识的这么
1: 一个
3: 标准。
1: 这个现在有点很肯定，就是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建的雅万铁路、雅加达到这个万隆铁路是中国标准，100%中国标准。我们在非洲的这肯尼亚、内罗毕、蒙巴萨，
3: 对，
1: 也是中国标准。
2: 在合作过程中，我们看到中国的耐心。
3: 对，
2: 我们并不会说知道这个标准是好的，有利于发展，但我一定会强行的这个好像要分享给你，一定是你自己觉得我一定要接上你中国的轨了。
3: 对，
2: 只有接上，才对他自己的经济发展有提升，内心他有极强的渴望了，那我们这个事儿就水到渠成了。所以我在想，中国的这个更多的标准分享给世界，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一种耐心。
3: 实际上，它也是有一定的灵活性。我们历史上也是这样，就是你看那个秦始皇修那个道。秦是6尺，但是它在西南那块地方，它就根据地理条件，它是5尺道，所以说它有一定的灵活性，因地制宜。然后我们今天实际上也是这样，包括中吉乌铁路上面，是吧？虽然我们没有按照单一标准，但是我们很快的可以换轨，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5: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伟。

0: 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1: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2: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3: 我们今天讲述中国现代交通网络啊，在这里头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规划到巨量资金的投入，到长时间的建设，包括到最后它的公共和惠民的属性等等，很多维度都能够证明这一点。那特别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在15规划期间，现代交通建设不光光是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我往来更方便，整个经济建设的成本越来越低，更看到了无数新的可能，特别是在信息革命时代，它会焕发出一种新的生机，会给我们更多新的想象。好，谢谢两位，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参加讨论，谢谢大家，再见。
4: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2: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生活的旅途不只为了赶路，新的视野才能打开新的世界。穿过江、河、陆地，生活的答案就在下一站。你将去往哪里？可以带上我吗？
1: 二位是准备去哪儿啊？
2: 五角场站，
3: 去宝阳路地铁站，
4: 长江南路。
1: 准备去那边做什么呀？
4: 跟朋友约好了换礼物。
1: 你会给他什么？
4: 周深的周边。
5: 你还带我去吃牛排，
6: 逛衣服店，儿子发的红包。
1: 这么孝顺的。
3: 今天正好有一个国际帆船比赛，在国际网络码头，我有个朋友去参赛了，我要去给他助个威。
1: 所以这个帆船赛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啊？
3: 这个是一个国际帆船比赛，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还有很多国外的选手也参加了这个比赛。
1: 哎，我在上海这么多年还没有去看过一个帆船赛，那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3: 没问题啊。
0: 洪吉所说的就是上海邮轮港国际帆船赛，也是首个在长江举办的大型帆船赛事，这怎么能错过呢？
1: 所以去看这个比赛的话，票在哪买？
3: 在线上就可以了，有线上小程序。
1: 是这个是吧？
3: 对、哦、对，在线预约。
1: 搞定。参加这个国际帆船赛的都是很专业的运动员吗？
3: 那也不是，大部分的还是业余选手、帆船爱好者。
1: 那个地儿离这儿远吗？
3: 我们可以打个车过去。
0: 下了地铁，打上出租车，没一会儿就到了今天的比赛现场。
3: 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
7: 走。
0: 现场早已站满了人，水面上帆船正散开追逐。这次的比赛共有20支队伍，经过昨天一天的小组赛，排名前10的进入金组。今天我正好赶上了金组的决赛，这运气可太好了。可远远看上去，每条船看起来都差不多，这怎么分输赢呢？
1: 所以帆船赛它有什么规则吗？
3: 它是 J80 的这个船型，每一艘船5到6个船员，它会设置不同的标，船从起点线出发之后，通过这个绕标，绕了一标到二标，最后冲线，谁最先冲线谁就是赢家。
0: 原来在水面上有4个浮标，共同围成了比赛的水域。参赛帆船根据风向决定航向，依次绕过这些标，谁用时更短，谁的积分就更高。
3: 如果他们在临近的过程

0: 程当中碰到了这些标，那它必须得要通过360度旋转来解脱，去完成它的比赛。一般会比赛4到5场，去掉最差的成绩，然后进行排名。
1: 这么多帆，哪一艘船是您朋友的？哎，
0: 您看到前面那艘红帆了吗？
1: 啊，就是那艘。
0: 对，今天它还状态不错，目前第二。
2: 一轮比赛大概20分钟，每轮之间的休整间隙，赛场周边都会格外热闹。很多科普帆船知识的活动让我发现，其实帆船离我们的生活也并不遥远。
1: 这个水手节是吧？
3: 救援落水者的配用，逃生的时候落水者把两只腿分别放到这两个环里，
1: 拉着这边就可以走了。
3: 像我们生活中比较常用的有这种瓶口节，绑在瓶子上，可以拿着绳子就这样提着。
4: 我自己就是海边人，我是山东烟台人，但是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帆船赛，我感觉很新奇。我在现场听到很多很有技术性的那种操作大会，但是我想试一试。
5: 我们还是离这个国际港口比较近嘛，有这种机会可以看到这种国际的赛事，也是长长见识。
2: 除了来看比赛的，我还注意到一群扛着长枪短炮的人。
6: 我就住在宝山的，像之前比如说你要看这种帆船赛，跟我要去三亚，我现在的话就坐一辆公交车就过来了。就拍帆船的话，你要对时间还有机位这样去把控。就这边是顺光，早上的话就没有我动物头出现。
7: 上方斜对目前的位置保持的不错。
8: 我们一共比了4轮比赛，每一轮第一都是不同的船队，这么多船队几乎哈前后冲线时间只差了都是在几秒钟的范围内。
7: 是的，
8: 所以整个金主的实力真的还是非常接近。
2: 4轮比赛结束，船陆续靠岸，趁着统计成绩的空档，我跟洪吉去找了他的朋友。
0: 傅大爷，
7: 你好，
0: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他是玩帆船已经有43年。
9: 当初您怎么是一开始接触到帆船这项运
7: 动？那也是比较巧嘛，因为1983年各个学校啊、上体校去招聘，大概有300-400人吧，筛选到就剩下2个队员，
9: 百里挑一。所以我们的这8人，我看船上是有5个人，这5个人我们是怎么分的？
7: 有一个甲板手在船头的位置，球帆的升降帆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去这个拉绳子，这个是舱口，负责各种齐拉器啊，不同的调节的细节。前僚手负责这个前帆的，那么还有一个球僚手，战术师。在2023年，我们是拿了冠军。那今天其实以刚才的临时成绩，我们也是第一。
10: 获得金组第一名的是上海帆协帆船队。
2: 比赛成绩终于公布了，没想到熊熊船长所在的上帆协队真的拿到了冠军。
1: 恭喜咱们上帆协今天拿了冠军，
11: 跟这些高手简直就是贴身肉搏的感觉，特别过瘾。
1: 那你们觉得这次拿第一最关键的因素是
7: 团队的配合，尤其是顺风航段的绕过一标和一标以后的我们的整个团队的配合都历历在目。我相信我今天回家躺在床上感觉也会在船上一样。
2: 能在家门口夺冠当然开心，但也不能冷落了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次比赛有5支国际队伍，不知道他们在上海跑帆船感觉怎么样。
1: Can speak Chinese？
12: 可以说
1: ，太好了。所以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帆船赛吗？
12: 这个比赛是第4次。这个比赛我们4个人全是露宿人，我们去年拿到了冠军。
1: 你们很厉害，
12: 上海帆也比较多，然后组织比赛水平比较高的。
13: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从1997年就开始跑帆船，然后在中国参加了挺多的帆船赛。
1: 您觉得在您的帆船生涯里面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13: 很幸运能够赢得2006年跟2014年的2届的亚运会，
1: 所以是2届亚运会的冠军，那不是幸运，那是实力。
2: 在这些选手中，我还发现了一支队伍，都是来自上海本地的一所高校。
1: 你们都是上海海事大学的老师或者学生吗？
14: 我们都是毕业的校友以及在读的学生。他是学那个船舶的，
15: 学海商法。
16: 我是学轮机工程的。
1: 怎么样？对今天的表现还满意吗？
14: 那石雕船是全国顶尖的队伍，我们目前是排在金组的第6名，我们还是觉得挺好的。今天我们在水上有一个器材就临时坏了，以我们的舵手非常沉着冷静，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并且继续比赛，完成了比赛。
2: 这支队伍里只有队长以前是专业运动员。
17: 以前最早的时候我是练田径的，那时候确实我都不会游泳。但是呢，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很多人就是有对它有误解，认为说需要游泳啊才能够练帆船，其实是不需要的。我们有这个救生衣，它是我们一个安全的保证。
14: 其实呢，我们更

0: 比赛优势是在离岸赛。
1: 什么是离岸赛？
0: 就是我们在这个船上会过夜，24小时的不停地跑。
1: 为什么你们会擅长这种离岸赛呢？
0: 我们都是海事大学毕业的，就航海专业以及这个理工科

0: 我这样完全没有经验的。
1: 没错，一会儿下午我就有学员要去跟我练。
2: 听说教练这里有适合帆船小白的课程，我不禁有点跃跃欲试了。
0: 我上次去拍《天飞虎》的时候，我是在岸上学了一些操作，我也可以跟您学一些关于帆船的知识吗？
1: 啊，可以的。待会儿我等我收拾完了，我们可以一起过去。
0: 今天我真的能跟您下水吗？
1: 没问题，今天的风非常好，不用太担心，非常安全。
0: 太期待了，
1: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好嘞。
2: 跟着洪教练来到他的基地，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忐忑，居然还有一位新同学。
1: 他也是第一次体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菲菲。
0: 你好，你好。
1: 哎，我们所有的水上运动下水之前一定要把救生衣穿好。
2: 帆船的第一课不是在水上，而是在这堆绳索和风帆之间。
0: 教练，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比赛场看的那个 J80 是吧？
1: 对，没错，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船型。首先呢，我们上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一只手随时抓着可以扶的地方。
2: 教练告诉我，虽然比赛必须五人成队，但其实玩帆船并不是必须要多少人，只要你能读懂风。
1: 这个帆，我们帆船最主要的动力，它会有一面额外的帆叫舷帆，就是在我们船头有一面黑色的帆。升帆的话是一个配合的工作，你得听它的指令，它说拉你
0: 拉拉，
1: 好
0: 拉，
1: 对，再拉，
0: 往上拉
1: 拉，
0: 哎拉拉，稍等啊，
4: 好
0: 拉拉。前帆和主帆有什么区别？
1: 前帆的话呢，更多是帮助我们的一个转向以及我们额外的动力。主帆呢，是我们最大的一面帆，它是提供我们主要的动力以及控制一个平衡。好，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正式下水体验了，两位准备好了吗？
0: 好。
2: 一切准备就绪，只是没想到我要登的这艘船上还有一位特殊的船员。
1: Hello， 绳子。
5: 啊，这还有人？
1: Hello。
0: 您好。
5: Hello。
0: 哦，这是您朋友是吗？
1: 是，他是一个艺术家，现在在进行一个帆上的绘画创作。哎呦，
0: 注意安全啊！哎，你要是画完了就下来，咱们聊聊。
6: 没问题。
2: 在帆上画画，扬起艺术的帆，乘风破浪，真是充满了仪式感。
6: 我这个是画了一些就是航海和帆船的元素，它里面有海浪，有旗帜。
0: 你怎么想到要在帆上做这个画呢？
6: 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事艺术行业的，然后我又是在学习帆船，所以我是很想把我两个很热爱的东西能够结合起来。航海和艺术它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发掘未知并且给出回应。今天就邀请大家可以在船上面，我们真正的来一次出航。
0: 教练，我们真的可以开这个帆船？
1: 可以，
2: 带上艺术帆出发。
1: 好，咱们准备吧，去把主帆升起来。那你帮帆稍微帆稍微压一下，不要让它飘太高。
6: 好好好，
1: 可以升了，可以升了。你把帆往前给他们拽一点，升得动吗？
0: 还行。
1: 教练，加油！
6: 用力！
1: 加油！
6: 马上就要升出来了，副大爷加油！
0: 加油！
2: 升帆是人与风的一场较量，当帆吃满风鼓胀的那一刻，我们才好像真正得到了大自然的许可。
1: 我们现在就是在靠帆在行驶，然后橙子，你给他们看一下，如果压弦应该怎么压？
6: 是把腿放在这边，然后用自身的重力越来越往这边倾斜。
1: 现在感觉你们这边高，对不对？待会我换弦之后，右边就会高了，然后你们三个人就会下来到另外一边啊。好，我们准备转向啊，注意低头啊，不要站起来，钻过去就行，钻过去。哎，好，人钻过去，对，现在有点风，我们压一下弦。
2: 身体就是最好的压舱石，左倾右斜，我们用自己的重量与风对话，在摇摆中寻找与风浪共舞的平衡点。
0: 压弦的作用是什么呀？
1: 压弦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船有一个平衡的状况，因为当我们帆朔风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侧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需要用我们船员的体重去平衡这个力，
0: 要不然这船真的会侧翻掉吗？
1: 它也不会翻，只是船会斜的有点厉害，然后它就跑得比较慢。我们现在就是靠一面翻就走那么快啊。
0: 不是有人教我说在海上能看的那个浪松还是密？
1: 对，颜色越密风越大。
2: 等到风缓下来，一起升过帆压过弦的小伙伴们已经有了几分默契，很自然的就聊开了。
0: 想问问二位，你们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
7: 因为我之后有一个拍摄任务是关于水上运动的，所以我想之前就是先熟悉一下。
6: 我开始呢，我一个朋友邀请我参加体验，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它应该是像游艇一样， 所以说我一开始穿了一个小碎花裙，然后就准备可能

0: 要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叫帆船，这个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帆船。
1: 那你第一次体验完帆船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非常的摇晃，我第一次是晕船了。
2: 但是晕船反而激起了橙子不服输的心气儿。比起敬而远之，橙子选择了驾驭和征服。
0: 我应该算是上海第一批开始玩帆船的，都有差不多15年了。2025年1月1号的时候，我们七个小伙伴用帆船横跨了马六甲海峡，那整整在船上面吃住睡就七天。然后当时是有几天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个风浪大到就是比这个船还要斜，而且我们因为开的是35尺到40尺的船，所以比这个船要大很多。对。
2: 同样是第一次起航的艺术帆也有着自己的故事。
0: 其实我是想给我的一个粉丝看的，他叫康康，他是一个脑瘫患儿，他是很多地方都不能去的，包括游乐场，所以我当时是在一个家里面帮他搭了一个游乐园，他可以通过带着 VR 真正体验一次过山车的感觉。它可以经过森林，经过谷仓，然后经过恐龙园，最后到达那座他梦想中的山。我就给他造了一座雪山，
1: 好温暖感觉。
0: 所以说现在我坐这面帆，我也是想要再给康康看到自由的感觉。
2: 原来这面艺术帆还带着一个叫康康的孩子对自由的向往，那带着我真正扬帆起航的红尘又有什么和帆船的故事呢？
1: 您是怎么接触到帆船这项运动的？
3: 我人生最大的梦想，希望我驾驶帆船环游世界。我大学学的是船舶设计，但是我没有去船厂，那我去一家俱乐部去实习，去学习怎么去驾驶帆船。后来干着干着发现我就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我也更喜欢在户外这种享受这种风和水的这种感觉。
2: 从此红尘的人生就和帆船分不开了。
3: 我之后先是做帆船教练，然后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去了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也是帆船文化非常一个浓厚的一个国家，然后一边工作在帆船俱乐部实习一边去学习。然后回到国内之后呢，我就接手了一个诺卡拉时期国家帆船队领队兼翻译的一个工作。
1: 就是原来您曾经是国家队的一员。
3: 对，这4年的话我去到了世界上各地适合帆船航行的各个港口，也见识到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国际选手。
1: 那您去过这么多地儿，回到上海，您觉得我们上海本土的帆船文化是什么样的？
3: 上海其实帆船文化非常历史悠久啊，我们在187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上海杯的帆船赛，它是在黄浦江上面举办的，也是亚洲第一个帆船赛事。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以及我们上海比较喜欢于倾向于学习新鲜的事物的这种根在里面。同时呢，近10年我们青少年帆船也在不断的发展，这几年帆船比赛中青少年赛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几十人到现在有几百人的这样一个规模，这也是意味着我们将来的帆船后继有人了。
2: 从历史的江面驶向未来的海洋，这或许就是传承的样子。而红尘最大的骄傲恰恰也来自传承。
1: 让您最自豪或者您最辉煌的时刻是什么？
3: 我觉得可能不是我在海上有参加过多少的凶险的比赛，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经历，而是有一次我女儿她在幼儿园有一个活动，是家长进校园，我的女儿就立马向她老师报名了，说让我爸爸来教大家玩帆船，而且她还是班里唯一一个主动和老师举手的，在女儿面前她觉得爸爸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是一个帆船教练。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让我感到非常感动以及非常骄傲的一个事。
1: 那您女儿现在也跟着您在学帆船吗？
3: 她现在是7周岁，1岁的时候就跟着我上船了，所以她其实算起来也有6年的船龄了。
1: 1岁的小朋友就上船了，所以他是从摇篮的摇晃直接变到船上的摇晃，就一直摇晃起来。
3: 没错，然后现在他也基本上能够独自的在海上航行，可以基本驾驶帆船。等他长大一点呢，我希望我和我的太太以及我们的小孩能够一家三口一起去驾驶着帆船去环游世界，这是我人生接下去的一个最大的梦想。
2: 帆船的第一课结束了，风吹在脸上的感觉还没散。
3: 今天的帆船你感受怎么样？
1: 刺激和这种新鲜感大于我对于出海的恐惧，而且我觉得好像还不够过瘾。
3: 我觉得你非常有天赋。然后我的一个朋友在盘龙天地，他们有一个水上集市，你晚点如果还想玩水上运动的话可以去找他们一起玩。
2: 见识了风浪的颠簸，即将入夜，我选择了江南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水上市集。
1: 哎，您好，
4: 何叔。
1: Hello， 水上集市就在那儿是吧？

0: 对对，那我们俩一起吧，因为可能里面的水道比较窄。
1: 好嘞好嘞，
0: 写的吧，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好，
2: 水上市集顾名思义就是这个集，咱得划着船逛。
0: 这里的船上都是摊主摆的摊。哦，
3: 这就是水上集市了
0: 啊！我们是可以在船上去购物的。
2: 桨荡开去，市集的热闹就围了上来。船挨着船，水声里夹着人声。
3: 是怎么跟我在东南亚，好像是在清迈看的那个夜市有点像？
0: 上海也地处江南嘛，江南水乡。你像上海青浦这边，我听本地人说，他们以前小时候啊，他们在水边的买东西也是通过划船来去购买的。
3: 对，我来个椰子吧，谢谢师傅。
2: 探身挑选，隔水问价，你来我往几句，这买卖便成了。
4: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香囊，最受欢迎的一款是一款驱蚊版的。
3: 我平时特别招蚊子，这个驱蚊里边都有什么呀？
4: 今天有一个味道是也很有东南亚的特色的，就是这个香茅草，还有艾草，配了一点迷迭香、佩兰，还有薰衣草。
3: 哦，这还有卖菠萝的。
0: 西瓜，这边呢，江南风格的鱼灯。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水下的时候也是岸上的一个风景？对，你看大家都拿着手机来拍照。
2: 习惯了在岸上看风景，一旦把视线降低到水面，才发现岸上的人也在看我们，角度一换，自己也变成了这风景的一部分。
0: 你看那个桥下面有画啊，这些画都是小朋友画的，在水上你才能去发现这些美的地方。哎 ，Hello， 易瑞。哎
5: ，Hello，Hello。
0: 易瑞是我们这次江南水市的总策划。哦，对，
3: 所以小狗也可以划皮划艇，
6: 划水老手啊。在盘龙上班最好的好处就是上班划水两不误。
2: 在这里，划水久违的回归了它的字面意思。
6: 盘龙以前就是一个因水成市的一个地方，就是把以前的一些传统的水市的元素，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艺术的元素、生活方式，换了一个好玩的视角，重新放回了这么一个场域。
2: 这些散落在水道和石桥间的创意，把这片水系的旧日记忆忽地打捞起来，重新进行了编织。
6: 整个贯穿水系里边还有非常多的水灯，还有我们的一些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今天朋友圈最佳机位，我带你们去看看。
2: 石桥下水巷拐角处处都缀着光，船划过去，水面把这些灯揉碎了又拼上。
6: 花灯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一些江南的传统风物的元素，鱼灯，江南的一些土布的元素。
2: 不知不觉天已经完全黑透了，灯火倒是愈发亮了起来，把整条水道映得像一条流动的星河。而在这片光影之下，又来了一些好朋友。
0: 哎 ，Hello，
7: 哎，坤叔，哎，
0: 小郭，哎，对对，这个是我们跳岛社群的小伙伴。我们上个月刚从那个四川乐山大佛下面漂流，新一江漂流回来。
7: 我与水上运动结缘也是德叔带我入门的。
3: 怎么当时就突然想到，哎，我想试试皮划艇？
7: 因为我本身是做上海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水上运动使我得以跳脱出原来陆地上的视角，从一个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上海的这个水系、文脉以及历史变迁。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对于都市人来说，慢慢与大自然亲近，慢慢找回自己的内心的平和与宁静，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治愈的一个成长的体验。
2: 水改变了他们看城市的视角，也重塑了他们与自己相处的方式。而这些转变背后的引路人就是坤叔。
0: 地球上30%的是陆地，70%的是水域，那如果我们都在陆地活动的话，那可能就会丢失了70%的精彩。我是一个程序员，是旅行相关的，我送很多人到了他们想去的目的地，但是呢，我在送他们去的这个过程中啊，我逐渐丢失了我的方向。一个机缘巧合的让我接触到背包船，它对新手非常友好，即使你没有任何基础的人，你也可以在很轻松的去驾驭它。
2: 线上摆渡了那么多人去看世界，坤叔也把自己渡到了水上。
0: 我也是想用我自身的这个经历啊，能够去感染更多像我一样的都市白领，鼓励他们来去勇敢地走出这一步，走向户外。安徽宣城每年冬季会有那个红山林，然后又去了青衣江去体验白水。我们在那个峡谷里面穿行的时候， 就脑海里面就是想到了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

0: 万重山，我们去了腾格里沙漠。
1: 那儿有水吗？不是沙漠吗？
0: 就是黄河有一条支流，它会形成了一个有个地名叫乌海，它在腾格里沙漠里面就有一片绿洲。那么我们背着我们的背包船沙漠徒步走到了绿洲边缘，我们在绿洲里面来进行划船。骆驼在沙漠上走，我们背着皮划艇在绿洲里面在划船，像放电影一样。就是还有像我们去出国冰岛，包括去加拿大玉空河。
2: 哦，玉空河，
0: 对，这是多少人玩水的玩家梦寐以求的终点。那这样的画面在我没有接触水上运动的时候，我连想都不敢想。
3: 地图的那70%变成了用船桨丈量的真实。回到岸上，坤叔开始试着把生活也搬到了水上。
0: 有的时候我会躺在水面上感受那个水波纹，它那个平静啊，它会也会让我的内心更加的安静。然后我们也会去说尝试的，就是把很多大家陆地上体验的东西把它搬到水上，比如说水上的电影院、水上的音乐会啊、水上的瑜伽，比如说一些脱口秀等等。
1: 水上脱口秀？
0: 对的，
1: 我原来是讲脱口秀的。那如果您这水上脱口秀要是能成型的话，您一定跟我说，
0: 非常非常欢迎。
3: 有人用帆读风，有人用桨写诗，有人在水上摆了一个摊儿，画一面帆，渡一个人。水就这么流着，把所有的故事都接住了，也把所有的相遇都变成了顺路。下一站，桨荡开去，又会遇见谁呢？

0: 来了武汉，看见排队的早点摊儿，别问，先排着，准没错。
1: 像有的时候我们家生意很忙的时候嘛，他说在排队买的时候，有的人排到面前了都不知道是什么。这个东西啊，原来这是什么东西？再问，我说这是鲜鱼糊汤粉是什么？我再跟他介绍。
0: 鱼糊汤粉是武汉过早的一个基础款，
1: 有人吃嘞，很多胃口很喜欢，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吃不惯这一口，因为比较小众。
0: 其实对于一些老武汉来说，它一直是记忆中经典的清晨陪伴。
2: 传统的过早的我就早点，现在蛮少了，这就是正宗的早点，哎，我们经常来吃，很好吃。
3: 武汉人这就是蛮讲究啊，这一点过早一定要叫过早，因为一日之计嘛，在于晨。就把这个粉呐、这个糊糊搞到这个面搞头，然后就是把它一拌，相当好吃。
0: 一碗粉配上黏糊糊的汤，这碗鱼糊汤粉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4: 鱼糊嘛，是吧？是。看字儿，可能里面有鱼的成分，具体有没有鱼我不知道啊。
1: 他会说鱼鲜鱼糊汤粉怎么会我没看到鱼啊？但是我问他，你有吃到鱼的鲜味了吗？

引擎启动，眼神坚定。收摊之后，李军鹏并没有回去休息，他要进行一份秘密计划。

0: 没错，鱼糊汤粉里真的有鱼。
1: 肯定是我们当地的野生小鲫鱼，这个是效果是最好的。
0: 本地的小鲫鱼刺儿多肉少，但鲜美异常，天生就适合拿来做鱼糊汤粉。简单的处理干净，只需要一把老姜，一勺老豆瓣，就能把鱼肉的鲜甜完美激发。
1: 嗯，就是料用得好，那个味道才好得了。
0: 剩下的就是时间的把戏。接下来，李军鹏要去召唤鲜鱼糊汤粉离不开的伴侣。他是谁呢？黎明将至，面纱即将被揭开。

0: 昨晚的鱼汤余温尚在，鱼骨散碎在汤中，鱼肉也几乎难觅踪迹，只剩下鲜美的滋味，澎湃又热烈。最后一把胡椒就把人带回了那个诗诗闲闲、码头林立的时代了。前天晚上的神秘角色在晨光中化作一条诱人的金黄。对喽，油条登场。
1: 地方的人做东西就很有自己的特点，就是基本上你能吃一种都能体会到两种口感。
0: 焦脆的油条内里蓬松，可以吸饱鲜美的汤汁，还能和细滑的米粉形成粗暴又对立的口感。没有一根好油条，很难称得上是正宗的鲜鱼糊汤粉。
2: 我们是用老面做的那个油条，一定要手工和和好，在发酵的时间跟天气跟的温度都有关系，所以这个是全凭经验。
0: 籍籍无名的街头小店里藏着一个小小的梦想。
2: 刚开始的目的肯定只是为了讨生活嘛，是吧？讨生活的话，就学了这个糊汤粉和油条这个手艺。
0: 李君鹏学到了手艺，也在老家娶了妻，把妻子汪凤娇带到武汉前，李君鹏什么都没有说。
2: 我心里有，但是我没有说出来。
3: 承诺都没有，但是我们就共同努力嘛，把自己生活过得更好嘛，就是。
0: 但是李君鹏把自己开的店起名汪记，
2: 我觉得这样很好。
3: 他还是老板吧，
2: 钱归他管。
4: 我爸爸做油条，我爸爸很忙，所以不能陪我。
2: 其实说到两个孩子，有时候老师还批评一下我们。做生意，他们买了房，买了车，买了起，我相信我也买得起。
0: 后来的后来，李君鹏开始明白，

0: 总要在并不浪漫的生活中找到自己的舞台。只要还有甘愿为家人奋斗的力量，就不难成为抵抗平凡生活的英雄。平凡梦想孕育的种子生根发芽，开启新的篇章。提笔饶阳，小县城里发生的故事总是极具温柔。这是一场全村的盛大 party， 人们在嘈杂的婚宴吃席当中都要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1: 饶阳的姑娘，我们这不是他出名暖和，就是咱们证明就是和谐。
2: 饶阳这个豆腐脑就这么神奇。
0: 饶阳人心里门清，吃一碗大锅熬出来的豆腐脑，不光宾客们喜上眉梢，新婚燕尔也能从此白头到了老。豆腐脑功高盖主，全场最耀眼的主角不再是主家亲朋，
2: 这汤特别鲜，
0: 而是这口热气腾腾的大锅。人们都愿意讨一碗好彩头，家人没来全的还得烧上一碗走。李叔和李婶42年的夫妻搭档，饶阳婚庆必请的豆腐脑眷侣。
3: 40年了，就那样吧，受累，受半天累，现在有吃有喝了。
4: 你们结婚的时候吃豆腐脑了没？
3: 吃了，
5: 我跟文祥，
3: 我祝他痛快，
5: 光景幸福，
3: 祝他幸福。
0: 一辈子都在食客挑剔的口味下摸爬滚打，这对老江湖时刻准备着。
6: 进来，走吧。
3: 是你那懂事好，别糊弄人。正着回今天了。
0: 忙完一场关于豆腐脑的快闪，李婶就该回归黎明的日常。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清晨的李婶骑上小车，自有安排。车技尚可，人缘尚可。暂别村里的宴席，挑上最嫩的韭菜，主业是自己的正宗豆腐脑店。把正宗写进招牌的，不是凡尔赛，就是真坦诚。和吃席上的快节奏截然不同，
7: 饶阳最正宗的豆腐脑。
0: 回到店里，需要一口口咂摸。
8: 哎，拉的时候先拉一把。
7: 立足饶阳，辐射河北，走向全国。
0: 当你不经意路过这条街，伫立在政府旁边的，就是一板一眼的正宗豆腐脑店。李婶和李叔的豆腐脑好吃到可以就着喝二两。
9: 啥特色？
10: 就辣椒油喝了就了。
0: 无论是穿金戴银的低调大叔，还是把拼命三郎的 flag 立到校服上的河北学生，或者是花样女孩，
9: 好吃。
0: 一碗正宗饶阳豆腐脑都能让你只顾埋头干饭，无暇其他，饭量 OK 的。
8: 凉了，
7: 我天天来，
8: 很有滋味。

0: 一勺豆腐脑，一勺炸面皮儿，一勺韭菜碎，一勺卤汁，就是正宗二字的最佳标准。这是脑这个字能营造的全部氛围。大豆蛋白的分子重组犹如孙猴被菩提老祖的点化，豆浆被李叔从顽劣泼猴驯化成宜人性颇高的小门徒。这就是仙人老李的咒术。让老两口被人记住的原因，不光有豆腐脑，
1: 就每次来都得吃，早上两碗，
0: 还有薄薄面片经过油炸的香味儿。
2: 也可以看到，还加这个泡，算是这种小油条吧，外地什么的都没有这种。
3: 别的豆腐脑不是这味儿。
1: 是这个韭菜，这个丁儿，然后别的地方都是那个香菜什么的嘛，然后他、这个、
3: 老做法就是片儿搁韭菜，
1: 对，还有反正就是喜欢吃这个，
0: 以及韭菜碎的特色搭配，油漂和韭菜没什么特殊，但的确让30年前的小摊儿成为如今爆满的店面。
4: 原先俺们出摊的时候，一天挣3块钱，一毛五一毛，没管花愁啊，没吃没喝，没房子住。
0: 一毛五的苦日子，见证了小两口变成老两口。无论日子穷还是富，两个人都懂得，相持相守的秘诀在于彼此成全，获得满足。一碗豆腐脑继续为小城的浪漫敲打出甜蜜的节拍。碗中豆腐脑的幸福乐曲弹至终章，另一边海岛之上的辣汤协奏曲马上奏响。

0: 水巷口海口辣汤发源地，姚家祖屋发源地中的 CBD。 姚少平每天上完香，姚家的一天才算开始。30年前，姚记辣汤从这里走来，香火飘散的街巷记录了一座码头的荣光。即便码头的砖再烫手，一碗辣汤也能让你记起生活的甜。面前的大碗就是一众猪内脏一展身手的舞台。没错，说的就是这碗猪杂汤，当地人所谓的辣汤。不喜欢的人味道停在眉头，
1: 就有一点点醋。
0: 喜欢的人味道走进心头。
2: 我觉得非常好吃，烫色。
3: 就这条街是专门会有这个辣汤饭。
0: 女儿姚红3年前从珠海返回海口，试图接管家族小店。
4: 我妹妹也要上大学了，然后家里面就剩我爸妈，总感觉不放心，毕竟这是家族生意嘛。
0: 但辣汤的制作难度超出她的想象。
5: 猪肚、猪舌、猪心、猪粉肠、猪大肠，

0: 刚开始的话什么都不懂，从头摸起来觉得好辛苦啊，没有摸过那种东西，觉得特别的脏，特别的累，受不了那些。
1: 让姚红难以入门的原因是猪杂固有的特质，
0: 因为内脏那种东西你做得不干净它就会有异味嘛。
1: 正因如此，猪杂的处理过程是繁复的，异味洗净之后仅简单调味的猪杂汤我行我素绝不改变，保留着原始的生人勿近的个性。被众多阿姨簇拥的姚红是幸运的，前厅阿姨、洗杂阿姨、倒汤阿姨、切配阿姨、煮杂阿姨、煎蛋阿姨、配菜阿姨，每道工序都对应一位女神，小店的运转离不开阿姨们的付出，一众女性力量的支撑让姚红的压力小了很多。直到一年前，姚少平才放心地将传承30多年的辣汤配方传授给女儿。大量的胡椒和盐、糖就是辣汤的全部秘密。悉心调教下，不同的比例呈现完全不同的效果。除了阿姨和父亲，在背后默默支持姚红的还有他。
0: 我真的挺感谢我老公的，很多东西的话都是他去支持我，我们做生意这个方面的话他真的比我积极太多。有段时间他生病我自己做，我才知道原来早上要做那么多的工作。
1: 丈夫的鼎力支持，家人在侧的踏实，一碗辣汤才有如此汁水丰盈的口感。看似平淡的汤底，简单却更加回味悠长。时光如水，淡淡流淌。所谓生活，百味藏匿于平淡。姚家祖屋今天迎来了归来的儿孙。姚红照例张罗大家熟悉的辣汤饭，这是这个家族属于清晨味道的共同记忆。在四海闯荡几度轮回之后，终于发现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团聚团圆才是最圆满的人生底色。

江城有梦，李大哥要在早餐桌这方大舞台上努力完成每一次精彩亮相，继续为武汉老城的清晨增光添色。小镇伉俪，所有结合在朝阳下的圆满。李家夫妇继续用豆腐脑送去真挚的祝福。海岛印记，姚红始终守护着能让海口人心满意足的码头老味道。生活的满足感总是来自一些暖心碎片，例如街角里熟悉的摇曳身影，再加上舌尖相熟下的一份稳妥。寻找美好，感受温柔，变得快乐，这些看似简单的晨光中的细碎总让人满足。无限接

0: 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请问有清酒？
1: 好酒量，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供应清酒。啊，这边是酒牌，您看一下好吧。
2: 这儿没清酒，只有浊酒。浊酒财力，才更能让人离醉方休。
0: 有道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2: 把浊酒倒进清酒里，清酒也浊。这个乱世，谁还能举世皆浊我独洗？
0: 说得真好，反正都是个浊世，每天像万花筒一样变化莫测，咱们何必又谈那些玄而又玄的问题？不如让我请你喝一杯洋酒。
2: 好啊，给这位先生来杯白兰地，我请。
1: 好的，
3: 谢谢。请。
1: 哎，小姐，我等你啊，我等你啊。
0: 没想到大上海挥金如土、艳压群芳的贺美兰小姐，竟然是
1: 先生您的酒。
0: 竟然是为关东军效力的
2: 张文锦，你也不差呀，都快被我堂弟贺天抓住了，还能洗干净案底再出来，潇潇洒洒混进阴乡碧海。听说你是靠上了玄阳社这棵大树。
0: 我们两个彼此彼此，贺美兰小姐，
2: 干杯。
0: 最近关东军那边有没有派什么新人？
2: 你结婚了吗？女朋友呢？好了，

0: 啊，是单相思吧？那就是暗恋谁家的女孩，得不到的，就宁愿一辈子孤身了。
1: 梅兰小姐，我觉得我们应该讨论圣战大事。
0: 想和我搭档，当然要互相多些了解。需不需要我帮你？
1: 不用了，梅兰小姐，我还有正事要讨教。
0: 现在像你这样痴情的男人真不好找，你知道吗？我对容易到手的东西不感兴趣，我喜欢挑战难度。
1: 梅兰小姐，这样不太好。
0: 我觉得你挺好，对于不属于我的东西我很感兴趣。

0: 怎么这么急就把衣服穿上？难道玩得不尽兴吗？
1: 没有。
0: 我看你倒像是有点后悔了。
1: 梅兰小姐，我觉得以后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好。
0: 怎么看着我的脸心里想着那个他，让你觉得愧疚了？没关系，我马上就把他给杀掉，这样你就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可以痛快地玩了。
1: 嗯，没有。
0: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看你那个样子真好笑。
1: 不好意思，我这人一般不开玩笑。
0: 那就糟糕了，我最喜欢开玩笑，特别是开正经人的玩笑。
1: 梅兰小姐，我觉得我们应该谈点正经事儿。
0: 好啊，你想谈什么？
1: 听说关东军需要的中药常常出现莫名其妙的状况，美兰小姐有没有找到线索？
0: 线索有那么点儿，但我不可能告诉你。
1: 我可是拿出12分的诚意与您合作的。
0: 对他，你是12万分的吧？

0: 怎么回事？他想逃。
1: 出去！我要见李欣。
0: 你的这死模样，还想着见李欣呢？

0: 没什么大碍，他只是气息虚弱，他体内毒素已经清除，还不肯醒来是因为极度悲伤所致。
1: 谢谢医生。

我明白那种失去爱人的痛苦。如果死的是我，你也会这么伤心的话，我宁可死的人是我。可是现在，我只能看着你去承受这些痛苦。我相信，你一定能乐观起来。 打开所有的心结，挺过人生的各种苦难。你能不能答应我，一定要坚强，不要放弃，你要好好的活着。

0: 林欣，你回来了，真的要和男朋友远走高飞了。真的羡慕你啊，你把幸福攥在手里了。怎么了？舍不得我们呢？记得要给我们写信呢。
1: 你回来干嘛？要找董事长吗？要不要我帮你啊？我还想看看锦荣。
0: 看什么？
1: 这里有我的汗水和心血，还有回忆。
0: 好，那你先忙，待会儿再聊。

0: 为什么要拿这瓶药？为什么想死是不是？是不是？程阳死了，他被悬崖上的人杀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我认识的莲心，怎么会是这样懦弱的胆小鬼？难道你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在大好年华为了一个男人白白送命吗？我知道，我知道你伤心，我知道你痛苦，我知道你。

0: 我不能忍受没有他的日子，可是这个年头，这个乱世，谁的心搏开不是伤痕累累，谁不是踩着痛苦过日子？为什么别人有勇气活下去，而你没有？为什么？我不是没有勇气。
1: 只是失去了活下去的乐趣。重阳死了，我多希望他能够活过来，笑着跟我说话。哪怕只有一句就好，我宁可自己死去，也不要活在这个没有他的世界中。没有他的日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你想死是不是？那你去死吧。

谁会最难过？你先爱你的人，谁最爱你？重阳为了你，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他就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要是你死了，在另一个世界，他会怎么说？他会骂你。 他会骂你不懂得珍惜自己的性命，浪费了他的一番心血。

别哭，没事，没事。

0: 你已经为我做的太多了，而我一再辜负你，这辈子我想我会一直欠着你。但是贺天，对不起，这段日子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我真的无法忘掉重阳，也无法面对你，请留给我一段平静下来的时间。
1: 林夕，你千万不能干傻事。
2: 林夕，太好了，真的是你。你没有出事，你好好的。
0: 贺天，
2: 好了，林夕，你什么都不要说。
1: 我今天来是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骄傲的傻瓜，他很自大，一直都以为自己能力超强，天之骄子。有一天他遇到了能让他燃烧的女孩，然后他独自坠入爱河，无法自拔，每天都梦想着和女孩一起去看满天星斗。有一天，就在一个生死关头，那个女孩发现她最需要的还是她的爱人。那个傻瓜觉得自己当时痛苦不堪，他想最后为女孩做件事，这背后是他生不如死的绝望，心都在流血。但是他活下来了，再见到那女孩时，他忘记了痛苦，所有不开心的事，所有烦恼都可以忘掉。

复过来，春夏秋冬，一季三件，都是我亲手为你缝制的。

0: 我一直深深的爱着他，他是个好男人。我最幸运的事是有他陪我一起哭一起笑，埋下大门，我就感觉自己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终于，他就真的离开我了。
1: 这么着急想回玄阳社？我们的细菌越来越完美了，但他们还离不开试管。我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实验数据，然后是实战。你真比日本人还像日本人。看来什么都逃不过你的慧眼。
2: 我一直想进入贺家那样真正的上流社会。美兰小姐能让我如愿以偿吗？那你能给我什么东西交换？据我所知呢，美兰，你一直在寻找那条逼得 A 公司不敢公然和关东军合作的共产党大鱼。我猜那个人就是马坤。
1: 张文锦。 我发现你真的很有趣。

0: 你撑多久？我还以为你们九十九分的试验体是有多强壮。哎呀，原来也不过如此。
1: 别让我活着出去！我要是活着出去，就弄死你个王八蛋！
0: 你要弄死我！来来来，弄！快弄死我！弄死我！来来弄！弄！你能活着出去再说吧，你还想弄死我？

0: 你现在就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了。你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还敢跟我说活着出去？你都是个快死的人了，有什么可笑的？我笑你。
1: 你连真正爱一个人的滋味都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平儿爱过我，我也爱她。只要和她在一起，我就幸福。没人能比我更痴心、更执着，你知道吗？她不是以前的平儿了，她是莲溪。
0: 虽然我现在没有和他在一起，但是想到他，我就很幸福。
1: 看来你苟延残喘的活着也没什么用。平儿是我的，
0: 他是我的，
1: 平儿是我的。

0: 哎，手指头不要了，能不能做点正事？我倒是想做正事儿啊。哎，你看人家店铺是生意兴隆，客似云来的，你再看我们这儿，啊，简直是门可罗雀啊！哎，能不能给我一点信心啊？我敢保证，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相信我吧。
1: 哎呦哎呦，这是什么破地方啊？啊！哎，
2: 督察长，
1: 街道那么窄，连车都进不来啊！
2: 你们怎么来了？来来来，里面坐。
3: 我去倒茶。
1: 小天，这可都是你妈的意思，非说要搞个偷袭。
2: 来来来，坐坐。
1: 我要是不搞偷袭呀，还不知道你在这破地方窝了一年。
2: 哎呀，
1: 小天，你这侦探所每天都这样吗？怎么这么冷清啊？
4: 我一直忙别的事，这很正常。哎呀，
1: 你看看，你看看啊，果然是什么都没有啊！啊，
4: 还好啊，我跟美心给你买了点生活用品。啊，对了，小天，你看，妈对你多好啊，连香皂都让我去买，腿都跑折了。
1: 谁让她跟你爹一样啊？

0: 只会工作，根本就不会生活。
1: 你每天不刷牙洗脸啊？啊？不是妈咪说你呀、啊，
0: 你也该认真找个女朋友带回家了，省得你每天心神不定的，说不定又要闹乱子。
2: 哎呦，妈，你看看这哪儿不好啊？你看看，这要什么有什么，小天还自己当老板，多少人想盼都盼不来呢。
1: 这叫什么老板呢？光杆司令那也叫司令啊？啊，只有小强一个人。你呀、啊，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玩，这男人可不一样，男人要靠事业撑腰。
2: 妈，你说小天就说小天，又说我干嘛呀？我怎么了？那我交友广阔呢，你知道吗？只要我一声令下，小天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红红火火，都是排着队来的。小天，你以后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知道吗？
3: 哎，姐，是这样的，我忘了跟你说，我这儿呢有三不接。哪三不接呢？来来，你给他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4: 哦，头说这三不接啊，第一是那个找猫找狗的，找宠物的这个不接；第二个是那个捉奸查绿帽子的不接；第三是这个相亲大摸底的这个不接，三不接。
2: 小天啊，你这也太苛刻了，人家都希望生意应接不暇，想都来不及呢。你说你怎么比顾客还挑啊？
1: 嫌这嫌那的，小心啊，连你吃饭的钱都挣不出来。
2: 就是。
3: 妈，要是以后我真的没钱了，那我回家蹭饭吃，你不要赶我啊。
2: 哼。
5: 好了好了，你们俩不要在这里影响小天工作了。你不是要带美心去逛街吗？我叫司机送你，陪妈妈去逛街。嗯，
3: 好好好，
1: 看到没有啊？这就嫌我烦了。
2: 你嫌我烦吗？
5: 好，
3: 快去买东西了，快去。
1: 要是你们俩没有我啰嗦啊，你们就麻烦了。哦，还有啊，你看看那里这里好多东西都是要买的。
3: 挺好的呀，快去。
1: 美心啊，跟我去买啊。
2: 好好好。
1: 哎，小强，帮我去拿东西啊。
3: 哎，去去。
4: 哎，好好。
5: 我问你，需要爸爸帮忙吗？
3: 连心重阳的旧案，爸爸，我宁愿自己花力气去解决。
5: 你的心意我都明白，很多事情明面上走不通，不必太执着。在中国做事，要懂得借助人脉关系。
6: 不说这些了，来喝茶。聊一聊。

0: 重要。时间过得真快，春天到了。
1: 重阳，我们又来了。这个月林欣完成了法语培训，她很坚强，努力改变自己。唯一不变的是你在她心里的位置。今天我还有一个来得太迟的好消息。这一年多来，我很努力的想重新调查丰田旧案，却收效甚微。直到我父亲插手，他只用了两个电话就解决了缠绕莲心和你整整四年，我苦苦奔波一年都没有解决的难题。这是丰田的新案卷，法官终于接受了陈宏志留下的笔供。虽然指控真凶张文锦的证据还不够，但现在的文件已经足以洗清你们两个的冤屈。从今天开始呢，

方天就暗彻底了结了，连心不再是同案犯，不用再躲藏掩饰，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能活得坦荡，都能沐浴阳光，每天都可以很好的生活。重阳，这里埋着你的衣服和鞋子，也埋着我的思念。 你说，不想做姓全养的狼崽子，用小恩子的姓，你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

0: 那批发给关东军急需的特殊中草药为什么会逾期发货？
1: 因为汛期到了，长江的洪水阻拦了我们运送那批药物的进程。
0: 这么说，我们就是违反合同了。
1: 合同上写得非常清楚，如果遇到地震、洪水之类的不可抗力，锦荣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而我们现在恰恰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不可抗力。
0: 啊，那么他们要遭天谴，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不过我要给他们个交代，就说是你计算出货的日期有误，我们已经给你发出了警告，并且扣了你一个月的工资，以儆效尤。
1: 是，连心之错，任凭董事长处罚。

我们这次是为了你好，也不能让你亏太多，这是我对你的补偿，董事长。 不要跟我客气，谢谢董事长。对了，你最近跟贺天怎么样了？最近工作太忙了，都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你还在逃避。 都一年多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的，人还是要往前看。可是我做不到。贺天他很好，但是我还忘不了重阳。贺天是个好孩子，你不要再辜负他，不要再伤他的心，也伤了你自己的生活。

0: 关东军要的货又出问题了。
1: 是的，我怀疑徐辉是故意和我们作对的。
0: 我们大日本帝国搞细菌战，自己不能没有解药，这批要是研发细菌战的解药，必不可少的药材，谁敢搞鬼，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1: 美兰小姐，她最近认识了几个药业老板，她利用美女手段交际，从他们嘴里打听到了锦荣的消息，再将零碎的线索拼凑起来，结果找到了一个码头运货经理，是共产党的内线，他一直帮助锦荣，所以我们的订货就大大遭殃了。
0: 把他干掉。
1: 是，我明白了。
2: 点心啊，点心。哎，先生来点吧。

0: 怎么样？已经确定了。天使间刚刚收到一具尸体，就是我们的张泉经理。
1: 谁是凶手？张泉经理，他刚扣下玄阳社的货，昨天突然被人杀了。
0: 是被什么所杀？还是跟以前一样，脖子上有一道细细的伤口，不深，恰好割破喉咙，并且两边肌肉呈黑色，凶器上应该带有剧毒。
2: 上海滩有新鬼。
0: 这鬼是谁？只要能把他揪出来，是鬼我要痛宰了他。
1: 从手法上来看，像个女人所为。暗器上未毒，是东瀛浪人老伎俩。这些血案和玄阳社大有关联。我怀疑玄阳社不仅运作，而且直接参与了细菌事业。玄阳社没有学这种武功的女人，这大海捞针的上哪里追查？别着急。
2: 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玄阳社很快还会行动，凶手会按耐不住自己冒出头。杜康，提醒上海其他的同志，这段时间注意安全。
0: 明白了。

我好像又闻到了血腥味儿，我就知道，只有你才能闻出这种味道。杀人的滋味是不是很过瘾呢？你不是也尝试过吗？你是为了他吧？ 你想回避我的问题，这双文弱的手日复一日折磨一个人，是因为那人是你的情敌吧？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还

0: 在梦里才能和你相见。
1: 真不好意思，打扰你春梦了。听说你都跑了八次了。

0: 你骨头可真硬，带着五种病菌，一身的烂皮肉，活着还不如去死呢。
1: 你没死，老子怎么会死？
0: 给他再加点药。

0: 全养太郎还活着，非常好，一具完美的活体感染源。我要在上海做一次很有意义的细菌散播小试验，它非常有用。
1: 这小子很经得起折腾，他会不会偷偷地跑掉？
0: 他活不长的，别让中国人发现这些病菌。如果试验失败，活体死亡，立刻毁尸灭迹。

醒醒！重阳。

你不要害怕，我会把你的病传染给我，想让我像你父母一样把你丢了，对不对？我不要紧，我不会见死不救的，你别动。 我要给你消炎，给你打。

0: 少爷，你怎么来了？
1: 最近这么多无名尸体，连小报记者都已经出动了。我那么爱凑热闹，能不来吗？
0: 你呢？
2: 督察长认为此事严重，特派过来仔细检查。我们刚刚打捞上来几具尸体，我们一起先看看去吧。

0: 衣物上的污损与其他几具尸体基本是一样的，手腕和脚腕有长期捆绑过的痕迹，显然是在同一场所被关押虐待过的。死亡时间应该没有超过24小时。这些伤痕应该是受了感染而导致的。这件事也许不简单，是谁导演了这些人同时死亡的？确实很诡异。
1: 我看这样吧，我叫人先把尸体运回去，再进一步检查。

0: 贺公子，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说，你们为什么会施灭迹？
1: 他们是我的人，我有权处理尸体。
0: 你们玄阳社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1: 今天你不说出你们到底有什么阴谋，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离开这里。
0: 连你们的政府都不敢来质问我们，你已经不是贺探长。

0: 听我一句话，就当你没有看见。
1: 那不可能。我想你应该听过一句中国古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听说你是西洋剑高手，你要是赢了我手里的日本刀，我就留下这些尸体。
2: 探长，不要相信他们，这些日本人根本没有信用，小心中了他们设下的局。
0: 如果你放弃了，那可就一点希望都没了。怎么样？
1: 好，我答应你。

0: 提醒，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就算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身为中国人，也要血战到底。

0: 督察长，情况看起来不妙。日本人在城中打捞应该染传染病而死的百姓尸体，然后就地火化，似乎在掩饰什么阴谋。哼！日本人一直在东三省进行细菌研究，现在看来。
1: 玄阳社也介入了此事，目标就是上海。
0: 督察长，中日必有一战。你忘了淞沪抗战了？如果玄阳社的计划得逞，上海将会爆发瘟疫，酿成巨大的灾难。督察长，有些话，我
1: 说吧。
0: 以前公司和日本人生意来往很多。 关系一直很密切，我很担心会受到他们的挟制。到时候，不得不做出不能做的事情，还是应该早点抽身退步。请督察长明鉴。
1: 你的想法我明白，我是骑虎难下，
0: 督察长。
1: 今天我还遇到了少爷。小天，
0: 他去查看尸体，结果和日本人大打出手。
1: 小天这孩子真是胡闹。
0: 督察长，少爷的侦查本事您是知道的。
1: 别说了，我心里有数，你先退下吧。
0: 是。
1: 等一等，加派人手密。

0: 请注意玄阳社，他们有什么异动即刻通知我。是。
1: 里边请。哎呀，美兰小姐，哎呦，美兰小姐，您今天真是明艳照人呐！哎，美兰小姐，那些舞女跟您比起来，简直就是您踩在脚底下的泥。美兰小姐，你可真美，能否赏脸一块喝杯酒呢？
2: 就是我们还等着。
1: 好啊，
2: 一会儿
1: 不醉不醺。
2: 有美兰小姐相陪，酒不醉人，人自醉。不用喝，我全身的骨头已经酥透了。
1: 你嘴巴那么甜，那我就要和你多喝几杯了。
2: 美兰小姐，美兰小姐，你不要怕，我实在太爱您了。我上次在百乐门见了你一面，就再也忘不掉你了。你还是先起来吧。我不，美兰小姐，我请求你给我一次独处的机会好吗？
1: 美兰小姐，美兰小姐，我实在太喜欢你了，你不知道我这个月怎么过的。美兰小姐，你答应我吧。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话，我就不起来了。那你就跪着吧。美兰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要不答应我的话，我就跟你同归于尽。啊！
3: 傻子，走，我们喝酒去。
2: 美兰小姐，
3: 大夫，救我！不好意思，这里没有床位了，你先到那边休息一下。嗯，
2: 你先躺。他是我们海二爷，他带着红哥闯生活的，他哥已经被日本人打死了。
1: 他也受了重伤，已无论如何也要救救他。
3: 是啊，
1: 你们放心，我会救他的。不过你们先坐会儿。这，海燕人先坐吧。别往地上吐，给。我怀疑你是肺结核。啊。
3: 小兄弟，你过去点，让我躺下行吗？你是死人呐，过去点。你知道我得什么病吧？我告诉你，肺结核，我传染你。我
1: 哎，别碰他，他身上有5种病菌。你好，随时会死。
3: 女战士，我不跟他坐在一起。
1: 你也别坐那儿。
4: 你是传染病人，要随时隔离。这小子我见过，在码头，他替我跟海老大送过信物的。韩叔。
1: 江沙帮像鼻涕虫一样耍不掉，咱们兄弟帮忙准备好船，送你去小岛躲几天。
4: 好，我正好要隔离，把他们俩给我一起带走。
5: 老大，人越多越容易被发现啊！
4: 废话，这小子有种，我喜欢。走，快！日本人到底想做什么？用尸体做传染源吧？
1: 那上海也许会陷入一场大瘟疫。
4: 更可怕的是。
1: 我甚至不知道应该对谁说，该从何处入手调查，才能阻止这场灾难。玄阳社的疑点太多了，以后你再去调查的时候，可以带上我，至少我可以当个好帮手，可以为你出一点力。
4: 梅心，你变了，变得成熟而包容。 我以前希望你能彻底忘记往事，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如果往事是你心里最宝贵的财富，就像在痛苦中打磨出来的珍珠，那就带着回忆重新开始吧。
1: 只是，我怕对你不公平。
4: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快乐地接受你？ 别傻了，我不需要工作。

0: 为什么带我来这儿？重阳出事后，我很少来这里。
1: 我记得你说过，回到这里你就想归乡。
0: 再也回不去了。哎，卖糖粥的还在。老伯。
2: 哦，小姐，您说的是我爸爸，他年纪大了，把摊留给了我。您要碗糖粥吗？
0: 哦，算了，不要了，谢谢。
1: 给我来一碗。
2: 好，来，您拿好。
1: 谢谢。
2: 不客气。

0: 为什么不尝一口呢？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那么的熟悉，只是人变了，就完全不一样，再也找不回青春和幸福。可我能保证有一样东西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这碗汤粥。什么都变了，汤粥怎么可能不变？你还没有尝过，你怎么会知道呢？
1: 无论时间怎样流逝，穿越在你心里的位置不会改变。但是林心，你有没有发现，经历了磨难和成长，人们的心会变大，不是遗忘，是长大的心可以容纳新的感情。

我再次向你求婚，我不能保证你完全忘记过去的悲伤，但我保证我会很耐心，一点点的缝好你的伤口。我能做到的，就是以后好好的保护你，爱你、疼你、照顾你。 就像以前重阳一样，哪怕是每天给你送一碗最普通的汤粥，就让我代替重阳。

0: 整天跑，你的病怎么能好？
1: 多吃了药，怎么还病得这么厉害？不知道。那我什么时候能好？不知道。我现在能走动了，是不是可以离开这里了？不行。那我什么时候能走？不知道。
0: 我真的都好多了，你就不能让我回去吗？你知不知道丫头在家里等我，她等了一年多，我的心里像火烧着。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还是见不到她，我不用你治病了。
1: 行，你可以另请高明，随时可以走。

0: 爸，嗯，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你妈妈唠叨个不停，我到这里来躲清静啊。哎，怎么今天不上班啊？哦，忘了，你现在已经是个彻底的自由人了，所以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了。
1: 别开我玩笑了，而且最近也没什么好玩的案子。
0: 你自己开着侦探所，谁还管得了你？
1: 那好啊，我找个人来管我，好不好？嗯，我跟一个女孩求婚了。
0: 臭小子终于玩够了，知道要回窝了吗？哎，你看上谁家小姐了？告诉爸爸。嗯，
1: 不会还是那位张小姐吧？就是她。
0: 上海滩有那么多的千金闺秀、名门之后，你就一个也看不上吗？

0: 爸，若水三千，我只娶莲心这一票。不行，为什么呢？你和这个女孩子的身世和成长环境差距实在太大了，本来就很不合适。但是我能体谅你对她的一片痴情，所以我支持过你。可是结果呢？你得到的是伤害。莲心她从来没有伤害过我，她很善良。 对以前的爱人很忠贞，我不是一时冲动，我理解他。可你们并没有真正一起生活过啊。我知道你喜欢他，可是结婚光靠爱情是不够的。那难道没有爱情的婚姻，你觉得会幸福吗？爸，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这一辈子当中呢，有没有尝试做过一件事情是让你很开心的？比如说，你为一个女孩子动心，为她冲动，不顾一切的去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如果是为了一些世俗的原因，而放弃跟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那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1: 你知道吗？当林欣答应他愿意嫁给我那一刹那，我真的可以放弃整个世界，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不再重要了。只要他以后永远的在我身边，我就满足了。
0: 你告诉爸爸，你以后会不会后悔？
1: 不会，我当然不会后悔。恰恰相反，要是我放弃了跟他在一起。 我想我这辈子一定会后悔。
0: 好吧，爸爸答应你。 无论如何，爸爸是希望你幸福的。我们一定会幸福的。谢谢你，爸。
2: 爹，你真的同意小天娶那个狐狸精啊？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是引狼入室。
3: 你一个女孩，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
2: 美心说的有错吗？那个张莲心本来就不是个安分的女孩，你看看小天，她是被迷昏了脑子。
0: 月容，你听我说。
2: 我不听，我不想听。 我就是不能让那个张莲心进我们贺家的门。妈，妈，别生气啊，妈，别生气啊。英雄，我嫁到贺家来已经20多年了，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任何一件事。 今天我就为了这件事，求你一次，一定不能让小天把张莲心娶进贺家。爹地，你知道吗？张莲心她那个人心机多重啊！我们的小天就是太单纯了，都被人骗了还不知道呢。到最后，小天会被她弄得一无所有，还伤透了心。
4: 行了，你说还是我说？
0: 这个丫头，一天到晚正事不干，专门煽风点火。
5: 我哪有？你还说？月容，你跟我来。本来我是想劝阻小天这门婚事的，可是我找她谈过以后，发现她态度很坚定。月容啊，小天她很有主见，张莲心是她认定的女孩。
2: 你别管了，让他做主吧。我怎么能不管啊？是我生了他，养了他，他不听我的，他听谁的？
0: 那他明天接什么案子，你来安排，看他愿不愿意。
2: 我这不都是为了他好吗？我一心想帮他找个好人家的女孩，最起码身世门第都配得上他呀。
0: 月容，我们都老了。

我替儿女操一辈子心，婚姻是一辈子对着一个人过日子。如果小天觉得对着莲心，永远都会有喜悦，就让他去吧。

0: 我担心连心的身世会影响贺家。
1: 子谦，你也看出端倪了。

0: 你知道吗？小天不会无缘无故的为一个小痞子去翻查奉天旧案，一定有个他最关心的人牵连其中。我推测，
1: 张连心就是奉天案中那个被绑架的女孩，因为张子立肯冒风险相救的女孩子，只有她的亲骨肉。这么说，我们找了4年的笔记本。
0: 就在他手上，应该不会。当时日本人地毯式搜查，如果拿着笔记本，他不可能活着。但是也有一种可能，他拿到了药剂的东西，却不明白其中含义。那样的话，他嫁过来更方便控制。
1: 杜查长，属下明白您的用意了。
0: 我这样做。 还不是为了儿子既要保住秘密，又不能让他伤心。但愿一切都顺利吧。子谦，你亲自下去，把那个神秘尸体污染苏州河的事压一压。可是，如果这是日本人细菌战的前奏，我们必须加紧调查。不用。
2: 非常时期，哪一方面我们都不能得罪，尤其是日本人的宣扬社。你先去吧。
1: 是。

1: 夫人，贺小姐，来，请坐。徐董事长对张小姐的婚事很是上心呢。是这样的，莲心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她在锦荣又工作了那么多年，我早就把她当作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所以这一次，我自然就是她的娘家人，
0: 为她办这桩婚事。
2: 婚礼的仪式嘛。 我们贺家自然会操办妥的。至于聘礼，我们老爷也已经吩咐过，绝对不会亏待张小姐的。倒是徐董事长，我想知道您为张小姐准备了多少嫁妆呢？
1: 是啊，这嫁妆啊，千万不要寒酸，到时候丢的也是我们贺家人的脸。
3: 你们放心，除了金玉首饰。
0: 我还准备了不同的绸缎衣物，还有，我打算送一辆全新款的轿车给他们俩。只要莲心嫁到贺家，
1: 能得到贺夫人的怜爱，
0: 那我就放心了。既然你想显示财力呢，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还有一点，结婚之后，我希望张小姐不要出去工作。
4: 要待在家里洗手做羹汤，侍奉公婆。都3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戏还排不排？
5: 你想说啥呀？
6: 把他叫来，
7: 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对。
6: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小伙丫头，变成一个小武蛋的。牛
4: 批的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
6: 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场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4: 我去找他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8: 你把我大不大？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

0: 再把话埋没了。你这话啥意思？
1: 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院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
2: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
3: 就一个黄团长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啊！把腰挺起来，活拧起点，行不行？
4: 一个书记如硬了，这能咋？
3: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1: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你有个啥资格？
5: 送个菜。
3: 哟，哎，你腰拧了吗？我郑重地提醒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咋想？
6: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打交战》，主演易青娥、周存仁、裘存义。

0: 还有一点，结婚之后，我希望张小姐不要出去工作，要待在家里洗手做羹汤，侍奉公婆。
1: 何夫人，关于莲心的工作是否可以再考虑一下？
0: 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这是我们贺家的规矩。
2: 贺夫人，我想这是他们俩的事，就由他们商量决定吧。
3: 商量？这商量之后不还是听张林心的吗？再说了，我那个弟弟早就对张林心言听计从了，不是吗？你说我说的对吗，徐阿姨？
2: 他们都不是小孩子，当长辈的也不好干预他们的生活，该放手的就放手，免得惹人反感，还是由他们自己来安排吧。贺夫人，你说我说的对吗？
0: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规矩，改不了。要么你就安安心心的在家里给我当个好媳妇，要么就别进我们贺家的大门。
1: 贺夫人，贺夫人，
2: 贺夫人，
1: 婚讯已经发出来了。
2: 你单方面取消婚礼，丢人的可是贺督察长，而不是锦荣。
0: 你什么意思？
2: 督察长爱子心切，贺天对莲心又是一往情深，这你可比谁都要清楚的。
0: 哼，你拿老爷来压我？
2: 不敢。
0: 好，咱们走着瞧。美心，
1: 董事长，
2: 你放心吧，过几天他们就会回心转意。别担心，我一定会为你办一场漂漂亮亮、风风光光的婚礼。
1: 董事长对莲心的爱护之情，莲心不知道该如何回报。他走了，他连药都没拿走，不吃药，他能活几天？

0: 林夕，林夕，哎，玄娣呢？走了。走了？怎么？他们吵起来了。你不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吵架吗？我知道他们会吵架，要是不吵架，我才会问你为什么呢。
1: 赫伯母，他不希望我结婚后再继续工作。为什么？
0: 如果我不答应，他会很生气的。你放心吧，我妈咪那边，我会去说服他的。嗯。哎，对了，我听说你拿到驾照了，有了驾照要学习开车了。来，不能让我一辈子当你的司机吧？不用了。
1: 没兴趣啊？学习开车，我只是为了工作需要，过程很有意思。等真正学会了之后，我反而不感兴趣了。那这么说，你学着打网球、开车、骑马，还有买股票。 学成以后反而兴趣索然呢。那好吧，告诉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就学你喜欢的，好不好？改天吧。
2: 林夕啊，没想到我们霓裳会走出一个贺家的少奶奶。这里所有的人啊，都为你感到骄傲。我们一定啊，会做出最美的婚纱，风风光光的把你给嫁出去。谢谢师父，这里是我最初的起点，有过太多难忘的回忆。
3: 林夕，
2: 师父，这是我专门为您挑选的，谢谢你啊。
1: 林夕，你还记得我们吗？我们都很想你啊！
2: 是啊，我怎么会忘记大家呢？
1: 好了，咱们今天是来做婚纱的，不是告别仪式。进去吧。
2: 走吧，走吧，
3: 走。
2: 知道你们这对全城知名的才子佳人来试婚纱呀？我们霓裳一大早6点钟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了。来，快进来。

0: 们去看看吧。
1: 他好像得了高危的传染病。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像重阳啊？
0: 他不可能是重阳，要是重阳的话，他第一时间肯定会扑过来的。哎，林墨，会被传染的。
1: 重阳，重阳，重阳，你在吗？

0: 干什么？你偷我东西！我在美国见惯了小偷的伎俩了，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拿过来！
1: 媳妇儿，你别走！媳妇儿，我求你别走！
0: 神经病啊！谁是你媳妇儿？
1: 媳妇儿，
0: 放手！
1: 媳妇儿，
0: 放开我！
1: 媳妇儿，我没出息，你别走啊！
0: 神经病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想活了？
2: 兄弟，别再演戏了，
3: 干什么你？
2: 各位，这位小姐的穿着跟气质跟她像夫妻吗？
4: 不像，不像，不像。
2: 兄弟，光天化日之下，别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5: 怎么回事啊？啊！
2: 警察快来了！
5: 你在这干什么？
2: 还不快走！
5: 散了，散了，
3: 算你狠！
6: 没事都散了啊！
5: 散了。
2: 娜娜小姐，没事吧？
0: 还好今天遇到了你，谢谢你啊，替我解围。
2: 不客气。不过刚见到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一年多没见你，听说你出国了。
0: 是啊，我今天刚回来。
2: 哦，是吗？那要不咱们去喝一杯，一是给你压压惊，二是给你接个风。
0: 好啊，走。
2: 哎。

0: 想不到在国外待了一年多，回来遇到的第一个人居然是你。
1: 是啊，怎么样，娜娜小姐，在国外过得好吗？
0: 很辛苦，不过很简单，也很快乐。
1: 辛苦？你妈咪还能让你打工啊？
0: 我这次没有靠她，
2: 几乎都断了联系。
0: 这次呢，我是靠我自己的双手打工挣钱的，虽然每天都非常的辛苦，很累，可是也懒得去想别的事情。不错的。
1: 娜娜小姐，我佩服你，怪不得你越来越成熟，气质都不一样了。

0: 如果你能在国外生活的那么好，我就觉得你不应该回来。
1: 为什么？
0: 娜娜小姐，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快乐。有些事情我觉得不知道总比知道好，省得添麻烦。
1: 什么事啊？
0: 贺天和林星订婚了，而且他们很快就要举行婚礼。

0: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那杯苦咖啡。这是他的生活，我应该祝福他才对。
1: 可是我不祝福他，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贺天被骗，更不希望他有天像我一样凄惨。
0: 被骗？你什么意思啊？
1: 娜娜小姐，其实我和张连心早就认识，这段经历我从来没跟人说起过。是我心中的一道伤疤，娜娜小姐，你相信至情至性这四个字吗？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一生中唯一的意义就是对莲心的爱。
0: 我从来都没有听莲心提起过。
1: 她当然不会提起，她觉得这是她的耻辱。可是我一直都忘不了他，他曾经给我的快乐，给我的幸福。即使我现在被他抛弃，我也无怨无悔地跟着他，直到有一天我生命结束。
0: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 现在说起来可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他以前是我们家丫鬟，一直对我很好，我义无反顾地爱上他，为他放弃了很多东西。可是后来家道中落，他就嫌弃我这个没有用的少爷。
0: 那孩子，孩子是你的。
1: 后来他认识重阳，重阳的真实身份是日本人收养的狼崽子，他把重阳迷得神魂颠倒，利用他杀害了身边所有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太残忍了，他甚至对我纯洁的妹妹张小蝶下了手，而我还差点死在那狼崽的手里。
0: 这太离奇了，这不是真的。
1: 这是真正的悲剧，娜娜，你想想赵聪案的疑点，他是怎样装疯卖傻欺骗贺天逃避了惩罚，但如果贺天失去了价值呢？
0: 莲心不会伤害贺天的。
1: 是啊，娜娜，你是心底纯洁的人，你用纯洁的眼睛看到人和事，都不带世俗的肮脏和冷酷。但是那个重阳，他为什么会突然失踪？你也不希望看到贺天下场凄惨吧？
0: 没有用的，一年前我改变不了他，现在我做什么也改变不了他。
1: 那就没有办法了，莲心已经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甚至连你妈咪。
0: 我妈咪？我妈咪怎么了？
1: 你妈咪要以娘家人的身份出现在婚礼现场，就像莲心是她的女儿，我真担心有一天锦荣也会落在她手里。
0: 不可能，那是我妈咪啊，她

0: 是我，我才是他女儿。
1: 张林熙，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绝对不会让你就这样嫁给贺天。
2: 来，再喝一点。是吧？
1: 贺天，你有没有觉得那天那个乞丐他有点像？他长得……
2: 你是说重阳对不对？你曾经有多少次认错人了？我知道你是婚前紧张，但是你放心，结婚以后我发誓会永远珍惜你爱你。
1: 对不起啊。
2: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1: 我知道，对不起，但是
2: 好了，还说。与其你有那么多时间胡思乱想，倒不如好好的去筹备我们的婚礼。我希望你能变成一个全上海都羡慕，这世界上最美丽、最漂亮的新娘子。我的新娘子可不能这么瘦啊，多吃一点。

0: 你终于回来了，董事长想死你了。
1: 我也想死他了。妈咪呢？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她了。
0: 啊，她身体不太舒服，没来上班。
1: 她怎么了？
0: 哎呀，应该没什么事儿，估计就是太累了。哎，娜娜小姐，这一年你都去哪儿了？我们特别担心你呢。
1: 我去国外了，我想让妈咪看看她的娜娜也会成长。你知道吗？我在外面吃的可多苦了，我都不忍心告诉你们，怕你们为我掉眼泪。其实我觉得磨练一下也挺好的。总之呢，我现在浑身上下充满了新鲜的血液，一切都是焕然一新的样子。好了，你们都忙去吧，我要去看妈咪了。啊，
2: 好，
1: 去忙吧，
2: 都去忙吧，
3: 走啊，
1: 去忙吧，
0: 那一会儿来找我啊。
1: 小姐，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0: 我找你们董事长。
1: 你找我妈咪啊？找她有什么事啊？
0: 徐小姐你好，这个报纸上的女子是你们锦荣的人吧？
1: 你找莲心啊？我没有见到她。
0: 她不叫张莲心，她叫张平儿，是我的丫鬟。
1: 莲心是你丫鬟？那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和他一起长大的张小蝶。当年我父母为了他被人杀害了，我千辛万苦跑到上海来，就是为了找到他。

0: 张子立是你父亲，对，平儿他改名是为了抹杀对张家可怕的往事，但不可能，我全家人死得那么惨，我永远忘不掉。走，
1: 哎，
0: 去哪儿？
1: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0: 见谁？一个曾经被张连心抛弃过的男人。
2: 平儿，你别怪我，都是那个美兰一直不让我来找你。但是我的心里永远只有你一个人。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从那个无耻无能的坏男人身边带走。你最终还是会爱我的。你是我张文锦的女人。

0: 小蝶真的是你吗？你脸上的胎记呢？没了，已经治好了。太好了，这么长时间，你跑哪儿去了？你可找你好半天，我还以为你……老天，你给我们张家还留了活口。
1: 哥，起来再说吧，快起来！我不能起来，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张家。
0: 哥，父亲到底是谁杀害的？父亲到底是谁杀害的？
1: 就是平儿和那个绑匪，他们早就串通好了，他们要拿到钱后远走高飞。
0: 其实木心提醒我说平儿很有心计，小蝶你这都知道。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是我大意，父亲竟然被他们杀害了。
2: 不，重阳不会杀害父亲的，他是冤枉的，
0: 他不会杀人。难道是平儿骗他？你们都被他骗了。
3: 就是他，他甚至出卖了对他不再有用的重阳。那我们怎么才能将他绳之于法？那个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办法惩罚他了。你快起来，都起来，别在这跪着。既然法律没有办法制裁他。 可至少我们可以让大家知道他的真面目。贺天会变成下一个被他抛弃的男人，就连我的妈咪也会上当受骗。我们不可以让他这样逍遥法外下去。
1: 小蝶，我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你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把我当成你的好大哥？

0: 我得先找到重阳，我要问清楚重阳。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居然还要去找重阳？
1: 对不起，徐小姐，我必须找到重阳。他患了传染病，一旦蔓延开，后果不堪设想。
2: 重阳居然没死，我得抢在小蝶之前找到他。

0: 瘦了。你的手怎么了？怎么会起茧子？啊？怎么会这样？
1: 没什么，我在国外帮人洗盘子，勤工俭学嘛，久而久之就磨出茧子了，怎么也去不掉了。
0: 你缺钱干嘛不告诉我？我马上汇钱过去。你看，好好的一双手，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百货公司的陈太太刚刚给我送来了一套护肤品，我马上给你拿过来，记得每天涂，早晚都要涂啊。
1: 不用了，妈咪，我不是以前的娇气小姐了，这些茧子说明我能独立自主的做事。
0: 哎呀，你别弄了，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弄。
1: 不用了，我自己来。
0: 我来帮我。
1: 哎，真的不用了，妈咪。
0: 看来娜娜真的是长大了，你以前啊从国外回来东西总是丢得满地的，你看你现在会自己收拾了。哎呀，别弄了，这样让红妈来弄吧。啊，我们去趟百货公司喝下午茶，跟妈咪好好说说这一年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年到底是怎么过的啊。
1: 我不想去。
0: 为什么？你不想跟妈咪聊吗？哦，你是累了，来，那去休息吧。
1: 妈咪，我害怕如果我跟你说真话，你不想听。
0: 不会，你说什么妈咪都想听。来，说吧，什么事啊？
1: 我听说，贺天跟莲心订婚了。
0: 没错，我本来想晚一点再告诉你。
1: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莲心根本就配不上贺天。如果莲心的过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丑陋呢？
0: 那是贺天和莲心的事，我怎么能阻止呢？
1: 那你至少可以不参与吧。你为什么要去当莲心的娘家人？你这会让我很难过的，你知道吗？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贺天当下一个牺牲品。
0: 贺天是聪明人，你以为他不知道莲心是怎么样一个人吗？他对莲心爱得很深，无论你多可爱多爽朗，你也不是他喜欢的类型。这场情场角逐你输了，可是我真的不希望你一蹶不振。贺天不过是你生命中的过客，放手吧，把他忘了好吗？啊，
1: 我不会放手的，妈咪。我在公司大厅遇见一个人，他对莲心的过去知道得清清楚楚。
0: 娜娜，你小心被人利用了。
1: 我不是傻瓜，妈咪，你不要用一年前的老眼光来看待我好吗？
0: 那我问你，人家的婚礼马上就要举行了，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你再去胡闹只会自取其辱。
1: 妈咪，我记得你以前经常跟我说，要想做事就一定要懂得坚持。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年时间里遇到的所有困难，我都会想起这句话，所以现在不到他们结婚的最后一刻，我也绝对不会放弃。
0: 时间会磨平一切，慢慢的你会发现贺天在你生命中并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贺天永远也不会喜欢你。

0: 妈咪，你难道就不好奇我在大厅里遇到的那个人是谁吗？你对林欣的过去也一点都不好奇？你那么信任他，别人说什么我都不相信。看人要用自己的眼睛和心。
1: 我会告诉你，他怎么伤害人，骗了他们的心。

0: 怎么样，人找到了吗？于大哥，您放心吧，我一向办事呢，连山田社长他都夸奖我利索。我已经找到了，龙华医院前几天收了一个病号，我特地去查看了一下，很符合你描述的特征，二十多岁一男的，全身溃烂。他现在人还在那儿吗？在，他好像在病房里输液呢。我查到他以后，立刻就赶过来了，一刻也不敢耽搁。
1: 不错，这事你跟别人说过吗？
0: 没有，实验活体由我一个人跟踪。于大哥，你提供了消息，等着把人带回去，我和你平分这个功劳。

的命可真大，你还能活着，可真是出乎我意料。既然你还活着，暂时留你一条贱命。你带的病菌就是我致命的武器，马上你就能派上用场，大用场。我现在给你注射最后一次，就这一点点就够了。我会带你见莲心，给你圆梦。在他的婚礼现场，莲心会扑上来抱着你，所有人都会围观着惊人的一幕，然后他们都会被传染，变成你现在的鬼样子。雨，你醒了，把你吵醒了。嘿，我告诉你啊，所有人都被传染了，只有玄阳社能治。到时候，整个上海滩，我就是救世主了。

0: 我今天在医院找的虫娘，她喷了我一脸血。他有传染病的。我知道啊，你故意的。啊？
1: 没错，我当然是故意的。我现在马上就要发病了，你也快要传染了。你不是跟那些日本人关系很好吗？
0: 你问他们找解药，他们肯定会给你的。你现在是不是后悔跟我玩了啊？不，我不后悔。一个人玩多寂寞呀。我发现我有点喜欢上你了。来，嗯。
2: 你就乖乖的听话，好处大大的。伊东君啊，听说实验室也在研制治疗病菌的药物啊，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山田社长，不是提醒过你，这不在你关心的范畴之内。是是是是。
0: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说不关我的事儿。我正在追踪锦荣公司研究新药的情况，我也希望知道更多的资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2: 如果染上这病，还有得治吗？当然，但是。 必须是有钱人才有救。为什么这么说？感染了不会马上死，要想彻底的治好它，就要花大把大把的银子。如果马上致命，那我们的研究有何意义？总之得了病，死之前。 要忍受无穷的痛苦。如果是个穷光蛋得了这个病，那就只有煎熬等死的份儿。你说是不是啊？

0: 马堂主，
1: 美兰小姐，今天怎么有兴致在大街上逛啊？
0: 马堂主看来认识我。
1: 上海滩谁不认识你呀？你可是大红人呢，堂堂贺家二小姐，百乐门艳名远播，上海滩哪个男人不想做你的裙下之臣？马某岂能不知？美兰小姐，去哪儿？
0: 我是被那些臭男人啊给缠烦了，想出来走一走。
1: 哦，那马某告辞了。
0: 哎，马堂主，你去哪里？
2: 算起来马某也是臭男人，
1: 怎么能没有自知之明呢？马某就不好意思再打扰美兰小姐了。
0: 马堂主真会开玩笑，您啊可不是臭男人，您是有味道的男人。
1: 美兰小姐，你可真会说话。
0: 难得今天好天气，不如我们一起吃点东西。不知道马堂主赏不赏脸啊？
1: 好啊，能请美兰小姐吃饭可是马某人的荣幸啊。我知道有一家法国餐厅，味道特别好。
0: 是吗？
1: 嗯，
0: 好啊。
1: 好，黄包车。
3: 哎，来了，先生。
1: 请。

0: 马堂主，有没有人说你的眼睛很迷人？就像是一汪深潭，让人想不要命地跳下去。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什么吗？嗯，
1: 想吃法国菜。
0: 我现在最想吃的就是你。
2: 果然是你。

0: 真没想到啊，堂堂贺家二小姐竟然是日本人的间谍。有一个名字你应该不会陌生吧，林俊。
1: 别再跟我提这个贱男人。
2: 住嘴，他是你过去的恋人，可你却出卖了他。

0: 是他抛弃我，他为了他的理想残忍地拒绝了我的爱情。
1: 是你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畸形的爱情毁了你自己。
0: 你们调查我什么都知道了是吗？为了爱情我离家出走，可他却让我离开他。
1: 他别无选择。
0: 有，我跟他说过，不管是东北还是上海，我都愿意跟他在一起，只要他永远只属于我，属于我。
1: 他属于祖国和人民，而不是所谓的爱情。你因为心胸狭隘竟然阻挠他执行任务，间接引来了日本特务。
0: 我也被捕了，我被日本人折磨，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都是因为他，我才会堕落成这样的。
1: 所以你就甘心做日本人的走狗？这一年来我们在上海的同志，很多人死在了你的毒针下，你还不择手段窃取情报，当日本细菌战的马前卒。你竟然忘记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我出卖了心上人，我恨邻居，但是我更恨我自己，活得像行尸走肉，只有血腥才够刺激。你知道吗？如果我不为日本人卖命，他们就会杀了我。
1: 你真是一个疯狂愚蠢的女人。好吧，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作为间谍，我失手了，我无话可说。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出卖了我。
2: 没人出卖你，是你自己出卖了自己。
1: 那天在百乐门，有一个痴心男子想跟你同归于尽，你出手制服了他，用的是日本柔道。这说明你在日本待过，可上海人人皆知你在法国留过学，就是这一条你落了地。
0: 是啊，为了活命我堕落，我明明该死却可耻地活着。我以为没人会猜到醉生梦死的赫尔小姐会杀人，我只疏忽了那么一次。你真厉害。
1: 何美兰，你的双手沾满了同胞的鲜血，我宣布代表祖国人民处决你这个卖国贼。
0: 细菌活体已经放出去了，玄阳社的细菌比七三幺更加刺激。

0: 今天真帅。
1: 今天？昨天不帅，明天不帅。
0: 桃，你就是要结婚，怎么今天突然变得这么自恋了？
1: 什么意思？
2: 哇，你今天真帅，小天。
1: 什么？
3: 小天。
1: 爸爸，
3: 你今天很精神。
4: 老爷，车备好了。
3: 知道了。
4: 哎。
3: 哎，你妈咪呢？
5: 妈咪啊，妈咪在楼上换衣服呢，换了好久了。要不我去找找她。
3: 来，等我好好。
5: 妈咪，妈咪，哎呦，你干嘛呢？你在楼上穿了半天，怎么还穿了一件旧旗袍啊？小天今天结婚，你前两天做的旗袍呢？
4: 都不喜欢。
5: 你，
4: 再说了。

0: 不就是一个婚礼吗？一个形式而已，本来我也没什么兴致参加。
1: 妈咪，
2: 今天是小天的婚礼，当然要风光一点。你看这像什么？赶快去

0: 这是什么情况？属下无能，根本查不到美兰小姐什么时候来看见。
1: 这能算一声吗？
0: 哎呀，这美兰怎么会不见了呢？怎么说也是亲戚啊！啊，哎呀，英雄啊，我看婚礼还是延期举行吧。
2: 真是无聊，婚礼马上就开始了，怎么可以推迟呢？
0: 梅心，快带你妈咪上花车。
2: 多派点人手过去，我总觉得要出事。
0: 属下明白。
3: 喂，
4: 徐董事长，你今天最好别去婚礼现场。
3: 为什么？
4: 可能会出大事，我暂时不能过来保护你。
3: 我可以照顾自己。不过我不放心联系，我还是进去一趟。你现在在哪里？
4: 进入郊外仓库，我正在实施一次秘密行动，你要保重。
3: 你也要小心。妈咪。哦，娜娜，你要去哪儿？
5: 别紧张，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毛毛躁躁的娜娜了，我只不过想出去散散心。
3: 哦，那我送你去吧。
5: 啊，不用了，我们也不是同一路。
3: 那你路上小心，我先走了。
5: 妈咪。替我祝福和田，还有联系。

0: 好漂亮啊，莲心，真羡慕你能有这么风光、这么幸福的婚礼。
1: 身处其中，我反而有点恍惚了。
0: 那是你饿了，特意给你做了糖粥，快吃吧，一会儿该。

在他的婚礼现场，莲心会扑上来抱着你，所有人都会围观着惊人的一幕，然后他们都会被传染，变成你这个鬼样子。在他的婚礼现场，在他的婚礼现场。

0: 莫天先生，你是否愿与张莲心小姐缔结婚姻关系，在有生之年会爱她、安慰她、尊重她、保护她？ 张莲心小姐，你是否愿与贺天先生缔结婚姻关系，共同生活？不论健康还是疾苦，是否愿意舍弃一切，永远对他忠诚？
1: 不！
2: 天儿，我知道你不愿意。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我不是来捣乱的，我是新娘子平儿从小一起长大的义兄。平儿，你快告诉大家，我不是坏人，我是从小照顾你的好大哥张文锦。那个时候你替小蝶上学，我每天在家门口等你放学。你不记得了？ 我还送过项链给你呢。那时候，你还说过爱我。不，我从来没有说过。你说过，他说过，他真的说过，他说过的。平儿，你撒谎。
3: 张文锦，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以为你是关心我的大哥。
4: 我从来没说过爱你，
2: 不是。
4: 你就是不想承认我们那段感情。平儿，你跟我走吧，只有我是最懂你的，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吧。你跟我走吧，他们都不懂你，平儿。
5: 张文锦，
4: 如果你真的想为莲心好的话，你现在就马上放手。
5: 你闭嘴。
4: 平儿变成这样，他就是被你们这些坏人给搅坏的。他就是被你们搅坏的，特别是你。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开枪！
2: 开枪！开枪！我告诉你，我身上装的炸弹足够把整个教堂给炸了。
3: 快点！
2: 你们都是胆小鬼！你们都是胆小鬼！

醒！醒醒！

0: 我不会离开你的，这辈子下辈子平安都不会离开你的。
1: 你疯了吗，张文锦？
0: 我没疯，是你疯了。你居然跟别人结婚，你对得起我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要带你离开上海，我要带你离开这里，只有离开这里，你的心才会跟我在一起。
1: 我告诉你，张文锦，我张连心的心从来都没有属于过你，你爱的根本就不是我，你爱的一直都是你自己。
0: 平儿，我那么爱你，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都不理解我吗？我把你从那小痞子王重阳身边赶走，你又跟贺天结婚，你就算不考虑我的感受，你就没想过你会伤那小痞子的心吗？
1: 重阳还活着，重阳还活着，是不是？
0: 你知道什么是细菌活体吗？
1: 你说什么？
0: 我把它藏起来，永远不告诉你。
1: 它在哪儿？重阳在哪儿？你告诉我。
0: 张连心，我告诉你，我手指只要轻轻一按，咱俩就会同归于尽。
1: 想同归于尽是不是？好，我早就已经这么想了。
2: 平儿，
1: 你怕了是不是？我帮你。
2: 平儿，你疯了！平儿，你干嘛？
1: 你冲我来！
2: 平儿，你疯了！平儿，平儿，你放手！
0: 平儿。你敢威胁我？你竟然会威胁我！
1: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重阳在哪儿？
0: 平儿，你拿枪指着我也没用。无论你外表多坚强，你的心太软了。平儿，你别骗自己，你没本事逼我说出狼崽子的下落。如果你告诉别人，下一秒他就死。
1: 张文锦，
0: 真是，
3: 小婷怎么样？
1: 子弹取出来了，就是流了不少血，医生让他好好休息。
0: 是，
3: 看样子。睡得还好，
1: 我求医生给他打了一针。

0: 他现在正在用镇静剂，我怕他再到处乱跑，他需要好好休息。就这样，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那个女人的名字。英雄啊，不是我说，一开始你就不应该答应这门婚事。现在，这整个就是一出闹剧，害得小甜为那个女人受伤。 万幸啊，没有伤到要害。医生说，要是子弹再偏一点，小天的胳膊就废了。
1: 哎呦妈，你就别说了，人家医生不是说没事吗？再说了，小天举证连心，爹爹能阻止得了吗？
0: 怎么阻止不了啊？你是一家之主，只要你发了话，小天能拧过你吗？
2: 郑莲心是过日子的女人吗？小天被美貌迷住了，年轻人都是这样。我们父母不该把关吗？要怪，只能怪你松了口。同意娶那个女人进门，照我说，宁可小天恨我们一时，也不能让那个坏女人毁了她一生。
3: 行了，别吵了，让小天安安静静的睡会儿。莲心，莲心，莲心。
4: 你在哪里？莲心，莲心，莲心，莲心，你怎么在这儿啊？董事长找你，都快找疯了，你快跟我回去。重阳还活着，他就在上海。
5: 你说什么，莲心？
4: 我要去找他。
5: 莲心，你怎么了？
4: 我要去叫他。
5: 哎，莲心，你不能走！哎，莲心，莲心，你怎么了？哎呀，这怎么办呢？

0: 心，你在我身边这么久，我居然不知道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1: 进来。
2: 都安顿好了。
1: 明心怎么样了？
2: 张小姐好像已经睡着了。
1: 去看看小姐有没有什么衣服适合林欣小姐的，明天早上送到她房间。
2: 是太太。

0: 请问你穿我的衣服舒服吗？不过再怎么样，你穿了也都是我不要的旧衣服。
1: 你处心积虑得到的，不过也就是二手货。
2: 娜娜，是我让莲心穿你的衣服。
0: 妈咪啊！妈咪，贺天差点救不回来了，张莲心就是罪魁祸首。
2: 娜娜，你少添乱了好不好？
0: 他现在利用了贺天，又利用你，你知不知道我非常非常

0: 什么这么自以为是，只会指责别人？你知不知道张文锦已经把莲心逼得走投无路了？你的同情心去哪儿了？你什么时候才能懂得体谅别人啊？
1: 我知道张莲心的婚礼被人破坏是很可怜，但是你接她回来只不过想挽救她跟贺天的婚姻，对不对？你利用她去讨好贺家，只不过是为了让贺伯伯继续照顾你的锦荣，是吗？
0: 你闭嘴！
1: 我不，我偏要说。你明明就知道我喜欢贺天，可是我伤心难过的时候，请问你在哪里？你有没有关心过我一丝一毫啊？你牺牲我，牺牲你的亲生女儿，就是为了她，为了讨好她跟贺天。我，你打呀！你别手下留情，你打呀！反正你根本就不会心疼我。

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你也没有

1: 我联系董事长，你之前就知道对吗？你们都不希望我和重阳在一起，对不对？因为他没有钱。 可是他没有错，这么久以来你们一直都在骗我。为了让贺天能够帮上金柔，你们想把我和重阳分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不是，你上哪儿去啊？你身体很虚弱，你哪儿都不能去。我要离开这里。
2: 莲心，哎，董事长，你怎么样？你没事吧？别生气了。

0: 好点了吗？舒淇，你知道一个女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家庭、事业、丈夫，是骨肉，骨肉是生命的延续，是心头的珍宝，是割舍不了的珍宝。 可是我却把她放弃了，这是我的报应吧？不，董事长，娜娜还小，她还不懂事，你千万别跟她计较，身体要紧啊。对，说的没错，身体要紧。
1: 舒淇呢？现在张文锦在婚礼上逃跑了，我很担心莲心。
2: 你在担心莲心？董事长，销售部上个月的业绩报告需要您签字。

0: 董事长，您最近有心事啊？昨天开会的时间您都忘了，像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1: 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我有两个女儿吗？
0: 当然，您说过娜娜小姐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可是已经找到了，她还活着。

0: 在莲心的婚礼上，我看到了她背上有个红色的胎记，我确认莲心就是我的女儿。这么多年我没有一天不想她，没想到她就在我的身边，那真是太好了。难怪您一直说看到莲心就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这就是斩不断的血缘呐！我现在就去找他。啊，不要！为什么？难道您不想跟他相认吗？我很想跟他相认，但是这么多年，我没有去找过他，没有见过他。
1: 他一定很恨我。你想太多了。当初是张家的人写信给你，说这个女儿已经不在了。如果你没有被骗的话，你一定会去找她。我相信林心会明白。
0: 我怕娜娜接受不了现实。如果再离家出走怎么办？娜娜现在情绪这么冲动，不稳定。如果再远远的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1: 我真怕他会闯出大祸，莲心他很早熟懂事，暂时不认也出不了什么岔子。不，我不能委屈他。
0: 大家都说你是说一不二的女强人，但是在感情上也一样会纠结，遇到两难的选择时也会犹豫。
1: 说的没错，答应我，替我保守秘密，不要告诉任何人。莲心那边，我会找机会跟他说的。
2: 快快快快，抬出去。

0: 别折磨自己了，好吗？你走吧。
1: 只要相爱，就还能重新开始。你和张文锦的过去没关系，我会尽我的全力去弥补他一直以来带给你的各种伤痛，重新开始。
0: 张文锦他告诉我重阳还活着，但他怎么也不肯说出重阳的下落。贺婷，对不起，都结束，只要重阳还没有救出。

0: 都三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不还不来？
1: 你想说啥呀？
2: 把我叫来，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3: 对，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上火丫头变成一个小卤蛋的。
4: 牛批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
5: 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4: 我去找到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5: 你把握大不大？
4: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
5: 再把娃埋没。你这话啥意思？
4: 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员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
3: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
6: 就一个黄团长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啊！把腰挺起来，活拧起点，行不行？
0: 一个朱继如硬了，这能咋？
6: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4: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你有个啥资格？
7: 送个菜。
6: 哟，哎，你腰拧了吗？我郑重地提醒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咋想？
8: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打交战》，主演：易青娥、周存仁、裘存义。

0: 吃新鸡，不结新娘生死未卜，世纪婚礼，骤变闹剧，徒增笑柄，毒插上家公子的婚礼，去闹场，这人呐，死了活该。
1: 就是啊，有人看到他掉到河里了，可警察还没找到尸体。
0: 听说啊，他是被悬崖射的，缩回日本乌龟壳了。

0: 上说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他，所以他让我带你过来。
1: 他在哪？楚阳，楚阳，你身体怎么样？
2: 已经怎么样了？
1: 楚阳，你听我说，你是玄阳社精心培养的活体带菌者，你身上带有致命的病菌，如果你身上的病菌大规模扩散，更多人会染病，后果不堪设想。连心现在安然无恙了，但他身体弱，在痊愈前，你的病菌极有可能会让他染上重病。

0: 我没想拖累他们，就想再看他一眼。我也想带着，我会不记得他的脸。
1: 程阳，你不会死的，你会和连心重逢，你一定可以活下来。
0: 我明白了，我一定会告诉连心，有件事很重要，细菌基地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研制了哪些病菌？我必须找到那个大毒瘤，把它摧毁掉，挽救同胞的性命。我还有一件事，能抽一点血，给专家研究末。你生命垂危，如果不愿意，我完全能理解，不勉强。
2: 我让于大夫抽完。

0: 你做人，你连死都不怕，我怕什么？见到林心，别说你见过我。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会回来，把他接走。
1: 我答应你。
0: 一定要保护好林心。
2: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林心的。我现在就带你回去治好病，我不会让你死的。
0: 谢谢你，何天。

0: 平安，你怎么来了？你还是关心我的。你知道我病了，不过没事儿，没事儿，我肯定会痊愈的。我还要带你回奉天呢。
1: 重阳在哪儿？
0: 你还是关心他。我问你，重阳在哪儿？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我的病吗？我从你枪口下跳水逃生，你怎么那么狠心？我可以告诉你重阳在哪儿，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张连心。
1: 把我的平儿放出来！平儿早就已经死了，他的心早在奉天血案中就已经死了。现在这世上就只剩下张连心。不，平儿没死，我的平儿没死，是你占据他心灵，潜入他身体，是你恶毒的控制他。
0: 张连心，我告诉你，只有我才知道重阳在哪里。如果你不让平儿回到我身边，即使我死了，我也不会说出他的下落。我偏不告诉你，
1: 你去死！
0: 你想打我，我劝你还是冷静点。你可别威胁我说出重阳的下落。如果我死了，重阳也就消失了。<笑>我告诉你，我的牙里装了氰化钾，只要我一咬牙，重阳就永远消失了。<笑>我告诉你，张文杰。
1: 张连心跟你发誓，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张文锦跪在我的面前，心甘情愿地把重阳的下落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和你在一起，你等着张文锦，我会不惜。

1: 不忘了告诉你，张平儿从来都没有爱过你，他不但死了，他的心从来没有属于过你。
2: 不，把我的平儿放回来。
1: 我要让张文景跪着告诉我你的下落。

0: 向南，这两份是下个月开除的员工名单。好。 莲心啊，一下开出三个呀！你看一下这个，他10次有9次迟到，礼拜二必须要请假，公司养不起闲人。还有这个，我们已经查出他们勾结客户，擅自修改合同，并且拖欠贷款。这几个人还真胆大。董事长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你抓紧时间跟他们谈话。这个月的月底必须要他们走人。是。
1: 哎，林欣，我觉得你变了。

0: 不是李大夫，这臭小子逃出去一趟，病情就加重了，啊！我这兄弟啊，好不容易弄来这些药，哎，你说，嘿，行不行啊？啊！
1: 这样的重病人，我以前也治过，
0: 活了几个？
1: 一个都没活。
0: 这个是绝症，是绝症！你还把我们弄到这边来干嘛呀？啊！ 还踩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中药，你看这大包小包的啊，这衣服是给我的吗？
1: 别动它，那不是给你的。
0: 不错呀。
1: 那个是纯棉的衣服，对伤口有利。你有没有伤口？
0: 李大夫，这又是你什么所谓的医学道理吧？啊，好。
1: 海叔来帮忙。
0: 哎，来了。你说，怎么弄？
1: 他的血压很低，不能打麻药，他会很疼的，你帮我按着他。
0: 哎，好嘞。
1: 哎，轻点儿。
0: 轻点儿，轻点儿。
1: 中央，我们开始了，你忍着点儿。

0: 小强。
1: 哎，头儿，这是您拿来的血液样本，结果出来了。
0: 居然有五种传染病菌，而且都是高传染性的，难以想象有人能带菌存活下来。也许小迪的治疗真的有对抗这些病菌的奇效。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楚阳都快死了，

0: 我们这些健康的人，更不能坐视不管。这我该怎么管这事儿呢？要不我也去献血？ 首先，我们必须要找到日本人做细菌实验的秘密基地，应该在很有欺骗性的某个地方。我推测，日本人想要发动细菌战，必须在战火烧到上海之前彻底摧毁这个基地。
1: 头儿，你说了算，我跟着你干。

我用手术的方法记下了大姐的距离。我默默数到大约550的时候，车停在了一个有臭水沟味道的地方，远处有汽笛声。 1230多的地方，听到军号声。

0: 小田，你来的正好，刚从牙买加运来的蓝山咖啡，你来试试。
1: 你现在真的有心情让我在这里陪你喝咖啡吗？药水弄的井水里发现了传染病菌，已经有人染上了疫病，正在走向死亡。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病人发生这么可怕的疫情，你难道完全不关心吗？
0: 这件事我已经叫子谦去追查了。
1: 追查？查到哪儿？淞沪警备训练基地吗？
0: 你是为这件事来找我的？
1: 是。我找到了那个试验场，但我不明白是谁操纵了日本人，让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悲剧正在这里发生，我们的同胞面临死亡。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日本人的实验基地就在你管理的军用训练场？这事你知道吗？你要是知道的话，为什么你不制止他们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径？要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脸上没有一点惊讶？
0: 我保证，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插手了。
1: 你是害怕我去查你？
0: 这件事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里面还牵涉政治，牵涉派系斗争，有些事情你还看不透。
1: 你是不是也牵涉其中了？
0: 你怀疑你父亲？你听着，我为党国流过血卖过命，这些你懂吗？我会用我的方式处理这事，让你心服口服。

0: 马堂主，一个人下棋，颇有闲情雅致。看来在乱世想求得片刻宁静，很难呢。山田君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何贵干？既然马堂主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瞒你了。听说。 你最近常去锦荣，
1: 是啊，身为股东，琐事不断。
0: 听说你去锦荣并不是处理琐事，而是偷偷的办大事。马堂主，

0: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做生意有时候难免要应付一些场面，锦如是上海药业大公司，做事多铺路，山田雄凯多心了。
0: 看来马堂主的爱好还是依然故我，没有改变呢。哦，锦荣公司最近有什么异动？
2: 我没发现什么问题。
0: 可是我发现锦荣研发的多宝丹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奇妙作用，我很感兴趣。
1: 哦，
2: 我会查这个事情，给我时间。
0: 算了，等到你查，黄花菜都凉了，不如先办一件干脆的事。
3: 进去，给我进去，进去！
2: 这是我清风堂的人，你们什么意思？
0: 看来马堂主的记性不错啊，你们清风堂的门徒众多，人人你都认识。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潜伏在上海的共产党，他竟然想潜入我们的实验场，目的就是为了找到我们的病菌样本。
2: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你们有什么证据？
0: 马堂主，你可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细菌实验是学

0: 我是玄阳社的社长，你是玄阳社的社长。
1: 庄主，你这生意越做越大，可你这手越来越软了，这可不好。研究星药就是与玄阳社作对，谁惹我，这就是下场。

0: 讨论的项目就是联鑫它的多保单项目进行了如何了。我个人认为呢，多保单这个项目将会是我们紧。
1: 我希望在会议之前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0: 那你说吧。
1: 这是一瓶法国顶级的面霜，售价20。那你们猜一猜它的成本是多少？
2: 这成本
1: 一毛6分钱。
2: 一毛六？
1: 没错，就是1毛6分钱。我在国外经常使用中国传统的漆白膏和桃花四物汤给洋妞们敷脸，效果可比这个要好很多。所以呢，我打算引进全套的提纯包装技术，生产我们中国自己的化妆品品�牌，收益5000%，怎么样？
3: 娜娜小姐，这太好了，锦荣在你手里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4: 是
5: 啊，是
4: 啊，就
5: 是。
1: 可是有人偏偏反对了我这个计划。张连新主管，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研发中药防疫产品刻不容缓，目前研发部并没有多余的资金投入在不成熟的项目上。
1: 可是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讲，我这个项目很有发展前途。再说任何一个成熟项目的成功总要经历一段不成熟的过程。
0: 连心啊，要不然你就分一半资金给娜娜，大家一起竞争嘛。
1: 你看，这是最起码的公平。
0: 华主管，董事长任命我代为管理锦荣的研发资金，我当然知道应该如何分配。防疫细菌的新药项目已经成熟，至于其他项目，我只能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我对事不对人，现在条件有限，如果同时进行只会两方面全受限制。
1: 好，妈咪，从今天开始我郑重地向您提出申请，希望公司可以大力地投资我们的草本护肤品计划。我相信一本万利的事情不会有人拒绝。
0: 这样吧，联鑫的项目开发在先，启动在先，我看还是让它继续下去吧。娜娜，至于你的项目我会考虑的。
1: 妈咪，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给我创业空间的吗？何况这次的计划我真的考察了很久，我有信心的。
0: 我明白的，不过
6: 董事长，连鑫新药出了问题，动物实验数据突然不稳定。
1: 新药人命关天，稍有不慎那就是锦荣的灭顶之灾。
0: 中药与西药不同，有些药材是相生相克的，更何况汤剂和丸剂也不一样，中西药合剂更是第一次，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重新斟酌配方。
6: 连鑫，这项目不可能无限期的拖延下去。这样吧，我会让专家做测评，新药命运由测评决定。
0: 娜娜，把你的项目做一份完整的计划，到时候给我看看。
1: 是，
0: 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会。

0: 莲心，没关系，坚持住。走吧。哦，你来了，一切都好吧？多巴丹有进展吗？
1: 问题不在研究上，而在专家们，有人在煽动专家测评会，矛头直指多宝丹，这里面有中西医的矛盾。
0: 我担心更多的是守旧中医一起跟风反对我们的研发。到时候医药界会反对我们，尤其是民众会猜疑，新药是经不起这种猜疑的。我明白，本警方想用社利用专家舆论来扼杀这个项目。你说的对，我会调动所有资金出来。
2: 但要打动那些守旧中医，得有几个泰斗出马。
3: 既然危机影响了士气，你一定要多给莲心一些支持。
1: 我相信他有能力替你分担重任。这几个医疗的数据要再监测一遍。

0: 然后你把他
1: 联系。
0: 哎，董事长，秦如姐，
2: 董事长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
3: 关于新药多保单的计划，我听取了国内外很多专家的意见，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药品安全。刘养斋大夫是首屈一指的老专家，锦荣新药多保单得由他压针，
0: 这很有难度啊。董事长，

0: 麦子，为了锦荣，为了病患，请先要多保大家阵吧。
1: 你别以为你使苦肉计，我就会心软。
0: 刘先生医德高尚，只有您出面，新药才会得到业界的认可。
1: 张乡里向来精明，而我最怕的就是和不择手段的精明人打交道。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0: 我是不会走的，在你没有答应我之前，我就在这里等。
1: 城门立雪，好啊，那你就站这儿吧。

0: 刘先生的个性，我怕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不这样认为。你不觉得这些孩子们很可爱？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我不相信刘先生会忍心看着这些孩子们死于这场瘟疫。
1: 他们原本是一盘散沙，你是怎么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
0: 我只是告诉他们，只要在这儿安安静静坐着，就能打败日本人阴谋，救下很多中国人。
1: 就这些，家国天下，匹夫有责。这不是简单的空话，是埋藏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信念。无论他衣着光鲜，还是衣衫褴褛，靠着这样的信念，他们就能团结到一起，拥有面向未来的勇气。

0: 有这样的百姓，中国就不会亡啊！为了多宝丹，我答应为你压阵。但是，对锦荣多宝丹，我实在是没有十足的把握呀。
1: 哦，我们可以一起研制，一直到成功为止。
2: 那实验还没通过之前，新药不能上市。
1: 当然没问题。
0: 刘先生，
1: 刘先生，你怎么了？哎呀，
0: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只不过是手有点凉啊。
1: 我来帮你看一下。是急性痢疾。
0: 不会吧？我行医数十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诊断错误啊。
1: 这个病菌已经在实验室中人为变异，它的症状与原本的痢疾截然相反。一开始通常会被误诊是夜寒伤风，但前些天一份感染病人的珍贵血样让我摸清了这些新痢疾的底牌。刘老先生，快上医院吧。
0: 不会吧？
3: 刘先生，如果连心诊断正确，您的性命就危在旦夕啊，小心一点好，赶紧去医院吧，走走。哎呀，
4: 刘大夫，他对你的人品和医术都极为欣赏，他还说服了其他专家支持多宝丹。
1: 刘大夫过奖了，有专家的支持，多宝丹的研发不会拖延了。我会尽全力做好新药的临床试验，接下来呢，除了引进先进的设备，加快研发生产，是不是还可以收购更多的治疗瘟疫的秘方？这样一来，锦荣就将会成为药界之王。
4: 其实，从你第一天进入锦荣，我就在观察你。你真的做得很好，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1: 要多谢董事长的支持和帮助。
4: 我知道你的志向不是在锦荣的升职，除了研制防疫药品本身，你呢，还对治疗所谓的瘟疫，有种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勇气和魄力。
1: 我在锦荣待了这么久，我的为人您应该了解。无论我是抱着怎样的动机和目的，搜集秘方都对锦荣有益无害。
4: 我知道那些种医药秘方、古方，还有濒临失传的奇妙的经络疗法，都是治疗传染病的大宝藏。但是呢，你现在搜集的还远远不够，甚至可以说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因为真正的宝藏都藏在了这里。是我搜集的，你现在可以走进

0: 你们来了，你要的书找到了，给你。怎么是你？张小姐一定很奇怪我在这里，但是你在这里，我一点都不感到奇怪。现在知道这间密室的人只有三个，你。 我还有他，我知道马坤为锦荣做了很多。董事长，但这个密室是中医药的半壁江山啊！只要他还有汉奸的嫌疑，就不能把钥匙给他。你这么说，难道就不怕失去这间密室吗？
1: 林欣。 你婚变后回到锦荣，竭尽全力追求成功。其实是在寻找一种资本，这个资本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但是你掌握了它，你就可以和张文锦抗衡。我说的对吗？马先生果然神通广大，一眼便能看穿我的企图。我确实是在找机会跟张文锦抗衡，但研制新药最重要的目的。 是为了预防日本人的细菌战，所以董事长，我宁可失去这个宝藏，也必须说出真话。听你这么说，我很欣慰，你通过了最后的考验，你可以成为这件密室真正的主人。对于马坤先生，他不仅忠诚于锦荣，而且又坚定的爱国心，对此。 我从不怀疑，
2: 不错，身份只是个标签。

0: 在处的这个污浊的世界，你要学会先披上一件污浊的外衣。
1: 我懂了，马先生的意思是，看一个人，并不是看他穿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在为谁而做，对不对？ 虽然我现在不知道全部的事情，但是董事长，我相信你，也相信你马先生，因为你并没有避开我的眼睛。

0: 于大夫，这臭小子老叫连心，这连心到底是谁啊？应该是他的爱人吧。爱人？我觉得重阳挺可怜的，他在死之前都不能见到他的爱人。还说，我想帮帮他，我想用。 我父亲教我的草药配方，来试一试。他快
1: 死了，
0: 活不过一个月。
1: 那，你父亲那草药配方有用啊？
0: 他这样消沉下去就没有。
1: 哎，李大夫，你呀，这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哎，像你那么漂亮、那么善良的姑娘，这臭小子怎么就不叫你的名字呢？啊！

0: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1: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0: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2: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3: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4: 水底石穿，怒马石甲，功在捕蛇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5: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6: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0: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而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0: 晨曦，我要去找你。
1: 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啊！哎，臭小子，你干嘛？哎，
2: 重阳，
1: 你干嘛呀？哎，
2: 重阳，
0: 我不想。

0: 躺着等死。
1: 怎么办还说？
2: 凉拌！
1: 哎，干嘛呀？
2: 来。

0: 你个臭小子，我跟你开开玩笑，你想要我的命啊？
1: 海叔，海叔，楚阳，你这是干嘛呀？
0: 这个臭小子，楚小子，给我回来！
1: 叔，
0: 臭小子，这个臭小子，
1: 来，
0: 我刚刚跟他开开玩笑，
1: 啊，抓住！
0: 不就是开个玩笑吗？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我想逗逗他，这谁知道这小子就活泛起来了，那反应还挺快。
1: 海叔，他心情不好，你别招惹他。
0: 我偏不，这臭小子，这个臭小子，我就看不惯他那副装忧郁的样子。小兔崽子，你王八蛋，你给我回来！你啊，
1: 你先上来再说吧。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还是你这屋子里有什么秘密不让我知道？我听说你想当锦荣的女强人，所以还以为你整天围着公司转呢。嗯，别提了。好了，不要喝了。连你也管我。
1: 你不喝酒都疯成这样了，你再喝酒谁还管得了啊？我怕到时候你妈咪找我麻烦。别
0: 跟我提他，我心里烦着呢。那他要怎么得罪你了？他不信任我。
1: 他一直最疼你的，是不是你又跟他作对了？
0: 我才没有呢，我也是希望能够为锦荣出一份力的。再说了，我已经长大了，我又不是小孩子。
1: 可是妈咪根本就不重视我的建议，她信任莲心，信任满坤，她就是不信任我。长
2: 辈也许有苦衷的。
0: 妈咪有什么苦衷啊？
1: 锦荣上上下下全是她一个人做主。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前几天父亲也答应，他说他有他的，不让我插手去管那个细菌实验场。
0: 结果我之后发现，那个细菌实验基地被秘密捣毁了。哎，你说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应该多和父辈沟通呢？你真这么认为啊？
2: 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都能感觉到玄体对你有多，
0: 中，所以你才感觉到。那我该怎么做呢？
1: 如果你想去证明你自己。
0: 不需要再去争论，把该做的全都做好，相信你妈咪自然就会看得见的。嗯，谢谢你劝我。
1: 客气。
0: 或许我劝你的同时，也是在劝我自己吧。
1: 那这话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还有苦衷？你的苦衷是什么？
2: 知道莲心要找的那个人在哪里，只是我发誓不能说，只能保持沉默。
0: 那，你对莲心隐瞒了什么呀？

0: 我们发现你患有三种传染病，除非有锦荣的秘方，否则常规疗法无能为力。我们决定对你采取隔离措施。
1: 不要！放我出去！不要！放我出去！我没病，我不要做人体实验！放出去！放出去！

我没病，来，给我吧。吃饭了。

0: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救命！
1: 救命可以不用医生。
0: 平儿，平儿，你怎么在这儿？太好了，平儿，平儿，你这里，你这里肯定有一些治疗传染病最新的药。老天有眼，让我的初恋情人结发夫妻来救我的命。平儿，
1: 我可以救你。
0: 真的？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还是你最爱我。
1: 不过，你得先把重阳交出来。
0: 你怎么心里还惦记着他呢？
1: 你见过传染病发作时候的样子，很可怕是吗？你要是再不吃药，很快就会发病的，全身溃烂，到处流脓水，病菌会像蚂蚁一样咬食你的肌肤、内脏，直到骨头，你会生不如死。
0: 平儿，平儿，你别再折磨我了，平儿，你折磨我一辈子了。
1: 我没有折磨你，是你在折磨你自己。你一直把重阳当作假想敌。文景哥，不要再扛下去了，好不好？你告诉我，我就把特效秘方给你，然后我就跟你一起走，好不好？
0: 真的，平儿，你答应我了。平儿，你终于回来了，平儿。我就知道你会回来。好，平儿，你放心，我一定会对你好，我再也不离开你。

0: 你告诉我，重阳在哪儿？
1: 好，我现在就告诉你。

你骗我，张连喜，我从你的眼神看出你讨厌我，恨我。你这眼神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好，好，我告诉你，我就算搭上我这条命。 我也不会告诉你重阳的下落。原来这都是你给我设的陷阱。

0: 我不知道这么久以来你究竟经受了什么，每次想起来我的心就像刀剜一样。重阳，别人都说我坚强，可是我的脆弱只有你知道。你不在我身边，我才要坚强起来。只要你还活着，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寻找。重阳，重阳，你听到了吗？
1: 哎，女大夫，我们这天天打针，这怎么老也不见好啊？
2: 怎么没好啊？你以前咳嗽都吐血，现在都能自己散步了。得了你这种病啊，要是能多活一个月，就是医学的奇迹。
1: 你能让医学发展的快点吗？啊，让我们的病一下就好，行吗？
2: 医学是循序渐进的，奇迹不是没有，不过概率很低，几乎为零。我会尽力治好你们的。

0: 小小子，哎，你真的对那个女大夫没意思啊？哎，我发觉这个女大夫不错，要不你帮我做个媒？
1: 都半个身子入土的人了，还做媒呢？活到那么老了，没结过婚。哎，
0: 我有六个老婆，两个跟人跑了，两个被打跑了。
1: 还有呢？
0: 还有两个得病死了。哎，不过，算命的人说，我这辈子有第七个老婆，而且我还可以跟她天长地久。要不你帮帮我啊，做个媒吧。你不帮是吧？你不帮我自己求婚去。我告诉你，我可有杀手锏。哼，一般女人看到这个杀手锏肯定跑不了。嘿嘿。

0: 于大夫，嫁给我吧，拿着，拿着嘛，拿着，
1: 你这是干嘛？拿着呀！
0: 哎，轻点儿，轻点儿！周扬，你拉他去哪儿？
2: 老家伙皮紧了，我带他出去送送。哎，轻点儿打，轻点儿打！周扬，别打了，他还有病呢。还说。

0: 没事吧，海叔？海叔，来啊，来打我！来啊，来！周扬，别打！哎，你真的对那个女大夫没意思啊？
1: ，
0: 那要不我就上了。你不上也不让我上，这不浪费一个好姑娘吗？
1: 管你该管的事儿，操心兔子什么时候上套吧。
0: 这女大夫为什么老不让咱们吃肉啊？这都馋死我了都。哎，咱们这算不算是守株待兔啊？
1: 什么玩意儿？守着猪还能逮着兔子？
0: 连这你都不知道，你个文盲，你文盲也不耽误逮兔子。
2: 哎，抓住这兔子也我的功劳啊！哎，
0: 让我看看，让我看，
2: 一边去。这又我的功劳啊！这套子上那草是我放的。哎，让我看看，我摸摸，我摸摸。哎，你让我摸摸它呀，让我摸摸它啊！让我抱抱啊！让我抱，哎，让我抱，让我抱抱呀！你让我抱，让我抱抱呀！你，
3: 哎，让我抱抱。
0: 女大夫，我们抓到一只小兔子。
3: 真是兔子，我可喜欢小兔子了。我们把它养起来好不好？
0: 养起来？养起来我们吃什么？
3: 等会儿。萝卜，
0: 还吃萝卜？你真以为我们是兔子呀？这，
3: 我在菩萨面前许了愿，只要重阳能活下来，我就常吃素。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女大夫也信菩萨，这事情没指望了。干嘛？
1: 洗手。
0: 兔子都没了，洗什么手？
3: 哎呀，娜娜叫我们来究竟为什么呀？
4: 讨厌你们家。
5: 各位，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啊是贺都茶长的公子贺天，大家快欢迎，快欢迎。
6: 娜娜，她就是那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福尔摩斯。
5: 没错，她呢今天是特地来听我阐述一个伟大的计划的，你们感不感兴趣啊？
7: 当然感兴趣了。
5: 我呢打算创办一种国药定制的化妆品，这种化妆品可是顶尖的奢侈品牌。这个化妆品呢，我们按它的效果和香型分为风花雪月四个系列，而且每个购买我们化妆品的顾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化妆品啊可是限量版，而且价格非常的昂贵。
3: 哇，这个计划太诱人了，记得给我留一份。
5: 谢谢，没问题。哎，你都不问问价钱啊？
3: 看着这包装就知道价格了，一定很高端，我从来不买便宜货的。
6: 对呀，对呀，四大公司那些护肤品都不稀奇了，女职员啊、小家碧玉都买得起，太常见了。这个限量版的新护肤品啊，才高级呢。
4: 对呀，娜娜，等你产品出来以后，不一定能打折销售，只有昂贵的东西才最时髦。
5: 没问题。怎么样？产品还没有问世呢，销路都已经铺好了。
6: 好漂亮，
5: 我是不是很厉害？快去鼓励鼓励我。
6: 我看你的。
8: 他们买的不是你的护肤品，而是虚荣。有意思。
5: 老古董，我去推销了。
6: 哇，你就是中国的福尔摩斯，那你破案一定很厉害了。啊，
8: 我破的都是一些偷鸡摸狗的小案，我想你听到的一定是谣言了。
3: 那你是不是常常和各种人打交道？那些三教九流一定很复杂吧？
4: 是啊，是不是为了破案，不管什么地方都得去，即使是那些又黑又乱的贫民窟，

0: 哎，我听我爹说，上海也有这种地方，好像叫药水弄。
1: 住的是最穷的下等人，我听说啊，那里的女孩都很脏，而且都不洗澡。还有，那里还有很多马路天使。
2: 马路天使是什么人啊？
0: 哎，就是小妓女呀。
2: 哦，太可怕了！贫民区的女孩都很贪心吧？那么可怕的地方，大神探，你没去过那里吧？
3: 去过，为什么不去？我有朋友住在那儿。
2: 哦，你怎么和那种人交朋友啊？我想起你那个逃婚新娘张莲心来了。天哪，你是不是发现被骗了？
0: 新娘是药水弄的，难怪那天有人大闹婚礼，你家太倒霉了。
3: 我不是为了破案才认识药水弄的朋友，我爱上了那里的女孩，看着她为梦想流泪流汗。虽然我们后来没有结成婚，但是她比你们这些名媛更值得我倾心。
4: 你们在聊什么啊？这么严肃。
3: 我重新找到了我爱的人，我先走了。
0: 哎，贺天，你什么意思啊？你对这里的哪位小姐动了心啊？
3: 我依然深爱着莲心。娜娜，我得走了。
5: 听说你死了，那个女人没杀掉你啊？
6: 我没那么容易被人杀死，我早就跳到水里了，只是受了点轻伤。
5: 以后不许再闹出丑闻，以免坏了我的大事。
6: 不敢，我哪敢呢？山田社长，我发现锦荣公司正在研究针对我们细菌试验的新药，如果这个情报属实，是否要把新药放拿在手里？
7: 你不是也在研制？只是你的效果远远达不到理想。
5: 张文杰，你要记住，你只不过是我们养的一条狗，狗是没有权利过问主人的事情，明白吗？
6: 明白，明白。

0: 张文锦，你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吗？莫非？
1: 没有没有，社长你不要误会，我最近只是生了一点小病，我没事，真的没事。
0: 那就好。

0: 将军，许久不见，风采依然呐、
1: 啊。魏仁君，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你们 A 公司鬼得很呐、啊，一直只怕你这张黑桃 J 给我们单线联系。我们山田社长
2: 很多次都想见你们的大老板，一直没能如愿。
1: 而且现在和你们打交道越来越难。
0: 不瞒你说，其实我们林处长也觉得 A 公司老板太过谨小慎微了。其实这个乱世靠得住的只有钱，什么口号和主意不能太当真的。
2: 你们林处长还真是一个乱世的聪明人。
1: 我们最喜欢跟爱钱的人打交道，简单。委员君，
2: 我们需要新的秘密基地。嗯，
0: 这是给你们的新许可证。

0: 张文杰，你怎么会在这里？听说贺英雄想抓你，可就是找不到你。
1: 没错，很多人都想抓我报复我，可是有日本人保护我，他们只能干着急。
2: 张文杰已经加入了

0: 日本波及，不用再害怕贺英雄父子。不过他的中国血统也有点好处。最近上海反日情绪很高，浪人们行动不方便。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让张文锦去找你。
1: 不就可以掩人耳目吗？文锦兄果然有一套，死里逃生不说，转身就攀上了一棵大树，还摇身一变，变成日本人。这下就连贺英雄对你也无可奈何了。曹某佩服。
2: 曹兄，以后还请多关照。好说，好说。
1: 易东君，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在下告辞了。
0: 请。

0: 张文锦，
1: 在。
2: 你去跟着他。
0: A 公司的人，狡猾狡猾的，我们要确保他们值得相信。
1: 是。

0: 黑桃 J，
1: 是你，等了很久了吧？
0: 不久，做一笔交易的时间而已。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1: 知道，在做你们以前做的那些事。
0: 我们已经收手了。
1: 染了血的手还能收得回来吗？
0: 可是现在国家危亡。
1: 国家？国家值几个钱？
0: 贪婪。
1: 贪婪是人的本性，
0: 过分贪婪离死也就不远了。

0: 喂，你好，张大伟。哦，稍等，涛儿电话。嗯。
1: 喂。好。
2: 贺公子，我是张文锦。我们最好先放下个人恩怨。我听说你在查一个叫 A 公司的神秘组织，济仁医院第三停尸间，我保证那里有你关心的谜底。

曹魏然，欢迎贺公子大驾光临。你又想耍什么花样？我能耍什么花样？你还是仔细检查下尸体吧。 是不是很眼熟，贺公子？我想知道党国精英曹魏然究竟是怎么死的。你看他脖子上那个伤口，一般人肯定认为是匕首所伤。幸好我在现场目睹了凶杀。凶器是一把峨眉刺。

0: 你不会不认识使用峨眉刺的人吧？那，既然你看见了曹科长被杀，为什么你不报警？
1: 我不报警，报警多没意思。我把他当无名尸运到这儿，就是为了让你发现更有趣的东西。
0: 贺公子真是聪明，一点就通。我就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你到底有什么东西想要告诉我？我知道，党国内部有个勾结日本人的 A 公司，他们专帮日本人倒卖各种物资，唯利是图，无恶不作。他们所有人的名字都用扑克牌为代码。 如果你能查到杀害黑桃沟的凶手，我想更大的牌会浮出水面。你有一个不错的故事，可是，一旦说错，会掉脑袋。唉，在我明白莲心不再爱我的那一刻起。 我就没有了爱，没有了心，除了想保住我这条卑微的生命，别无所求。懂了吗？

贺英雄这个老狐狸，你部下天罗地网想抓我，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我现在就在贺天心目中种下怀疑你个父亲的种子，我就等着看你们父子决斗。

0: 贺督察长，您这没有外人吧？
1: 张文杰，你还敢来这儿？
0: 我想您听完我所说的话，下次再见我，
2: 就能忘记以前的不愉快。
0: 我给你挑明了吧，我以为我所能见到 A 公司最大的一张牌只不过是黑桃钩，可是一根峨眉刺带出了一张又一张的王牌，说不定过两天连大小王也暴露了。
1: 你想怎么样？
2: 抗战爆发了，人人都在选择道路，您这样左右逢源的人物，当然懂得识时务才是俊杰。就好比玩牌手里得有大牌，才避免输得太惨。我想做个小交易，请您帮我弄到锦荣公司的新药多宝丹。
1: 你说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啊。看来婚礼闹剧让你受够了刺激。子谦，把他送到马克博士那里去，他需要治一治他的疯病了。
0: 贺督察长手段真是高，够毒辣，不过您最好还是放了我，因为我在报社的兄弟那里

0: 放了几篇关于扑克牌的帘子。如果我一会儿不回去的话，我想他们肯定耐不住寂寞要翻看我的文章。如果再传阅一下，那就更麻烦了。
1: 你的要求也不算过分。不过锦荣又不是我自己的公司，我也得求人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会让你得偿所愿。以后有什么事跟子谦打个招呼就是了。子谦，送客。
0: 静候佳音，再见。
1: 没想到这个卑劣的小人也敢跟我叫板，看来该退步抽身了。

0: 到法国，这好端端的跑那么大老远去干什么呀？是啊，爹地，为什么要走啊？我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
1: 我当然有我的理由了。
0: 我不管你什么理由，我的那些牌搭子呀，可都在上海。这要是到了法国去，那还不得长期跟那些洋鬼子玩16番呀？你看你这个人，你不是很喜欢外国的东西吗？
2: 国外的东西再好啊，那也比不上我们大上海。你看我们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中的、西的、土的、洋的。再说了，就算是日本人打过来，我们也可以躲进租界啊。
3: 是啊，爹地，我那些朋友都在上海，到了法国，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多寂寞啊。
0: 可是我感觉身体越来越差了，最近几年在警备区做得很吃力，所以我希望可以到一个太平安乐的欧洲城市颐养天年。你们不是一直说上海没有国外繁华吗？这次我们搬到巴黎，时尚之都，不正合你们的心愿吗？
2: 小天，你怎么想的呀？
4: 是啊，小天，你是不是也不想去啊？
0: 小天，妈咪在跟你说话呢。
5: 爸，我想跟你谈谈。

0: 我之前听说有家神秘的公司存在，但是我不愿意相信。后来，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一步一步的把我推向这个危险的公司。 这三个人就是因为他而死的。你能告诉我，你不是他们其中一个吗？
1: 你说什么？你怀疑我也参与其中？

0: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不是他们其中一个？
1: 。
0: 爸，对不起，我怀疑你了。好了，我先走了。
1: 小天。

0: 都三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戏还排不排？
1: 你想说啥呀？
2: 把他叫来，咱演一折子，把朱继如叫来，让他看。
3: 对，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上火丫头变成一个小卤蛋的。
4: 牛批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
5: 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4: 我去找到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5: 你把握大不大？
4: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
5: 再把娃埋没。你这话啥意思？
4: 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员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
6: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
7: 就一个黄团长就把你们给黑糊住了，啊！把腰挺起来，活拧起点，行不行？
0: 一个朱继如硬了，这能咋？
7: 你改变那娃的命运呀！如果你眼看着黄正景扼杀娃，你不吭气儿，你就是帮凶。
4: 你少在这给我上纲上线的啊！你有个啥资格？
8: 送个菜。
7: 哟，哎，你腰拧了吗？我郑重地提醒你，今天不演打交战，文化站我就不付钱。咋想？
9: 下面请欣赏折子戏《打交战》，主演：易青娥、周存仁、裘存义。

0: 这是我们道心庵的东西啊，是你们督察长送给我们董事长的吧？这是给你的。这是我巴中老家一位峨眉派的师兄，他正好到上海来念大学，就顺便捎给我。啊，煮了吃，补脑的。
1: 补血的。你离开巴中很久了吧？
0: 是啊，很久，都7年了。第一次出远门就到了很远的上海，再也没有回过四川。如果现在能够回家，坐长江航船的话，恐怕得走半个月都不止。要这么远？
1: 我以前经常听人家说，四川风景秀丽，只可惜一直都没有机会去看看。
0: 是啊，那边可漂亮了。虽然没有大上海这么热闹，不过山清水秀的，比上海干净多了。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更想去了。
1: 其实我真的该回去一趟。当年我师门被兵匪杀害了，是督察长收留了我。上个月我的仇人死了。
0: 那你回巴中的时候也带我去你老家看看吧。我的意思是说，我在锦荣八年，认识你也有五年了，有时候会胡思乱想，想多走走，看看职场以外还有什么好的风景，也许我会喜欢你的老家。
1: 那你真愿意去吗？
0: 要不你把你家的地址写给我，或许我可以买一本地图，看看到底有多远。
1: 好。要不还是再等等吧。我现在可能还不能离开督察长。啊，以后我一定带你回家。
0: 以后是多久？

0: 我还要去给董事长送资料。那好吧，那我先走了。
1: 谢谢你的话声。

0: 董事长，这有一个文件需要您签字。啊，看我太糊涂了，我现在就去拿文件。
1: 是子谦送给你的吧？我刚才看到他了。每一次他来，你总是大包小包的，是他送你的。董事长，您误会了，我跟他其实没什么的。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就是舍不得说。我在职场打拼了这么多年，我也知道家庭和丈夫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性。你也是时候该找个归宿了。子谦这个人的确很不错，要是你们是两情相悦。 就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我们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俩不是一路人。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我们的事只要你替我保密就可以。以后的工作，我会找别人来做，不要因为我而成为你们之间的障碍。
0: 不，董事长，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如果他跟我的选择不同，我们注定走不到一起，我不会后悔的。

0: 嘴一惊一乍的，干啥呀？
1: 退烧就好。那个，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0: 就是肚子每天疼，每天拉。咋了？
1: 我用伤寒论的方子给你配了药，可是我刚才看见书上说汉代的两钱是现在的。
0: 啊，行行行，你说那么多我也听不明白，有话你直说。
1: 我把你的药加重了一点。
0: 重了多少？
1: 5倍。
0: 你喂牛呢？我说我这几天怎么天天窜稀啊？我
1: 啊！你怎么了？
0: 闪开！老头子，闪开！海大叔，海大爷，
1: 海叔，您让开！我父亲说的没错，对付恶疾，若是患者体壮如牛的话，你就要用狼虎之药来以毒攻毒。我得记下来。
2: 于大夫，你说的太对了，你啊，简直就是神医。现在我人也畅快了，烧也退了。哎，小兔崽子，早点回来啊！我待会儿给你上课了。
3: 上什么课呀？你谁呀？请问？
2: 我那时候不好意思说啊。我告诉你，我亲哥哥可是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码头的工会代表。
3: 那是你哥，你是谁呀？
2: 我，哎呀，我只是比他落后一点嘛。但是我也经常给他们的生活加点佐料嘛。
3: 啊，我看你是调皮捣蛋拖后腿的吧？
2: 哎。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告诉你，我的心跟共产党员一样红。哎，要不我把你也发展了？
1: 你不是共产党，我见过共产党，他们比你正派。
2: 于大夫，你见过几个共产党？我这话不是没有说完吧？我告诉你，本来我是要加入共产党的。谁知道在1927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会被狗特务给破坏了，所以我就到处混到现在呀。
4: 哦，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原来你呀就是干一年好事儿再做3年坏事儿的那种，对吧？
2: 放屁！
4: 哎，这共产党呢确实是一本好经，可是像你这样的人啊，什么经都得被你给念歪了，所以不如说我发展你才对。
2: 我叫你一声小阿弟，我告诉你啊，我叫你小阿弟是抬举你，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了，这个斧头的把得抓在我们自己手上。来来来来，起来起来，我给你找点事儿做。
4: 哎，你等会儿，吕大夫，我能不能求你帮我一个忙啊？
2: 哎，你不让我教你了，
4: 你等会儿再说啊。
2: 你，
4: 我那个就是，这个。爸，你能帮我消了吗？
1: 你是害怕莲心看见伤心吗？
4: 没这事儿，真的不是因为他，
2: 就是跟他有关系。哎，闭嘴，跟他有关系。我闭什么嘴啊？哎，你每天躺在床上，莲心，莲心，莲心，叫得我都快吐了。
1: 你闭
3: 嘴。
4: 你继续说。
1: 我现在正在研究一种祛疤的药。
4: 真的，赶紧给我用啊！
1: 不过倒多了会很疼。
4: 疼算什么？能治好就行。
2: 对，他不怕疼的。
1: 你等会儿。
4: 快点啊！
2: 疼死你！
4: 拉死你！
2: 疼死你！
4: 拉死你！拉死你！
1: 来，你忍着点儿。
4: 哎，等会儿，还是先从手上开始。

0: 死啊你！
1: 不擦了，不擦了。
2: 哎，别，我送水来。
1: 不擦了，
2: 水来，
1: 不
2: 给我。哎呦，
1: 重阳，
0: 你看看那个臭小子，死倔。哎，必须找个好女人，好好的心疼心疼的。我说的不是你，我说的就是你。

0: 我看看，我刚才说过试验期嘛，失误总是难免的，不过我发誓下次一定改进配方。你耍老子，我。
1: 哎，我觉得就是你。
2: 今年六月开始，日军连续向我国北平附近进行军事演习。7月7日，日军向卢沟桥一带
0: 开枪开炮。继续玩，继续玩。卢沟桥又没有打到南京。
2: 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目前，团长吉星文已经英勇殉国，国民政府已经派兵援救，全民抗战已经爆发。
0: 日本人太可恶了，占了咱们的东三省不说，还借故挑起事端，侵占我们整个中国。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心思玩塔罗？
3: 不玩这个玩什么呀？哎，娜娜，你又有什么新玩意儿了？快告诉我们呀！
0: 现在是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抛开一切虚荣，团结起来抗日。我们要用血肉铸成长城。
3: 娜娜，你别开玩笑了，我们都是女孩子啊，我们哪有那个本事啊？
0: 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去参军啊。我们要炸掉日本人的大桥，嘣，太刺激了。哎，对了，我们可以去当间谍，去偷情报。
3: 炸掉大桥做间谍？娜娜，你别异想天开了。
4: 就是啊，日本人要来就来，只要不影响我们逛街喝茶就好了。
3: 就是。哎，对了，你知不知道最近大新百货新来了一批法国晚礼服，都是新款式，说背部都是镂空设计的。
0: 怪不得和田不愿意跟你们在一起，我现在总算有点理解他。从现在开始，我不要无所事事，我的每一天生命都要为抗日而存在，青春和热血只属于祖国。
3: 他怎么了？哎呀，玩牌玩牌，来来来，继续。
5: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圣战已经开始，我们有信心迅速彻底地征服全中国。我们必须加快在中国各地的生物武器实验，集中精力摧毁中国人的防疫力量，所有违抗我们的中国药厂通通消灭，明白了吗？
6: 嗨，
5: 李东军，
7: 申请社长，
5: 把这份人体试验报告交到哈尔滨731部。
7: 社长，你没有弄错吧？这可是3个月之前的实验报告。
5: 我让你交上去，你呈上去便是。
7: 但是，
5: 731部队成立以来，一直掠夺着我辛苦积累的研究成果，我不甘心。
7: 山田君，你这样做是公然违抗命令，被查到的话，会遭到军事审判的。
5: 伊东君。现在帝国圣战开始，是一个非常时期。只要我们抢在731部队前面完成细菌研发，日本总。

0: 不，绝不会计较这种事情。到时候我便是大将，你便是大佐，明白吗？
1: 嘿。
2: 爸爸，这是哪里？
1: 这片土地呀，就是中国，就是你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你每天生活的国家。
2: 它真大。
1: 它不仅很大，还非常美丽。在这上面生活着无数的百姓。小天，这就是我们热爱的祖国。虽然它有这样的不幸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却更要热爱它，保卫它，要发自肺腑地为它而骄傲，明白吗？
0: 爸爸，你还记得当年你说过的这些话吗？
2: 你把那个拿下来，轻点啊。那个
3: 妈咪。哎，
4: 儿子，你总算回来了，快快上楼去收拾行李，快呀。
2: 小天，日本人快来了，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么镇定，我的天哪，太可怕了。他们还让爹地去打仗，快点收拾东西，我们离开，我们离开这儿。
3: 哎，等等等等，爸他已经正式提出辞职了吗？
4: 哎呀，之前他身体就很不好，上峰怎么能派他去打仗呢？不辞职等死啊。
2: 是啊，小天，别问那么多了，我们总得替爹地考虑一下，不如辞职移民算了。
3: 我出去一下。
2: 哎呀，小天啊！哎呀，
4: 你这孩子，你又跑哪儿去啊？快点去收拾。
2: 是啊。
3: 不走，我不去。啊，
4: 你这个傻孩子呀！你一个人留下干什么？这么大个国家，抗日不差你一个人。这万一要是真垮了，你自己一个人挡也挡不住。这要是垮不了呢？过两年我们还可以再回来，在国外我们一样可以捐钱的嘛。
2: 是啊。
4: 听妈咪的啊！
3: 你们听我说，我留下的原因，爸他知道了。国难当头，没有逃避的理由了。有的蛀虫必须由我们父子去铲除。妈咪，姐，你们是可以去欧洲的，但是我和爸一定要留在这儿。
4: 小天，
2: 那我们也不走，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0: 两位兄弟，怎么着？没事吧？没事，我先走了。哎，
1: 站住！
0: 哥几个，怎么了？这是？
2: 把金斧头交出来！
0: 哦，金斧头是吧？
2: 少装蒜，快点交出来！
0: 好好好。

没有啊，走走，快！

0: 小小子，老头子，老子没答应，你不能死。
1: 人总是要死的，我只是担心他。女大夫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女人。

0: 小子有福气啊，居然落到你的手里了。
1: 海叔，别说了，保存体力，奇迹是有的，虽然概率很低，几乎为零。
0: 不行，不行，趁着我脑子还清楚，我得把后事都安排好了。臭小子，女大夫没有一点自我保护的能力，在这乱世他是会被人骗的。小兔崽子，你我是不担心，你浑水摸鱼，活蹦乱跳，我收你当我的干女儿。
1: 义父，
0: 臭小子，这把金斧头是码头上呼风唤雨的物件，你拿着它，以后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2: 老子不要，你自己收着。
0: 拿着，拿着，臭小子，拿着，拿着。告诉身边的穷哥们们，星耀旗找到了共产党，以后还是跟他们混啊。这小子，我有一件事情想求你。
2: 我答应你，别说一件，就是一百件我也答应你。
0: 你替我照顾他一辈子。

0: 我又没让你娶她，我是让你像哥哥对妹妹那样照顾她一辈子。
1: 我答应你，
0: 谢谢了。臭小子，我和我闺女说两句话行吗？

是你男人，至于那个莲心，不用担心，像他们这种爱得死去活来的，是不会成的，连老天爷都不会让他们成的。你和嫁给他。

生了娃，跟我的外孙子说，他外公，我海二爷，我海二爷是怎样的好汉？

0: 山田社长，你有什么事吗？我用我所有的积蓄买通了徐慧的私人医生，您知道吗？他跟我说，徐慧患有严重的心肌病，而且每况愈下，说不定都撑不过这几个月了。好消息。 我会再向那办法，给他下点药，让他早点去见阎王。山田社长真是足智多谋，佩服佩服。不知道山田社长还有什么神机妙算，让锦荣一败涂地。可惜战争改变了中国人，玄阳社现在在上海成了过街老鼠，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
1: 锦荣的事最好还是由你来处理。我是一个没有武力的小人物，对付不了徐慧。但是我有个好主意，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控制锦荣。您知道徐娜吗？徐娜是徐慧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女儿吧？
0: 徐慧一死，锦荣公司势必会落入徐娜之手。我想，谁能控制徐娜，就能控制徐慧死后的锦荣。
1: 快去办吧，绝不可以失败。
0: 是。

0: 是你。
1: 别喝了，再喝就醉了。
0: 醉的最好，我为了改变自己，战胜自己，在国外吃了那么多的苦。可是现在我才发现，我在别人眼里永远都是天真和幼稚的，我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为什么事情总是这样？
1: 娜娜小姐，看到你喝成这样，我特别心疼。你知道吗？我曾经像你一样满怀热情，不过是为了爱情。几个月前，他终于同意来见我，我以为我获得了新生。我求他给我救命药，他突然变得特别冷漠，根本没有爱情。
0: 爱情，爱情，莲心的爱情吗？可悲。
1: 莲心被野心和欲望腐蚀了。我曾经那么爱她，可是再炙热的心也会有烧成灰烬的一天。

0: 我现在正在寻找另一个最美丽、最豪爽的女孩的爱情。我想劝她忘记和田，接受一段新的恋情，不知道她会不会答应。
1: 你是在说我吗？好啊，那你表现给我看。
0: 我的女王，我愿做你最忠实的仆人，我帮你打败张连心，赢得锦荣，让你成为你妈咪最疼爱的女儿。我就喜欢你笑，你知道吗？你这天真无邪的样子，无时无刻地牵引着我。快赐我做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吧。
1: 想不到你还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哄骗我，你以为我会上当吗？你这个没有格调的双料小人，你骗我说重阳是日本的狗崽子，可实际上你才是真正的日本走狗。你满嘴的谎言，一肚子的坏爽，就喜欢在别人面前假装装腔作势地哭诉自己的悲惨往事，可转过身来你就只知道撒谎阴人，你累不累啊？拜托你学学连心，玩些有美感的寂寞好不好？在你面前我人品上的优越感油然而生，见过无耻，没见过像你这么无耻下流奸诈卑鄙的小人。
0: 你等着，你们都等着，所有轻视我侮辱我的人都要付出代价。

0: 回去吧，我还有别的事。
1: 哎呀，来都来了，陪我聊聊嘛，我不算知心朋友吗？
0: 现在我懂了，我知道林欣真的很爱重阳，很多事情都已经物是人非了。不过现在我能很勇敢地去面对他。
1: 爱情还在吗？为什么不去找他呀？
0: 专心工作，不让自己去想。难道我是不是很差劲？
1: 哎呀，没有，
0: 我曾经很想忘掉他，可是这段时间我想通了，爱也不等于得到，只要心里有，有时候付出比得到更幸福。
1: 林欣真有魅力啊，你想，我做梦都想跟你一起步入教堂，可是你偏偏不肯牵我的手。不光是你，连妈咪也像着了魔一样信任他。我不是博取同情，这次我在情场上的确是输给他了一筹，我呢服输。可是我有一个利国利民的天才计划，可以在事业上打败林欣。真希望妈咪可以这次不要那么固执，相信我一次。
0: 你就是不服输，这样也好，容易快乐。人说敌人未灭，何以家为？再说我可不想再次结婚。
1: 哎，结婚什么感觉？多说一点嘛，我可好奇了，会不会觉得很兴奋啊？
0: 哎，你会不会觉得你这样揭人伤疤，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啊？
1: 那谁让你不牵着我的手去教堂了？那我当然好奇，想问一问了。知道一下，问问都不可以啊？
0: 当时我真的很想早点结束，我脑子里好像有一团浆糊一样。你知道吗？我整个人木呆呆的，像个傻瓜，一会儿走到这儿，一会儿走到那儿。当时那个神父问我：“何天，你是不是真的愿意娶莲心为你妻子？”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你不想联系了？我在想，贺天是谁呀？我连我自己是谁我都不记得了。所以啊，娜娜，以后你要结婚的话，我建议你不要选这么复杂的婚礼。哎，你放心吧。
1: 现在想娶我的那个人还在迷路当中呢。谢谢你。谢我？谢什么呀？我什么都没做。这一段你啊一直安慰我，起码让我知道，有个真心朋友有时候比爱情也不逊色。哎，说出来舒服多了，但我没说谎。 抗战爆发，现在作为中国人，作为一个男人，重要的是责任。侦探派不上用场，还能用来对付敌人。我觉得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都需要重新开始。该放下的就放下吧。

0: 老头子这辈子在上海滩码头也算是呼风唤雨，现在就这么死了，什么都没了。我们都会死的，也免不了分离。你还是病人，要安心养病，不要太伤心了。老子上级你怎么会知道？
1: 又是你的医学进步了，这和医学没有关系。伦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来小岛这么长时间了，好像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我刚才捡到一张报纸，说是日本人要来了。
1: 日本人要占北平，要侵略整个中国。哎，你觉得我像中国人，还是像日本人？你呀，
0: 反正不像好人。
1: 我没跟你开玩笑。虽然我从小被日本人养大，但是我绝对是一个绝不掺假的中国人。 日本人把我抓去做实验，就在我身边，一年的时间，37个中国人全都惨死了。日本人简直禽兽不如，我不能再让他们残害中国人。我要做还数没做完的事。
0: 那好吧，我跟着你，你受伤了，我给你治。

0: 你不要打我，你的项链不是我偷的，是被人抢走的。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 项链的事我早忘了。我说过要照顾你。

0: 子，这不来找你了。饿了吧？走，带你去吃点好吃的。走，走啊！来来来。
1: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董事长，玄阳社的山田先生到了。
1: 山田先生，你好。薛董事长，别来无恙。
0: 谢谢关心，我很好。请坐。

0: 中日两国都开战了，您来解容干什么？
1: 薛董事长，我想问一下，贵公司研发的多宝丹，是不是针对我们的？你们玄阳社，不是学日本国术的吗？为什么要过问多宝丹？所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薛董事长，玄阳社并不是单纯的道场。我听说日本人在东北干了很多坏事，比如。
0: 放出带着病菌的实验老鼠，污染了村庄，其后果会怎么样？我不相信山田先生不知道有这种报应。徐董事长，我现在要提醒你一件事：我以前可是你们的大客户，虽然说战争改变了很多事情，但别忘了，你们的股东马坤先生是玄阳社的朋友。 你们锦荣虽然掌控了大航运公司，但卸货的码头还在我们的手里。徐董事长，你可要三思呢。我当然没有忘。当年我卖给你们的药品呢，常常会遇到些事故。现在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们，很多事故就是我有意为之的。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 您可以回去仔细想清楚。那徐董事长，你真的打算要和我作对？不是我和你作对，是我们和强盗势不两立。这么说，徐董事长的意思是不顾情面撕破脸皮了？ 很多话可不能说绝的，你也会有求着我的时候。
1: 在现在这个时势，这个局面，无论锦荣以后遇到什么麻烦事，都不会求日本人。

徐董事长，酒能表达感慨，相聚有酒，散亦然。今天我们的生意散了，以酒告别吧。

0: 吃，别把衣服弄脏了。不好意思，
1: 张帅，今天幸亏遇到你，你真是好人。你带着我去买衣服，还带我去剪头发、洗澡，带我来这么高级的餐厅吃饭。你知道吗？我至少已经有半个月没有吃上一顿正经饭了。
0: 谁让我们是老朋友呢？来，喝一杯。
1: 我不喝酒。
0: 来，拿酒。我让你背的台词背熟了。给我背一下。背呀。
2: 我是一个国际化的间谍，正在执行任务。
1: 小姐，我
0: 你怎么回事？到现在还磕磕巴巴，我真奇怪你脑袋里装的什么东西，猪油啊！我跟你说，这是我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只需要你这样的一个小白脸，去配合我的计划，知道吗？
1: 我脑子不好使，小时候被师傅打坏了，我先逃到北平，给老爷们拉门，后来北平打仗了，我就逃到了上海。你知道吗？我在哪里都吃不饱。
0: 我跟你是朋友，才给你介绍这份挨不着饿的工作。等你替我完成这次任务，我会给你一些钱，安心去看病。
2: 这个工作是不是冒充间谍啊？
0: 我告诉你，有一家叫锦荣的公司，他们偷偷串通日本人，想搞垮我们，所以需要你帮助。明白吗？
2: 我恨日本人，他们在北平杀了很多人。可是我怕我太笨了，帮不了你。
0: 你也不用害怕，你放心，到时候如果你忘词儿的话，

这位小姐，我观察了很久，只有你这张桌子适合我工作，你愿意跟我共享吗？我只需要5分钟。

0: 这地方不能吸烟。哦，其实这个打火机不是用来吸烟的，它是一面镜子，可以随时观察我四周的情况。
1: 11点钟的方向。11点。
0: 对，就这里，别动。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穿着黑西装、戴着墨镜、一只手放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拿着一本书的男人？是他。
1: 喂。
0: 你的反应很奇怪啊。
1: 我发现你很奇怪，他怎么？他根本就不是马场的客人，他是来跟踪我的特务。啊？嘘，别看。哎，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哈。那请问你是做什么的呀？为什么特务会跟踪你啊？我怕说出来。
0: 会吓着你，是吗？我徐娜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就是胆大。越新鲜、越刺激的事情，我越有兴趣。说吧。徐小姐果然是女中豪杰。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表面看起来是在马场工作的人，实际上。
1: 我是间谍，我知道，可能这个一般人不太会相信，等我很快就会证明给你看。哎，站起来了！
0: 危险！
1: 喂，哎，喂，去哪儿？喂喂！
0: 快走！你呀！
2: 人都走了。
0: 哦，啊，那个。 不好意思啊，我下手太重了。哎，
2: 又回来了，接着呢？哎呀，我站住！
3: 别跑！别跑！
2: 住！
3: 站住！

0: 今天多亏遇到你啊，一个人对付那么多人，还真有点应付不过来。你没事吧？还好。看来我真的没有看错你，你果然与众不同。
1: 到前面就是大路了，这个地方你熟吧？当然熟啊。那我走了。大间谍，你的马术真该好好练练了。啊，
0: 我们有缘再见。你叫什么名字啊？我们都是无名之人，你将我保卫黄河吧。

0: 娜娜，如果有一天妈咪不在了，你还能像现在一样天真活泼无忧无虑吗？妈咪一直想让你成熟，但又舍不得让你受苦。妈咪这样把你养大，到底是对还是错？哎，等会儿跟你说。
1: 妈咪啊，偷听人讲电话很不礼貌的。
0: 嘘，

0: 你这几天太辛苦了，你需要好好休息。我放心不下锦荣的一件根本大事，想听你的想法。什么大事这么着急？这些天，娜娜一直在做一个新项目。
1: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努力。娜娜的项目很不错，可就不是时候。你说的对，娜娜的项目不是时候。你本该帮助她的新项目中取得成功，树立起威信，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国共两党将共同抗日。其实。
0: 让我为难的不是这个项目，而是锦荣继承人能不能担起重任。我理解，但娜娜还小，别太焦虑了。你知道，我本来是个孤儿的。 我父母是日俄战争中无辜的受害者，我10岁就寄人篱下，后来与表哥张子立相爱，先后有了莲心和娜娜，我以为从此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后来？ 没想到后来，表哥被逼婚另娶。我以为大女儿病重已死，我伤心之下，带着小女儿娜娜来到上海。没想到，我的大女儿命不该绝，还留在人间。
1: 张家的下人，我在上海锦衣玉食，而他却要在张家受苦。每当我想到这个，都心如刀绞。在奉天的时候，我见过张子立几面，他是个好人。
0: 也很疼爱莲心，我想莲心在他那里未必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吃苦吧。一个女人要折磨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又怎么会让她的丈夫知道呢？所以，我总是想多弥补一些，对莲心好一些。可是这样。
1: 又会伤害到娜娜，要不把事情告诉他们？
0: 不可以的，不可能的，我连一天做母亲的职责都没有尽到。

我又凭什么让林欣叫我妈？再说，娜娜她会怎么想？她能接受吗？我没把握，完全没把握。

0: 你是因为太爱这两个女儿了，所以才放寸大乱。我觉得娜娜和林勋是两个懂事的好孩子，相信我，他们一定会理解你的。
1: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们家不欢迎你。
2: 娜娜，你不可以这样，快跟人家道歉。
1: 妈咪啊，你明知道他背后有玄阳射程妖，你干嘛对他这么好啊？
2: 很多事情不是光看表面的，
1: 是，很多人也不能光看表面。妈咪，你已经被他们蒙蔽了。
2: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错了。
1: 我没错。
2: 妈咪啊，
1: 你以前不理解我的化妆品项目，我想办法去理解你，可这次不一样。
2: 你在公司里怎样？可咱们家必须要干净，不能敞开门迎接大汉奸。妈咪，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当妈妈的人。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1: 我，
3: 娜娜，
2: 你可以
3: 不尊重我，但是你必须尊重你妈咪。
1: 你们欺骗了她。
3: 你妈咪孤身一人在上海滩打拼几十年，难道她看人的眼光还不如你这个小丫头吗？ 没有你妈咪，连这样的娇小姐是根本无法在上海滩立足的。我可以断言，如果你不是徐慧的女儿，你连锦荣的倒茶小妹都比不上。你相信吗？
1: 你胡说！
3: 那我们就赌一赌，看你能不能不靠你妈咪，独自打拼出一番事业来。
1: 我为什么要跟你赌啊？
3: 你不是说过了吗？你要防着我。可像你这样的娇小姐怎么防我？如果你真有志气，就像你妈咪那样勤奋工作，我们两个斗一斗，证明给你妈咪看。
1: 好，斗就斗，谁怕谁啊！早晚有一天，我会叫你一败涂地，死无葬身之地。如果
4: 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会很高兴的。为什么要激起他的斗志？这样可以让他真正成熟。 和林夕一样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他会恨你的。无所谓，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1: 以后我们还是在办公室里见面吧。
5: 姐姐啊，今天给你们带来很好玩的东西，拿给你们看看，好不好？
6: 好。
5: 这个呀叫纱布口罩，姐姐呢教你们戴，谁先学会了，我就送谁一个。
6: 好。
5: 你看这个呀，先挂这边的耳朵。
6: 你们要记住啊，
5: 怎么样？走到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戴上口罩，知道吗？ 每天回家之后要拿去给妈妈洗干净，第二天再戴，好不好？
6: 好。
5: 小朋友，这有水果糖，要不要吃啊？
7: 我要有糖吃，
5: 有免费的糖啊！太麻烦了，不要跑，不要跑，小心点，来来来，每个人都有。
6: 一人一个。
5: 好，一人一个。
6: 不要
5: 来，
6: 太热了。
5: 慢慢吃啊。 林夕，看见没有？这些呀、啊，才是小朋友最喜欢的东西。太好了！再给你们一些，这些你们全部拿回去拿给朋友分，甜不甜啊？
6: 甜，
5: 真乖。
8: 哎呦，我肚子疼。
5: 哎，怎么了？
8: 哎呦，我肚子疼。
5: 小朋友，
9: 快起来！
5: 怎么样？吃什么了？快吐出来！

0: 是急性痢疾发作，去锦荣拿一点消炎药，越快越好。
1: 喂，你们给孩子吃什么了？是不是故意要害我们的孩子？
0: 没有没有，我这是水果糖，日本商店买的。小心，先去拿药，好不好？要快一点。
2: 打都快，小孩子，打他！
0: 没事，你赶快去药水弄，取点井水的水药。我们要赶快拿到锦荣化验。好的。

0: 莲心，你说的一点都不错，药水弄精水里含菌量很高，而且全都是些传染性很高的致命病菌，这太不可思议了。
1: 这根本就是故意下毒，人为造成污染。你快点去告诉他们，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再怕麻烦了，一定要喝煮开的自来水，不能再直接饮用生水。
0: 哎，这是什么？
1: 哦，这个是我用艾草加入了防疫的药品做成的艾条，可以清洁空气，而且还有防疫的效果。
2: 这个只能用来预防啊，
1: 毕竟现在已经染病的只是少数，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提前防疫。锦荣在药水弄组织义诊，免费发放给穷人，既起到了防疫作用，又为锦荣做了宣传，民众的口碑相对于锦荣的未来会有很大的帮助。
2: 嗯，
1: 青如，这个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转交给娜娜？她最近经常出入疫区，让她熏一熏，可以有备无患。
2: 你自己怎么不去呢？
1: 娜娜对我有误会，还是你拿给她比较好吧。
0: 莲心，你也清楚今天娜娜为什么要去药水弄，她把你当成假想敌，什么事都想和你去竞争。你不想争，不想去抢，娜娜再找机会和你决战，不为你担心。

0: 这是几个股东撤资的文件，我想大家仔细看。原因就是股东们认为多保单太费时费钱了。我现在的想法是要用锦荣的盈利捐献飞机打鬼子，我还要给我们的战士防治流行病的最新药，但是那不是多保单，而是引进西药。我建议我们大量引进西方的成药，更快地为抗战做贡献，还可以大幅度地增加盈利，这是一举数得的好事。
1: 徐小姐，你刚刚提到从国外进口新药，当然从效益上来讲这是最快也是最保险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在这样一个战乱的时代，制药的命脉都交给洋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旦海外停止发货，我们就将无药可用，不是伤风感冒药，而是对抗细菌战的药。在全民抗战中，医药是一条生命线，如果无药可用，那就意味着无数的战士和同胞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时下我们正在研发的锦荣多保丹，它的配方结合了西药的抗菌消炎作用以及中药的退热调治功能，是价廉物美能够深入民间的防疫及时雨。
2: 张主管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日本人可能会人为的制造瘟疫，多保丹就是瘟疫的克星。最近我听说有股东收到了恐吓信，所以大家才想撤资。要是缺钱，多保丹就不能继续研发和生产。瘟疫不长眼睛，生命最为宝贵，请大家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

0: 徐娜小姐这个提议从商业角度来看非常完美，
1: 但是它得有个前提，就是国家歌舞升平，和平年代
0: 我一定会赞成引进国外成药，
1: 而现在呢，战火纷飞，日本人马上就要打到我们的头上来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保命，保百姓的命。所以我赞成投资多保单。
2: 多保单投资那么大，万一不成功怎么办？就算我们是为了报效国家，可是其他制药集团不一定这么想，一旦他们领了先，我们锦荣岂不是要蒙受巨大损失？
3: 是啊，不是我贪生怕死，但玄阳社得罪不起啊。
4: 日本人的野蛮手段路人皆知，玄阳社有我全家的照片，如果我不撤资，我家人怎么办？
5: 我支持多保单项目，我会有多保单引进一条先进的制药流水线，实现规模化生产。至于现在的资金短缺问题，由清风堂独自承担。
6: 你跟日本人勾结不清，我冒昧地问一句，凭什么相信你啊？
7: 娜娜，不许胡说。
6: 妈咪啊，林信的计划根本就是在老牛拉破车，他还需要多少的时间啊？我们不能拿锦荣跟他来一起赌啊。
7: 娜娜，
6: 再说了，为什么对我的提议有这么大的挑剔？大家都是做生意，洋人凭什么不供货呢？
7: 娜娜，董事长，无论如何，防疫新药的主宰权一定要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我敢这样吗？大家的意见我明白，我已经做好了决定，稍后告诉大家。
6: 张连心，我不会输给你的。
7: 娜娜，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和你争，你们俩跟我来。

0: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以后很多事情都要交给你们来做。我知道你们之间有很多误会，我也知道你们的想法有很多不同，但是为了我，为了锦荣。 你们和好吧，不要再斗了，好吗？
1: 我愿意接受董事长的安排。妈咪，我只想你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我什么都答应你。

0: 自行车，哪儿来的？我以前只见别人骑过，我碰都没碰过这个。你试试，
1: 可以吗？来，哎，啊，
0: 那个，你能行吗？
1: 这玩意儿不是上去就会吗？来，那你慢点啊。
0: 来，
1: 眼睛往远处看。哎。
0: 看前面，看前面，
1: 好，前面，啊，
0: 重心放在中间，啊，我看看，夹着我手了，
1: 我看看，没事没事没事，来，接着来啊，往前啊，重心放在中间，眼睛往远处看，放轻松，走，重阳你把重心放在中间，
0: 好了，走了，
1: 重阳你真棒，好。
0: 走了，走了，不厉害吧？哇！哇！哎，
1: 有蝴蝶，看，
0: 这不蛾子吗？到了晚上有的是啊。
1: 你瞎说，那明明就是蝴蝶，而且是我从小到大见过最漂亮的蝴蝶。
0: 啊，那真是蝴蝶啊！这上海真有意思啊，这蝴蝶长得跟扑了蛾子似的。哎，你把你那个瓶子给我。嗯。

0: 见过这只蝴蝶，它和另外一只蝴蝶在一起，咱们把它放了吧。
1: 好不容易抓到的，你舍得呀？
0: 两只相爱的蝴蝶自由自在地在一起，谁也不应该破坏它。给，你要放了它，我去采药了。

0: 你不是说做饭吗？这里面什么呀？这是药膳，吃了对身体有好处，中午就吃这些了。不会有什么埋伏吧？这能有什么埋伏呀？这都是上等的药材，专门为你准备的。
1: 我的梦想就是用尽这世上的奇珍异药给你调理身体，这样你就可以活到100岁了。哼，
0: 要是莲心能跟我在一起活到100岁就好了。认识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做过那么好玩的事儿。如果有机会，一定要补偿她。
1: 那好啊，以后你每一个星期都到郊外骑一次自行车，吃我做的药膳。 这样你就可以想出。

0: 更多的主意给莲心了。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保护他，直到他100岁，你99岁，我98岁。
1: 谢谢你，小蝶。
0: 我知道，你的命是莲心的，你得看着他，那我就看着你呗。

0: 不好意思，徐小姐，让你久等了。一路上发现好几波敌人跟踪，好不容易才摆脱他们。真的？
1: 当然真的。看不出来你们间谍生活还挺危险的。哎，干嘛？
0: 这行喝咖啡一定要准备个东西，什么？银针。知道为什么要用银针吗？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危险，万一有人在你喝的东西里下毒，那怎么办？所以说我们间谍用银针试一下。
1: 这里暂时没有，要插深一点。不好意思啊，可以喝了。其实，好吧，我敬重你的谨慎。但是我想和你说的是，这杯咖啡我已经喝了很多了。如果被人下毒的话，我早就一命呜呼了。

0: 不好意思，可以喝了。其实，好吧，我尊重你的谨慎。但是呢，我跟你说的是，这杯咖啡我已经喝了很多了。如果被人下毒了呢，我早就一命呜呼了。
1: 哦，对啊。
0: 先生您好，请问您喝点什么？跟我说话吗？对。啊，咖啡，请问哪种咖啡？喂，大间谍。
1: 花样那么多，不会连自己喝什么咖啡都不知道吧？知道，当然知道。哎，就和这位小姐来一样的。
0: 哦，卡布奇诺是吧？
1: 当然，我只喝这种咖啡啊。好的，您稍等。去吧。
0: 你也喜欢卡布奇诺？
1: 咖啡，我只喝这一种的。
2: 你笑什么？没什么，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像我们间谍，每天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九死一生，我都习惯了。所以说呢，要懂得伪装。比如说，我的笨手笨脚，其实呢，就是一种最最高明的伪装。
1: 先生您好，您的咖啡。好，谢谢啊，请慢用。

0: 我说，你忘记测毒了，大间谍。
1: 哦，其实刚才那个侍者一般是我们自己人，你看他刚才说话好像是挺随意的，其实我跟他是在用暗语交流，所以说这杯咖啡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大间谍，你告诉我那么多，不怕我泄露给敌人啊？哎，看来你的生活挺有乐趣的，有没有兴趣发展我一下？
1: 你也想加入我们？
0: 当然了，为国家效力嘛。要不你考验我一下？哎，你看见没有，在你身后独自喝咖啡的那个男人很奇怪吧？已经这么晚了，一个人跑来喝咖啡，行迹很可疑
1: 啊，
0: 说不定是派来跟踪你，我看你要小心一点啊。
1: 哇，学得真快啊。
0: 谍战呢，比办公室更适合我，你还可以交给我一些任务，如果我做得好的话，是不是可以推荐我加入你们组织，可不可以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就包在我身上。
2: 娜娜，莲心说你最近不安心上班，到底怎么回事？
0: 妈咪啊，莲心只知道监督我，自己却为所欲为。哎，这些都不说了，但你知道吗，他真正的野心是要办义诊，还要去谋集资金。我听说他在疯狂地搜集古方秘方，我觉得他的野心是要当中药女王啊。
3: 其实做大事业的
2: 需要垄断一些技术和秘方，这样才有机会赚大钱。莲心的计划我都知道，只要他搜集的秘方能为我所用，
3: 那又未尝不可。
0: 可是妈咪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你贪婪无度，垄断同行资源呢。
3: 清者自清嘛。董事长，车已经在外面等您了。
2: 嗯。我还是不去了，一切交给莲心吧。
0: 妈咪啊，白秘书，妈咪把什么交给莲心了？
4: 锦荣的大型义诊，莲心说她要一举两得，既要做好义诊宣传，又要利用这个机会呢宣传防疫知识，还要面向社会募集资金。
0: 这也行啊。嗯，
5: 各位记者朋友们，今天我想让大家认识这个地方，那里有我们底层老百姓最为真实的卫生状况。这里的生活质朴而艰辛，最近井水污染，很多人得了传染病，他们特别需要卫生知识和免费的医疗。我们要学会饭前洗手，谨防病从口入，千万不能饮用苏州河里的生水和井水，平时要常用锦荣的艾条熏屋子。
6: 张莲心小姐，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锦荣公司既要义诊又要筹款？
5: 是啊，等到我帮他们义诊完之后，我会一一回答你的问题。那
6: 真是好，
5: 谢谢。给，这样你先拿几副药回去吃，一周后还不见好的话，你再检查找我。
7: 谢谢，
5: 记得按时吃药。
6: 谢谢，
5: 好
6: 的，谢谢谢谢
7: 谢谢。
5: 莲心，
7: 谢谢。
5: 是不是不舒服？
0: 没关系。
6: 谢谢。
0: 药水弄，还有这么多的人等着看病呢。我只是有点头疼，没什么大事。无论如何，我都会跟大家坚持到最后一刻，没问题的。
6: 张小姐，对不起。
0: 不好意思，你们可以晚一点再采访吗？因为我还想多看几个病人。
7: 谢谢。
6: 不用采访了，我相机都拍好了。我只是很好奇的想知道，你是怎么样做到荣辱不惊的？
0: 荣辱不惊，
7: 谢谢。
6: 是的，在美国，美丽的女孩来到大城市，一旦成功，就忘记了农场的牛粪气味，朝思暮想着嫁入达官贵人的家中。我本来以为全世界的美女都这样，可你，
0: 因为我在这里曾经非常的幸福。

0: 吓我一跳。
1: 我受伤了。
0: 受伤？怎么了？让我看一眼。
1: 没事。像我们间谍，这种事是家常便饭。你看到那个人没有？我今天的任务就是盗取他身上的情报。
0: 啊？长成那样还能当特务啊？
1: 哦，其实平常人更适合当特务，这样不会引人注目。
0: 嗯，那你要我干什么？
1: 挽着我。嗯。

0: 对不起啊！
1: 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遍了，给我。

0: 你的伤没事吧？啊，没事，没事。你刚才不是捂这边的吗？哦，对呀。你是不是在骗我啊？让我看看。
1: 别让你惹上麻烦。 我的下线好像有危险，我必须去救他。等我。
0: 哎，你要去哪里？
1: 你在这等我，我马上回来。

0: 还说没有，我已经看见徐娜在怀疑你的伤势。
1: 大哥，我错了，
0: 你简直就是猪头，这都能露出马脚，你肚子都捂错了。把衣服拉开。
1: 啊？
0: 把衣服拉开。
1: 你的伤应该在哪？
2: 在这儿啊。
1: 你刚才捂哪？
2: 我这儿啊。
0: 你快回去，他还在那边等你。这样徐娜就不会怀疑你了。
3: 别碰我，我等了你整整一天了。
4: 我是真的。
3: 你什么受伤了是吗？你根本就没有受伤，你是怕我检查所以才找机会自己溜走了对吗？笔记本是空的，你什么人啊？为什么要骗我？
4: 徐小姐，

0: 喂，你不是吧？你真的受伤了？
1: 我真的没有骗你。
0: 你傻呀？你就当骗我好了。这，我带你去医院，快起来，坚持一下啊。
2: 林夕，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我要进医院去做一次详细的检查。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锦荣的代理总经理。董事长，不要推辞，这就是我的决定，相信你不会辜负。

0: 我这里有一本支票簿，这里面有着锦荣一半的流动资金。你现在有签字权，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公司急用；第二，如果有人找你说夸父需要你的帮助，你就可以运用这里面的所有资金。
1: 夸父是谁？可以动用半个锦荣公司的流动资金去帮他，值得吗？
0: 他不仅是一个人，他还是一个信仰。是他让我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只要拯救他，就可以在抗战时期保存医药盾牌，而我们锦荣就是这块盾牌。
1: 我懂了，抗战爆发之后，锦荣的目标不再是盈利，而是备战。
0: 你能这么想，我真的很高兴。莲心，有句话，我还是想跟你说。
2: 董事长，医院已经约好了，车在下面等着。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0: 啊，可以。那你快去工作吧。
1: 董事长，我们一定会等着你健健康康的回来。

0: 淑琴，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帮助莲心。他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明白吗？
1: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他的。再说莲心已经在锦荣磨练了这么长的时间，比起天真的娜娜，她更能带好锦荣的。来，给我吧。
2: 你最近怎么样？我这几天一直都在担心你。
3: 我已经没事了，不过上级又交给我一项新的任务，你能配合我像情侣一样散步吗？
2: 没问题啊。那从现在开始我们俩就是情侣了。
3: 这条路好美啊，真希望能和你一辈子这样走下去。
2: 其实你想约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理由。
3: 什么？
2: 哦，没什么。
4: 先生小姐，给点钱吧。
3: 给吧，他是我们自己人。我只有整钱没有零钱，你要不要啊？
4: 整的也可以。
3: 这个给我坐黄包车。这个其实是我们之间特殊的暗号。怎么还不来呀？
2: 哇，他为什么不走
3: 啊？你别管了，我们走我们的。
2: 他不是你同志吗？怎么会不走的呢？
3: 走啊，走啊。走啊！

0: 你看我演的多好啊。你找的什么演员？演技还不如我呢。
1: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德行，你是小白脸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你得多给我点，多给我点。嗯，
2: 哎，滚！哎，
0: 你们主角戏演的不如我，哎，下次找我啊。
2: 今天算是开眼了，居然还有这种事儿。赶紧回去告诉头。
0: 哎，你小声一点，要不然我们都会没命的。快看看，刚刚乞丐给我的钱上面写了什么？
3: 看来我们来的可真巧，我们刚一到他就一命呜呼了。上级需要10万元经费。哦，
0: 这真是个头疼的问题啊！
3: 你们所有人联络都是用这种方式，没有密码的吗？万一别人看到这个，岂不让大家都知道你们的秘密？
0: 对啊，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这属于机密，我不能告诉你。上级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娜娜，你能帮我吗？
3: 你让我怎么帮你啊？
0: 帮我筹点钱。
3: 10万元呢？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啊？
0: 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问你妈咪借，等上级把钱拨给我了，我马上就还给你，好不好？
3: 我试试。
0: 我想找点东西，你能帮我？

0: 你随便坐吧。
1: 啊，你家挺有品位的。不过像我们这种高级间谍，早就见怪不怪了。
0: 你不是要借我的英文书做联络表？我上去给你拿。
1: 好，哎，不过你要快点，我不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待得太久。

0: 我刚刚看到你们家有个人影，是我们家佣人吧？
1: 我怀疑我们被跟踪了，干脆这样，我看看有没有窃听器。

不好意思啊，我在执行任务。那有没有窃听器啊？没有找到。你不是说你在一个地方不可以待太久？拿着，还不快走！

0: 谍战加浪漫，真的和好莱坞电影一模一样啊。
1: 徐小姐好。
2: 徐小姐好。
3: 白秘书，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帮忙。
1: 你说吧，
3: 什么时候跟我这么客气了？
1: 妈咪控制了我的银行户头，可是我现在急需一笔钱，可不可以帮我从锦荣挪10万块钱啊？
3: 10万？娜娜，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要跟董事长汇报。
1: 可是我之前在香港偷偷养马的时候，你不是还给我汇过钱吗？
3: 之前那是董事长默许的，现在连董事长都要控制你的账户，我有什么资格挪用这么大一笔资金呢？
1: 你不帮我，我自己来。
3: 娜娜，娜娜，你别胡闹了，有什么事情咱们可以商量，你千万不要乱来啊。
1: 妈咪啊，把锦荣一半的流动资金都给了林欣，我一定要找到钱。
3: 娜娜，娜娜，你这是做什么？
1: 你来的正好，我知道妈咪把资金调配的权利给了你，那麻烦你给我开10万块支票。
3: 你要多少？
1: 10万。
3: 十万？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1: 你别管那么多了，给我就行了嘛。
3: 你要告诉我钱的用途，我才会给你。
1: 帮朋友，一个对我很重要的朋友。
3: 帮朋友？这个朋友究竟是什么人？要不我先通报一下董事长。
1: 10万火急啊！张连心，锦荣是我妈咪的，何况妈咪只是暂时把公司交给你来管理而已，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3: 我这是在担心你，你忽然之间要这么多钱，我怕你会不会有什么……
1: 哎呀，行了行了，管好你自己吧。

0: 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要太轻信了。有什么事情赶紧回公司，好不好？
1: 废话真多。
0: 林夕，你不应该把支票给他，那男那么单纯，万一他被骗了呢？我自己心里有数。
2: 小姐，欢迎光临。

0: 我已经帮你点了你最爱喝的卡布奇诺，没错吧，徐小姐？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加多少糖？作为高级的间谍，这个是我们练习的基本功。
1: 如果我连这个都观察不到，那我还当什么间谍啊？像我们这种间谍，从小就开始接受。
0: 今天不想听你讲什么间谍之类的东西。好吧，那就不说这个了。对了，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1: 你也别翻了，我也不想看你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0: 不是的，我是想送给你一个东西。 你先看一下吧。你不是说你经常会把事情忘掉吗？那如果你怕把事情忘掉的话，就记在这个本子上，我保证你不会忘的。

0: 院里面的每一页，记载的都是我们俩最美好的共同回忆。恩。
1: 你资金筹集的怎么样？任务还可以完成吗？
0: 我不知道。你不是说今天不提这些的吗？

你真拿？对不起，娜娜。就算我问你借的，等上级有资金拨下来，我一定还你。我还有任务，我先走了。

0: 大哥，
1: 支票拿到了吗？
0: 啊，拿到了。大哥，别再骗娜娜小姐了，她已经给你这么多钱了。
2: 你不会真的爱上她了吧？
0: 大哥，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想当一个真正的间谍，这样的话，娜娜小姐就可能会真的爱上我。
2: 疼吗？这几天假戏真做，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做间谍的材料了？
0: 哎，大哥，
3: 别打脸。
4: 先给你点教训，让你不要为了你的狗屁爱情坏了我的大事。
2: 猪头，你还想做间谍？
4: 够了，

为什么打我？告诉他，时间点不对。洛克一来，竟然有一个错别字，而金额一来，开票人做了手脚，这是一张根本不可能兑现的支票。山田先生。

0: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是真的想为社长和学阳社效忠，而且这张支票真的是王恩从徐娜那拿来的。
1: 那会不会是徐娜欺骗了那个王恩呢？
0: 应该不会吧，徐慧已经病了，锦荣还有谁？难道是开支票的张连星？

证明了徐娜是非常重视那个小白脸的，只要能控制住王恩，就能让徐娜这个锦荣的唯一继承人乖乖的听话。

0: 这是我新学来潮自己买的，很漂亮的日记本。送这份礼物的人，肯定是选了很久。你怎么知道不是我心血来潮自己买的？
1: 别偷看别人日记啊！这可不像徐娜小姐你的风格，而且你自己的东西，你会那么爱心？是不是他？我听小强说，你恋爱了？是不是恋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喜欢的咖啡是卡布奇诺。
0: 那我想，我必须要提醒你，别再继续往里面深陷了。
1: 贺大侦探，你说这些话我听不懂。
0: 你别太轻信，他有问题。小强那天看见，你们看到那个乞丐被杀，其实是张文锦派人来演戏的。你
1: 派小强跟踪我？
0: 我没有派人去跟踪你，是小强他无意中发现的。
1: 他关心你，因此告诉我，我真的很替你担心，所以我才派人去调查他。我知道这个人叫王恩，是几个月前来上海的混混。贺天，你太过分了！你以为全世界只有你最聪明，只有我是傻瓜可以被别人骗吗？我是故意陪他玩玩的，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演戏，我觉得那样很有乐趣，不可以吗？
0: 可我今天看到的不是这回事。你很在乎他送给你的东西，而且。 你也计较我们对他的看法，娜娜，你对他是动了真心的？
1: 我没有，你胡说。

就算我动了真心又怎么样？至少他对我是认真的，他会在乎我高不高兴，会哄我开心。就像这个笔记本，它虽然不值什么钱，可至少那是他到处奔走为我挑选的最漂亮的一本。他的过去我根本就不在乎，好比是你，你在意连心的过去吗？我不管，只要爱是真的，其他都不重要。

0: 你还不过去看看？
1: 看什么？
0: 刚才那边有动静啊，说不定是特务跟踪我们呢。嗯，
1: 什么都没有啊。
0: 大间谍，你没事吧？你该不会是被人下毒的吧？平常你的警惕性很高的。
1: 你就笑话我吧。
0: 那好，请你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王恩，我想听你的真心话。

0: 我。
1: 哎，王安，王安，喂，你醒醒啊！王安，来人呐！来人呐！喂！
2: 可以了。怎么又是他呀？
3: 这个人晕倒住院一点都不奇怪，
4: 肯定是贫血了。
2: 你们认识他？
3: 怎么不认识？他卖了好几次血了，说是想要给自己的女朋友买个像样的生日礼物。哎，我看他是疯了，连命都不要。
2: 还真是没遇到过这么痴情的人呢。

我们已经对他进行了详细的头部检查，从 X 光片来看，很明显，右侧额顶部亚急性或慢性硬膜下血肿。这是什么病啊？严重吗？确切的说，这不是病，他应该是被人剧烈殴打，脑部撞击产生的血块，并且逐渐压迫神经。那怎么样才能救他？他需要尽快进行开瓣血肿清除手术。 目前这项手术，全世界最好的技术在美国。可就算他能坚持到美国，长时间的旅行颠簸，以及病情恶化的速度，手术后存活几率也只有三成。

你傻呀！你为什么要偷偷背着我干蠢事？你脑子里有血块，你不知道啊？白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你一度让我相信我找到了真爱，可为什么就给我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我警告你啊，快点给我好起来，我会治好你，我不会让你就这么离开我，因为你还欠着我很多很多的承诺。现在。

0: 来了，最后一分里面没输给你。
1: 小白鹿头，
2: 有一路雪山风景，旅行。萨瓦迪卡，
3: 旅游兄弟，加油侬！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钟阳，我已经考虑了好几个晚上才做出这样的决定。你的病虽然没有办法根除，但已基本上控制住了。现在我已经帮不了你了，所以我走了。请别为我担心，我会回到以前的医院。你回上海吧，找一家心仪医院，确定你的病不再有传染性之后，去做你想做的事，找你想念的人吧。

大间谍，你平时工作太拼命了，昨天竟然昏倒在路上了，幸好有我在你身边，不然谁来照顾你啊？医生说你的头部曾经受过重创，脑部有很大的淤伤，我想一定是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伤吧。不过你不用太担心，医生说只要能去国外动手术，就有很大的复原希望。我现在呢，先回家跟妈咪商量，给你准备手术费用。放心吧，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妈咪肯定会帮我的。但你要答应我，醒了以后你要对我负责，因为啊，我徐娜决定赖着你一辈子，而你必须要娶我。教堂和婚纱我都准备好了，在你手术之前我们先去结婚，你先乖乖地留在医院等我的好消息。爱你的娜娜。

0: 大哥，我求你放过娜娜好不好？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甚至死都可以。但我希望你不要再害她了，好吗？
1: 看来你还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
0: 娜娜她是最好的，我不能再欺骗她了。
1: 行，我答应你，我不对付他，但是你得帮我再弄一笔钱。再拿一笔钱？嗯。
0: 多少？10万。10万？
1: 上次不是给你了吗？
0: 你拿的那张是假支票。不行，我不能再骗娜娜了。
1: 你冒充间谍一直在帮我骗他，再骗他一次有什么关系？
0: 不行！
1: 你不忍心下手，我就说你骗他，同归于尽。我这人从来都不强迫别人，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唐州吧。
1: 一碗唐粥。
0: 热乎乎的。来，好嘞。
2: 都来，
0: 来，大哥您拿好。2分钱。
1: 我先拿走，我上再还给你。
3: 大哥，你真的要扔下我一个人跑吗？你明明都已经拿到钱了，为什么还要杀人？你疯了吗，大哥？
4: 小燕子，你疯了吗？您得见，您看见我杀人了。
3: 我从来都没想过，你会要扔下我，把我大雷坠。

0: 喂，包围黄河，
1: 是我。
2: 你今天为什么要从医院逃跑？你声音怎么听起来那么奇怪啊？
1: 我感冒了，嗓子发炎了，可是我还要执行我最后一次任务，
3: 生命中的最后一次。
1: 我需要一个搭档，你可以拒绝我，我不会怨恨你。
2: 什么任务？
1: 说实话，要出生入死，
3: 怕说出来会吓着你。
2: 听到你说这句话，我总算相信你还是你。好，我答应你，跟你一起出生入死，直到最后一刻。

0: 怎么会这样？你不是保卫黄河吗？怎么还要我救你啊？
1: 娜娜不见了，这么大一件事，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2: 我以为她去什么地方散心了，因为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
0: 是我不好，董事长，我怕您身体不好，所以让白秘书暂时先不要跟您讲，我是想自己去把她找回来。可是没想到整整一天都没有她的消息。
1: 娜娜是我的女儿，没有什么比我的女儿更重要的，明白吗？

0: 喂，
1: 徐董事长，别来无恙吧？
0: 哪位啊？
1: 还记得奉天张继绑架案吗？
0: 奉天张继绑架案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谁？
1: 你从我手里夺走了张家臣。
2: 我是来给你重温一下张继当年的绑架案，
1: 只是为了以牙还牙。
0: 张文杰，你把我的女儿怎么样了？
1: 别紧张，我对你的女儿好着呢。我把她藏在了
2: 码头仓库里。
1: 如果你敢报警，我就会释放一点细菌标本。
2: 不用多，只要一点就够了。
1: 保证你的宝贝女儿得上神仙也治不好的病。
0: 不要，不要，不要！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说，你说。
1: 很容易。明天你亲自带100万现金来见我，还有治瘟疫的秘方。
2: 地点是？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喂，喂，董事长，娜娜到底怎么样了？
3: 被张文锦绑架了。
0: 啊！马上给我准备100万！
3: 100万，
0: 快去！
3: 好好好，
0: 不能去。董事长，这是张文锦设下的陷阱，就算是陷阱我也要去。
3: 不能去，董事长。
0: 我父亲张子立就是这么被他害死的。
3: 你说什么？
0: 董事长，
3: 董事长，
0: 董事长，董事长。

0: 比起你还在啊，我又梦见娜娜了。她其实真不是个坏孩子，她只是比较简单直率。我一直都想可以多教她一些人情世故的道理，可是现在想起来。 只要他能快乐自由的生活，其他的又有什么呢？只要他可以在我身边，我这个做母亲的就心满意足了。董事长，喝点水吧。林夕，你陪了我一整夜，你很累吧？来，你先喝点水啊。
1: 我没事。
0: 来吧。

0: 董事长，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娜娜才会出这样的事情，是我连累了大家。
1: 我没有怪你，这不关你的事。你是个好孩子，林夕啊，但是这一次实在太危险了。我必须要亲自去把娜娜救回来。我只是在水里放了一点麻药，等一会儿你就会恢复过来。要是我出了什么事，锦荣就交给你了。防疫新药一定要研发出来。淑琴，我们赶快去银行取钱。嗯，快。

0: 娜娜，我在哪里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娜娜，留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1: 有事的，我把绳子解开了，你就跑，知道吗？那你呢？
0: 傻瓜，我是间谍，不会有事的。
1: 臭小子，真当自己是秦总了？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们？我警告你，赶紧放我们走，要不然的话，我妈咪不会放过你的！救命啊！救命啊！
2: 徐大小姐，我劝你还是省省吧。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方圆三公里，连只耗子都没有。 你还是安安静静的等着你妈咪把钱送来吧，兴许一会儿我高兴就把你放了。
1: 你一直利用我对付张连喜，你还是个男人吗？你无耻！

0: 谁要我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放着你这个傻瓜不利用，那也太浪费了吧。
1: 张少爷，我求求你，你放了他吧，我什么都听你的，这辈子任你使唤。
0: 蠢货，你值什么钱呢？你有这女人值钱吗？你能替我治绝症吗？蠢货！
2: 喂，你别打他，他脑子里有东西，你这样他会死的。
0: 哎呀，徐娜小姐，看来你还真是动真情了。你真的以为自己爱上了超级无敌大间谍了？你肯定以为这种谍战的感情特别浪漫，特别刺激，对吗？
3: 我都被你们感动了，看着你们这样，我都不忍心揭穿你们了。
1: 张少爷，我求你别再说了。
0: 可惜啊，可惜你爱上的是一个一无是处、胆小如鼠的废物，整天靠着坑蒙拐骗为生。要不是遇到我的话，他早就被人家打死了。
1: 老子说了，你不要再说了。
0: 哎呀，徐大小姐，我当初跪在你面前，像一只狗一样的戏弄。好，你看看，
3: 你看看他呀，这就是你爱上的大间谍。你看他的怂样，你看，哎，你看他敢反抗吗？他一点都不敢反抗。你看到了吗？我告诉你。他所有表现的光鲜亮丽的外表，都是我用来引诱你的。你现在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

0: 对不起，没关系。后来我明白了，就你那些三脚猫的功夫，还想骗我多久？
1: 他说的没错，我是个骗子。

0: 不是什么英雄，我从小是个孤儿，都靠大哥护着我。后来我到了上海，又没本事，又想赚钱治病，被这个人利用了。我是骗了你，对不起。你知道吗？我真正爱的那个人。 不是什么间谍，不是保卫黄河，是有一颗真心肯为我去死的傻瓜王恩。你还记得这个吗？我在家里捡到的，我当时没有给你，你不会怪我吧？
1: 我想问一句，它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其实那天在你家，我就想送给你，可是我怕你嫌弃我。你知道吗？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遇到像你这样对我好的人。
2: 所以，在我心里，你就像天上的星星，把我这一辈子都照亮了。
0: 女人都是愚蠢，要不怎么总被骗子骗呢？还能爱上骗子？我妈咪说过。
2: 自作聪明的人才是最愚蠢的人。是啊，为什么我们都会喜欢那些一文不值的人？包括莲心。你胡说！平儿是爱我的。你根本就没有真心，凭什么得到别人的真心？痴心妄想。好，好，既然你们这么有情义，我就助你们一臂之力，杀了你们。
0: 你住手！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我现在就死在你面前，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2: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啊？我连你也敢杀！快走，王恩，他绝对不会伤害我的。走啊！我一定回来救你。是。妈的，反正是个窝囊废，跑就跑了。
3: 王恩他一定会来救我的，徐大小姐，你真以为他是大英雄吗？像这种窝囊废，别指望他来救你，做梦！大哥，大哥，大哥，开门呐！我是王恩。 Let's go.

0: 小子，你这些年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把我给害死了？
1: 当年，是张文锦，他骗我说你不要我了，
0: 所以我才出卖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管我去哪儿，我都会把你拴在我的裤腰上。臭小子！ 你相信别人，你不相信我？
1: 别！
0: 相信别人，你不相信我？你相信别人，你不相信我？
1: 打死我算了。
0: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好，现在这个少年骗我是吧？那好，打死你！
1: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们都是我笨，其实不是我笨，是我脑子里长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些年我每天都担心你，每天都想你。

0: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再看到你，没想到今天我真的实现了。臭小子，别瞎说话了，千年王八万年鬼，像你这样的祸害，最起码能活一万年。
1: 大哥，我真的没时间，我真的没时间了。
0: 怎么了？
1: 我的女朋友徐娜被张文锦抓走了，她是个疯子，她会杀了他。你帮帮我，帮帮我！啊，
0: 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早说？走！
1: 你没时间让我
0: 走，快！

0: 娜娜，莲心，你怎么来了？我是过来救你的。
1: 平儿，你来了。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干傻事儿。你们谁也逃不出这里。乖乖的等着徐慧把钱送来。这次你别想再蒙骗我，是你们把我逼成这样的。
2: 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还要做到什么时候？伤天害理，平儿，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呀。就在你刚才走进来的时候，我又幻想着和你一起远走高飞。
1: 我知道了，你是害怕什么？平儿，我告诉你，你不用害怕，你别害怕。 我原谅你，我已经都安排好了。等我拿到赎金，从容的杀了徐慧母女，嫁祸给王恩那个白痴，然后我拿着赎金一起逃走。我们出国，我们去过好日子。
0: 不要，莲心，不要啊！
1: 你闭嘴！
0: 娜娜跟你无冤无仇，你怎么下得了这个毒手？
1: 怎么和他们没关系？ 这个世界没钱怎么行呢？没钱我怎么照顾你啊？

0: 你放了他，我这次真的答应你了。不要莲心，莲心，他是一个魔鬼，你不要跟他走。你不是说想重新开始吗？你不是一切都为我着想吗？我答应你，只要你放了娜娜和徐董事长，可是我们没钱，我们可以赚。
1: 但是带血的钱，我死都不会要。你好好想一想，这是你得到梦寐以求的生活，最后的机会。平儿，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不要撒谎了，你真的不计较过去的事儿啊？我发誓，我会答应你。不要，林心。
0: 你为我拿自己交换不值得，你这样的话他会害死你的。娜娜，我没所谓的，反正我本来就什么亲人都没有了，我的父亲死了，爱人死了，可是你不一样，你还有家人，还有妈咪。 你不能被他这样白白的折磨。
2: 不，
0: 董事长，
2: 妈咪，
0: 不是这样的。林心，你还有家，你还有妹妹。

0: 是远方表兄妹，我们偷偷的相爱了，生下你们之后，张子立拒绝不了家里为他包办的婚事。我讨厌他，我讨厌他的懦弱，我承受不了看着他跟别人成亲，所以我决定带着你们走。可是当时你身患重病，我怕你在路上会撑不住。
1: 所以你就留下了他，把我带到了上海，对吗？这么多年我没有一天不想念你，我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我以为，直到那天在你的婚礼上，我看到了你的胎记。
0: 知道你还在人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我狠心的抛下了你，我害得你受了那么多苦，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所以我没有勇气说了。我还有妈妈，您真的是我妈妈。 走的时候，在你的枕边放了一条手帕。

0: 莲子心内苦，离儿腹内酸。
1: 所以，你不能自暴自弃地跟他走，娜娜也不可以。
2: 你去那边。好。
1: 你不是想要钱吗？我都给你带来了。来交换他们，还有治瘟疫的秘方。放了他们，放了我的女儿，我什么都给你。
2: 真感人，真感人。那我呢？我是谁呀？我是张子林抛弃的养子，我是被你徐慧侵吞家产的张家大少，我是被爱人认为我是神经病的恶人，我走上这条路都是因为你们。所以我只有杀了你们，莲心才会心甘情愿地跟我走。我只有杀了你们。
1: 不，
2: 我要杀了你们！我杀了你们！

票选择，第一选择死，第二选择像狗一样的死。这一拳是为莲心家人报仇，这一拳是你糟蹋莲心吓唬莲心。

0: 差点把他害死，最后为我自己。娜娜，
1: 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0: 过来，咱们就同归于尽。我告诉你们，这里全是日本研制的细菌，5分钟之后就会自动散播，你们都会变成毒人，无药可救。这。 反正快死了，我再也不想骗你。

0: 小蚊子，
1: 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弟。

0: 怎么样了，医生？病人还在昏迷中，他为治愈传染病，以毒攻毒用了猛药，必须立刻用进口药物清除体内毒素。
1: 毒素？
0: 嗯，
1: 那岂不是很危险？
0: 小姐，他靠毅力支撑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但必须要进行治疗了。不过，进口药物非常的昂贵。
1: 我可能现在手上没有带那么多钱，你可不可以先帮我急救？我一定会想办法凑足手术费。这费用方面我来负责吧，请医生一定要把病人救回来。好，那请签个字吧。麻烦您了。不客气。
2: 谢谢您啊，不用谢，重阳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救他是应该的。董事长，医生，医生，我的计划完美无缺，徐慧她已经中毒。 最多就只能活10天，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个大行动，就是要去逼迫 A 公司趁徐慧之死去毁灭景荣，我们必胜！
3: 嗨！
4: 都别动，快走开！董事长呢？让开！让他出来！别动！
3: 董事长，您来了，但是我们董事长他不在。他不在？嗯。前几天有人举报你们锦荣公司多保单未经核查就应用于病患，现在病患已经死亡了，所以我不得不带锦荣的负责人回去审查。既然你说你们徐董事长不在，那我现在命令。 你们公司停止一切营业活动，等待审查结果。
4: 杜厂长，您知道我们锦荣一向。

0: 这一定是个误会。
1: 于副官，还不查封？是，查封。等等，马先生。
2: 贺督察长，好久不见。马坤，你怎么会来这里？是这样的，徐董事长病了，正在住院。他病了，严重吗？没什么大碍。但是他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公司的事情你可以找我。
1: 你？
2: 我也是锦荣大股东啊，我有一大半家底都在这儿。 锦荣的利益也是我的利益，你要查封锦荣这么大的事，我必须过问。何督察长，这里人太多，我们要不换个地方谈谈？

0: 贺督察长，多宝丹动物实验成功后，按照规定做临床试验，绝对不会危害人民。只是有人想陷害锦荣，
1: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只不过负责执行。
0: 这里是徐辉一生的心血，一旦查封，锦荣很可能会破产。
1: 我知道，但是身在其位。 很多时候，我也是身不由己。难道你就任由那只黑手为了一己之力而置锦荣于死地吗？现在时局混乱，奸人得志，他们掌握了权力，我们又能做什么？你想抗争，无疑是螳臂挡车。
0: 我也想过抽身，但我走得了吗？所以我想，小慧会理解我的苦衷。既然如此，妈妈有个不情之请，我也是锦荣的负责人，我来承担一切的罪责，换锦荣一条生路。徐辉现在还在病中，生死在一线之间，查封锦荣就是对徐辉的致命一击。
2: 贺督察长，你总不至于忍心亲手置徐辉于死地吧？
0: 你担得了吗？督察长，
3: 带他回警察局，我们走。
0: 是。
2: 你们好好工作，不要想其他的，也不要告诉徐董事长。
0: 锦荣
2: 公司。
0: 就全靠你们了，
3: 带走。

0: 这药已经起作用了，你的病很快就可以痊愈了。
1: 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救我？图什么？我不相信你们有钱人这么有善心。我的确有个要求，想请你帮忙。我希望你在这10天之内不要再见莲心。

0: 我不可能答应你。你看着我干什么？我不需要你在这里假仁假义。
1: 我不是外人。

0: 我是莲心的妈妈。
1: 你说什么？
0: 我是莲心的生身母亲。在她出生没多久，我以为她病死了，所以我就带着娜娜来到了上海。这些年我没有一天不想她。苍天有眼，原来她还在人间。我多想好好疼爱她，却只剩下十几天的寿命。
1: 那她知道吗？
0: 她知道，所以你要相信我，我是不会害她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拦着我，不让我见莲心？
0: 我知道你对莲心情深意重，可是眼下锦荣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必须要他心无旁骛地去处理。
1: 你想拆散我们，因为我配不上他？
0: 不是的，我也曾经贫穷，我也差点失去莲心。也许做母亲的都是这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比自己成功。难道你的母亲不是这样吗？
1: 我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爹娘，再也没见过。
0: 可怜的孩子。不过莲心为了你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眼下锦荣的形势是千钧一发，不容再有闪失。再说
2: 你身体很弱，
0: 也需要好好的休养，不然要是你的病再复发传染给莲心，你说受苦的会是谁啊？要是你们是真心相爱的，也应该可以经受这十天考验吧。就当是一个临死的母亲为了她心爱的孩子对你提出的最后的要求，你可以答应我吗？
1: 好，我答应你，但是不为别的，就为你是她亲娘。
0: 你发誓吧。
1: 好，我发誓，我十天不见莲心，但是十天之后你得让我跟莲心在一起。
0: 我答应你。

琼瑶，今天特意跑出来替你买糖粥，可为什么你再次离开了我？我疯狂地想你，你知道我所有的奋斗，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找到你，你知道吗？我的生命承受不了失去你的伤痛，没有你，每一天都是我无穷无尽的痛苦折磨。可是妈咪病倒了，我得替她守住锦荣。

0: 这样，呜！
1: 来，再来，你手慢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徐董事长约的，
1: 这边请。
2: 请，
1: 贺太太，你来了，请坐。这太阳还真能从西边出来啊！徐董事长怎么突发奇想，邀请我喝茶呀？我就是在想，天气这么好，能跟老朋友一起晒晒太阳、聊聊天儿，不是很好吗？ 我们之间能有什么好聊的？你是找个人出来打发时间呢，还是想在我面前炫耀一番，满足下你的成就感？你太高估我了，我哪有这个能耐啊！来，我帮您点了六安茶。真可惜，今年的新茶还没有到。贺夫人，你可不要嫌弃啊。
2: 你怎么知道我爱喝这个？是英雄告诉你的吧？嗯，是这样的。有一年我去六安出差，督察长跟我说，夫人你是六安人，特别喜欢六安茶，可是市面上没有好的茶叶。
0: 所以就特别托我多带一些回来给你。督察长的心里其实真的很在意你，有吗？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一工作起来就不回家了，就是回家跟我也没有多少话说。今天我之所以还能坐在贺太太这个位置上，那得感谢你呀，徐董事长。
2: 是你大发慈悲，没有勾勾手指，把他给勾走。我跟督察长是多年的老朋友，所以有时候聊起来是有很多话题。你们有时候虽然话不多，可是始终是亲亲密密的一家人。在他心里，夫人只有一个。
0: 也许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吧。要是他不在意你，又怎么会把你的喜好都记在心里呢？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有几分道理。我听说，你最。

0: 生病了，只是有点累而已。不过，在这个时候，我真的特别想要感受家庭的温暖。说起来，我真的很羡慕你。羡慕我？知道吗？有多少人羡慕你的位置？ 我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只有拼命的工作，哪像你啊，儿女双全，又有丈夫在身边，有一个完整的家。如果真的有下辈子，我倒希望能够像你一样，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家。
1: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6月2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推动网约车行业合规提质，申城网约车合规码试点以来，已张贴2.7万多张，个人申领昨天启动。最严外卖新规上线第一天，无堂食标识落实情况如何？记者走访调查。国际金价震荡下跌，国内金市价格仍处高位，深圳水贝市场观望入手并存，专家建议长期定投规避风险。冷涡对撞强暖空气激发东北多地出现极端大风和沙尘，黑龙江大兴安岭气温跌破冰点并伴有降雪。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美空军基地并摧毁预定目标，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缅甸北部善邦发生一起严重爆炸事故，造成数十人遇难。我外交部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事故中受伤。
0: 好，来看详细报道。为推动网约车行业合规提质，4月下旬，本市上线了网约车合规码试点，实现一车一码扫码可查、全程留痕。记者从交通部门获悉，目前率先试点的企业网约车已张贴完成2.7万多张合规码，个人网约车的申码工作也已正式启动。
2: 一早，在上海居高租赁车公司的停车场里，陆续有网约车司机前来贴合规码。按规定，企业网约车车内外四处比较醒目的地方都要张贴和悬挂合规码，方便乘客扫码核验。
3: 有很多乘客会扫码，也有会问的，会看这个车辆信息，因为这个有乘客会问我，哟，师傅，你订了8年了，拉了5万多单了，心态完全都不一样了。
2: 长期以来，人车资质核验难、合规身份不透明是网约车行业监管的难点。4月下旬起，上海试点网约车合规码工作，做到一车一码。

0: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超27000张合规码张贴投放。目前，网约车企业要求无合规码车辆不上路，平台对双证合规车辆有优先派单机制。
1: 我们目前是所有在营运的车辆都张贴了合规码，就没有证的司机是及时的，我们就是予以劝退，然后就是他们车辆呢，我们现在是暂停营运的，然后待他们后期把证考出来以后，然后再重新安排上岗。
0: 今年以来，上海已新增3.6万名网约车司机持证上岗。随身办、一网通办同步开通个人网约车标识线上申领通道，只要双证合规，都可以全程网办、邮寄直达。
2: 我们要求企业呢，在本月内呢完成整个合规化的整改工作。对于整改不力的企业呢，我们下一步呢也会通过这个企业经营权考核等方式啊，进一步这个强化我们的合规监管这个手势。
0: 下一步，上海将建立常态化、长效化高压监管机制，对平台违规派单、人车无证运营等行为实行全链条追责。
3: 到目前5月26日截止，目前已经查获各类网约车的违法行为9535件，那么对平台溯源也达到了2935件。
0: 记者谢丹青、冯丹报道。
4: 昨天被称为史上最严外卖新规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新规明确，无糖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主页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识。外卖平台的落实情况如何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5: 无糖食标识的这个规定是备受关注，究竟这个标识上线了吗？落实的怎么样？让我们一家一家的查下来。先看美团外卖，我现在能看到糖食店，然后我看到它多了一个叫无名厨酿造的标识，这家什么标都没有标无糖食，但是写了一个无名厨酿造。第二家来看淘宝，椒盐牛蛙，来看一下，哦，这家写了无糖食，在旁边商家旁边很小三个字无糖食，一个老牌的上海的饭店呀，这家是什么标都没有。再来看一下京东奶茶咖啡这些，他就写他是叫做集体门店，嘎嘎香没写，但是嘎嘎香应该是一个无糖食的店，这家店为什么没有标呢？
0: 记者发现，美团、京东的无糖食在列表页面就有体现，而淘宝闪购则在店铺主页显示无糖食标识。
6: 一家店算可糖食还是不可糖食，其实现在在平台上的表现也不一致。你比如说，我找到这样一家店，在美团上面它显示它是可糖食，但是呢，在淘宝闪购就发现它没有糖食标。这家店就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糖食的区域，也可以自提。那按照新规的要求的话，这样子的店面不应该被算为无糖食的外卖店。
7: 还在审核，他们已经审核了3天，还没审核过。
8: 你可以看一下美团，我们是有糖食的，但是饿了么不知道为什么审核这么慢。
0: 记者又来到位于普陀区的一处无糖食聚集区，档口的工作人员表示，美食城对不能糖食的店铺已经贴标，但有些经营者却并不了解，需要在平台上标注。
9: 我们家门口贴了吗？
10: 我们有照相自己呀。
11: 你们有申请？
10: 没有申请。
0: 对于新规落地仍有瑕疵这一情况，平台方做出了回应。淘宝闪购表示，根据北京、上海、安徽等地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名单，完成了首批无糖食外卖商户达标。目前平台商家版客户端内已支持商家提报无糖食、可糖食、名厨酿造等标签，经平台核验后予以展示。美团外卖表示，五月起已在全国推行一镜到底门店验真。
12: 6月1日起，美团支持全链商家自主设置有无糖食、有无名厨酿造等标识，要求商家如实填报。
0: 而对于新规上线，市民纷纷投出赞成票。
13: 我觉得非常好，我会去优先考虑就是可堂食的那些店铺选外卖。对对对，最起码能证明他是能正常去让人家吃饭的，环境是 OK 的，卫生也 OK 的，所以我很在意能不能堂食这个问题。
0: 也有市民表示，新规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虽然标注有无糖食仅是对于外卖的度量维度之一，但它让消费者离安全健康的外卖又近了一步。
14: 虽然我不觉得有糖食就一定不是预制菜或者怎么样，但我觉得它确实是表明了一个信号。我觉得就是外卖卫生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
0: 记者龚海运报道。
15: 因中东的紧张局势加剧，国际黄金价格昨天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金价持续震荡下跌，但深圳水贝黄金市场依旧人气旺盛。不过前来的顾客呢，心态各异，有人

0: 选择观望，也有人果断入手购买。
1: 上午11点，深圳水贝万山黄金市场里已是人头攒动。趁着难得的休息日，周女士特意约上朋友一起来这里选购黄金。
2: 就这个啊，金豆豆啊。
3: 你买金豆是为了储存吧？
2: 也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留给后一代，给他们囤一点。目前的话，应该如果几年之后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还这个价还是算低的吧。
1: 商家透露，近期金价波动较为频繁，每天的涨跌幅大约在每克20-30元。不过商家也坦言，金价浮动很正常，目前销售主要还是受到黄金消费淡季的影响。
4: 行情呢有影响，但这个影响呢主要是跟淡季有关，它也跟这个金价影响并不是很大。每年大概这个时候呢，消费需求确实会比较少，以旧换新是一直存在的，因为金价比较高，所以说大部分人还是以旧换新。
1: 有专家表示，国际金价持续震荡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是和国际金融形势的重大变化有关，比如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在转向，可能会进一步加息，而美国30年期国债已经突破5%。由于黄金不是升息资产，在其他国债利率升高之后，黄金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抛售黄金的投资趋势。
5: 我觉得对普通投资来讲，在配置黄金可能还是一种风险中性的理念，可能就不要去对赌它的大涨大跌，更多的是以定期投资、按比例投资这样的一个能够规避风险的方式进行长期投资。
6: 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这是一年当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水利部预测，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份，东北、江南、华南、西南等地降水偏多1-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或偏少。长江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等多个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将强化预报预警，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从昨天开始，上海也正式进入到了为期4个月的汛期。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上海降水接近常年，稍多一点，影响上海的台风数量接近常年。
7: 根据上海市气候中心的预测，今年汛期上海气候变化趋势是降水接近常年至略多，降水强度偏强，影响上海的台风2个左右，接近常年，强度偏强且北上概率大，汛期平均气温偏高，高温日数略多。
8: 为了更从容地应对风暴潮等灾害性天气的考验，上海各级防汛部门未雨绸缪，在汛期到来之前完成防汛基地提质升级，加强住宅小区防汛物资储备，全面开展雨水管道清淤疏通，筑牢城市防汛排水安全防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云系将增多，气温继续上升，全天气温预计在24到33摄氏度之间。周三到周四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明显降水主要出现在周三夜间，并伴有雷电。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
9: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2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暴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
6: 昨天东北北部等地风力依然强劲，尤其是黑龙江东部和南部、吉林北部局地遭遇到了9至10级的大风。吉林天池最大风力一度达到了11级，每秒31.1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魔幻天气，其幕后推手之一就是东北冷涡。内蒙古根河林区昨天下起了小雪，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夏林披雪景观。
8: 这场降雪从凌晨开始到7点半左右结束，降雪范围涉及根

0: 河市满归镇、阿龙山镇、金河镇三地，临海、路面、屋顶与路边草木都覆上一层薄雪。
1: 早上推窗发现外面全都白了，雪还挺密。
0: 根河市地处大兴安岭北段西坡，平均海拔较高，常年气温偏低。初夏降雪是高纬度林区独特的气候特征，此次降雪达到小雪量级，缓解了当地持续大风干燥的状况。受冷空气影响，5月31日晚到6月1日白天，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出现降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0.8摄氏度。清晨的山林和乡村被白雪覆盖，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仿佛穿越到冬天。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当前大兴安岭地区仍处于春夏转换的时节，此番六一下雪虽然罕见，但也契合当地高纬度和山区的气候特点。今后三天，蒙古国东部到我国东北地区一带，冷涡仍会继续盘旋，受其影响，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等地将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为什么东北的风会这么强？这是因为受到了高空冷涡和地面气旋的影响，气压梯度风与对流大风叠加，导致风力强劲。而且东北多地5月31日气温明显上升，多地气温超过30摄氏度，此时刚好又遇上冷涡甩出的冷空气，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引发强烈对流，也带来了对流大风。黑龙江的哈尔滨上周日的傍晚出现了罕见的极端性大风天气，并且伴有强沙尘，能见度急剧下降。那么此次哈尔滨的极端天气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介绍。
2: 5月31号下午5点多，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罕见极端性大风天气，狂风裹挟着尘土席卷城区，部分区域能见度不足500米，白昼瞬间如黑夜。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介绍，这次极端大风天气主要由强冷暖气流交汇所致。
3: 5月31号白天，受强暖空气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哈尔滨达到了35.3度。大气中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同时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还出现了电闪雷鸣，裸露的干燥地表土被大风就地刮起，形成扬沙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标准。
2: 此次大风天气给当地城市运行带来一定影响。记者在主城区部分路段发现，不少树木被大风刮断倒在路边，有的甚至砸到车辆，造成路段通行缓慢。此外，部分区域供电也受到影响，城管、园林、电力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树木清运、道路清扫和供电恢复等处置工作。
3: 2号白天，黑龙江中东部地区还将出现一次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在此，我们也提醒有关部门做好防风加固，避免设备损失，市民尽量非必要不外出。
4: 哈尔滨的这场集高温、沙尘暴、雷暴大风于一体的极端天气在五月极为罕见，而在东北多地，5月31号当天也出现了极端强对流天气。
0: 气象数据显示，5月31日，哈尔滨全市最大阵风达38.9米每秒，相当于13级烈风，超过台风蔷薇的最大风力。黑龙江绥化最大阵风达到14级。在内蒙古通辽，当地密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多地出现狂风大作，天色骤暗。通辽局部地区出现疑似龙卷风的旋转云柱。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尚未公布具体财产损失情况。5月31日，吉林省松原市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松原多地气象台连续升级预警信号至橙色乃至红色级别，明确提示可能出现龙卷。狂风暴雨中，有网友拍摄到疑似龙卷风的画面，实际上这场强对流天气早有预兆。5月31日上午，吉林省气象台已分别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和高温黄色预警。松原当天最高气温达35摄氏度，部分地方接近38摄氏度。高温为大气积蓄了大量能量，为午后强对流爆发创造了条件。这场影响东北多地的极端天气由4个巧合叠加触发。第一个巧合是干热天气提前登场。5月31日下午，东。

0: 北平原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出现大范围高温，其中哈尔滨达35.3摄氏度，为2023年以来首次高温，也是时隔6年首次在5月出现高温。大面积干热天气为大气积蓄了大量能量。第二个巧合是冷涡闯入干热气团。当天，东北冷涡快速冲入东北平原的干热空气中，其激发的蒙古气旋恰在下午热量最足时闯入东北，冷暖剧烈冲撞，引发强对流。第三个巧合是台风送水，在几千公里外的东海旁，六号台风蔷薇将太平洋水汽经东海、黄海、渤海输送至蒙古气旋中，为雷暴云团提供了极限发展资本，孕育出极端大风。第四个巧合是沙源地干旱助力沙尘暴发展，蒙古国东北部和东北西部近期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出现旱情。蒙古气旋卷起黄沙，在西南风作用下，两股沙尘合并后直袭哈尔滨以及周边地区。
1: 本周天气魔幻的不仅是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也将遭遇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风暴天气较为明显，局地或出现短时的强降水。
0: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至4日，中东部将迎来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冷空气扩散南下，南方的降雨也将再度发展加强。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5日开始，新一轮降雨又将从贵州、湖南一带发端，一轮接着一轮。因此，6月上旬，我国主要的两片降雨区域，一片在内蒙古东北部到东北一带，另一片在云贵川到江南、华南大部。累计雨量最大的区域将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广西北部等地。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美军证实驻科威特基地遭伊朗袭击，称无人员伤亡。俄无人机再度袭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一栋9层居民楼受损，至少7人受伤。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均已遭到破坏。在此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力量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受最新局势影响，国际油价1日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8美元，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表示，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3: 巴加埃还表示，伊美谈判在高度猜疑和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通过中间人的信息传递也在同样的不信任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并通过媒体释放相互矛盾的信息，谈判进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被拖延。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不断升级对黎巴嫩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表明美国无视停火协议。他强调，任何选择都有代价，也终将付出代价，一切都将水落石出。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

0: 份对美国及美国的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在帖文中还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昨天发表声明说，在美军对伊朗的一处通信塔发动侵略之后，革命卫队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且摧毁了预定目标。声明说，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予以打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打击。当地时间6月1日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强调，任何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一日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据通报，这艘货船当时正在波斯湾航行，其右舷被不明投射物击中，随后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未说明遭袭船只名称、国籍及船员伤亡情况。
2: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展开了新一轮的直接军事打击，战火甚至波及到了科威特。与此同时，伊朗军方高调公布了导弹发射画面，并且在导弹上张贴了羞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贴纸，地区局势骤然紧张。
1: 伊朗军方的视频显示，一枚导弹上贴有极具挑衅意味的贴纸，画面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鼻青脸肿，正在打电话求援，背景则是标注为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地图，上面的标语写道，直到最后一个美国士兵离开该地区。与此同时，视频还展示了多枚导弹连续发射的画面。伊朗革命卫队证实，这是对美军周末空袭的强硬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昨天成功拦截两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此事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科威特全国6月1日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科威特领土实施的多次袭击。 美国方面的消息称，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为美以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的入口。
3: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2: 当地时间6月1日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继续按照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

0: 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他们同意停止所有的射击，以色列不会攻击他们，他们也不会攻击以色列。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晚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昨天表示，如果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攻击，伊朗警告以色列北部居民离开，以免受到伤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暗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是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控制，伊朗绝不允许海上封锁继续下去，也绝不容忍黎巴嫩局势升级。伊朗武装部队的耐心是有限的。欧盟昨天呼吁，以色列应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欧盟鼓励各方继续参与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与安全的路径。另外，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授权2026年底到期，欧盟对此回应称，正在就安全与防务层面研究设立新的欧盟任务，以帮助黎巴嫩加强国家控制能力。
1: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再度遭遇了无人机的空袭。当地时间的6月1号的凌晨，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一栋9层的居民楼，造成了至少7人受伤。
0: 这里是敖德萨市区一栋9层公寓楼，俄罗斯无人机从海上发起攻击，直接击中了该建筑的1至4层。敖德萨州军事行政长官谢尔盖·莱萨克通报称，大楼外墙、阳台及多扇窗户遭到严重破坏。除居民楼外，附近一间仓库和一座农业机库也燃起大火。消防部门紧急赶赴现场，火势已被控制。现场画面显示，救援人员正从受损建筑中疏散被困居民，一名老年妇女被成功救出并转移至安全地带。此次袭击共造成7人受伤，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乌克兰空军通报称，5月31日夜间至6月1日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265架攻击型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其中228架。与此同时，俄军无人机还袭击了第聂伯罗地区一处邮政仓库，引发火灾。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民用能源基础设施遭袭，导致多州出现断电。
2: 缅甸北部善邦地区上周末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爆炸事故，造成数十人遇难。我外交部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事故中受伤。
0: 爆炸发生在善邦北部南坎镇高德村，该区域由民族地方武装德昂民族解放控制。目击者称，爆炸现场升起巨大蘑菇云，整座村庄遭到严重破坏，成片房屋化为废墟，瓦砾遍地。当地救援人员通报，爆炸已造成至少46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另有报道称，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人，其中包括多名儿童。德昂民族解放军发布声明证实，爆炸由其经济部门存放的采矿炸药意外引爆所致，原因正在调查中。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表示，一名中国公民在事故中受伤，目前已获救治。临近的云南瑞丽通报称，爆炸未对我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影响。分析指出，缅甸少数民族武装长期依赖矿产开采筹措军费，但安全监管松散，事故多发。随着雨季来临，废墟清理和伤员救治面临挑战，预计死亡人数仍可能上升。
1: 强热带风暴蔷薇正在正面地吹袭日本冲绳地区，带来了狂风暴雨，已经有3人受伤送医，当地超过20000户家庭停电。昨天到今天，共有500多班航班取消。此外呢，鹿儿岛县的部分离岛也已经发布了避难指示。
0: 在日本冲绳县的冲绳市，有树木被强风连根拔起，那霸市也有树木被吹倒，工作人员冒着大风进行清理。名护市部分路段的红绿灯因停电无法正常运作。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受蔷薇影响，冲绳大范围地区出现狂风暴雨，阵风风速超过每小时140公里。随着蔷薇北移，岩美和九州南部地区预计可能出现线状雨带，截至今天晚上，降雨量可能高达300毫米。恶劣天气也对交通造成影响。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昨天到今天往返冲绳地区的航班，涉及那霸、石垣和宫古等机场。昨天，所有连接冲绳本岛与各离岛的渡轮服务全部取消。东海道新干线的部分路段从今天起也可能出现停运或延误。昨天入夜后，那霸的风势

0: 依然较强。位于冲绳以北的鹿儿岛县岩美大岛也出现强风，当地政府已向舆论岛超过4800名居民发布疏散令，敦促他们尽快撤离危险区域。预计蔷薇将于今天袭击岩美大岛，之后向东移动，明天将掠过东京，并为日本西部和东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强降雨。东京、东海、近畿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达300毫米，四国地区降雨量预计为150毫米。
1: 比利时多个地区上周末遭遇到了强冰雹袭击，目击者提供的视频画面显示，部分地区的冰雹有鸡蛋大小。
0: 有社交媒体用户上传了自己在利尼地区拍摄的冰雹视频。冰雹袭来时，这处营地正在举行一场拿破仑时代历史重演活动，随后因天气原因被迫取消。蒙斯地区也遭遇冰雹袭击，现场暴雨如注，但仍有一些人在露天欣赏这一奇异景观。比利时埃诺省遭遇强雷暴天气，其中艾索普莱斯勒市和弗勒吕斯市受灾最为严重。消防部门24小时内执行了约350次救援任务，包括排水作业、清理倒伏树木以及营救被困在水淹道路车辆中的人员。本次洪灾的主要原因是强降雨引发的地表径流，而非河流漫堤。艾索普莱斯勒市政府昨天表示，尽管紧急状态已解除，市政工作队仍留在现场协助受灾民众，并继续开展清理、安全排查和援助工作。
1: 当地时间昨天凌晨，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开启了第48次喷发活动，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本次喷发以北侧火山口为主，熔岩喷泉高度已超过200米。
0: 这里是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内的基拉维厄火山顶火山口。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夜间监测画面显示，炽热的熔岩正在火山口内翻涌，滚滚浓烟不断升腾。而在火山口的另一侧，火红的岩浆正从裂隙中涌出，沿着山坡缓慢蔓延。檀香山国家气象局此前发布预报称，第48轮喷泉式喷发即将来临，单次喷发通常持续不到12小时。值得关注的是，基拉维厄火山自2024年底以来已进入持续约1年半的间歇性喷发期。最新一轮喷发活动在火山口范围内，目前周边社区暂无直接威胁，但美国地质调查局已将火山警戒等级上调至监视级别，并提醒下风向居民注意火山灰坠落。专家指出，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火山活动会很快平息，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喷发。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下月开幕，首批来自秘鲁马丘比丘的325件文物珍品抵沪通关。受炮药风波的影响，杨梅销量近期大跌，浙江商户主动溯源持证销售，为当地杨梅季重拾信心。
2: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继火爆出圈的埃及展之后，上博又一聚焦全球古代文明的大展——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迎来了关键节点。首批来自秘鲁马丘比丘的300多件文物珍品顺利通关，正式进入展馆。这批远道而来的展品包括陶器、纺织品、金属器具及祭祀用品等，每一件都承载着安第斯山脉数千年的文明记忆。随着上海海关官员完成最后一道查验手续，这批文物被小心翼翼护送入馆，进入布展环节。此次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将于7月对公众开放，计划展出秘鲁14家博物馆及考古机构收藏的近3000件文物。展览规模与展期都将超越此前火爆的埃及展。
3: This is the largest collection from ancient Peru leaving the country. So you will be able here to see the largest collection from Peru and all of them representing the culture of ancient Peru.
0: 本批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远，品类复杂，有些还属于首次申报的新品类。面对复杂的通关需求，上海海关依托会展综合自治平台，制定了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实现口岸与展馆的无缝衔接。
4: 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

0: 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
1: 近年来，上海海关不断创新展柜智慧监管模式，实施一展一测分级分类服务。今年前五个月，已监管国际性展柜40场次，进境展品金额近1亿美元，有力推动了上海与世界各地的人文与经贸交流。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这两天，浙江本地的杨梅少量进入市场。虽然说受到此前福建炮药杨梅事件的影响呢，市场整体的销量相比去年同期有所下滑，但记者走访发现，商户们并未消极的等待，而是主动的为杨梅销售加上了安全锁，进货必须溯源，必须持有检验凭证。不少的杨梅商户表示，对即将到来的本地杨梅季充满了信心。
2: 上午9点，杭州文辉果品市场的杨梅交易区略显冷清。商户告诉记者，自福建炮药杨梅事件曝光之后，整个市场的杨梅批发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90%。
3: 现在10分之9，少了这么多。本来这个时间买家买货都有杨梅的，现在都卖都不敢卖了。
2: 商户们说，要让消费者真正吃得安心，产地溯源得上一重保险。台州、金华、温州、丽水等地的杨梅已经陆续上市，相关部门加大检测力度，对杨梅进行抽样，重点检测甜味剂、防腐剂及农药残留等指标。检测合格，杨梅农户都会有自己的身份证，消费者只需掏出手机扫一扫，杨梅的生产主体、产地信息、安全检测记录等等，便一目了然了。
3: 往后这个必定都有检验合格证。
4: 检验合格证？
3: 对，这个必须要有的。
2: 在众多杨梅品类中，仙居杨梅尚未全面上市，但仙居商户已经提前来到市场对接客户，宣传品控措施。
5: 从开始种杨梅的时候，我们政府就说了，如果说就是乱打药，就是一经发现，整座山整棵树全部给你敲掉的，
4: 就重罚
5: 啊！对，重罚的，从来不手软的。有的一般就当场就检疫了，我们一般就当场检疫，如果有什么不合格的话，马上就采取那个措施了。
2: 随着后续仙居、兰溪等本地杨梅大批量上市，带着身份证和体检报告走上货架的杨梅，相信能够赢回一个更为健康的市场。
1: 上海浦东警方近期破获了一起诈骗案件，一名黄姓女子以境外信用卡延迟到账为借口，多次恶意的骗住酒店，涉案的金额上万元。
6: 我用境外信用卡跨境支付会延迟。
7: 你美国系统里面没有客服的吗？
8: 面对民警的询问，黄某某依旧坚称自己已经支付房费，只因为跨境支付存在延迟审核，所以尚未到账。
7: 他说了，你当天开房的时候，他们就查到你有很多个酒店没有付钱。
9: 他提出的是这个境外信用卡到账比较慢，那么对于民警，我们这个酒店方和民警是很难确认这个情况的。那么我们是通过，因为他有多次这样的情况，那么我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10: 仅现场给对方充足时间去这个信用卡支付，或者联系他的家人朋友帮其进行支付。但是直到1个多小时，酒店退房时间到了，仍然是无法支付。
8: 警方调查发现，黄某某来沪旅游期间已经有多次类似报警经历。他利用警方难以第一时间核实境外支付记录，将恶意骗住伪装成普通消费纠纷。多家酒店因取证困难便自认倒霉。经查，有7家酒店遭遇同样套路后，损失房费10000多元。面对证据，黄某某最终交代自己是看了所谓的偏门攻略，学会利用境外支付延迟的漏洞，虚构支付行为白住酒店。目前黄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家住上海松江某小区的李女士反映，一周前有2块重达3-4斤的铁饼从13楼的天台掉落，砸在了自家的院子里。李女士当场吓得不轻，记者随即前往采访。
11: 当天傍晚5:50左右，李女士听见窗外传来物品砸落的巨响，后经寻找，竟是2块直径20厘米的铁饼掉落在自家院子的夹缝中，一块是完整的，另一块已碎成2半。
12: 当时吓得真的要魂飞魄散了，发出刺耳的两声，间隔大概几十秒的时间，相继掉下来的。
13: 我老公在清理这个嘛，要是中午扔下来那不得了了。
11: 事发后，李女士立即联系物业并报警。第二天，物业给了她一个初步说法：掉落的铁饼是天台落水口的盖板，疑似被人拿来压晾衣杆，结果被大风吹落。
12: 我就觉得很可疑，不合理。什么大的风把这块铁饼翻过72公分的那个

0: 围墙吹到地下地面来。
1: 记者又找到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调取电梯公共视频，并将相关材料提供给了警方。这两块铁饼是意外坠落还是人为抛掷，警方仍在调查中。而在天台，记者发现虽然入口张贴着禁止晾晒的提示，现场仍有晾衣架等物品。由于没有设置监控设施，天台上的具体情况无法掌握。对此，属地居委表示，他们正加快推动设备安装工作。
2: 工区增设这个摄像头的话，是需要经过业主征询的，争取尽快的，就是把业务会组建好了之后，通过征询，然后在这个工区用维修基金去增设摄像头。
1: 记者陈贝尔报道。
3: 客车超载能到怎样的程度呢？最近上海街头的一辆面包车上载满了乘客，交警在清点人数时甚至是需要拨开车内的人墙，而最终呢，这辆合载六人的面包车里硬是像变魔术一样走出了17人，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1: 早高峰时段，交警巡逻至浦景路昌陵路路口附近时，发现对面驶来的一辆黑色面包车有些不对劲，车身下沉明显，轮胎受压很重，行驶姿态笨拙。交警随即将其拦下，拉开车门，只见车厢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原本的座椅被大量塑料小椅子代替，乘客们摩肩接踵。
4: 几个人？1、2、3、4、5、6、7、8、9、10、11、12。来，往两边窜一窜。
1: 车内所有乘客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经一一下车清点，这辆合载六人的小客车，实际包括驾驶员在内，竟然一共坐了17人。驾驶员黄某交代，车上都是他送去附近某园区上班的工作人员。
4: 依照我们道交法90条的规定，都是罚款200，记12分的。
1: 由于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满12分，司机黄某还被当场暂扣驾驶证，需要通过满分学习考试后方能重新取回驾驶证。记者李恩婵报道。
3: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上海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方式在升级，原有的线上2周1次报名摇号模式将调整为线上即时摇号模式，消费者每天可参与摇号，中签结果及时告知，补贴资格券及时发放。本次活动将持续到9月30日。绍兴上虞一游小镇 AI 抽卡师新兴岗位受关注。所谓抽卡，就是在海量 AI 生成的素材中快速甄别、筛选、调优，精准锁定最佳视觉呈现方案。通过 AI 赋能，短剧制作周期从1个月压缩至约15天。下一步，一游小镇将持续推动 AI 人才培养，助力数字文创产业转型升级。杭州富阳路主镇关停污染矿山后，建起循环经济产业园。目前9家规上企业构建产业共生网络，2025年园区产值预计突破13亿元。焚烧发电、炉渣制建材、飞灰综合利用实现全链条循环。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绿色矿山建设，推动全域矿业绿色转型。浙江临安华光潭水库近期碧波荡漾，正成为长三角夏季文旅的新热点。这里依托高达103米的华东第一高拱坝及千顷清澈水域，打造出峡湾游船与环湖自驾等清凉路线。当地还将推出星空露营季，让游客沉浸式打卡这幅浙西山水画卷。宿迁古黄河水景公园2000平方米绣球花进入盛花期，这片利用杨树林下空间打造的清凉花海，日均吸引超3000人次打卡。当前正值夏季文旅旺季，宿迁已推出1500余场主题活动，即跟着苏超、游宿迁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夏日消费活力。连云港中华鹭鸟保护地小岛山迎来繁殖高峰期，20000余只白鹭、夜鹭等在此筑巢育雏。当前正值鹭鸟繁殖羽最漂亮的时节，山林间白羽翻飞，吸引大批观鸟爱好者。良好的生态环境使鸟类种类增至近200种，小岛山已成为全市最大鹭鸟繁殖地，与周边湿地共同构成港城生态名片。好，下面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
5: 好的，苏展，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我们来看文汇报的消息，2026年的高考呢，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昨天也提醒我们的广大考生，本次考试将继续使用智能安检门加人工检测进行考点的入场安检，严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蓝牙耳机、翻译笔等等各类的通讯工具和作弊器材进入考点。 那么有数字显示屏的手表、电子计时器、有路放设备，包括我们的

修正带和涂改液等等，还有不透明或者是带有标签的水杯、水瓶等等用品都是禁止带入考场的。仅有数学科目可以携带无电子储存功能的计算器。我们的考生如果佩戴框架眼镜的话，进入考场的时候需要配合我们的监考员进行查验。为了方便快速通过安检啊，我们的考试院建议我们的考生要使用透明的文具袋，携带符合规定的考试用品等等文具，尽量不要穿着或者是携带带有金属配件的衣服或者是物品。那么高考前呢，教育部的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近日发布了涉考陷阱的经典案例，呼吁我们的广大考生要严守考纪，诚信应考。同时呢，明确表示靠 AI 或者是专家来压中题目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潮新闻的客户端的评论就说了，一些不法商家打着 AI 的名头，包装出了一个个的押题陷阱。一旦我们的考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是金钱投入到押题卷上啊，这个不仅打乱了正常我们的复习节奏，更可能因为没有押中而影响到我们的心态。那么今年高考期间，所有的主流大模型的拍题答疑功能将全面禁用，其实呢，出发点也是一样的。我们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不靠谱的 AI 押题上，不如放平我们的心态，查缺补漏，轻装上阵，沉着应考。一定要相信过往的努力和真实的思考能抵得过万千算法。那么由上海市少工委指导的关于初中生社区活动空间使用情况的调研昨天发布了。调查显示，初中生对于社区活动空间的需求是很旺盛的，但是空间种类不够丰富成为了最大的痛点。所以说儿童友好啊，不能只盯着幼儿园和小学，初中生这群大孩子的需求同样的迫切。上海市少工委的主任赵国强说，在接受新民晚报的记者采访时也是同样表示啊，针对调研发现的问题，首先要在政策上补课，其次呢，社区层面要建立需求导向的参与机制，让孩子们自己来讨论这个空间要怎么改，活动怎么搞，规则怎么定，建立动态需求数据库，定期的去收集这个意见。社区呢，应该把活动空间的详细信息通过学校、家长群、社区公众号来推送出去，让我们的孩子们都知晓，都来体验和使用。最近呢，有一句话呀，这个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嘛，一度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热传。据说呀，它是出自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之口。然而就是在近日，钱学森的儿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的馆长钱永刚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明确辟谣，他的父亲从没说过这句话。那么文汇报的评论就说了，饱受假名言困扰的远不止钱学森这一个人。有人觉得呀，编假名言来玩梗无伤大雅，但是事实上呢，这已经构成了对名人的侵权。整治假名言，光靠本人或者是他的家属来辟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要切实地履行主体责任，大众也要对某某说保持戒心和辨识度。当我们更多的人习惯去质疑求证，而不盲目地轻信所谓的名人背书的时候，这个假名言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那么就在昨天，停止服务3年多的网络社区天涯恢复访问，吸引了无数网友的涌入。但是啊，这个热闹过后，天涯要面对的问题远比服务器扩容来复杂。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了，天涯最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是他手中握着的经社区筛选20多年沉淀下来的中文数据资源。如果天涯能找到一条数据资产化的路径，让沉睡的内容重新触达用户，或许啊，能在这个 AI 时代找到一个独特的生态位。另外呢，天涯还要让用户愿意发帖讨论，持续的贡献高质量的输出。怎样设计激励机制？怎样保护讨论的氛围？怎样过滤水贴和低质的内容？怎样让用户获得尊重和回报？这些呀，都比技术更慢、更细、更难，也更需要去下功夫。燃油车时代，燃油税呢是道路养护的主要资金来源。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的日益增长，各类补贴优惠政策减少，那么也就意味着油电同权终将到来了。所以说，

是否该收取新能源车的养路费，成为了舆论热议的话题。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了，眼下在探讨是否该对新能源车收取养路费的时候，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

0: 意见，让政策体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确保新能源车养路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好，这一时段爆料下的内容就是这些，苏展。
1: 好的，盛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近日，在安徽安庆的宿松县，一位老人突然发疾病，倒在了一处灌木丛中。路过的女子张磊发现之后呢，迅速报警。最终，几名接力救援，为老人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2: 据当事人张磊介绍，他当时发现老人的时候，老人的头部正倒在路边的矮灌木丛上，意识模糊。发现情况异常后，他协助老人转移至路边等待救援。
3: 当时因为我骑车刚好从那边回家，因为有很多那个修剪树枝的那些阿姨跟叔叔，我就以为他躺在那里睡觉，但一想不对劲，我就跑下来过来看一下，他的头啊刚好就卡在那个树枝里面，就想起来起不来。然后呢，我就用手扒开那旁边那个大树枝，就用手就是说让他扶着我的这个手臂，让扶一下，让他坐在那个旁边来。但是他想坐起来，当时起不来。然后我就说，我说你在旁边躺着，不要动，不要动。我说我已经报警，打了那个120跟那个110电话。
2: 为了避免过往车辆对老人造成伤害，张磊一直守护在老人身旁，等待救援。接到求助后，民警与医护人员迅速抵达现场。
4: 当时是一个突发意识不清，然后人状态比较差，生命体征不平稳。然后结合这个老爷子既往的辅助检查呀、查体呀这些情况看，他当时可能是发了一个癫痫发作。癫痫最危险的地方在于这个人会气道痉挛，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救治的话，可能会窒息呀、大脑过度损伤啊，导致甚至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
2: 经过及时救治，目前老人病情已趋于平稳。
1: 高速车流密，车速快，车辆突发故障本是寻常事，可若处置不当，极易引发重大的交通事故。上周二的中午，京沪高速扬州宝应服务区路段呢，突发了惊魂一幕。一辆皮卡在行驶途中突然爆了胎，司机慌了神，竟然主线掉头逆行闯入了服务区。5月26号11点多，高速民警远程巡查看到一辆皮卡在应急车道缓慢行驶，行为异常，于是赶往事发地核实查看。不料刚到现场，就发现该车司机在服务区出口匝道掉头逆行，强行进入了服务区。匝道内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随时可能引发碰撞、追尾等事故。民警在服务区修理厂找到了涉事车辆及驾驶人张某。
5: 车胎爆了，我看到了，靠应急车道停，报警就是了。
6: 我不知道，这第一次遇见这情况。
5: 我不管你知不知道，你说高速上能逆行吗？
6: 不能。
1: 原来张某驾车行驶途中车辆爆胎，他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置。慌乱中与公司老板电话沟通后，就以高速主线逆行的危险方式开进了服务区。
5: 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你就想着往前开，再逆行从服务区出口再进来。你刚看到了那一串车都被你堵在上面了，你觉得危险不？
1: 回想惊险过程，张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也深感后怕，懊悔不已。民警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0元、记12分、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前两天的晚上，在浙江慈溪，一辆白色汽车突然停靠在了马路中央，车内的驾驶员则抱着一个瓶子吸食不明气体，神情恍惚。热心的群众看到之后立即报警。
7: 门开一下，开一下，开门。
1: 民警赶到现场后，多次要求驾驶员开门，但对方毫无反应，只顾拿着一个粉色瓶子不停吸食。民警根据经验判断，这名驾驶员很可能正在吸食笑气。
8: 就在我们声音特别大的时候，他可能才会转头来看我们一眼，但是他看我们一眼也并没有跟我们沟通。
1: 为防止车辆突然启动，辅警将警用摩托车停在白色汽车前方，其余警力从旁包围，继续引导驾驶员开门。
7: 门开下，警告你了。
1: 对峙过程中，驾驶员误触车窗按键，民警眼疾手快，将警棍插入车窗缝隙，趁机打开车门，迅速将其控制。经检查，车内密密麻麻塞满了笑气瓶，共计31瓶。
8: 我们把他带回所里的时候，他整个人还是应该是处于一个上头的状态，他不停地表现出自己浑身很冷，然后还非常的想呕吐，然后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然后思维非常跳脱的。
1: 经询问，驾驶员陈某当天购买完笑气回家途中，发现车辆没电无法启动，觉得无聊便吸食起来。目前陈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
9: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0: 中国对南美五国实施免签政策1周年，五国经上海口岸入境人数同比增长超50%。2026年，独库公路正式恢复全线通车，迎来新一季自驾热潮。

0: 冷涡对撞强暖空气，哈尔滨遭遇强沙尘暴侵袭，黑龙江大兴安岭、内蒙古根河降温降雪。伊朗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美空军基地，并摧毁预定目标。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明天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
0: 中国自去年的6月1号起，对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乌拉圭南美五国实行免签政策，至今已满1周年。一年来，这五个国家共有8.1万人次经上海口岸入境，同比增长超过50%。免签政策正成为拉动入境旅游市场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中午时分，在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入境大厅，来自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的旅客正有序通关。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占比近70%。30天的免签停留时间，让南美旅客拥有了更多了解和探索中国的时间。
2: To China like more than 20 times already. I always have so much fun, and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people. Now it's so much easier.
0: 过去的一年，南美五国入境旅客达8.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半。除休闲旅游外，商务考察、经贸交流也成为南美五国人士来华的重要目的。免签政策正成为拉动南美对华经贸合作的新引擎。
3: Actually, I came for business. I work for a big company, a Brazilian fashion industry, and we have a business here. When you decide to come from Brazil to here to work.We just buy a ticket and come.
4: 执行外国人分区分类查阅，持续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增派外语特长的民警值守现场，7×24小时为广大出境旅客提供多语种的业务咨询服务，助力上海擦亮入境旅游第一站金字招牌。
0: 近年来，各类国际展会、体育赛事集聚上海，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释放活力。去年的第八届进博会上，仅南美免签五国就有100多家参展商携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密集的经贸往来让五国民众来华旅游、探访、体验的热情日益攀升。商贸往来与文旅互动实现双向赋能。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1: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近5年来，客流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截至到目前，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
5: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过927万人次，同比增长7.5%，其中跨境旅客1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进入2季度以来，中国西双版纳、老挝万象等地的跨境客流持续走高，日均发送跨境旅客达1121人次。开通至今，中老铁路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中国段日均开行客车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9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最高1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目前，中国昆明至老挝万象间开行的国际旅客列车增至4列，跨境旅客席位由250个增至420个，出入境人数由每天300人次增至最高1640人次。昆明南至万象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磨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经成为常态。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人次跨境旅客搭乘列车往来中老两国，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业态消费增长超35%。